0: 小达人们，你们准备好迎接挑战了吗？
1: 准备好了。
2: 好的，现在我们的所有小达人们都已经抽选了自己的主题。那张老师能否给大家分析一下我们的小达人们如何围绕自己的主题去展开创作的？
3: 啊，大家不要紧张，这个编程创作的核心就是忠于主题，用好创意。大家拿到主题题目以后，围绕主题去搞清楚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你作品想表达什么，第二个就是有哪些场景和角色你要实现，第三个就是你的编程逻辑是不是清楚，然后再利用软件绘图、积木编程和动画交互的功能实现你自己的创意。编程创作不看难度的高低，只要你的主题切合、逻辑通顺、观点新颖、创意新颖、完成度高，那么就是一个出色的作品了。
2: 好的，感谢张老师给我们小达人们的建议。接下来我们的编程挑战马上开始。 AI 筑梦，智创未来。

0: 好了，在规定的时间之内，我们的同学们已经完成了他们的编程作品，接下来一起来听一下他们的作品介绍。
1: 这款游戏的设计初衷是为了打破传统科普的枯燥形式，让玩家沉浸在游戏的世界里，让大家在玩乐中直观感受太空垃圾的危害以及太空的美好，传递科技赋能、共同守护家园的理念。同时，游戏的难度设计也兼顾各趣味性和挑战性，让青少年玩家快速上手，同时也能让玩家在反复尝试中加深对太空议题的理解。我的分享到此结束，感谢大家的聆听。
2: 大家好，今天我带来的编程作品是探索宇宙。在了解太阳系时，我发现单纯看书比较枯燥，便设计了这款可边玩边科普的宇宙探险小游戏。接下来我为大家介绍一下项目内容。整个游戏分为三个步骤，第一关是宇宙探秘，玩家依次访问太阳、月亮等八大行星等星体，当碰到星球时就能解锁对应的天文知识卡，积攒能量，开启虫洞，打开下一关卡。第二关是陨石突围，玩家需操控飞船躲避陨石，同时收集能量晶体，打开星门，开启下一关卡。最后一关是银河科学密码，玩家通过回答三道天文问题完成解密，通关即可获得银河与守护者徽章。我设计的这个游戏运用了 Scratch 中的移动、播放声音、输出文字、效果特效、广播接收、克隆等基础的知识。角色由八大行星太阳、月亮、地球、向导阿洛还有飞船等组成。整个游戏以闯关的形式科普天文知识，寓教于乐，让大家在玩耍过程中轻松掌握太阳系的基础知识。
3: 今天我带的作品名为《地铁游成都》，我的程序里有一个可爱的吉祥物名为荣仔，点击它就可以快速了解整个作品的使用方式。作品一共分为四大板块，第一板块是坐着地铁游成都，也是我的核心板块。点击进入后，荣仔会先给你介绍关于这个板块的大致内容，点击地图还能放大，清晰查看地铁线路走向，能查询这个站点附近有什么好玩的，还能看到周边游玩攻略。第二板块是成都文化介绍，我在这里介绍了川剧、茶文化等成都的特色文化。第三板块是成都美食专区，为大家推荐地道的美食和优质餐厅。第四板块就是作品介绍，我希望地铁游成都能给想来成都旅游或想了解成都的朋友们提供一个方便、实用、好用的出行指南。
4: 今天我带来的作品是盘古号深空探索智能飞船，飞船亮点是自循环生态系统与 AI 多重防护系统，

0: 点火神问号进入了深空巡航探索模式。 AI 防护系统在发现有威胁时会发出警报，方向键控制飞船躲避，发射激光或者导弹摧毁靠近天体，护盾可以防御太空碎片。盘古号全长约550米，可载300人，配备复合装甲。飞船中部为居住区，配有着陆舱，可实现行星探索。飞船后端有核反应动力系统和推进系统。我希望用 AI 编程让未来太空探索更安全，走得更远。谢谢。
1: 我的作品是《龙城风采》，设计初衷是为了帮助外地游客做一个关于成都的旅游攻略，或者是帮助学生群体更加深刻地了解这个成都的人文风采。点这个使用指南就可以看到这个游戏的具体玩法，最后点开始就可以开始游戏。这个游戏是有一个成都地图，点击相应的区板块就可以看到这个区里的各种景点的宣传图，点击这个宣传图就可以看到这个相关景点的介绍，同时会减去这个金钱和体力。最后我们再点击右上角的小吃铺就可以补满这个体力，然后我们再点击结束游戏就可以结束游戏体验。谢谢大家。
2: 我的作品是金石太空，我一直痴迷浩瀚宇宙，也热爱编程创作，这款游戏就是我的小小创意成果。故事设定在未来地球能源紧缺的时代，玩家将化身太空指挥官，驾驶飞船在宇宙寻找特殊晶石，用新能源拯救地球。游戏操纵简单，可以用 WSAD 键来操纵太空飞船。游玩时要注意避开星球，及时收集晶石补充能量，还能修复空间站获得防护盾。我希望通过这款游戏让大家珍惜地球能源，也愿我们都能保持好奇，勇敢探索未知。未来我也会继续优化我的游戏，谢谢大家。
3: 好的，听完我们六位小达人的作品阐述，不得不说啊，大家的创意和动手能力都非常的优秀。那大家的作品还有哪些亮点和值得改进的地方呢？接下来继续有请到我们的智创领航员张老师给大家做专业点评。
4: 大家的表现超出了预期，每个主题都做出了自己专属的亮点。选择 AI 智能生活的同学紧扣前沿科技，聚焦日常生活衣食住行，用创意作品实现了人工智能富农生活的便捷与奇妙。选择探索宇宙的同学放飞奇思妙想，搭建浩瀚的太空场景，依托精美的画面探索星际奥妙，怀揣对深空的好奇与浪漫畅想。选择龙城风采的同学立足成都文脉，深挖成都特色，作品尽显天府韵味，饱含热爱家乡的真挚情怀。同学们敢构思，敢落地，敢创新，尽显新时代少年优秀的科创素养。然而现阶段作品仍然有优化打磨和提升的余地，愿大家坚守科创初心，持续钻研精进，希望同学们继续发扬这种探索的精神，在以后的学习中持续精进改进，做出更好的作品。
3: 非常感谢张老师细致全面又专业的点评。听完老师的解读啊，我们也清晰地看到了每一位小达人作品的闪光点和可以进步的地方。 AI 科创时代已然到来，编程呢不再是一门小众的技能，而是孩子们锻炼逻辑思维、开拓创新视野、提升综合能力的重要途径。今天六位小达人用一行行积木代码，一个个创意作品，让我们看到了少年科创的无限可能。科创教育呢，就是让孩子们敢于想象、勇于创造、乐于探索。我们也希望所有小朋友能够保持这份对科学的热爱，以代码为笔，以创意为艺，在科创的世界里不断的进步，闪闪发光。让我们 AI 筑梦，智创未来。再会。

徜徉在历史的长河，它是我永远铭记的花。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出声，别气馁，说明我们的缘分未尽，我和香草野会陪着你继续寻顶的。
1: 第七集，楚都东迁。
2: 香草仙子，我们这是要去哪里？
3: 楚生，下次不要问我去哪里去哪里的。
2: 为什么？
3: 因为计划总赶不上变化，原本我们要去博物馆的，现在却要去郢都了。
2: 嗨，哎，
4: 十分出众啊。
2: 香草仙子，这人是谁啊？
3: 楚生，你连他都不知道吗？他就是我们楚国继屈原之后的大诗人宋玉，他长得真帅气。
2: 可是他跟寿春跟楚大鼎有什么关系？
3: 就是他的文章才让我们寿春出了名的。不好，不好，树大招风，有人要诬陷宋玉，我去去就回。
5: 这个宋玉太招摇了，我得去楚王面前说说他的坏话。
3: 登徒子，你是不是嫉妒宋玉，心里在打坏主意？
5: 你一个小丫头乱说什么，我登徒子跟宋玉同朝为官，共是楚襄王，怎么会想着害他？
3: 你小肚鸡肠，看不惯宋玉，要向楚襄王进谗，污蔑他，是吧？
5: 你个小丫头真是胡言乱语！去去去去去！
2: 哼！香草仙子，你去干什么了？
3: 没干啥。对了，我们到古楚国来，能改变古代的人和事吗？
2: 不能，历史是不能改变的。
3: 这样啊。看来只能眼看着那登徒子向楚王打小报告了。
6: 宋玉，
7: 臣在。
6: 大夫登徒子向本王进言，说你长相英俊，能说会道，又贪爱美色，要本王不让你出入后宫。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7: 大王，容貌俊美是上天所赏，善于言辞是从老师那里学来的。至于贪爱美色，我绝无此事。
6: 难道你不贪爱美色？
7: 普天之下，我们楚国女子最美，楚国之中，我家乡的女子最美，而我家乡最美丽的姑娘就是我邻居家的那位小姐。她的身材再长一分嫌高，减一分又嫌矮，甜甜一笑能使阳城和下蔡一带的人们为之倾倒。这样一位美女趴在墙上窥视我三年，我都没答应和她交往。
6: 这么说来，你并非好色之徒。
7: 至于登徒大夫，就和我截然不同了。他的妻子弯腰驼背，走路一瘸一拐，可登徒子却非常喜爱她，已经同她生了五个孩子了。请大王明察，究竟谁是好色之徒呢？
6: 你说的有道理，登徒子才是好色之徒。
7: 大王，臣先告退，回去把今天的事记下来。
2: 他是在写什么？好色妇。
3: 好色虽说是贬义，可人们对于美的追求与向往是不错的。我希望目之所及皆是所爱，心之所向皆是美好。
2: 这不就是宋玉昨晚写的《登徒子好色妇》吗？
3: 是啊是啊。
7: 嫣然一笑，惑阳城，迷下蔡。
6: 在大诗人宋玉的眼里，我们楚国繁华的城市就是这附近的阳城，还有下蔡。
8: 下蔡？下蔡在什么地方？
6: 下蔡就在这东南方不远处，那可是繁华之地呀。
8: 那我们向楚王请求。

0: 都下菜吧。
1: 楚国就要迁都下菜，下菜就是我们寿春。
2: 好啊，迁都到寿春，一大鼎就要铸造出来喽。
3: 人类的每一次迁徙都是为了寻求更美好的生活，关于美与美好，就是我们的向往。
4: 第八集，三千诸侣。
5: 来尝一尝，看一看嘞，新鲜的黄酒啊！
2: 我们穿越到古代的寿春了。
1: 寿翁，此时寿春已经成为楚国都城了吗？
6: 是的，公元前241年，楚国国君考烈王在春申君的相助下，将都城迁到了寿春。
2: 春申君是谁啊？
6: 春申君名叫黄歇，当年他和太子完一起去秦国做了人质，在秦国时尽心尽力保护太子，太子完返回楚国继任楚王后，就封他为春申君了。
7: 谢大王。
8: 哎呀，真帅、哎、让我看看、哎、别急、
9: 哎、别急，让一让。哎
1: 呦，看前面那么多人，发生什么事了？
6: 那是春申君在招门客，招各有专长的门客，就是要辅助楚国兴盛起来。
1: 那他就是在招揽人才喽。
6: 想不想去玩玩？嗯，走，带你们体验一下当门客的滋味。
7: 老翁，我看您白发苍然，定是久历世事的睿智之人。从今起，您就是我门客了。
6: 谢春申君。嗯，
7: 两位小朋友，等你们长大再来报名吧。啊，
1: 春申君，你小瞧人啊，不是有才能的人都能做你的门客吗？
7: 哦，你小小年纪有何之能啊？
1: 我会变形术，你瞧好了。哎，你看。
7: 啊，你们为何这般打扮？
1: 错了错了，重新再来。
7: 好，真是奇异呀、啊！那你也做我的门客吧。嗯，小童，你呢？
10: 我什么都不会。嗯，
7: 既然你们三人同来，你也留下吧。啊，
2: 我也能做门客。
7: 我门客数千，多一个孩童又何妨？我相信你会有可用之处的。
2: 春申君说我会有可用之处。
11: 诸侣三千，要是英雄皆入垢，虎贲百万，不教盈室独称王。
12: 爷爷，你说什么呀？我听不懂。
11: 我是说，春申君正大量招揽门客，是要将天下人才都收入囊中，为楚国培植栋梁。
13: 赵国平原君门客前来楚国拜见春申君。
14: 开门。
13: 撤。
15: 看我剑鞘试珠玉，可见平原君是怎么善待我们门客的。这一定会让春申君手下门客羡慕，转而投奔我们平原君。优待人才才能赢得人才嘛。
7: 有请平原君门客。
15: 平原君门客拜见春申君。
7: 我跟平原君是老朋友了，你不用多礼。
15: 春申君，这是平原君赐我的剑，你看如何？
7: 好好。
15: 春申君，我此次前来只是向您表达平原君对您的问候，这就告辞了。
7: 好，待我向平原君问安呢。
16: 哎呀，太丢人了。
15: 平原君，属下从楚国回来了。嗯，
17: 你此去楚国怎么样？
15: 哎，嗯，我原本以为我们以剑试珠玉够。

0: 气派的了。可是，
1: 可是什么？
0: 可是春申君的门客却穿着饰有珠玉的鞋。
1: 哦，他有多少门客穿着那样的鞋子？
0: 有3000人。
1: 竟然有3000珠履！春申君门下人才济济啊。
2: 成语典故3000珠履，这世界有一种炫富，炫的是人才。第九集，歃血为盟。
3: 此时是楚考烈王6年，赵国邯郸被秦军围困了2年。
4: 各位大臣，我赵国都城邯郸已被秦军围困了2年，如今形势危急，该如何是好啊？
5: 赵王，现在得让平原君去楚国求援，让他们派兵来解我们之围了。
4: 为什么要让平原君亲自去楚国呢？
5: 平原君有一好友春申君黄歇，现在是楚国相。
4: 那派平原君去，楚国就肯答应派兵援救我们吗？
5: 让平原君带我一道去，我一定会劝说楚国派兵的。
4: 好好，传旨，让平原君去楚国向楚王求援。
6: 王有旨，平原君即刻去楚国向楚王求援。
7: 我们寿春真是繁华呀。
8: 寿爷爷，那个人是谁？
3: 他叫毛遂。
7: 他就是那个毛遂自荐的毛遂啊。
8: 那他能说服我们楚王派兵给赵国解围吗？
3: 这是战国之时，齐、楚、燕、韩、赵、魏、秦7个小国号称战国7雄，他们之间互相攻打又互相援助，至于这次能不能说服我们楚王派兵，那要看毛遂的了。他是平原君的门客，他主动向平原君推荐自己，说他一定能说服楚王出兵救赵。
5: 拜见楚王。
9: 你又是何人？
5: 在下赵国平原君门客毛遂，有话要说。
9: 那你就说说吧。
5: 楚王，我们赵国今天来请你派援兵，您一言不发。可您别忘了，楚国虽然兵多地大，却连连吃败仗，连国都都迁到这儿了。依我看，楚国比赵国更需要联合起来抗秦。
9: 哦，此话怎讲？
5: 如果这次楚国不与赵国联手打败秦国，如若赵国灭亡了，秦国下一个目标就是要灭掉你们楚国。
9: 啊，是吗？容本王想想。
5: 哎呀，楚王，您从中午想到黄昏了，一直不置可否，到底为何？
9: 这个嘛，
5: 当年秦国的白起带着几万人的部队发兵与楚国交战，第一战就攻克了郢都，第二战烧毁了夷陵，第三战便使大王的先祖受到极大凌辱，这是楚国百世不解的冤仇，连赵王都感到羞耻，可是大王却不觉得羞愧，合纵盟约是为了楚国，不是为了赵国。
9: 是，的确像先生所说的那样，本王一定竭尽楚国之力，履行合纵盟约。
5: 那这合纵盟约算是定了吗？
9: 就这样定了。
5: 那需要以我的血为誓吗？
9: 不必不必，速取鸡血来。
5: 大王，既然我等以歃血宣誓，定立合纵。

0: 联盟，抗秦的盟约。大王可派援救我赵国了吧？
1: 好好，本王这就下令出兵援赵。冲啊！楚国派兵来救援我们了！
2: 救援我们了！上啊！
3: 不好了，不好了！楚国派兵来夹击我们了，快撤呀！
4: 快跑啊！
5: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我是冰封寨主子
1: 林。是朱大哥，朱大哥来了，是朱大哥，卫国，卫国，朱大哥，朱大哥，我们在这儿，卫国。
2: 团长，
3: 副连长，
4: 大家都到了吗？
3: 哎，怎么样？团主力突围了吗？
4: 团主力成功突围了，
3: 副连长放心吧。
4: 卫国呢？
5: 卫国还没回来，大家在等他呢。
3: 坏了，
5: 怎么了？
3: 为了掩护我们，他可能跟鬼子交火了。啊，
6: 麻烦了，麻烦了，一定出事了，要不然排长不会到现在还没回来。
3: 怎么办？
5: 同志们，这样等下去不是办法。张楚，你带上特战队的队员们去找一下卫国，剩下的人跟我留守。
7: 大力，你们快去，
3: 走，
7: 快，快，快，
3: 走，
7: 走，走，走。

0: 怎么样？还是烧？这都几天了，再这么烧下去，人就烧坏了。
1: 这么下去不行，咱这么下热腾救不了二当家的，咱得想个别的办法。
2: 现在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动手术，取出子弹，要不然他的伤口会一直烂下去。
1: 手术？
2: 对。
1: 手术？咱们山上也没医生，这手术怎么没？哎，这个可以有，鬼子现场里边有吗？咱绑了一个。
3: 不行，那样太危险，你们不能去。
1: 那你说怎么办？看他等死啊！
3: 你们就不能想想别的办法吗？
1: 这是我二当家的，是我兄弟，我死我也得救他。咱们走。
2: 等等，
3: 你们不能去。你什么也别说了，陈指导员，我兄弟就交给你了。如果我们回不来，你想其他的办法。

0: 虎头山八路，我是张楚。
1: 张楚，我是朱子明啊，
0: 朱大哥的。朱大哥，怎么是你们啊？
2: 张副连长，原来是你救了我们。
0: 太好了，我们也刚好路过这儿，听见有枪声就过来了。你们怎么在这儿跟鬼子缠上了？
3: 我们在现场抓了个鬼子军医，被他们发现了。
0: 抓鬼子军医干什么？
2: 你不知道啊，我那个周兄弟啊受了很重的伤，我只能到县城抓一个鬼子军医回来。
0: 队长，他怎么样？
4: 哎呀，他咋样了？
0: 我们正在找他呢，他现在人在哪儿？
2: 在我们清风寨呢。
0: 好，同志们，我们跟朱老大回清风寨。走
5: 走走。

0: 冷静点，让他说。
1: 哎，兄弟们，别信这小鬼子，你更没安什么好心。
2: 对，小鬼子的话不能信。
3: 好了，别说了，让他把话说完。
4: 虽然我是日本人，但是我是一名医生，我会对我的病人负责。病人伤口溃烂非常严重，如果不截肢，一旦感染了心肺，他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请相信我。
0: 凭什么相信你个鬼子？
4: 我命都在你们手里了，你凭什么不相信我？
0: 这样吧，跟老周商量商量，让他自己决定。
1: 要说你们去说，
0: 这话
1: 我说不出口。
2: 我也说不出口。
0: 哎，老周，老周，
3: 我去跟他说。

0: 怎么样？啊？怎么样？啊？
1: 说话呀！
0: 你倒是说话呀！现在到底怎么着？
2: 恐怕要截肢。
0: 截肢？截哪儿啊？
2: 就是把这条受伤的胳膊砍掉。
0: 你说什么？
3: 要砍我们队长的胳膊？
0: 放屁！放屁！
3: 我
0: 谢虎队长。

0: 有个事儿，我想跟你商量一下。
1: 是。
0: 你这条胳膊，怕保不住了。我们抓了一个鬼子军医来给你检查，检查的结果是伤口感染，这条胳膊已经坏死，如果不及时截肢，恐怕截肢不是小事，我们做不了这个决定。

0: 怎么样？魏国怎么说？
1: 他同意了。
2: 等等，各位，难道你们真的放心让一个鬼子去砍队长的手？
3: 如果你们不放心，请选一个人出来吧。
0: 谁来？徐虎，你跟魏国时间最久，你来。
2: 我下不去这手。
0: 你来不来？这是命令。
2: 总之，在队长身上动刀子，老子下不去这手。
0: 你都别争了，让医生来。
4: 哎，让小鬼子来。
0: 你能放心了你？
5: 我来。

哆咪哆嗦西琴。

三个了，个个梦奴娃子，小米小。

我们一起来指挥。现在大家跟我做一遍，紧贴腰间，全神贯注，努力刺杀。

0: 还是怎么样，胡子？
1: 哎，
0: 大盆水，我洗脸。

0: 收拾的立正的，咱出去走走。
1: 好嘞。

0: 来，大家跟我一起念：全世界无产者，
1: 全世界无产者，
0: 联合起来，
1: 联合起来，
0: 全世。

0: 朱大当家的，现在日军的主力已经撤离虎头山，根据团长的指示，我们将重回虎头山，重建抗日游击支队。
1: 好，
2: 好，
1: 好！
0: 各位七龙寨的好汉们，谢谢你们近日来对我们的关照，谢谢。好，好。
3: 兄弟，
4: 哎，
3: 花两千，
4: 啊，
3: 花两千，
0: 四当家的，晚上。
5: 好上马！

0: 静，我没看错。
1: 那个大哥喝多了，来，二哥，没了胳膊，我也是你们二当家的，对吧？
2: 对，
1: 兄弟们。

0: 你喝多了。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随着我们现在生活水平的提高啊，很多人已经从以前的吃得饱到吃得好吃的有营养，吃得有健康来转变了。那到底每天吃什么才能保证我们每日的营养所需呢？今天啊，娜娜要给大家推荐一款粗粮果蔬饼。据说这款饼啊有13种营养，全部融合在里边。那现在我已经来到了他们的生产车间，那这款饼到底好在哪里？接下来我们一起去一探究竟。
1: 好消息，好消息！锡林巴脆青稞粗粮果蔬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锡林巴脆青稞粗粮果蔬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
2: 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抢购报。
3: 来，你看一下啊，这是我们青稞粗粮果蔬饼的一个冷链的一个生产线。
0: 哎，为什么要这个冷加工？
2: 因为我们要把营养保持住。哦，这个青稞呀，包括里面的13种谷蔬，就用冷链加工的方式，它能够保持我们营养不流失。我们既然吃。
3: 就要吃出它的营养，吃出它的味道。
0: 明白了，您刚才说是13种，
3: 对，13种谷蔬，
2: 都是哪13种？
3: 第一个呢是青稞嘛，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西藏的黑豌豆，包括燕麦、黑荞麦，还有芝麻，这5种这个谷蔬打底，再加上海苔粉、山药、南瓜、洋葱，这总共是我们是有13种谷蔬加到一起，才生产出来这样一个青稞粗粮谷蔬饼。它的意义是什么呢？ 现在人呢吃的太精细，
0: 对，精密白面。
3: 但是呢，吃的那么精细，某一种层面上来讲，它是营养过剩的；从另外一种层面上来讲的话，是营养缺失的。那我们现在呢，就开发出来一款粗粮，因为我们都知道，人要想代谢好啊，从营养学上来讲，每天每一个人吃5种果蔬，普通的情况下，你像一口吃5种果蔬，能吗？
0: 做不到，基本上做不到，更何况我们现在呢是一口让大家吃到13种谷蔬，哇，一口就能满足我们每日营养所需，而且据我了解，今天这个价格好像也不贵，对不对？
3: 99块钱一大箱，一箱100克，
0: 所以说这一口就能满足我们每日营养所需，而且一箱只需要99块钱100克。
3: 对，
0: 如果您觉得好吃，您就留下；您觉得不好吃没关系，我们全额退款，退货。
3: 但是要告诉您的是，我们是限量的。对，这个99块钱啊，对我们来讲呢是亏钱的，因为我们的青稞、我们的西藏黑豌豆、黑荞麦，全部都是来自于西藏，运输成本是不是很高？那么99块钱一大箱100个青稞粗粮果蔬饼，为什么敢让大家来亏钱体验？ 原因很简单，就是通过我们人为的干预，让我们老百姓真正能够吃到真正意义上的粗粮，让大家一口吃到13种谷蔬，一口吃到粗粮粗纤维，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变化？这是我们的初衷。所以说呢，200箱我们能亏得起。
1: 再多肯定亏不起啊！好的，
0: 观众朋友，这么营养又好吃，同时还便宜的果蔬饼，我希望各位一定要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粗粮就要粗着吃，青稞粗粮果蔬饼13种谷蔬，膳食纤维更丰富，精选西藏青稞、西藏黑豌豆、燕麦、黑苦荞、芝麻打底，加上8种谷蔬，像洋葱、海苔、菠菜、苦瓜、南瓜、胡萝卜、山药、香菇，粗纤维更多，营养更丰富。
1: 好消息，好消息！锡林巴脆青稞粗粮果蔬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

0: 零八脆青稞粗粮古树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尖跳花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报。
1: 很多粗粮产品呢，我是真看不上，光这个配料表啊，添加剂特别多，粗粮啊含量还低。但这款708脆青稞粗粮古树饼，我是真服气。西藏青稞、燕麦还有山药、香菇，多达13种古树，这个配方啊真科学，纯粗粮啊非常的健康，99块钱。100个真是太实惠了，我现在不光自己吃，还推荐给老年大学的老伙计们，大家都说好。
2: 都知道吃粗粮对身体好，708脆青稞粗粮古树饼，青稞可是个好东西，我就买了。这一吃啊，是又软又酥，满口的古香味儿，还有蔬菜的清甜。我一看这个配料表，我数了数，有13种古树，比我自己做的那可丰富多了。99块钱呢，100个，比自己买杂粮还便宜。姐妹们，可别再瞎折腾了，赶紧打个电话买这个就行。
3: 加班饿了吃块青稞饼，粗纤维多，对身体有好处。99块钱，足足100个呢，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4: 这现在的人呀，都得多吃粗粮。我天天呀，最发愁的就是做饭了，既要有营养健康，又要好吃。后来呀，我同事吃的这个青稞饼啊，我就尝了一口，特别的好吃。而且呀，这配料表啊也特别的干净，都是谷粟，啥添加剂啊都没有。这一买回来啊，全家人都爱吃。我现在呀，早上热上几块啊，一人两块配碗汤。这一顿早餐呀就解决了，99块钱100个，我赶紧呀抢了3组，健康、好吃还省事儿。
0: 好消息，好消息！708脆青稞粗粮古树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08脆青稞粗粮古树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尖跳花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报。
5: 这款青稞粗粮古树饼啊，是我们根据现在我们中老年人饮食的习惯专门设计的。这款粗粮饼我们经过低温加工一次成型，没有经过二次烘焙，保证食材原来的味道，有营养，真正是能够软糯。
6: 就我看到它这个配料表上写的，除了有这个菠菜呀、南瓜呀、胡萝卜、山药，我想问一下您，它为什么会添加了有这个西藏青稞，还有西藏的黑豌豆呢？
5: 你问这问得好。
6: 嗯，
5: 我们这款粗粮饼啊，核心就是选用来自于西藏的青稞，都是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第二个，我们选择了西藏的黑豌豆，西藏的黑豌豆产量非常少，它是植物蛋白，是我们人体营养所需要的。那么我们选择青稞加上西藏的黑豌豆，就是让大家不仅是能够把粗粮这个粗吃得好，而且还能够保证它的营养。我们同时呢还添加了其他8种果蔬，合计呢是13种古蔬，就是让大家能够一口吃到13种古蔬，真正让粗纤维走进每一个家庭，走进餐桌，让大家都能够感受到。
1: 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青稞饼啊就给我送到家了，是真正的粗粮，好吃啊不噎嗓子，99块钱100个，活动啊是真实的，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2: 我就打了个电话，一大箱的青稞饼就给我送来了，以前就不敢吃那白面馒头，现在晚饭我就吃2块这个，99块钱100个，真是健康又实惠。
3: 加班饿了吃块青稞饼，粗纤维多，对身体有好处，99块钱足足100个呢，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7: 每天每一个人吃5种果蔬，普通的情况下一下一口吃5种果蔬能吗？
8: 做不到。
7: 基本做不到，更何况我们现在呢是一口让大家吃到13种古蔬。
6: 哇，一口就能满足我们每日营养所需。而且据我了解，今天这个价格好像也不贵，对不对？

0: 99块钱一大升，
1: 一升一。
0: 100克。
2: 所以说这一口就能满足我们每日营养所需，而且一箱只需要99块钱100个。
0: 对，
2: 如果您觉得好吃，您就留下；您觉得不好吃，没关系，我们全额退款退货。
3: 这个青稞饼啊，99块钱一大箱，算下来啊，一个才几毛钱，比超市的饼干呀便宜多了。我上班饿了，吃上一块顶饱，还不长胖，真的是太划算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4: 好消息，好消息！7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5: 林月，你模仿李月色，
6: 利用武田对李月色的信，并让他主动换掉敌人的秘密。
7: 细目遮身，智解困局。
5: 你真以为你还能回到舞台上，像以前一样逍遥自在？
8: 是你让他入局的。
9: 如果他知道你的真实立场，他会怎么选择？
10: 我相信他，这就是我最心仪的角色。
7: 谋局已开，烛光前行。
5: 无论什么样的危险，我一定会站在你的前面。
7: 守护者们，
10: 身先士卒。
7: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11: 遇见了他以后，我就觉得人还可以这样活吗？
12: 白天在会计师事务所上班，穿着高跟鞋，晚上洗碗，4个小时。
11: 7、8月份是重庆最热的时候，40几度。选材料、装修，每天回来全身沙、全身灰。哎呦！然后有一次他切割木条的时候，还把手切到了，
13: 手指好像都肿起来了。
11: 非常辛苦。
14: 这个还好，
13: 这还好啊！你看你的小拇指肿成什么样了？我能理解他吸引到你的地方，就你们俩真是刚柔并济的典范。
7: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1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7: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8: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9: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7: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5: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7: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7: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6: 眼睛怕光，总流泪。

0: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3: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4: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3: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4: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8: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3: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4: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我们俩是一家人，你喝多了，我四倒酒。魏国，你喝多了。
1: 没事。
0: 哎，魏国。

0: 疼，
1: 我们会虎头山。
2: 你刚说什么？
1: 会虎头山。
2: 会虎头山。
1: 对，再回去。

周文，我是陈怡呀。

0: 哥，就送到这儿了。兄弟，保重。走了。
1: 打起精神来啊，经历了这么残酷的战斗，我们不是还是生存下来了吗？对吗？生存下来就是胜利，生存下来我们就留住了革命的种子。这场战斗打下来，我们的人员损失接近三分之二，一个连打的只剩下50人，加上特战队，总共不到60人。这口气别说大家咽不下，我也咽不下，而且它直接影响到了我们指战员的。
2: 士气，还有就是我们的物资弹药马上就要耗尽了。
1: 咱们现在的情况，就相当于白手起家，难呐。对，很难。
2: 再难也要坚持下去，完成任务。
1: 说得好。那么白手起家最难的是什么？就是赚第一桶金。第一桶金一旦赚到了，就像滚雪球一样，就越滚越大。但是我说的是做生意，我们不是做生意。
3: 做生意赚第一桶金有很多种办法，但只有一种方法是不能用的。
4: 什么方法不行？
3: 墙。
4: 墙。
3: 对。距我们50公里处有一个鬼子据点，据特战队员的情报来看，2天之后会有一批军用物资运往该地，而驻守该地的日军只有一个小队。现在我来宣布一下作战计划。领导，
5: 到。
3: 你和张楚明天黄昏之前。
6: 必须到达该据点，夺取敌人的军用物资。我们的炮排和特战队会提供支援。
7: 是，排长，排长，他们回来了。
8: 好好学学啊！
9: 哎，
10: 往里倒腾吧。
9: 哇，这么装备，
10: 够咱们用的了。
6: 领导，你说这75毫米口径的炮没有？你给我拿回怎么都跑断了，干嘛使啊？
9: 厉害，一眼就看出型号来了。
6: 卫国，指不定咱以后能缴获一门炮呢。先拿回来嘛，
11: 咱这帮战士，你又不是不知道，这都穷疯了。这看到鬼子的物资弹药，眼都红了，一股脑就全斗回来了。
6: 好，有总比没有强。
11: 卫国
6: 啊，
11: 看看，
6: 呵，
11: 哎，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
12: 不知道，
11: 正宗的日本清酒，晚上就给招呼了。
6: 搬东西，搬东西，搬东西！哎，小心！
11: 来来来，
6: 慢点啊！哎，魏国，说实话，上学的时候我最看不上的人就是你。为什么呢？因为在学校你是富家子弟，跟我们不是一路人。可是，在虎头山看见你以后。 我不得不承认，我最佩服的还是你，因为你变了，变得让我张楚都认不出来了。你变成了一个。

0: 有理想有抱负的人。
1: 你别给我戴高帽了。你跟我说，你看出来我有什么理想了？我不瞒你说，我现在就是一门心思的杀鬼子报仇。
0: 好，我跟你一起杀鬼子，
2: 因为我们是好兄弟，
0: 一辈子的兄弟。来，
2: 因为我们是一辈子的好兄弟，所以有些事情
0: 我一定要第一个通知你，
2: 说出来不怕你笑话。我想结婚了。
1: 你这个想法是个好的，但是人家结婚都是一男一女，你光想结婚。哎，你是有人了？
3: 我让你猜出大天，你都猜不到。
1: 我不猜，赶快告诉我是谁，快点。
3: 你认识，而且很熟。陈怡。
2: 我们俩一起并肩作战这么多年了，当年在搞地下工作的时候，我们还假扮过夫妻。可能是日久生情吧，这么多年是时候啊。我想明天就向他求婚。十来年的感情啊，
4: 好事，
3: 是时候了。
1: 我祝你们幸福。
2: 谢谢。结婚的时候我来给你们当证婚人，一言为定。
1: 来。

0: 偶尔出来散散步，看看早上太阳，也挺好的。
1: 你来，不会是带我去看这个啊？
0: 啊，不是。
1: 你有什么事儿就说吧，没关系的。
0: 天一，自从上次你跟韦国失踪以后，我忽然觉得我对你的感觉已经不能单纯用喜欢来形容了。那个时候，我宁可我死，我也不希望你去死。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嫁给我。我会向组织上面打报告的。你觉得呢？
1: 你说这个太突然了，我想回去先考虑考虑。
0: 好。

0: 请进。
1: 张楚，这么晚了找我有什么事？
2: 没什么事，我就是路过进来看看。陈怡啊，那天我跟你说那个事儿，你考虑的怎么样了？那我自己用炮弹片做的，做的不好看。来，我给你戴上吧。
1: 不不不，哎，张楚，你先坐着，让大家看到了不好。你快坐呀你！
2: 对，让大家看到不好。

0: 张楚，你看，我们一起认识10年了哈。对，整整10年了。在我心目中，你一直就是一个敢作敢为、有原则的男子汉。我一直把你当做我最信任。 最可靠的朋友和战友。那，但是现在我还不能答应你。
1: 为什么？
0: 你看现在这个形势和局面，我觉得我们还是以革命工作为主吧。

0: 真的是因为这个吗？是不是你喜欢别人？
1: 你想到哪儿去了，张楚？

你告诉我，他到底是谁？这个人在虎头山，对吗？

0: 最近你有见到张楚啊？你见他了吗？
1: 他整天神神秘秘的，把自己关到屋里边，也不知道鼓捣啥呢。
2: 政委，我去趟医院，您慢慢吃啊。
3: 参谋长，
0: 张楚同志呢？
3: 他在里面好几天了，不吃不喝，也不知道干嘛呢。

0: 千万不要藏在心里啊，一定要说出来，听见没有？最近有什么需要你就跟我说啊。
1: 我没什么需要。

0: 不要忙了，政委，找我有事啊？嗯，是这样，陈玉同志，嗯，你和张楚同志的事情呢，组织上已经知道了，不过你不要紧张啊，没有别的意思，就是说，现在不知道你心里是怎么想的。
1: 如果方便的话，可不可以跟我谈一谈？一直以来，也许很多人都认为我和张楚的关系最亲密，其实不是那样的。我心里喜欢的那个人不是他。 你也知道，在这次突围时，我和周卫国被敌人逼到了绝境，形势非常紧急，危在旦夕。但是当时我心里一点都不害怕，甚至很平静。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能跟自己心爱的人共同走向生命的终点，我感觉很幸福，所以我心里只有他。
0: 不下别人了。好了，这样我就清楚了。嗯，能够理解啊，我能够理解。啊，嗯，好了，没什么事情，先回去了啊。

0: 老周。
1: 哟，这么大清早就来干嘛来了？
0: 有事情找你谈。你看陈一同志和张楚同志的事情，我想你应该知道，所以我要跟你谈一谈，想听听你的想法。走，我们去房。
1: 人家俩的事情找我谈什么劲？莫名其妙。哎，
0: 老周，老周，感情问题是应该严肃的。
2: 同志们，我今天给大家介绍一种新的武器，叫做步兵激发雷。这个东西啊，造价远比地雷便宜100倍啊！你们看，就是一发子弹放在发射器里边，我给大家做一下示范。大家看到了，这个步兵激发雷啊，是专门对付小鬼子的步兵。我保证，只要他往上一踩，打到脚上，他就少半个脚掌；打到肚子上，他当时就是重伤啊。我跟大家说，咱们打小鬼子，打死一个，那不如打伤一个呀。为什么这么讲呢？你们想想，如果咱们打死一个鬼子，他当时埋了就完了嘛。但是如果咱们打伤一个，那最起码还有两三个人来看护他呀。哎，这样的话呀，他就最起码少了两三个战斗力啊。对于打游击战的咱们来说，这种打法才是最合适的。
3: 行啊啊！还有富裕的吧，给我也试试。
2: 没了，解散。
3: 哎，你说这……
4: 清原县地下党送来情报，上午10点，国军苏鲁战区的一个独立旅光复了清原县城。
5: 是吗？
4: 对，情报上还说，光复的前一天，

0: 日军伪军突然全部撤离，整个过程当中每发一枪一炮，
1: 好事儿啊！一个县城的老百姓总算脱离了日寇的统治。再怎么说，国军也是我们一直抗日的友军。
0: 但是情报上表明，这次国军光复清源县城，并没有要和日军作战的意思，而是要把恢复当地工作的秩序作为重中之重。这又怎么讲呢？
1: 莱阳鬼子在街道杀人。
2: 这个国军的警备旅，就是他们要借的刀。这个清源县城就是他们借刀的报酬。反正只要鬼子愿意，随时都能收回这个没有任何战略位置的小县城。
3: 共匪全部活动在虎头山一带，我们要集中兵力。
2: 报告。蒋委员长在17日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新四军番号的命令。 我看，对待虎头山这股共匪，我们绝对不能手软。
4: 能收编，还是尽量收编的好。
2: 我不给虎头山莱阳县伪政府和这股共匪的最后期限，只剩最后一天了。我看他们是不会主动向我们缴械的。

0: 我们的特种部队已经在中国境内部署了一个新的战斗机，叫做“鹰眼”。这个战斗机是由我们的特种部队研制的，由我们的特种部队研制的，由我们的特种部队研制的，由我们的特种部队研制的，由我们的特种部队研制的，由我们的特种部队研制的，由我们的特种部队研制的，由我们的特种部队研制的，由我们的特种部队研制的，由我们的特种部队研制的，由我们的特种部队研制的，由我们的特种部队研制的，由我们的特种部队研制的，由我们的特种部队研制的，由我们的特种部队研制的，由我们的特种部队研制的，由我们的特种部队研制的，由我们的特种部队研制的，由我们的特种部队研制的，由我们的特种部队研制的，由我们的特种部队研制的，由我们的特种部队研制的，由我们的特种部队研制的，由我们的特种部队研制的，由我们的特种部队研制的，由我们的特种部队研制的，由我们的特种部队研制的，由我们的特种部队研制
1: 刘志辉，黄埔第十三期步兵学员毕业，不错，有个军人样啊。指挥啊，下面是你大显身手的时候了。
2: 望旅做明示，
1: 命你后天净剿虎头山，务必剿灭这股土匪。
2: 卑职将竭尽全力，不如旅做厚望。
3: 秋明回电是绝不妥协，但应严格遵照中共中央书记处及中央军委下达之关于反摩擦斗争的指示，又要注意自卫的原则，不应超出自卫的范围。
4: 绝不妥协，好，要的就是这句话。
3: 他还同时传达了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重新组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
4: 太好了，对于国民党反动派挑起的反共摩擦，一定要坚决的反击，不把他们打疼打怕，他们是不会回到抗日的道路上来的。
3: 哦，对了，清源地下党送来情报，说清源国军独立旅将出动一个加强营的兵力，要进攻虎头山根据地，大概兵力约有700多人。
5: 我提议由莱阳县人民政府组织，在我虎头山范围之内进行坚壁清野，转移军容，坚决打击来犯的国民党顽固派。
3: 这次进犯根据地的毕竟不是鬼子伪军，他是国民政府的军队，有必要转移群众吗？
5: 如果不转移群众，如何做到坚壁清野？
4: 既然国民党顽固派打上门来了，我们就绝不能手软。这次顽军进攻我们根据地的兵力只有一个加强营，我们完全有能力全歼他们。卫国，
6: 我反对坚壁清野，更反对转移群众。
5: 不搞坚壁清野，那粮食和物资不都变成敌资了？啊，不转移群众，谁来保护群众们的安全？
6: 他们要对付的是我们，不是普通的老百姓。刚陈毅也说了，我们对付的是国民政府的军队，不是鬼子伪军。他们不会像鬼子伪军一样对付老百姓的。再说了，坚壁清野对我们的损失也很大，不是对付像鬼子这样穷凶极恶的敌人，我觉得没这个必要。
5: 周卫国同志，我想提醒你，不要对反动派政府和国民政府以及他们的反动军队抱有任何的幻想。
6: 张楚同志，我也想提醒你一句，我们八路军的正式番号是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隶属国民政府军政部。
5: 好吧，我提议投票决定，同意进行坚壁清野的请举手。

0: 不通缉菅义清野的，请举手。一票通过，两票反对，一票弃权。不实情坚壁清野，转移群众。如果发生任何意外的话，我希望你们能负起这个责任。
1: 关于转移群众和坚壁清野，一定要谨慎。但我建议，县委县政府以及下属的乡委乡政府进行转移，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县委县政府的转移由教导队负责掩护。既然人家欺负到我们头上来了，打是一定要打的。但是对于国民党顽固派，打只是手段，不是目的。以打促和才是目的。
2: 毕竟，日本鬼子才是我们真正的敌人。希望你是对的。那好吧，那通知各部队的排级以上干部开会。兄弟们，据可靠情报，明天将有一个国民党军队的加强营进攻我们虎头山根据地。可是我们这次作战跟以往不同，我们打的不是日本鬼子，不是二鬼子，是我们。
3: 中国自己的军队，是中国人。所以我的想法是这样。我
4: 有意见。
3: 中国军队会打中国军人吗？所以我认为他们根本就不配叫做中国的军队。咱们也没必要把他们当做中国军人来对待。这次是他们想打，是吧？好，那咱们就奉陪到底，不光要打败他。
2: 更要打疼他，打怕他，打他的全军覆没。让那个什么清源县城那个什么警备旅，今后一想起咱们虎头山的八路军，个个都是心惊胆战的。
5: 对，对，就这样。
2: 赵杰，他们作为中国的军队打我们，就不配叫中国军人。那我们打他们呢？ 我告诉你们，中国人打中国人这种事儿，我周卫国断然不会做。而且我告诉你们，你们要是敢这么做，就他妈把衣服给我脱了！
5: 都听明白了吗？
3: 听明白。
5: 既然听明白了，我就来说说我的想法。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板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板，银块银勺免费发放，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2: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专卖店的一模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不光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

0: 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手镯，嘿嘿，看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1: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人家免费送了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啊、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2: 百富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富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行家特许版百富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富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
4: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这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传的是财，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2: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5: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加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6: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6: 千真万确，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

0: 外送，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1: 赞客百福，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
0: 鸿运当头，吉祥富贵。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2: 百福银满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满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厂家特许判。百福银满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百福银满，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免费就送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手镯，我让老伴儿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很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4: 千年玉器万年银，不仅象征着财富和地位，更是寓意着吉祥平安健康长寿。如今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都开始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那张总，这其中有什么讲究吗？
0: 当然有讲究了，咱们看过历史剧的都知道啊，古代用银针辨毒，用银针扎穴位，而且古代很多的食材啊都需要用银器盛放来保证食物的口感。所以啊，在我们的顾客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穿得好住得好，不如长寿老人手中的百福银碗好。自己用养生添福寿，送亲友大气有面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器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领，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2: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3件套免费送，免费送，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4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送到家。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5: 另一个角色，绝对的主角，怎么样，有信心吗？
6: 这个计划未必可能是，
5: 如果计划失败了，不过就是死一个跑龙套而已。
7: 我不是跑龙套，我是演员，老子是演员。
8: 看来这活不小啊，你是主角。
9: 人生如戏，龙套变主角。
10: 我丁一有3宝：识人、善销、记性好。你随随便便给我找一剧本来，我过目不忘，倒背如流。
5: 你继续模仿角色，继续演他。
9: 百变伪装，好戏正酝酿。张一山、韩东君、张天爱，守护者们。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1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

0: 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麟药业。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
8: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0: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1: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9: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3: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9: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4: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4: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9: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

0: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3: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4: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6: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8: 4008263969，400826396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您记一下电话：
8: 400826396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8: 4008263969，400826396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3: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4: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包店内眼贴，包价眼健康。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

0: 国家跳水梦之队。
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营长，这个村子周围都是绝壁，只有村子的南北有入口。
1: 敌情险要，易守难攻，营部就设在这个村里，布置警戒。
0: 是。

0: 乡亲们好啊！营长，我看乡亲们被匪军压榨苦了。小朋友，叫什么名字啊？
1: 臭小子，住手！
2: 连个孩子你都打，怎么对得起身上这身军装吗？
3: 韩家，
2: 老人家，我们是国民革命军，我们解救乡亲们来了。老人家，您别怕，这是我们刘营长。
1: 老人家，虎头山匪患猖獗，那是我们这些当兵的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我在这里给乡亲们道歉了。您看看，我们这些国军装备精良，哪里容得匪患猖獗？只要您告诉我们匪军的下落，我们一定给乡亲们报仇。
4: 我不知道虎头山还有什么匪军，就知道山外有日本鬼子，还有二鬼子汉奸。你们这群人不记打鬼子汉奸，却跑到虎头山上打自己人，你们还有脸吗？匪军？什么是匪军？说人共产党八路军是匪军，那你们算是什么呀？八路军来之前，

0: 吃不饱，穿不暖，鬼子进山见人就杀。八路军来了以后，家家都有了自己的田地，虽然地不多，但是辛苦一年，总算有个盼头啊。至于那些鬼子、二鬼子们，进山以后就没有能够活着出去的，更甭想再进山惹事儿了。你们呢？鬼子在山里杀人放火，你们这些人都干什么去了？亏你们还好意思说进山是剿匪来了，哼！
1: 传我的命令，全体在村外扎营，不得扰民，不得进入民房，违者军法处置。
2: 是。
3: 报告。
4: 进。
2: 报告营长，这位村民说有重要事情要向您汇报。
5: 长官好，长官好。
6: 你叫什么名字？
5: 我叫狗剩，是这村里的猎户。长官，听说你们这次来是来打八路。
6: 我们打的不是八路军，是打着八路军旗号的匪军。
5: 哦，匪军，我知道你们要找的匪军藏在哪儿。
6: 在哪儿啊？
5: 就藏在离这几十里路的羊角坳。
6: 你是从哪儿知道这事儿的？
5: 我前两天打猎看见的，坳里有两三百号人呢，而且我还看见他们抓了好几个村子里的猎户。哎呦，幸好没抓着我，要不然我也……这个，
6: 狗剩兄弟啊，哎，你不用害怕。嗯，我们这次进山就是剿灭这些匪军来的，你愿意跟我们带路吗？
5: 这个我……
6: 赏他十块大洋。
4: 是。哎。
5: 谢谢长官，谢长官，我这就给您带路，我一定带领大军找到匪军。
6: 好，一连二连整装待命，跟随这位狗剩兄弟前往羊角坳。
5: 是。
6: 还有，炮排和重机枪排也跟随行动，以随时提供火力支援。

0: 哎，这都走了一天多了，到底还有多远？
1: 快了，马上。
0: 你从昨天进山就差一说到，都说了一天也没到，你是不是耍我们？
2: 小都不敢，小都不敢。
3: 你老实说，到底还有多远？
1: 还有十来里路就到了。
3: 传我命令，原地苏醒，明天一早继续出发。
4: 是。

0: 哎，炮排和重机枪排呢？
1: 怕是睡过了头，还没听到开拔的命令。谁叫他们家伙重？昨天啊，就走在最后。我看这样吧，我们停下等等他们，再派个传令兵上去催他。
2: 也好，
3: 听，传令命令，全体原地休息。
2: 是。
3: 全体原地休息！王天，过来！连长有什么吩咐？
4: 你就看看炮排和重机枪排，叫他们赶紧跟上。
3: 是。
4: 机枪先出，炮跟上，快，动作快，快！注意脚下啊，快！快，
3: 这边
4: 是这边，走，加快速度啊，同志们，动作快，
3: 快！

哟，醒了，怎么样，肚子饿了吧？想吃点啥呀？我们这儿有土豆。

0: 包头，还有地瓜，吃什么？不吃啊？不吃饿着。来人，
1: 要
0: 把他们带走。咱们还要到前面去继续接收俘虏。走，
2: 快，动作快！
0: 哥几个配合点啊！

0: 开动！开动要你小命！把枪放下！
1: 我不动！我抬高，知道是谁吗？不知道。我就是你们要围剿的八路军。我们走，不等这帮大爷。
2: 妈的，好大的架子！我就不信没有重机枪和迫击炮，我们一连二连就对付不了这群乌合之众。
3: 走，
4: 报告连长，那个带路的村民不见了。
5: 什么？
4: 带路的村民不见了。
5: 不就是跑了个带路的村民吗？我想啊，快到了那个羊角坳，他害怕打仗，所以啊，自己先跑了。
6: 兄弟也是这么想的。既然快到了，有没有向导都是一样的。我就不信这帮乌合之众能耍出什么花招来。
7: 传我命令，全体继续前。

0: 对呀，这都半小时了，前头尖兵班怎么一点消息也没有？
1: 嗨，这二十几号人难道丢了不成？
0: 不对，我还是不放心，再派个尖兵班上去看看。老四，
2: 过来。
0: 来了，有什么指示？你带二班上前头看看，半个小时了，一班也没有消息。
1: 是。

0: 这都一刻钟了，老四怎么还不回来？难道也丢了不成？
1: 二连长，后台市区联系。
0: 妈的，活见鬼了！又一个班，老子在苏北打鬼子，眼都不眨一下，难不成还盼你就是山里的小鬼？
1: 对，那只小鬼还厉害过日本鬼呢！我今天就不信这个邪。
2: 一连二连，成战斗队形，搜索前进。
3: 是，
2: 快，迅速。

0: 我军真是有钱啊，光是这村口就2挺重机枪，这玩意儿要落到我梁大力手里，排长，我们什么时候开打？
1: 先别着急，等等六班。对了，我让你准备那玩意儿，鞭炮跟羊铁皮筒怎么样了？
0: 早准备好了，4个羊铁皮筒，4管1000响鞭炮。
1: 哎，一会儿5班战斗打响之后啊。
2: 你就把那个鞭炮给我点着了，
1: 您就瞧好吧。4管鞭炮点着以后，往羊铁皮筒一扔，那动静跟4挺机枪就没两样。
2: 排长，我们来了。
1: 我都让你提早走了2小时了，怎么现在才到？
2: 排长，你也不想想，你吩咐的都什么活呀？我们都快累死了。
1: 你小子先别提啥活。 我让你办的事办好了没有？
2: 排长，你就放心吧。待会儿有那群兔崽子好看的。
1: 行，你们都给我。

0: 听好了，等会儿战斗一打响，除了五班那挺重机枪，你们每个人最多只能打三发子弹，打完就马上给我撤。
1: 就打三发？
0: 少废话。排长啊，就是偏心了。这别人都给吃肉，留给我杨大力的只能是喝汤了。
2: 我们派去羊角坳方向的一连二连，最后一次跟我们通信是什么时候？
3: 两天前。
4: 报告，报告营长，村口我军遭到匪军袭击，已被我军击溃，三连长正带兵追击。
2: 这个笨蛋，敌情不明就敢追击，你赶紧给我上去，把三连给我撤下来。
4: 是。
3: 营长，别那么生气了。三连长愿意追就让他追好，反正敌人只是一群乌合之众。
2: 乌合之众，只怕未必吧。都两天了，羊角坳那边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
3: 营长，你也太小心了。羊角坳那边咱们可是派了两个步兵连加半个机炮连的。
2: 也不知道为什么，心里面总是不踏实。希望是错。都20个小时过去了，怎么一个人也没回来？
3: 营长，您就别担心了，咱们的部队肯定是在追击匪徒。
5: 传我的命令，剩下的一个步兵连和半个机炮连全身戒备，防备匪军夜袭。
3: 是。

0: 召集他们得手。
1: 行动。
0: 好。
2: 我们一排二排的兵力都部署在那里。消息呢？

0: 本次行动时遭遇敌轻微抵抗，有两个兄弟负了轻伤，伤敌八人，连敌营长在内，一共伏敌707人。
1: 学长好，中央军校第13期步兵科二团学员刘指挥向您致敬。
2: 当我的敌人感觉怎么样啊？
3: 弟弟惭愧，只是学长为什么跑到这里跟共匪混在一起？
2: 糊涂啊你！什么共匪？
1: 共产党和你们一样，我们八路军是正规军，抗日部队，明不明白？其他话我先不跟你说。我问你，今天晚上这一仗，你服不服？
4: 服。如果早知道对手是你的话，这个仗指挥是绝对不会打的。可是可惜了我手下那700战士。
2: 他们当初跟我打日本人的时候，都流过血。我对不起他们呀。
3: 对不起谁呀你？你那些人我一个指头都不动他们。我告诉你，小辉，中国人打中国人，你哥干不出这种事儿。
2: 我跟你讲个小辉，只要一心抗日，在我这儿我什么话都没有。 你回去跟你们那个姓汤的旅长说，别跟我们八路军过不去。要是过不去，有他好果子吃。一会儿我就把你们这个营全放了，但是除了你们军。

0: 军官级的佩剑、配枪我还给你，其他的武器我全收了。怎么，你别用这种眼神看着我。你们国军副我们八路军穷，拿你们点东西是应该的，就当支援我们抗日了，明白了吗？
1: 指挥明白，今后指挥但有一口气概，定当抗日到底，绝不愧对黄埔先烈。
2: 行，有你这句话就行了。赵杰，
3: 到。
2: 咱们带着刘营长去看看他的部队。
3: 是，
2: 跟我走。

0: 怎么样？都没事吧？
1: 全体起来！起来！
2: 全都

0: 长春万岁！
1: 好。

0: 哥，忙了大半夜都饿了，就剩一点罐头了，凑合吃点。
1: 你们国军就是富啊，我们八路军经常连肚子都填不饱，更别说吃这些了。这不重要，有酒吗？
2: 就知道你好这口，
0: 还特地为你准备了这个。
1: 你这儿怎么还有这洋玩意儿呢？
0: 啊，从日本人那儿缴获的吗？

0: 哥，当年我们都以为你在南京牺牲了，我做梦都没想到我能再见到你。只是你的那条胳膊，
1: 你哥这不是好好的吗？没事，日本人要不了你哥的命。
0: 可是哥，你既然没有牺牲，为什么不回到部队呢？

0: 当时南京保卫战的时候，我的部队被打散了。我回到南京城，想去救你嫂子。
1: 嫂子她人呢？
0: 没了。眼睁睁地看她死在我的眼皮底下。

0: 后来带着几个人一起去找部队，找啊找，怎么也找不着。路过清风寨的时候，你跟我当个土匪。
1: 土匪？

0: 被日本人打的，后来鬼子清剿我们，青龙寨也完了，八路救了我们。到了八路那儿，他们对我们非常好。我一想，反正也是打鬼子，留哪儿不是打。 我就自然而然地穿上了这身衣服。但是小辉，你记住，你我虽然国共有别，但是只要一心打鬼子，我们就是亲兄弟。
1: 指挥明白。
2: 报告营长，确定没有伤亡。
0: 那就多说说看吧，你们是怎么被俘的？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了，走着走着。
3: 莫名其妙就被打晕过去了。我放连长之命去催炮牌和机枪牌，可到驻地一看，连个人影都没有。我真纳闷，背包就被射了一箭，然后就被俘了。
4: 我们护卫班走在最后头，掉进灌了烂泥的陷阱，刚想喊救命，就灌入一堆泥。
5: 也不知咋的，一觉醒来就在咱们炮牌和机枪牌的所有人被绳子捆住了。
4: 幸亏我哥这次没有下杀心呢。 要不我们这几百号人，可真就莫名其妙地葬送在这虎头山了。

0: 走了这么半天了，怎么一个乡亲也没见到啊？这里已经没人住了，都转移了。鬼子在这里杀了137个人，这帮畜生！
1: 不知道刘营长对此次皖南事变作何感想啊？这个指挥不太方面评论。
2: 千古奇冤江南一，同是操戈相间合击。这是皖南事变后，我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同志在新华日报上题词。我想这个题词用在此次虎头山围剿，也非常合适。我为我这次来到虎头山感到羞愧，同时。
1: 我也很庆幸这次来到虎头山，让我认识了这么多优秀的中国人。
3: 张楚，魏国，
1: 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清源县一营的刘营长，这位是我们的陈县长。啊，你好。
3: 你好。
1: 哥，他不是？哎，
3: 怎么？啊，我们认识吗？
1: 当然认识了，在上海西餐厅。
3: 上海西餐厅。
1: 你不记得我了？我是他的弟弟，在上海的时候，我哥让我送你回家，后来他还为你杀了几个日本人。
3: 我们四个都是从上海来的，好啊。指挥惭愧。哪里？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嘛。想必这一次刘营长奉命行事，也有难言的苦衷，我们理解。 但这一次敌友不分的行为，实在是令清者痛仇者快。刘营长，你这一次在虎头山多住几天，到处走走看看，看看我们这儿的老百姓是怎么生活的。如果我们有什么做的不足的地方，还请刘营长多多指教。
2: 指挥一定会将这两天在虎头山的所见所闻如实报告给旅长，
4: 一定还虎头山共军一个清白。
5: 你们兄弟好多年没见面了吧？我呀，特地炒了几个菜，你们边吃边聊。
4: 谢谢嫂。
5: 我再去炒几个菜。你怎么了，哥？现在不让说了？你当初可都是因为他呀。
4: 什么因为？哪儿那么多因为啊？你怎么那么世俗啊你？
5: 哥，别让我说你啊，嫂子都走了这么久了，你也不考虑考虑成个家？ 你成天就脑子里想着杀日本人，这小鬼子总有一天杀完了吧？杀完了呢？杀完你干什么去？
6: 杀完回家给咱爹。

0: 养老送终，
1: 那就更对了。你都离家这么长时间了，你不给爹抱个大胖孙子回去，你好意思吗你？
2: 小辉，这酒好喝吗？
1: 好喝。
2: 这菜丰盛吗？
1: 好吃。
3: 哎，那怎么这么好吃的好喝的东西就堵不上你的嘴呢？
1: 酒和菜都是人家给我的，这酒好喝，菜好吃，你凭什么拿它堵我嘴啊？
3: 不是，
4: 来了来了。怎么样，好吃吗？
1: 太好吃了。
4: 那就多吃点儿。
1: 自打离了上海就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上海菜。
4: 别这么客气，你到这儿就跟到家一样啊。我再冲个汤。
2: 哎哎，这么多东西了，你就别忙活了，反正我们也吃不了一块吃了。
4: 不了，你们兄弟好不容易见面，陪弟弟多喝几杯。
1: 是。
4: 小辉啊，喝尽兴了啊。
1: 哎，谢谢嫂子。你看看，你看看，人家都没拿自己当外人，他叫我小辉，小辉呀，那都是咱家人叫的。你干嘛呢？你还跟这咳嗽？你看看这菜，你看看这酒，这娶了他你就享福吧你。你要你吃菜吃菜吃菜。
5: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斯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斯飞轮表，成为朗维斯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6: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斯飞轮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1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斯飞轮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7: 千真万确啊，朗维斯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斯飞轮表。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一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6: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7: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新款式的朗维斯飞轮表，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品牌宣传员，朗维斯飞轮表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6: 对，
7: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6: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7: 对，
6: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7: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宣传大使，一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斯飞轮表马上送到您府上。

0: 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璀璨耀眼的老为师飞轮表，而且呢还送给您与龙凤对戒，
0: 对，
1: 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0: 没错，
2: 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好消息，好消息，朗维师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师飞轮表，成为朗维师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本次活动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可以免费领取到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是领完的，
0: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师飞轮表是非常认可的。
1: 是的，
0: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
0: 看，朗维师飞轮表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表径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师飞轮表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免费拿到的朗维师飞轮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0: 是，
1: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0: 没错没错，
1: 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而且呢，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
0: 对，
1: 咱们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吉祥又如意。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免费领还送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0: 当然是真的了。
3: 你们那表保真吗？
0: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师飞轮表是大品牌，包括呀，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也是有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的，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3: 那太好了，那我要2块男表女表各1块，赠品也送给我吧，对吧？
0: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您拿到的表之后呢，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3: 好的，没问题。
2: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师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

0: 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士飞轮表，成为朗维士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士飞轮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2: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士飞轮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两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3: 可不是嘛，还能再送一对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4: 因为这表戴上去就是好看，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两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0: 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好消息，好消息！朗维士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士飞轮表，成为朗维士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十四五时期，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十五五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6: 遇见了他以后，我就觉得人还可以这样活吗？
7: 白天在会计师事务所上班，穿着高跟鞋，晚上洗碗4个小时。
6: 七八月份是重庆最热的时候，40几度，选材料装修，每天回来全身沙全身灰。
8: 哎呦，
6: 然后有一次他切割木条的时候
8: 啊，
6: 还把手切到了，
8: 手指好像都肿起来了。
6: 嗯，非常辛苦。
9: 这个还好，
8: 这还好啊，你看你的小拇指肿成什么样了，我能理解他。

0: 吸引到你的地方，就是你们俩真是刚柔并济的典范。
1: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2: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3: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4: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3: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4: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3: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6: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5: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7: 把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9: 400-826-3969，400-826-396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0: 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2: 400-826-396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2: 400-826-3969，400-826-396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2: 400-826-3969，400-826-396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2: 400-826-396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2: 400-826-3969，400-826-396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0: 你看看，人家都没拿自己当外人，他叫我小辉，小辉呀，那都是咱家人叫的。你干嘛呢？你还跟这咳嗽？你看看这菜，你看看这酒，这娶了她你就享福吧你。你呀，你吃菜吃菜吃菜。
1: 小辉，
2: 对，
1: 我就送你送到这儿来。
2: 好，哥。

0: 我的配枪，美国货，你收下。从此以后，见枪如见人，我刘指挥绝不向中国人开枪。
1: 这句话回去告诉你们旅长，中国人干嘛要打中国人呢？明白吗？
0: 明白。
1: 小辉啊，
0: 嗯，
1: 我还想求你件事儿。
0: 你尽管说，就算你不是我哥，现在我们也是抗日的同志。
1: 能不能给我点西药？
2: 有点贪心啊。
0: 不过我会尽量给你想办法。
1: 我还想要一些弹药。
0: 没问题，弹药我的部队有的是。
2: 卫国，时间不早了，是不是该让刘营长他们回去？
1: 小辉，就此别过。
0: 好，哥，保重，
1: 保重。
3: 捷克机枪，比小鬼子的歪把子好使多了。
4: 就是，这国军啊，就是富，一个子弹弹足足二十个弹夹，100发子弹了。
3: 这国军的一个营，就这么多装备。
5: 哎。这一下咱们可不缺武器弹药喽！哒哒哒！
6: 队长，你说话可真算数，说半年内重建机炮排，果真不到两个月，迫击炮和重机枪什么都有了，重机枪还多了4挺。
7: 哎，这是一个炮兵连的装备，没说都给你啊。
6: 只要有炮，让我当炮手那也行啊。
7: 我不让你当呢。
6: 就算不当炮手，我看着炮我也高兴。
1: 卫国，我不得不承认，你说不打国军的做法是对的。
7: 中国人打中国人有什么劲呢？咱留点劲儿打日本鬼子不好吗？啊？
2: 卫国呀，我看见刘营长送你一把好枪啊。能不能拿出来瞻仰瞻仰？
7: 瞎瞻什么呀？这么多东西还不够养你的眼的？
2: 就是看看，看一看。
8: 算了，不用看了。这样，我觉得出于革命的友谊，你可以把这支枪送给我。我呢，也不好意思不接，我就欣然接受。你觉得怎么样？
7: 见过脸皮厚的，我真没见过像你脸皮这么厚的。
2: 听见了没有？小气呀！你我真要你了，君子不夺人所爱呀。哎，说正经的，那个，我听说刘营长的警卫班，全配的是纯正的德国造20响啊，14把快满机呀。我听说你就一个归还就全送给人家了，太大方了吧？
7: 啊！说你现在怎么成这样了？啊，
2: 怎么了？
7: 算计过来算计过去，什么时候变成一奸商了？哎，
2: 这句话有问题，我必须纠正你。不是变成奸商，是也变成奸商。我怎么会成奸商呢？你周卫国就是个奸商，我是跟你学的，知道吗？

你的选择是对的，他确实很优秀。这么多年，你一直在等他，是吗？

0: 那他怎么想？
1: 张楚，你是我的好同志，好战友。
0: 不要再说了，我不是一个拿得起放不下的人。希望你们幸福。

0: 来了。
1: 报告长官，卑职清源警备旅一团一营少尉参谋郭玉忠奉命护送礼物，请长官查收。
0: 好，好，好，
1: 这是我们一营送给长官的礼物清单，请长官核对验收。
0: 核对什么呀？自家兄弟我还信不过。坐坐坐坐坐坐。
1: 卑职不敢，卑职这次来是奉汤队长之命前来送信，请长官接收。
0: 你们汤旅长还挺好的，

0: 行，你回去呢，转告你们汤旅长，我2月13号一定去见他啊。还有，回去跟你们营长说，他送的礼物我很喜欢，我到清源请他喝酒。
1: 是，卑职一定将周长官的话转达给汤旅长和刘营长。哎呀，哎呀，哦，魏国呀，你这个师弟，看来我是小瞧他了，
2: 很厚道。
1: 比你厚道，
0: 信呢？
3: 啊。

0: 怎么了？
1: 你看，就这一句，通篇就这一句，在清源县城与贤弟共商合作抗日事宜，整篇信就这一句点到点上了。不过我很佩服这个汤旅长说废话的本事，
0: 这就是当官的说话。当官的要能直截了当把事儿说明白了，那能显示他们有学问吗？
1: 卫国，你真的要去这个清源县吗？
0: 去啊，为什么不去？
1: 你就不怕他耍花招？
0: 我还真想看看他怎么耍花招。
1: 这可是独身犯险啊！
0: 我又不傻，我又不是什么关云长，我单刀赴什么会啊？我已经想好了，这两天呢，我让我的特战队分批潜入清源县城，和清源县的地下党同志配合起来，剩下的事儿吧。啊！
1: 看来我们的周卫国同志不仅胆大，而且很狡猾呀。
0: 你这叫什么话？这叫心思缜密。嘿，嘿，我的，
1: 知道是你的，看看，
0: 看什么
1: 看？看
0: 看，这没见过世面，这小心看的眼睛里拔不出来了。我告诉你，
1: 好枪啊，卫国，
0: 看这样儿，

0: 哎呀，魏国兄弟，远道而来，余兄没能迎接，失礼失礼啊！
1: 汤旅长客气了。来，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参谋长，卑职余德水。
0: 幸会。来，里边请。啊，请。魏国老弟啊，没见着你之前，志辉啊，都快把你给说神了。今日一见，果真是仪表堂堂啊！ 真是党国的英才，汤旅长过奖了。哎，我汤某啊，就是一介武夫，喜欢直来直去。你既然是志辉的哥哥，志辉又是我的兄弟，我们也是好兄弟。
2: 汤旅长真这么想吗？
0: 我确实是个爽快人，兄弟。既然说到这儿了，今天也是个黄道吉日，不如我们就结为异姓兄弟如何？

哎，这位八路军小兄弟，你有什么意见吗？汤旅长有所不知啊，我这个兄弟，只要看见抗日的英雄豪杰，他都得笑上一笑。我今天一来，往这儿一坐，看见各位我就一见如故。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刚刚我这兄弟这么一笑，我总算。

0: 白了，因为我们大家都是共同抗日的同志嘛，都亲于兄弟。既然大家都亲于兄弟，干嘛还要拘泥于结拜的虚礼呢？啊，
1: 说得好！哎呀，你这位小兄弟，我也很喜欢啊，直爽。既然我们都是抗日的好兄弟，确实没必要拘泥于什么虚礼啊。那么，你们虎头山八路军接受我国民革命军正规军的改编，也是理所应当的。贵我两部重新整编之后，两边力量团结起来，一块打鬼子，岂不是两全其美？
0: 汤旅长，所谓花开两朵，咱们各表一枝。您刚才的话，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就算是亲兄弟，长大以后也要分家嘛。但是分家不分力，劲儿都往一块使，这不是更好吗？
1: 哎呀，魏国兄弟，此言差矣。这兄弟分家分久了就身熟了，这身熟了就容易闹矛盾啊。这所谓分久必合嘛，天下大事都是如此，何况你我兄弟呢？啊，
0: 汤旅长的话倒有几分道理啊。
1: 兄弟，你还真是从善如流啊。
0: 那不知汤旅长，这个河边仪式应该是弟从兄啊，还是兄从弟啊？
1: 那当然是弟从兄啊。
0: 那孰兄孰弟又如何分出呢？
1: 那自然是先出生的为兄，后出生的为弟了。
0: 既然这样，就请汤旅长率领贵部接受我部的点验改编。
1: 兄弟，我没听明白你的意思。
0: 汤旅长，您不是也说河边仪式应该弟从兄吗？在虎头山地区，我们打鬼子已经四五年了，而贵部只来了一个多月。按成立先后算，我部为兄，贵部为弟呀。
1: 兄弟，你这么说不大合适吧？
0: 怎么，汤旅长，做弟弟的说话有什么不妥吗？我可是完全按照您的意思啊。我们成立在先，做这个兄长自然是当仁不让了。
2: 如果要是论兄弟，那国民党成立在先，共产党成立在后，按弟从兄论，也应该是贵部服从我部啊。
1: 于参谋长说得很对，共产党为弟，国民党为兄，这是没错的啊。所以呢，还是贵部服从我部，这样比较好。
0: 那敢问汤旅长，是国民政府军政部成立在先，还是苏鲁战区成立在先呢？
2: 自然是国民政府军政部成立在先。
0: 那我们八路军的正式番号是什么？
2: 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
0: 贵部呢？
2: 苏鲁战区清原县警备旅。
0: 贵部的成立时间呢？汤旅长，我们八路军于民国26年8月22日改编自红军，就算是拿到第十八集团军的正式番号，也是民国26年9月11日的事情。而贵部呢，则成立于今年1月。还有，我们八路军隶属于国民政府军政部，而贵部呢，则隶属于军政部管辖之下的苏鲁战区。无论是从时间上，还是从级别上，都应该是贵部为弟，我部为兄啊。
1: 啊，那既然这样的话，这件事先不谈了，大家本来就是一家人嘛，何分彼此啊？
0: 汤旅长才是从善如流啊！啊！
1: 虽说不合编了，但是我部派兵进驻虎头山防守，这总应该是理所应当的吧？
0: 那我们也应该派一支部队到汤旅长的旅部来。
2: 其实贵我两部不一定要合编，也不一定要互派部队进入对方防区，只是既然是合作抗日，就有个统一作战问题，而统一作战自然少不了统一指挥。我建议贵我两部成立一个共同的指挥部，选出一个总指挥，全权负责指挥两部对日作战。

0: 那敢问余参谋长，这个总指挥如何产生呢？
1: 自然是实力强的一方军事主官来承担总指挥了。不知周长官的部队目前编制情况如何啊？
2: 敢问余参谋长，是按人数算呢，还是按战力算？那就按人数算吧。其实我们虎头山全民皆兵，人人都是抗日志士，打起仗来，人数何止数万。
3: 那您可以去问问莱阳的鬼子指挥官呢，他心里最清楚。嗯，这好了，这个互派部队的事儿，我们暂且不议啊。魏国兄弟是远来的客人，我这做哥哥的应该聊表地主之谊。
4: 来人，魏国兄弟。
3: 这几百块大洋，一点心意。兄弟，
4: 汤旅长，你的旅部果然富啊！接济接济我们这样的穷兄弟也是应该的。达利，收。
5: 是。
4: 魏国兄弟，你倒真是个实在人。不如这样，你要是不嫌弃的话，晚上就住在我这小小的旅部。哥哥，我还想跟你再谈谈。
5: 汤旅长有所不知啊。
3: 弟弟，我有个臭毛病，一到天黑啊，就到处找床，谈不动。哦，那这样的话，那我就不留你了。哎呀，美国兄弟，你瞧，这我们沁园的老百姓啊，都涌出来了啊。 是来欢迎你的，乡亲们，这位是虎头山八路军的指挥官周长官，来咱们清源啊，是共同商议抗日大计的，大家欢迎。来，兄弟。
6: 八路军同志，您能住小店，小店真是蓬荜生辉。这是房间钥匙，钥匙您叫，
7: 天字一号房。

0: 大力啊。
1: 啊。
0: 今天在汤旅长那儿，你笑什么呀？
1: 你不觉得这汤旅长太有意思了吗？他自作多情，还要跟你结拜兄弟，我实在憋不住了。
0: 好笑哈，我也觉得好笑，笑，
1: 就是，
0: 笑，好笑吧？笑啊！怎么不笑了？我告诉你，杨大力，你要是以后管不住自己这张嘴，我替你管。从现在开始，你要再敢乱说话、乱笑，我就把你嘴给你缝起来。

0: 不用了，三爷在。队长，别敬礼了，给我们传军装。坐。哎，清源县城这两天怎么样？表面看到没什么不同，仅卫旅一直在招兵，说是要抗战到底，誓死守卫每一寸国土。老百姓都很支持，青壮年参军也很积极。哦，对了，国军扰民的事儿很少了。
1: 这个汤敏全带的兵倒还有点样啊，嗯，没给国民革命军丢人。昨天
0: 刘三在莱阳县城碰到他一个老熟人，此人叫刘二麻子，是莱阳地区的一个汉奸头子，好像职务还不低。
1: 刘二麻子，
0: 嗯，
1: 他来这儿干什么？
0: 我也是纳闷呢，听说这些。

他跟了鬼子以后干了不少缺德事，他怎么还敢往国军的地盘跑呢？一个人？啊不，连他在内一共三个人。哎，他对其中一个好像还很恭敬，动不动就冲他点头哈腰的。我一直暗中跟着他们，直到他们在城西的客栈落脚，我才赶过来的。为了不打草惊蛇，我已经让地下党的同志们在客栈对面建了一个监视点，加派人手暗中监视。

0: 怎么样？十几分钟前，有人刚进了刘二麻子的屋。
1: 这么晚还有人进他的房间？
2: 三哥，
1: 嗯，麻烦你去看一眼。
2: 好，
1: 哎，队长，我也去。辛苦了，
3: 三哥，
2: 没事。

0: 王大哥，你下命令，我们今天晚上就可以动手。你先别着急，让我想想怎么对付这个姓周的。
1: 还没想好，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呀。
2: 干，肯定是要干的，只不过这个周卫国。
1: 可不是那么好对付的，王大哥，这次事成之后，清远的国军和虎头山的八路军不打一个昏天暗地才是怪事呢。
2: 王大哥立下大功不说，就连兄弟我在日本人那里，腰杆也能硬起来啊！
1: 什么日本人？日本人又怎么样？日本人好，日本人了不起吗？我要是不欠他们一条命，我早就和他们分手了。
2: 这是怎么回事？日本人就是这么了不起。不是说好我们自己干吗？怎么会有日本人？王大哥，瞧您这话说的，你明明知道咱们是在和日本人合作，有日本朋友在这里也不奇怪啊。村上太君，我们王大哥已经答应合作。
1: 你看是不是？
2: 时不宜迟，既然要干，下手就要快。
0: 好吧，我给你们指路。不过可不要闹出动静太大，
2: 惊动了巡逻队，可就麻烦了。
1: 王大哥，
2: 这你就一百个放心吧。
0: 有这两位太君出马，
2: 他周卫国还想活过今晚吗？
1: 走吧，
0: 王大哥。

0: 怎么样？
1: 刚才我在窗外偷听到刘二麻子他们在密谋一件事情，不是别的事儿，就是要刺杀你。他们一共四个人，其中一个就是你白天在吕布、汤敏全那儿见到他手下那个参谋叫余德水，另外还有两个日本人在配合他们行动。如果没猜错的话，我估计他们今天晚上要下手。我猜现在他们已经往咱们客栈来了。
0: 我的命值钱呐！啊，布置任务。赵杰，
2: 到。
0: 你和大力联系咱们附近所有的队员，今天晚上必须活捉余德水和刘二麻子，明白了吗？
3: 是。

0: 我们这儿安全吗？放心吧，这儿够偏僻，关在里面绝对安全。
1: 哟，嘿，刘二麻子，啊，
2: 原来是三爷您呐，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啊，你认识他吗？不认识，
2: 刘二麻子，你不是一直想杀一个人吗？他就是周卫国。
1: 哦，就要周长官，您的威名。
2: 今日一见，果真是。
1: 别废话，问几个问题老实回答。
2: 是，周长官您请问，我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1: 那个王大哥怎么没跟你一起来啊？他本来
2: 是要跟我们一起来的，结果办到了他就改了主意，只让我们三个人去那客栈，自己走掉了。
1: 这么说，你们都听他的？是。
2: 他什么身份？他是鬼子的人。你知不知道他在清源县城的真实身份？这个我真的不知道。不过看他的样子，好像在清源县城很吃得开。那你为什么要叫他王大哥呢？他只跟我们说他的代号叫王祖，还说他要学那忍辱负重的苦人儿，所以。
1: 我就叫他王大哥了，还真他妈会往脸上贴金。我问你，我来清源县城的事儿，是不是他告诉你的？
2: 前几天，他派人通知我，说2月13号周长官您将到清源县城，和国军共同协商抗日的事情，让我通知日本人，利用沙林来挑拨清源国军和你们八路军之间的关系。
1: 我本要说动皇军，让他派人配合行动，可他根本就不相信周长官您的厉害，把我骂了一顿，赶了出来。最后，只派了两个剑道高手和我一起来到清远。
2: 你知道那两个剑道高手的下场吗？啊，知道。
1: 你最好说的每一句都是实话。
3: 青山环抱苗乡寨，璀璨苗银玉酒该，苗银纹路藏古韵，银器素千秋，雕工精湛的银器，让苗银成为享誉四方的民族特色瑰宝。一代代匠人坚守初心，以锤为笔，以银为纸，将古老锻打纹样代代承袭。
4: 我们石英世家是世代铸银器的，已经30多年了，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龙凤银壶银杯，每一个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
3: 来自苗寨龙凤银壶银杯，为品牌推广，惠利于民。
4: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上面的龙凤，包括。

0: 祥云如意被雕刻得栩栩如生，这个工艺啊真是太好了，谁看到都忍不住夸赞。我打了一个电话，
1: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就送到家了，用它泡茶喝水更有面子。
2: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

0: 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新科技。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可不是普通的茶具，而是来自苗寨千年非遗传承的龙凤银壶银杯。它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寓意龙凤呈祥，吉祥如意，看起来高贵典雅，精致大气。用它来泡茶，真的是够气派，够档次。
2: 就是我们史银世家的每一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是我们啊苗族老匠人一锤一赞敲出来的匠心。我们家族银器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每个银壶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从银料熔炼、手工锻打到精细雕刻、抛光打磨，耗时3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壶，一整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杯。壶和杯子上都刻着龙凤图案，龙纹矫健霸气，凤纹温文华贵，祥云缠绕，寓意龙凤呈祥，给你们家里面还能添点好彩头。你看这个光泽和质感，往茶台上一摆，气派又吉祥，不管是我们自己用还是送人都特别有面子，银光闪闪，大气磅礴。想要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
1: 是的，咱们苗族的老匠人一辈子就守着这一门手艺，每一次捶打都是对银料的淬炼，每一次蘸刻都是对纹样的打磨。那郑总，今天呢，咱们史银世家品牌推广活动，这一套高端的龙凤银壶银杯多少钱呢？
2: 那我们这款龙凤银壶银杯专卖店的统一售价，
1: 这个价格说实话还不算太贵，因为以前呢，我去这个苗族旅游的时候啊，我就发现，但是咱们这一次推广活动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苗寨传承的工艺能够走出大山，帮助老百姓省钱，帮大家谋福利。那所以今天这个价格肯定是不行的。
2: 主持人，你说的没得错的，我们苗族人啊都很实在，既然上了我们这个节目，就没打算赚钱，就是为了给我们品牌啊做个宣传。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你，不要钱。
1: 哇，直接免费送啊！
2: 对，目的就是让领导的朋友啊，能够为我们品牌做个宣传。如果你拿到的不是龙凤银壶银杯，退；如果你拿到的跟我们的宣传不一样，退；如果你拿到的跟专柜里面不一样，还退。
1: 哇，郑总的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如果说对产品的质量没有信心，那是不可能做出这样的承诺的。那郑总呢，这龙凤银壶银杯可是货真价实的。那今天呢，为了做品牌宣传，真的是免费送啊？为什么呢？
2: 这是为啥呢？现在好产品呢，真的需要品牌推广。为庆祝我们品牌成立20周年，今天为了打响品牌，为了回馈全国的新老顾客，同时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的扩张，提升品牌知名度，所以啊，经董事会研究决定，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龙凤银壶银杯作为宣传推广品。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免费送给你。大家都晓得，现在传统手工苗银蘸刻工艺的老匠人越来越少了，所以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

0: 而且之前一百个名额，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砍掉中间层层加价，拿来补贴啊全国的顾客朋友，让大家拿到我们的龙凤银福银杯之后，在你的街坊邻居亲朋好友同事面前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这样呢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在这里我代表厂里面感谢大家的厚爱与支持。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龙凤银福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可以免费得到龙凤银福银杯。不过因为成本价太高啊，每个人只能限领两套，只有一百个名额。你使用满意后，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你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1: 哇，简直是太棒了！不愧是大品牌、大厂家、大手笔，郑总真的是够大气、够豪爽哈。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也喜欢这款精美绝伦、明光闪闪、璀璨耀眼的龙凤银壶银杯，请马上拨打屏上方电话报名领取吧。但是呢，今天是限时限量的哈，因为这个成本比较昂贵，每人呢是限领两套，只限100个名额，您抢到呢就是赚到，所以呢请赶紧拨打电话吧。
2: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龙凤呈祥，吉祥如意，贵重大气，这款龙凤银壶银杯现在打进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只要您愿意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龙凤银壶银杯就给您送到府上。如果您啊刚打开电视，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数量不多，名额有限，100套福利所剩无几。正宗手工龙凤雕花，1壶4杯，带产品证书、合格证书、保证卡，3证齐全，赶紧打电话。把这份吉祥富贵带回家，别给自己留遗憾。还没有抢到的朋友请赶紧打电话了，现在名额呢正在直线下降，真的是没有想到啊，郑总活动这么的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0: 是的，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这说明大家啊对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是非常的认可，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讲究，整个杯子啊采用的是浮雕手法，内丹是光滑细腻，
1: 所以说今天观众朋友们您真的是有福了，今天领到手的龙凤银壶银杯龙凤雕花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用它来泡茶喝水，家里边有老人的送父母尽孝心，爱喝茶的朋友自己用二体面，送礼比送烟酒贵重多了，而且呢雕刻工艺稀缺，数量有限，小的朋友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新科技，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

0: 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现在我们的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看来大家呢都想成为咱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想拥有这龙凤银壶银杯。那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喂，咱们这个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这是真的假的呀？
1: 千真万确，当然是真的了。这次品牌方呢，也是为了走出苗寨，让更多的人看到苗寨的传承工艺。只要您愿意当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帮助厂家做宣传，这款龙凤银壶银杯立刻送到您的家里。
2: 啊，这也太好了，我愿意帮你们宣传宣传。那你们的龙凤银壶银杯保真吗？
3: 那是当然，请你放心，我们龙凤银壶银杯呢是大品牌大厂家，这次啊就是为了推广品牌，所以才不惜成本。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已经通过了贵重金属鉴定机构的权威鉴定，而且啊拿到了产品证书合格证，你拿回家都可以看得到，无论是银壶还是银杯都能看到检测结果。所以说你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龙凤银壶银杯，并且啊我们承诺给你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你还有啥子不放心的呢？
2: 哎呀，那太好了，赶紧的，我要两套，我给我妹妹也领一套。
3: 好的，我们每个名额啊最多只能领两套，你拿到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啊，如果使用满意一定要记得帮我们多宣传一下哦。
2: 好的好的，那真是太感谢了，我一定给厂家做宣传。
1: 嗯，好的，所以说观众朋友们赶紧下手，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呢是刚刚收看我们的节目，或者说是还没有打通电话，可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0: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史银史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4: 打个电话，这龙凤银壶银杯就到手了，比我以前用过的所有茶具啊都气派，朋友来这里喝茶看到都羡慕的不行。你看这图案手工打造的龙凤呈祥，我特别喜欢。关键啊，用这个银壶泡茶，银杯喝水，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好几个人都想要买这个龙凤银壶银杯了。
5: 我喜欢收藏壶，这套龙凤银壶银杯我在云南旅游看到过，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一开始我还不信，后来就打个电话试试吧，没想到真就给发家里来了。一个银壶，四个银杯，包装也很漂亮，茶桌一放很上档次。现在孩子去郊游也都带着，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呀得替厂家好好的宣传宣传。
0: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史银史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6: 这个银壶银杯泡茶喝呀肯定好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呀。以前呢，我家邻居老王，他儿子呢给他买回了一套。说实话呀，我一直啊都想买一套。这回呀，电视上看到了厂家搞活动，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就送上门了。我老伴高兴的像个孩子，我和老。

0: 老伴儿啊，天天用这个银壶和银杯泡茶喝，特别好。这个电话打得真值。
1: 这套银壶银杯，我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事，让我给碰到了。这电话呀，真是难打呀。您瞅瞅，这银壶银杯，多么漂亮啊！你看这龙，这凤，雕刻的活灵活现，就像个工艺品，是真正的好东西。您呀，赶紧打电话，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2: 一代代匠人坚守初心，以锤为笔，以银为纸，将古老锻打纹样代代承袭。
3: 我们石艺世家是世代做银器的，已经30多年了，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龙凤银壶银杯，每一个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
2: 来自苗寨龙凤银壶银杯，为品牌推广，惠利于民。
4: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上面的龙凤，包括祥云如意，被雕刻的栩栩如生。这个工艺啊，真是太好了，谁看到都忍不住夸赞。
5: 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套龙凤银壶银杯就送到家了，用它泡茶喝水更有面子。
2: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大品牌石艺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新。科技，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6: 龙凤呈祥，吉祥如意，贵重大气。这款龙凤银壶银杯现在打进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只要您愿意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龙凤银壶银杯就给您送到府上。如果您啊刚打开电视，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数量不多，名额有限，100套福利所剩无几。正宗手工龙凤雕花，一壶4杯带产品证书，赶紧打电话把这份吉祥富贵带回家。
2: 大品牌史银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7: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8: 大家好，我是

0: 阳。今天我给大家做一个好物推荐，因为我一直在用啊，所以才向大家推荐，就是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认为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是的。我之前呢是近视，现在呢又有一些老花了，看手机看稿子非得摘掉近视镜，伸直胳膊眯着眼睛才能够勉强的看清楚，光线暗了还得带一副老花镜。在网上随便买的传统老花镜呢，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这一抬头啊就什么都看不清楚了，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17年的老品牌了，是鉴别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鉴别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轻松应对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畅享清晰世界，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超视力被誉为中国渐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我是庆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1: 强降雨来袭，重庆涪陵区南坨镇启动防汛避灾应急响应，第一眼新闻记者深夜直击，受威胁群众提前转移，妥善安置。从8月1号开始，重庆迎来新一轮持续性降雨天气，重庆多部门多区县前置备战，全力筑牢防汛安全屏障。重庆各地扎实开展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聚焦重点领域，全面提升基层风险防控和应急处置实战能力。

0: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眼新闻。首先来关注天气。据预报，8月2号至4号，重庆将有中到大雨，其中中部和东南部有暴雨，局部有大暴雨。长江上游干流及支流、乌江、嘉陵江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依据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响应工作规程，水利部于昨天下午1点针对重庆市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市水文总站监测数据显示，从昨天8时到今天8时，我市中西部及东北部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到大暴雨。南川、两江新区、开州等24个区县出现暴雨，其中万州、开州、云阳、綦江等11个区县出现大暴雨。最大日降雨量出现在垫江县永平镇，为189.0毫米。为应对本轮强降雨可能带来的安全隐患，昨天涪陵区南沱镇启动防汛地灾应急响应，将部分群众提前转移，妥善安置。来看第一眼新闻记者昨天深夜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在涪陵南沱镇龙居村的移民街，现在是晚上10点，大家可以看到啊，雨势依然很大。而在我身后呢，群防群测员仍然在部署对于街道的一个巡查的安排。巡防巡测员呢，主要是对街道进行一个巡逻，来劝阻想要返家的居民。滑坡点距离我现在的位置大概是200米，所以呢，这里也是一个主要的受威胁的区域。大家同时也可以看到啊，街道两旁已经没有居民了，那么门面呢是房门紧锁，楼上呢也没有住户了。那我们还在滑坡地点的入口处发现当地还立起了警告牌，来向居民发出警示。在今天下午村委会接到应急响应之后，立即加强了风险防范的安排，对值班人员增加了3倍，主要是对山体进行一个监测，同时呢对街道进行一个巡逻和值守。我现在在涪陵南沱镇龙居村村委会的集中安置点，我们看到呢，集中安置点总共分为上下两层，26个房间都给转移群众进行了一个安置。那么一个房间我们看到大概是20多平米，还带了一个独立的卫浴。那么一个房间呢，大概可以放2到3张床。村委会呢，主要是给居民提供了免费的简易床，以及水、蚊香，还有免费的伙食，这样一些基本的生活保障，来保证我们转移群众的一个正常生活。
2: 凉快，工作也做得好，饭也吃得好。
3: 那个单独的卫生间那种比较好。
0: 昨天深夜，开州区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最大雨量100到150毫米。当地党员干部迅速行动，对风险区域群众进行紧急转移。截至今天早上8点，当地33个乡镇街道已避险转移1600人。
4: 据预警信息，2号晚上，开州区后坝镇、白鹤街道、敦好镇等多个乡镇街道最大降雨量达100至150毫米，雨势来得又急又猛。当地党员干部迅速集结，分成多个小组，对低洼地带、临河、临崖、地质灾害隐患点周边的群众逐户排查，逐人落实。通过投亲靠友、集中安置等方式，紧急转移受威胁的群众。据了解，此次强降雨过程从8月2号下午4点开始，开州区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运用数字化手段统筹指挥调度，联动区、镇街、村社3级力量快速响应。截至今天早上8点，全区33个乡镇街道已避险转移1600人。气象部门预报，本轮降雨仍在持续，当地各项防范工作正紧张有序进行中。

0: 受本轮降雨影响，嘉陵江滨江步道部分低洼路段已被江水淹没，形成漫水路。目前现场的情况如何呢？马上连线前方记者冯丽云。丽云你好，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1: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位于渝中区的嘉陵江滨江步道。那受本轮降水的影响呢，在我身后大家可以看到，嘉陵江的江水是出现了水位上涨的情况。就以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一处地势较低洼的步道为例，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江水是已经漫上了台阶，包括一些扶手呢，下面一处的扶手是完全的浸泡在了江水上。那从我们现场观察的情况来看呢，这一处水势呢，其实目前来看是有所下降和回落的，因为稍早前我们通过地面这个江水所携带出来的一些泥沙的位置，包括携带上来的一些树枝等等，可以判断这个江水在稍早前是一个处于一个比较高的一个位置，但目前呢已经有比较明显的一个回落了。那通过我们的镜头还可以看到，其实目前整个嘉陵江江面是非常的湍急的，肉眼所看呢，它也比平常我们看到更加的宽阔一些。那目前整个水速水流都还是比较急的，所以说在这里也提醒大家要远离这些涉水的路段，要雨天要注意安全。虽然说此时此刻我们现场呢还是仍然在下雨的这样的一个下着小雨，但是呢在一些我们现在镜头可以看到，就是我们的正前方其实是我们的李子坝轨道交通站。那其实从我们的这个轨道交通站的下方，我们今天这样一路走过来的时候，发现其实在这个嘉陵江沿江路道的这些沿线的部分的区域呢，都出现了大大小小的这种水漫路的情况，所以说是部分的道路是阻断了通行的。但是呢，通过我们稍早前的回传的画面呢，大家可以看到，在一些地势较高的桥下的空间呢，大家在这里骑行和运动，包括用一些桥下空间的一些设施呢，都是完整的。所以说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在要时刻的关注我们的这次雨情和水情。那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本轮降水的情况。那好的，主持人，现场的情况就是这些。
0: 好的，感谢丽云。今天上午，我市发布城市内涝风险预警，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中东部地区仍有暴雨到大暴雨，其中潜江、丰都、石柱、彭水四地为橙色预警，风险高；万州、梁平等八区县为黄色预警，风险较高。这几天，两江新区遭遇暴雨天气，受此影响，城区部分路段发生内涝险情，当地迅速组织工作人员抢险排涝，确保道路畅通。
2: 现在是晚上的10点过，这里是两江新区腾芳大道的华城集水点，当地广网公司的工人们正在打开雨水井盖和水密子进行杂物清理。
3: 这里地势低洼，多处汇水容易形成积水，所以我们提前打开井盖和水密子，清理树叶等杂物，同时加装防坠笼，确保排水畅通。
4: 受持续降雨影响，两江新区部分道路路面出现不同程度积水，给行人和车辆出行带来影响。为此，两江新区水利局第一时间启动城市内涝防御四级响应，强化24小时值班值守，实时调度雨情、水情、险情，统筹运维企业前置抢险资源，所有人员和设备均在现场待命，随时处置突发险情，确保排水设施正常运转。
0: 受持续降雨影响，今天重庆火车站临时停运列车38趟，确保汛期列车运行和旅客出行安全。
4: 8月3号，重庆火车站对途经湘渝铁路、渝贵铁路、兰渝铁路、渝淮铁路等线路的部分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覆盖重庆开往北京西、广州白云、昆明、乌鲁木齐、呼和浩特东、兰州、福州、西安等多个方向的车次，其中重庆北站17趟、重庆西站19趟、重庆东站2趟。
5: 针对强降雨天气造成的列车晚点停运影响，重庆车站今天增设退票改签服务专窗16个，快速办理旅客车票改签和退票手续。同时，车站增设票务引导专员和青年志愿者，引导旅客通过12306手机客户端和自主购票设备线上办理退票改签手续，减少窗口排队等候时间。
4: 铁路部门提醒，受强降雨天气和暑期运输影响，列车开行方案会同步调整。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官方平台、车站显示屏、广播等渠道掌握列车开行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行程。
0: 受副热带高压减弱东退和高空槽东移共同影响，从8月1号下午开始，我市迎来新一轮。

0: 持续性降雨天气，各部门相关区县提前部署前置力量物资，加密巡查值守，全方位抓实防汛备汛、隐患排查、应急处置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记者从市气象台了解到，从8月1号午后到夜间，我市西部地区出现阵雨或雷阵雨。市住建委依托城市内涝治理智慧应用平台，实时监测积水动态，精准调度防汛力量。在渝中区上清寺街道，群防力量紧急集结，闻汛而动，对积水路段、雨水井口开展清淤疏通、积水排涝作业，同步引导过往车辆、行人安全通行，快速消除道路通行安全隐患，第一时间恢复辖区道路交通正常秩序。
2: 我们将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强化雨前前置布防和雨中加强风险点位的巡查排查，同时对于降雨结束的区域切实开展雨后重点点位、边坡、宝坎的安全巡查，防范次生安全风险的发生。
1: 针对新一轮强降雨，各地紧盯雨情水情，织密织牢地灾防护网，作为此次防汛应急响应的重点区县之一，潼南区工作人员进村入户开展避险宣传、预警提示，同步依托智能设备对重点隐患点位实行24小时动态监测，
3: 盯紧雨情、汛情动态，对排查发现的隐患建立台账，及时处置，抓实抓细各项防汛防灾举措，牢牢守住汛期安全底线。
1: 8月1号晚，市水利局对潼南、铜梁、大足、荣昌、永川、江津六个区县启动水旱灾害防御4级应急响应。
4: 自2日上午9点，累计排查小流域山洪危险区、防洪薄弱点、水库等重点部位1480余处，巡查堤防99.5公里，将从严抓实各项防汛抗旱措施，筑牢水旱灾害防御的安全屏障。
0: 连日来，我市各地扎实开展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聚焦地质灾害、消防安全、通信保障等重点领域，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全面提升基层风险防控和应急处置实战能力。
5: 垫江县依托141基层自治体系，将高切坡、地灾隐患点等重点区域纳入网格管控，严格落实日常常态巡、雨天重点巡、隐患点位反复巡工作制度，精准识别处置各类基层安全风险。
6: 对已发现的地质隐患点和房屋墙后的高切坡、山体裂缝等地质隐患易发地进行巡查，做到隐患苗头早发现、早识别、早预警，
7: 健全网格巡查、线上上报、分级处置、全域整改的数字化闭环机制，深度集合群防群治力量，全面提升基层防灾减灾实战能力。
5: 万盛经开区紧扣百日攻坚行动要求，加快实施危岩治理工程，通过加装防护网、隔山坝、拦挡桩等防护设施，全面提升山体抗冲击能力，精准拦截落实化解岩体崩塌风险。同时布设30台预警监测设备，对隐患点实行24小时动态监测，搭配无人机空中巡查、专班实地核查，全方位排查整治隐患问题。
8: 紧盯地灾隐患点，扎实做好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做到早发现、早处置。一旦发生险情，立即启动应急预案，第一时间转移安置群众，以智能化、精细化举措应对旱涝急转天气。
5: 依托数字智慧赋能，重庆移动搭建全域通信防灾监控体系，平台实时汇聚气象、电力、地质、水情等多部门预警数据，智能分级研判风险，自动推送预警信息，为防汛救灾、应急处置提供坚实数据支撑，筑牢防灾减灾信息生命线。
9: 我们要重点针对我们的应急指挥所使用到的这样一些专线进行一个重点的一个监测，就保证我们信息能够尽快的做到一个上传下达。
5: 排查解决各类民生安全隐患也是百日攻坚的重要内容。石柱县针对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非线充电等高发消防安全隐患，常态化开展全覆盖排查整治，夯实基层安全治理根基，
10: 发动基层群防力量下沉一线开展巡查劝导，不少居民起初安全意识淡薄，经过网格员的反复提醒、消防人员上门宣讲后，大家都慢慢养成了规范停放充电的习惯。
0: 好的，重庆卫视稍后将播出其他节目，第一眼新闻将继续在重庆新闻频道为您直播，稍后见。

0: 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1: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2: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1: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化验。
4: 我是张根，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8002221。
6: 欢迎关注午间气象服务节目。昨天傍晚到今天早晨，我市各地陆续出现阵雨或雷雨，合川、长寿等7个区县的44个雨量站达大暴雨，目前雨水依旧在我市活跃。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中东部地区仍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地区雨量较大，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强降雨时段还请尽量减少外出，驾车出行需注意避开低洼积水路段，部分区县暴雨灾害风险较高，大家需警惕降雨叠加可能导致的次生灾害。市区小雨，24到30摄氏度。两江新区小雨，23到29度。万州大雨转暴雨，24到32度。潜江暴雨，21到26度。南岸小雨，22到28度。长寿小雨，23到31度。江间小雨，23到30度。合川小雨转多云，22到28度。南川小雨，21到30度。綦江小雨，22到29度。荣昌小雨转多云，23到29度。梁平暴雨转大雨，23到32度。垫江大雨转小雨，23到32度。中显暴雨，24到31度。云阳大雨，25到33度。石柱暴雨，22到29度。秀山中雨转大雨，23到27度。酉阳大雨转暴雨，22到25度。彭水暴雨，24到30度。万盛经开区小雨，22到29度。
7: 把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0: 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帮你先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里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里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你知道那两个剑道高手的下场吗？知道，知道。你最好说的每一句都是实话。
1: 如果我有一句假话，就让我不得好死。好，
0: 记住你这句话。
1: 是，是。
0: 下去。
2: 走。
3: 报告了，请周长官到。
1: 请。
4: 是。
5: 请。周长官来了。余参谋长，不像啊。
3: 啊？什么不像？
5: 不像王佐。
3: 周长官真会开玩笑，你这话我不知道怎么理解。
5: 戏文里说的好啊。 为了见到陆文龙，王佐自断一臂。可是现在看来，余参谋长双臂完好无损，做戏嘛就做一拳套。不如改天，余参谋长也自断一臂，如果您下不去手，周某可以代劳。
1: 就不劳周长官费心了。
6: 余伯兄弟，
7: 汤旅长。
6: 哎，来了。
7: 怎么，你们聊什么呢？
6: 我跟余参谋长聊聊戏文。
7: 哦。 这么有雅兴啊！汤旅长，哎，昨日在城里，周某遇到一个熟人，今天也带来给您见见。哦，
6: 魏国兄弟的熟人，那快请啊，快请！
7: 哎，魏国兄弟，这什么意思啊？
5: 汤旅长有所不知啊，这个人叫刘二麻子，是莱阳地区的汉奸。
7: 曾经勾结日本人干了不少伤天害理的勾当。就在昨天夜里，他勾结城里的汉奸意图谋杀我，被我的人抓了。行啊，敢在我的地盘上干这种勾当，哎，那跟城里那个奸细抓住了没有？
6: 那个人因为身份特殊，昨天晚上没有抓住他。不过刘二麻子能认出他是谁？说。
7: 和你勾结的汉奸是谁？宇座，卑职身为参谋长，这是我的失职，请吕座处罚。这事儿先不怪你。
6: 宇座，
7: 请你把这个人交给我处置，我一定能查出他幕后的主使。
6: 哎，魏国兄弟是远道来的客人。
1: 人是他抓住的，这事儿我得问问魏国兄弟的意思。请汤旅长给小的做主，小的实在是冤枉呀！
2: 冤枉？难道是周长官故意冤枉你吗？
6: 说说，你怎么冤枉的？
1: 长官明鉴，前几天小的听说国军和虎子山的八路军将于近日在清源县城共同上岛抗日的事宜。 便立刻决定携带蓝翔鬼子的情报前来投奔国军。谁知小的装扮成普通百姓，刚到清源县城不久，就遇上了老相识刘三。这个刘三本是个江湖人士，后来不知怎么投靠了周长官。也不知道他跟周长官说了些什么，周长官不问青红皂白，命人把小的抓了。小的连辩解的机会也没有，周长官对小的心存误解，这个小的无话可说。 小的死了不要紧，带来蓝阳鬼子的情报藏在哪里就没有人知道了。
6: 嗯，蓝阳鬼子的情报，你知道藏在哪儿啊？
1: 汤局长，在我怀里。

0: 你坐。刘二麻子的话听起来倒是有几分道理。周长官，不知道你说刘二麻子和日本人狼狈为奸，你有何真凭实据？
1: 魏国兄弟，这件事儿你有什么想法？汤旅长，此事魏国行事鲁莽了，这件事儿。
2: 还全凭汤旅长做主。人我交给你，给我查清楚了。
3: 卑职遵命。来，把人带下去。
2: 等一下，以后就算下雨天不打雷，也要小心。
3: 带走。是，
2: 行。哎，汤旅长，哎，周某突感身体不适，想回客栈休息。你我双方合作事宜，今天下午在谈可好？
0: 要不你就在我的旅部休息如何？
2: 汤旅长客气了，这样一来多有不便呢。
0: 好，也好，
3: 送一下魏国兄弟。
0: 周长官，请。
2: 周长官，以后有什么话，我们不妨摆开来谈，何必让那小人伤了你我之间的和气啊？
1: 于参谋长，我们之间不和气吗？
2: 和气，和气，和气。
1: 于参谋长精明能干，周某还得多多向您学习才是。
2: 周长官过奖了，周长官您是深谋远虑，得罪拍马难及。
1: 周某告辞了，
2: 再见。周长官慢走。

0: 队长，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汤敏全处置余德水了吗？
1: 没有，没处置他，怎么可能啊？那咱们有证据啊！
0: 汤敏全不相信咱们，
2: 太低估他了。
1: 谁？
0: 还能有谁啊？那个刘二麻子呗。
1: 刘二麻子，
0: 对。 这刘二麻子在汤敏全的旅部见到余德水的时候就很惊讶，余德水也大为紧张，但后来他知道余德水的真实身份之后就马上翻供，把自己说成是刺探小鬼子情报、忍辱负重的党国忠臣。这余德水也在旁边加以协助，那个时候汤敏全就有几分相信了。
3: 为什么不让那个叫村上的日本人和他们对峙呢？
4: 在清远，我们是客，余德水是主，怎么说也应该留一张底牌啊。那现在咱们该怎么办？那具日本人的尸体还在吗？
3: 留着呢，就是怕有朝一日要尸体为证。
4: 好，这样，你带着那具尸体，还有特战队，撤出清远县城。
3: 为什么要撤出去？
4: 你想啊，刘二麻子现在落到余德水手里。
3: 他肯定会把被抓的经过告诉他，余德水要是知道我们有精干的部队潜入清源县，他肯定会以抓汉奸的名义圈成来搜捕我们。万一要抓上一两个队员，那个时候我们就被动了。明白了。可是，一旦我们都撤出去了，那你的安全怎么办？
4: 他暂时还不敢对我怎么样，大不了我就住到汤敏全的旅部去。<笑>啊。
3: 汤敏全，哎，对了，我觉得他手下那个刘营长，为人倒真是不错。嗯，
4: 小辉为人正直，我就是怕他将来会吃余德水的亏啊。
3: 依我看，这你倒大可不用担心。刘营长手下有兵啊，汤敏全现在又正用得上他，打仗嘛。就算余德水使坏，一时半会儿估计也奈何不得他。
4: 你出城以号，记得找辆大车把鬼子那具尸体送到莱阳去，身上再多捅几刀，让他死相难看一点，然后再找个牌子，写着“这就是鬼子的下场”。这是，
3: 示威吗？
4: 哦，那牌子的落款就写上“国民革命军清远警备旅”。我就是喜欢聪明人。
3: 好了，两天之后你再回来，我还有新的任务。
4: 是。

0: 排长，这大中午的连个人影都没有，感情这清源县还没咱虎头山热闹呢。
1: 哎，八军兄弟，您二位这是要出门啊，也得小心点啊。
2: 怎么了？
1: 您还不知道啊，大街上都贴出告示了，说是清源县城混进了鬼子的奸细，现在全城都戒严了，警备旅的余参谋长正带着部队到处搜查呢。
3: 谢谢。
1: 那您当心啊。
4: 那回去吧。
5: 哟，这不是周长官吗？
4: 余参谋长，
5: 卑职奉命搜查混进清远县城里的鬼子奸细，如有得罪，还望周长官海涵啊。
4: 鬼子奸细，自然要搜，不妨碍你。走，大林。
5: 周卫国，如果在客栈里找出奸细，而他又拒捕，双方要是交上火，万一制造出给你伤害，你说会怎么样呢？
4: 余参谋长，你就不能想一个严谨点的办法，除掉你心中的奸细啊？
5: 卑职只是随口说说，周长官不要见怪啊。搜。
6: 哥。
4: 小辉。
5: 刘营长，兄弟们可正在执行公务啊。
6: 您继续，指挥没有不让余参谋长执行

0: 公务啊。
1: 属下奉汤旅长之命，前来保护八路军。

0: 狗仗人势的东西。好了，小慧，进去收。
1: 哥，余德水没为难你吧？
2: 没有，你怎么来了？
1: 我带队在街上巡逻，后来听说余德水带人来了你住的地方，我放心不下，我就带人过来了。幸亏来得及时啊！
2: 余德水不敢把我怎么样，放心。
1: 有备无患总是好的，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不放心这个余德水。
2: 小辉啊，有句话哥哥不知道该不该说，
1: 你说。
2: 我今天早上在汤旅长面前说的这个奸细就是余德水。
1: 真的是他？
2: 这个人要小心啊。
1: 你放心哥，我的兵都是清源警备旅最好的兵，余德水他不敢拿我怎么样。
2: 好，行了，快回去吧。
1: 好，哥你也多保重。

0: 排长，这都两天了，咱们天天憋在这屋子里面，都要把人给憋死了。要不咱们回虎头山算了，反正一样打鬼子。
1: 你要回去，我也没拦着你。
0: 这我不是这意思，你看这国军叫咱们来，不就是商量打鬼子的事吗？这倒好，咱们来了，他们反而没动静了。你说这打小鬼子整这么麻烦干嘛呀？一点都不痛快。

0: 都办妥了。好，今天晚上有一个重要的任务。那天审问刘二麻子的时候，我得知每个月的17号，余德水都要去莱阳的东头天香楼和鬼子街头。今天晚上你带人过去，务必活捉余德水。
1: 明白，
0: 去吧。
1: 是。
2: 三哥，拜托您一件事儿。
3: 说。没问题，好活。
2: 排长，那我呢？ 我干啥呀？
0: 睡觉。
2: 啊，又睡觉。

0: 进来坐会儿吧，进来坐会儿吧，
1: 进来玩会儿吧。
2: 不去，
0: 哎呀，玩会儿嘛，进来玩会儿嘛。
2: 不去，
1: 还是去吧，
2: 走。

0: 魏国老弟，哎呀，魏国老弟啊，哥哥这两天多有怠慢，小老弟你可得多多担待啊！
1: 您是大忙人，我们等等是应该的。来来来，
0: 进来进来，请。今早我方已得到情报，莱阳方面的日军疑似近日大举进攻清远县，在清远方向已经有1000多日军集结了。
2: 今天上午已经和我前沿的部队发生了零星交火，我方还略有损失啊。
3: 汤旅长，明霞兵强马壮，这1000多个鬼子，你应该不会放在心上。周某在这里先预祝汤旅长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0: 兄弟啊，要说打日本鬼子，我们是不怕的。但实不相瞒啊，虽然我们的部队总体数量多于现在的日军。
3: 但是，我们要维护地方治安，兵力太分散了。实不相瞒，我现在最多只能集结起来一个团。你我是合作抗日，此时还要患难与共啊。这个当然，周某这次来清源县城也是应汤旅长之邀，共商抗日事宜的。可是中间遇到点变故，所以这才耽误下来。
0: 这就好，这就好。那魏国兄弟。
3: 我们今天就把合作事宜谈妥如何？只要贵方有诚意，我相信今天下午一定能谈妥。
0: 有诚意，绝对有诚意。兄弟，那你先把贵方的条件提出来吧。
3: 这个先不着急，我带来了一个您的熟人，您见一下。
0: 哦，
3: 大力，
4: 走。
0: 于德水。
3: 兄弟，汤旅长，就请周某为您揭示一下余参谋长的另一重身份。大力，昨天晚上，余参谋长在去莱阳和日本人接头的时候，不巧被我的人抓了。这里面，就是余参谋长和日本人勾结的证据。
5: 余德水，你连日本人的事儿你都敢干，你对得起你穿过的军装吗？你对得起死去的兄弟吗？你，
3: 你坐，我错了，我对不起你。
5: 你不是对不起我，你根本就不配当一个中国人。你来人，
6: 给我带下去。
5: 余德水，回头再收拾你。
3: 你坐，你坐，
5: 我求求你，你坐。
3: 汤旅长。
6: 周某没有经得您的同意，擅自抓了余参谋长，您还不要见怪啊！
0: 兄弟，你抓的好啊！这件事情确实是哥哥我疏忽了。
3: 汤旅长，既然叛徒的事情已经解决了，我相信贵方以后在交战中不会因此蒙受损失。那下面我谈谈我方的条件：第一，贵我双方的合作是平等的，不存在上下级隶属关系。好。
0: 这条我同意，没问题。第二，贵我双方各自严守各自防区，不得擅自闯入。像上次贵方闯入我方区的事情，我希望不要再发生，否则我方将视为贵方无理挑衅，将采取相应的军事行动。啊，魏国兄弟，这个你放心，我保证类似这样的事件再不会发生。那不过，要是为了打鬼子呢？
3: 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三点，为了共同抗日，贵我双方可以组建联合指挥部。可是联合指挥部只负责部队的协调配合、战线划分，不得向对方下达具体的作战任务。
0: 嗯，这条我也同意，没问题。还有呢？
3: 没有了。
0: 没有了。
3: 汤旅长，请放心，落井下石的事情，我们八路军是断然不会做的。
0: 哎呀，魏国老弟。 你能以大局为重，实在是我们党国之福啊！

0: 康旅长，我方的条件已经提完了，请贵方提出你们的要求。啊，
1: 我方没有什么特别的条件，贵方的要求我们通通的答应。我只是希望贵方能够尽快的参战，以缓解我方的压力。
0: 这个没问题，回去我一定安排。
1: 魏国老弟，真是个爽快人。王参谋，有，马上把合作事宜的文本给我拟出来。
2: 是。
1: 李参谋，你把刘二麻子带来的情报给周长官呈上。
2: 是。

0: 唐旅长，这么重要的情报你慨然相送，这么感激不尽。我相信，贵我双方的合作一定是愉快的。
1: 那是自然，那是自然。卫国老弟，你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哎，
0: 如果你能来我这儿，我把最好的团交给你。
1: 你这是挖墙脚吧？
0: 啊！
2: 行啊，魏哥，嗯，非常好，这份协议签的非常好。它明确了我们和国军的合作，同时又坚持了我们独立自主的精神，非常符合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
3: 今天莱阳和清源的地下党先后送来两份很不乐观的情报，你们看。清远方向，警备旅的形势已经十分紧急。莱阳鬼子一个大队已经向警备旅发动三次攻击，攻破了三道防线。今天上午，在预备队一营的协助下，才基本稳住阵地。莱阳方向，鬼子为了保证这次的战役，已经从华北地区运来大量物资，现在已经到达莱阳。情况就是这样。
1: 看来鬼子这次下了狠心，要把清源拿下。指挥那边的压力很大。
2: 卫国，俗话说“唇亡齿寒”，清源县警备旅毕竟是一个抗日武装。如果鬼子真的把它吃掉了，我们虎头山根据地就变得孤立了。所以，我们要不要采取一些行动，支援一下汤炳全他们？
1: 嗯，支援肯定是要支援的，但问题是怎么支援？
2: 这句话问到点上了。我是这样想的，如果我们把部队拉到清源去和鬼子正面冲突，倒是可以替警卫旅解围，但是以汤炳全这个人的作风，他如果把部队往县城里一收缩，那么鬼子反过头来就会直扑我们。清源毕竟不是我们的地盘，如果在那里和鬼子发生正面冲突的话，我们是沾不了光的。所以我建议不要去清源县，去了就中了鬼子的计。
1: 领导说的非常对啊，所以我们只能打这儿。莱阳，这个是我在汤炳全那儿拿到的莱阳城区的布防图。嗯，
4: 又打莱阳？
5: 打莱阳？谈何容易？从最新的侦察情况看，鬼子对莱阳的防御可谓是滴水不漏啊。鬼子光警戒哨就放到了城外1公里左右，此外靠近莱阳的碉堡火力点更是不计其数。如果勉强去打的话，恐怕……
1: 你觉得我会强攻吗？
5: 老周，如果会带着我们去强攻莱阳的话，那也就不是你周卫国了。可是就算是像咱们这样特战队啊，这样精锐的部队也很难渗透进去啊。
1: 虎子，
6: 走。
1: 咱们机炮连国造的28式82公里迫击炮的射程是多少？
6: 2550公尺。
1: 你马上去通知炮连，让他们做好准备。这一仗，炮连唱主角。
6: 是。
1: 赵杰，
7: 到。
1: 你马上集合部队，潜入莱阳县城，把鬼子的通信站、供电站、鬼子兵营和宪兵队都给我炸了，把莱阳县城闹得越乱越好。
7: 是。
5: 可是队长，鬼子防守那么严，我们带着那么多武器和炸药怎么混进去啊？
1: 这个事儿我替你们想好了，到时候我会替你们安排的。
7: 是，
1: 做准备去吧。
7: 好。

0: 舒服吗？
1: 舒服，哎呀，舒服啊！宝贝儿啊，你是不知道啊，在城里我低三下四的受小日本的气儿，回到家里，让你的小手这么一揉啊，使劲点儿，把爷伺候好了，爷让你也
0: 讨厌。

0: 别动，好，我不动，放手。敢问好汉，尊姓大名啊？
1: 李团长看来是在莱阳县城里逍遥的太久了，怎么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太奉献，清风寨，朱子明。哎呀，原来是朱大哥呀！大驾光临，未曾远迎，恕罪，恕罪。
0: 你这话就见外了，自家兄弟，不用那么客气。
1: 走走走走，大哥，咱俩多年不见了。
0: 您这次亲自到我这小小的莱阳城，所为何事啊？
1: 还愣着干什么？赶紧下去！德九，这次来，我是给你送功劳来的。朱大哥，这话说的，你要有什么事儿，托手下人捎句话就行了，何必亲自跑一趟呢？要出了什么事儿？
2: 做小弟的于心不安呐！膝关节发软、无力、不适、关节信号不能忽视，亚德荣十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牺牲级高含量。
3: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4: 这亚德荣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两粒。
5: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 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要想有效果，就必须得治根儿，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
4: 亚德荣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9元，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九毛九，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九毛九，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
6: 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我呀是个老电厂工人，在车间干了整整35年呢，这腰累出大毛病了。后来我家不是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除了治疗，更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现在有个亚德荣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 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图，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5: 特别公告，亚德荣氨糖软骨素，首选亚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亚德荣氨糖软骨素带来的惊喜改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毛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毛9，实实在在的价格。 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4: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骨安。

0: 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1: 咱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呐，天一凉，磕了碰了一下。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雅德绒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2: 雅德绒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两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绒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6月份
3: 的时候，我是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的广告，我赶紧打电话买了回来，心想着呀，哪怕是能减轻也行啊，我吃了有1周多吧，关键呀是也不贵。算下来也就那么几毛钱，还不够买2头蒜、1把葱呢。看来咱们呀，还是要相信科学，这身体是自己的，营养呀，该补就要补，别等到进医院再后悔。你看看我现在的身子骨，我心情太好了，我真的是要好好感谢下人家雅德绒厂家。
0: 氨糖是形成软骨的重要营养，软骨素是关节软骨的天然组成部分。30岁以后，我们体内的氨糖含量不断的降低，且无法生成。到了65岁以后，基本消耗殆尽。氨糖的减少呢，会加重骨与骨之间的磨损，引发各种病痛。雅德绒氨糖软骨素是我们全新研发的换代新产品，多重营养，强劲霸道，能直达关节深处。花9.9毛体验雅德绒，您不吃亏。
2: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00。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绒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4: 老了，身上的毛病啊就越来越多，整天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哎呦，我这胳膊哟！
5: 爸，没事吧？
4: 自己遭罪不说，还拖累子女。
6: 我个人觉得呀，孝敬老人得用心，并不是单纯的给他们物质生活就完事了，还是要时刻关注着他们的健康问题，让他们呀少受罪。我是前段时间在店里啊看到他们都在买这个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的，我就赶紧买了几瓶给我爸，反正也不贵。我爸吃了大概有1周吧，我爸就说他有感觉了。我们做子女的在外边就可以安心工作了。
4: 是啊，我们当老的能有个健康的好身体啊，才是儿女们最大的福啊。
7: 听到了吗？这人到中年，这膝盖是真的是一天不如一天，整个腿感觉到都没有弹力了。有时候我真的怕在外面摔着碰着，一定啊要重视起来。我建议啊，大伙儿啊都去试试这一款氨糖软骨素。咱们的身体也像汽车一样，要勤保养才对。氨糖对我们很重要，整个腿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放松感。这里面添加的氨糖小分子啊，还有软骨素，非常的好吸收。我建议特别是家里有老人的一定得常备着。
0: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2: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绒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特别是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都会有不同程度腿脚不方便的困扰，比如上下楼特别费劲，跳不起来，膝盖绵软无力，还有啊就是年轻时干体力活造成颈肩腰腿

0: 腕关节受损的，手机、电脑、电视久看不动的，平时锻炼爬山、去健身房推器械这种高强度运动的，都应该每天坚持吃这个氨糖软骨素来补充骨骼营养，早晚来两粒，及时保护好的关节，少遭罪。权威数据表明啊，96.6%的中国居民每日钙的摄入量只有364.3毫克，远远低于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每日800毫克的摄入量。所以啊，骨骼老。老化衰退非常明显，相关病症自然就会增多，因此每日补充足量的氨糖和钙是保持我们身体骨骼健康的基础。亚兜绒新升级的氨糖软骨素，双效协力补足营养。
1: 首选亚兜绒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如果你正在遭受腰疼、腿疼、膝关节肿胀无力、肩膀疼、胳膊抬不起、手指关节酸麻胀痛、钙流失严重、经常抽筋、运动损伤、关节老化萎缩等一系列骨质疏松或关节伤痛带来的困扰，别担心，专为国人体质研发的亚兜绒氨糖软骨素，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兜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亚兜绒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毛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2: 关键是啊，它便宜好用，有个颈肩腰腿疼的呀，我建议啊，你都试试。
1: 它补氨糖，增润滑。
3: 以前呢，我这大腿呀、小腿是经常的抽筋儿，特别是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你说这睡着睡着吧，突然就抽筋了。本来这睡眠就不好，这一疼吧，这一宿啊就再也别想睡了。
1: 膝关节发软、无力、不适、关节信号不能忽视，亚德绒10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2: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大将真是特别脆弱，
4: 这亚德绒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两粒。
0: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要想有效果就必须得治根儿，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亚德绒，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话申领。
0: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毛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5: 后来我家不是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除了治疗，更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现在有个亚德绒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图，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1: 特别公告：亚德绒氨糖软骨素，首选亚德绒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亚。

0: 德荣氨糖软骨素带来的惊喜改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2: 咱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呐，天一凉，磕了碰了，一下子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雅德荣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0: 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先。是每天早晚来两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
1: 雅德荣氨糖软骨素是我们全新研发的换代新产品，多重营养，强劲霸道。能直达关节深处，花9.9元体验雅德荣，您不吃亏。
0: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只要9.9元，9.9元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看，他在吃，他在吃，他们都是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的受益者。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雅德荣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膝关节发软无力不适，关节信号不能忽视，雅德荣10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2: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3: 这雅德荣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两粒。
1: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要想有效果，就必须得治根儿，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雅德荣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雅德荣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元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0: 膝关节发软无力不是关节信号不能忽视，雅德荣10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2: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3: 这雅德荣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两粒。
1: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要想有效果，就必须得治根儿，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 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权威数据表明啊，96.6%的中国居民每日钙的摄入量只有364.3毫克，远远低于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每日800毫克的摄入量。
0: 亚德荣现在拨打电话。198元的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亚德荣氨糖软骨素。亚德荣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毛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4: 我呀、是个老电厂工人，在车间干了整整35年呢，这腰累出大毛病了。后来我家不是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除了治疗，更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现在有个亚德荣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图，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0: 特别公告：亚德荣氨糖软骨素首选亚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亚德荣氨糖软骨素带来的惊喜改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2: 咱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呢、天一凉磕了碰了一下子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亚德荣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0: 亚德荣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2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亚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2: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 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咱明人不说暗话，我问你啊，德九，我朱子明这颗人头现在在日本人那儿值多少钱？朱大哥，这说5000大洋。5000？那德九啊，你要是把我送到日本人那儿去，你岂不是坐收5000大洋，还立一大功？
1: 朱大哥，我李德九替日本人办事，那是没有办法。我知道我不是什么好人，可从来没有做过出卖兄弟的事儿。朱大哥，你万万不要再羞辱我了。您来找我，那是看得起我。有什么事儿，您一句话。
0: 德九啊，其实我今天来找你没有什么别的事，就是想让你替我在今天晚上放行一辆马车。马车？
1: 里装的什么？你要是信得过我，就别问。
0: 大哥，日本人让我守莱阳城是没错，可一旦我这要出了什么差错，手底下那300-400弟兄可就得跟着遭罪啊！这你尽管放心，不管发生什么事儿，都不会拖累你的人。你容我再好好想想，这事儿。 实在有点难办呢，德九啊，我跟你说实话吧，我那个兄弟啊，虎头山八路军周卫国周长官让我给你带句话，你记住了。你现在是给日本人做事，你每干的一件事儿，都有人给你记着账呢。万一哪天日本人要是……
1: 大哥，我懂，我懂。
0: 有什么事儿，您吩咐吧。
1: 既然这样，那你撂句实话：今天晚上这个马车，你是放行还是不放？

0: 团长，外边来了辆马车。
1: 你他妈喊什么？小声点，帮我看看。什么人？
2: 哎，老总，俺们是给李团长家运煤的。
0: 团长，这……
1: 放行。

0: 告诉弟兄们，今晚的事儿谁也不许再提，谁要敢给我露半个字儿，老子头一个就要他的狗命。
1: 是。

0: 现在分配任务：水神和柱子警戒北门，不参加攻击。咱们剩下的12个人分成4个攻击小组，每一个小组负责一个预定的目标：分别攻击鬼子的宫殿站、通信站、兵营，还有宪兵队这4个重点目标。每一个目标使用50公斤 TNT 炸药。大家还有什么不清楚的吗？没有了，没有了。好，现在是0:06。 1点整之前，你们必须带上武器和炸药，分头接近到预定目标的附近。记着，等听到火车站附近的爆炸声之后，才可以行动。咱们的任务就是要彻底扰乱鬼子在城里的搜捕，注意自己的安全，尽量避免和鬼子交火。都听明白没有？
1: 明白。
0: 兄弟们，这次的行动是讨鬼子的老窝，一旦被鬼子包围。 我想大家都知道该怎么做。记住，咱们特战队永远没有孬种。出发！

0: 我们撤，队长不能撤呀！三哥，
1: 服从命令，再等等吧，队长，
2: 再等等吧，
3: 等等吧，
4: 等等吧，
5: 等等吧，队长。
1: 你们以为你们是干什么的？草台班子唱大戏啊？你们是八路军，
6: 是特战队。

0: 跟参谋长汇报一下战果。是。此次我军炮排共襄鬼子莱阳军火库发射榴弹燃烧弹，共九十发，命中率在90以上。我军炮排伤亡为零。好小子，真有你的！不到100发炮弹，这个买卖值啊！
1: 徐武，这次炮轰小鬼子救火库，打得漂亮，你们立的大功了。哦，对了，
2: 小姐，你们这次深入莱阳，打了鬼子兵营，这仗打得漂亮。都怪我没有回去救三哥他们，也不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了。
3: 干嘛呢？
4: 都干嘛呢？打仗哪有不牺牲的？

0: 也能够擦了。失去了战友，我和魏国同志跟大家一样难过。我个人认为，心情最沉痛的、最难过的应该是魏国同志，但是他很坚强。我们都是军人。 保家卫国是我们的职责，为了百姓，为了国家，流血牺牲，是我们的本分。请相信我，党和人民不会忘记他们。
1: 吕三同志的行动小组，三位同志失踪了，但很快会有新的同志加入到我们的队伍当中来，和我们一起战斗。希望大家鼓起精神来，召集徐虎，通知战士们休息，马上会有新的战斗任务交给你们。
2: 同志们，回去休息吧。

0: 我这一次也真是九死一生了。我们这个组按照咱们的计划潜伏到宪兵队，安放好炸药之后，刚刚引爆，我们三个人就全暴露了。整个宪兵队的人把我们就给围住了。虽然炸塌了几个营房，可是还是惊动了所有宪兵队的鬼子。晚上我们就被包围了。 后来那两个战友为了掩护我，故意开枪把敌人引开。那两位兄弟是汉子，到死也没给敌人留下完整的武器。临死的时候还用短刀捅死了两个鬼子，我他妈没用啊！
1: 眼看这两兄弟活活让日本人烧死，我救不了他们。那，你不用逃出来。
0: 后来，我在宪兵队里躲着，躲到了天黑。第二天早上。
1: 他们还在搜查，看没人了，也就放松了警惕。等到第二天晚上，我趁着乱，我从北门墙爬城门出来了。最后按照我们撤退的计划，往回走，在路上还遇到了几队日本兵，所以到现在才回来。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去看看兄弟们吧，他们看你回来，一定很开心的。
2: 还有个情况，我想向你汇报。莱阳城集结了大量的日本兵，不但有步兵，还看到很多坦克车。会不会他们要报复咱们？
3: 这个我早预料到了，我已经有了部署，赶紧去休息一下吧。
0: 不行，兄弟们的仇我得报。
2: 报仇的事儿以后再说。你现在刚回来，去休息。
0: 去，
2: 这是命令。
4: 三哥，走吧。
2: 是。
5: 少天，照顾刘三好好休息。
3: 好。
2: 领导啊，
4: 嗯，
2: 我们这次是把鬼子打疼了。
4: 对啊，这下鬼子再怎么调整？
1: 咱们情愿友军的压力也会大大缓解的。哼，我们这一仗就此当是给汤姆一拳送了一份大礼。嗯，卫国，我有个想法，也许我想多了。这次我们的行动给鬼子压力了，我是担心鬼子做出调整，不进攻清源了，进攻虎头山。这样的话，我们可是引火烧身了呀。
2: 领导啊。
1: 你根本不是怕鬼子进攻虎头山，你怕的是鬼子进攻虎头山的时候，汤炳权袖手旁观，趁火打劫。是，我是说，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2: 你这么说都高看的汤炳权，我根本没遇着鬼子打我们的时候，他汤炳权能帮我们。
1: 我们虽然和国军签署了合作抗日的协议，但这个协议说到家就一两张纸，顶多是说明我们是有诚意的。 但是合作靠诚意是不够的，要靠实力。那么首先我们要做的就是破坏他们和鬼子之间的默契，逼他们和鬼子为敌，让他们死心塌地的抗日。另一方面，我们还要展示自己足够强大的实力，让他们不敢对我们起歹心。怎样展示实力呢？那就是打鬼子。这次我们的军事行动，用卫国的话说，把鬼子打疼了，那么鬼子就会报复。 会进攻虎头山，这时候就到了我们展示自己实力的时候了。只要我们狠狠地打退了鬼子的扫荡，那么清源警卫旅就不敢对我们再起二心，这就叫一大错。

0: 我们打的是鬼子，促的是和国军的合作。
1: 说的太好了，虎头山的群众更五十一条心，我们完全有能力粉碎鬼子的扫荡。再说，鬼子虽然兵力多，但他们地形不如我们熟，又得不到老百姓的支持，我们一定能取得胜利的。
2: 对。

0: 敵もまた同じようにそう思うはずだ。ならば自分は敵の裏を書いてみせる。信じてついてこい。長所には必ずつける。奴らの寝首を書いてみせるわ。わかったか。
1: はい、はい、ええ、わかりました。おい、進め。
0: 行くぞ。
2: 看来是这样往左边走了啊。告诉弟兄们，一会儿走的时候和日本人拉开距离。
3: 哎，哎，大哥，为什么呀？
2: 小子，你也不想想，虎头山的八路要这么容易对付，日本人也不至于打这么多年，现在还叫我们来扫荡。
4: 清风寨周老大派人说瞎话了，说八路啊，只对日本人狠，对我们这样的，只要不祸害老百姓，多半是手下留情的。
5: 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真的免费送。
6: 破壁养生机，我只选幻迪熊，大品牌，值得信赖。
7: 破壁机，我只选幻迪熊，破壁养生机。
8: 幻迪熊破壁养生机，功能又多又全，太棒了。
5: 他来了，他来了，火爆全国的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今天他来了。打豆浆，做果蔬，做米糊，五谷粥，做甜品，绞肉馅，打酱料，榨果汁，研磨粉，十大破壁功能，200多种美食做法，一台机器全搞定。免费送，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真的免费送。因破壁机厂家马上就要搬迁，时间紧急，请高层领导会议决定。为了品牌宣传，回馈新老客户，现将搬厂前最后一批生产的2000台高档智能破壁养生机全部免费送，仅限最后一批2000台，送完立刻恢复原价。工厂库存已经不多，赶紧打电话申领吧。
8: 这个破壁养生机啊，功能特别多，每天啊打个芹菜粥很简单很方便。我老伴呢，我就给他打个苦瓜粥，营养全吸收了，感觉这一天比一天好。电视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妹们，这么好的产品你们还犹豫什么？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6: 幻迪熊破壁养生机真是没想到啊，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快递直接就给我送到家了，真是太高兴了。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这么好的机会一定要抓住啊，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9: 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大品牌大厂家，打个电话就给我送过来了，这也太方便了。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你们也赶快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吧。
7: 有了这台幻迪熊破壁养生机，老年人牙口不好的给孕妇补充个营养，还有孩子挑食的做个营养米糊，没有它是做不了的。而且呢，方便实用，这台是我刚申领的，你也赶快打电话申领一个吧。
1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全民欢乐颂。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款全新升级的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但是今天观众朋友们，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厂家免费送给大家。那么工厂为什么要免费送呢？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到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的生产仓库里一看究竟。我现在呢已经到达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的仓库了。那现在呢，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啊，就是仓库的负责人马经理。马经理你好。
11: 主持人好。
10: 那您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的具体情况吧。
11: 好的，我们幻迪熊在沿海一带办厂啊已经有20多年了。
10: 对，
11: 我们生产的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自上市以来呢，销量是一直的很火爆。但是呢，以我们厂目前的生产空间以及设施啊，是远远的供不应求啊。
10: 嗯，
11: 再加上这几年啊，沿海地区的这个人工啊、租金啊，它都上涨了，
10: 是
11: 我们的成本也高了很多。
10: 对，
11: 现在呢，政策也鼓励我们沿海企业啊向内地转移。现在啊，我们已经在内地建好了新的工厂，
10: 哦，
11: 准备在这个月底啊就搬过去。
10: 哇，那这搬厂可是一个大工程啊。那马经理，您的时间是不是非常紧张啊？
7: 是的，
11: 这个是非常的。

0: 着急呀，这个已经有点快来不及了。现在我们厂里还有2000多台刚刚生产出来的幻滴熊智能破壁养生机呀。
1: 还有2000台呀？
0: 对呀，我们算了这一笔账，如果这批破壁养生机要是搬运到内地的话呢，这个运费呀、人工费呀，比机器还贵。
1: 那是。
0: 再一个呢，我们这个月月底呢，这个厂房的租金呀就要到期了，也不能够再违约了，不是？
1: 是。
0: 经过我们高层会议的一致决定，这批货呀就不运走了，就地的免费送。
1: 太好了。
0: 当然了，我们也不是每个人都能送啊。这政策呢是鼓励我们转移到内地去，我们也要回馈新老客户，不是？
1: 对。
0: 所以呢，本次免费申领仅限于本档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观众。只有2000台，我们送完了就不再送了。每个人呢只能申领一台，不能重复申领。主持人呢也请你们为我们这个品牌呢多做宣传。
1: 好啊，
0: 同时呢又受益了民众，只为了能够早点的把厂子搬走。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可真的是太有福了！幻滴熊智能破壁养生机今天工厂搬家，2000台全部免费送。企业活动仅限本档栏目打进电话的朋友们，那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抓紧时间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2: 免费送，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幻滴熊智能破壁养生机真的免费送。因破壁机厂家马上就要搬迁，时间紧急，请高层领导会议决定，为了品牌宣传回馈新老客户，现将搬厂前最后一批生产的2000台高档智能破壁养生机全部免费送，仅限最后一批2000台，送完立刻恢复原价。恭喜库存已经不多，赶紧打电话申领吧。
1: 那很多朋友呢，通过咱们的幻滴熊智能破壁养生机品尝到了不同的美味。现在呀，我们就去采访他们的养生方法。
2: 林韵梅，推荐功能打豆浆熬浓汤，拿手配方高钙金鱼汤无渣豆浆。
1: 大姐，您觉得咱们这个破壁机好用吗？
3: 好用，我老伴我呢就用这个机器啊，给他打高钙全鱼汤，用它是特别方便省事儿。
1: 真的呀？那您赶紧做一做，我也学学。
3: 好，很简单，用的活鱼一条呢，把这个内脏给去掉，鱼鳃也给去掉，然后就把它放进去，然后呢就把它放点葱啊、姜啊，然后再放一点这个咱们家常豆腐，放点少许的盐和这个味精，
1: 然后鸡精，
3: 还有鸡精，对对对，适当的水，盖子盖上。这就大功告成了。
1: 好简单啊。哇，真的是削铁如泥的感觉，一条鱼瞬间打碎了，
3: 非常非常的细，是不是？
1: 太厉害了。
3: 这以前啊煲汤很麻烦，煲几个小时啊还是清汤寡水的，现在用这个破壁机那就方便多了。
1: 哎，大姐啊，我看这个鱼头啊、鱼刺啊您都没有去掉，那这样熬出来的鱼汤它会不会扎喉咙啊？
3: 哎，不会不会，这就是啊幻滴熊智能破壁养生机它特别的地方，是呀，可以完全粉碎破壁，就像鱼翅啊、鱼骨啊，破壁之后呢它吸收的非常好，对我们这些老胳膊老腿老年人啊那是太好了。
1: 哇塞，这闻起来呀就特别的鲜美，我都闻到这个鱼香味了。哇，朋友们，真的啊名不虚传啊，你看打得多细腻呀、啊、而且闻起来又香又嫩，尝一口啊。哇，朋友们，特别的细滑，真的很好喝，而且没有鱼刺也没有鱼骨，我再来两口啊。
3: 是不是也很香啊？
1: 哇，好喝好喝，朋友们啊，尝起这个口感那是又香又鲜，而且一点腥味都没有，口感特别的细滑，这比一般炖的鱼汤呀还好喝。
3: 还有孩子们，电视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妹们，你们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幻滴熊智能破壁养生机采用的2200瓦纯铜电机，转速每分钟高达53000转，刀头采用6亿金刚刀头，杯体采用8毫米厚高硼硅玻璃， 真正实现全物理破壁，颗粒直径达到2到5微米，只有人体细胞一半大，完全被人体细胞吸收。刘小燕推荐功能：榨原汁、熬粥、拿手配方、果蔬汁、高钙玉米糊。
4: 我呢，喜欢打粥喝。果汁用这个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之后啊，我自己试着打果汁、打粥，你别说，确实挺方便。
1: 哎，这个听起来呀、就很不错。
4: 我来给你做一个，你看看啊。
1: 好嘞，
4: 来，咱现在用黄瓜，把黄瓜弄进去，还有这个红萝卜。
1: 哎，这个特别好。
4: 对，还有这个雪梨，最后再加进去咱这个红心火龙果。
1: 好嘞，哇，太齐全了。好，把盖子盖上，
4: 点开开关就可以了。
1: 赶紧让我来尝尝。
4: 来，
1: 这颜色真的好漂亮啊。好嘞。哇，这味道太好了啊，我真的想一饮而尽。
4: 我每天都会喝一杯，效果特别不错。
1: 朋友们啊，首先呢，这个水果奶昔呢有这种火龙果的清香，
4: 对，
1: 黄瓜的清甜，还有这个雪梨的味道，真的特别的好。真的每天来一杯，就用咱们这个幻迪熊破壁机，太方便了。
4: 这个机器啊，还可以打米糊。你看我家宝宝吧，特别挑食，不爱吃饭，我就每天用这个机器啊，每天给他打个高钙玉米糊。
1: 高钙玉米糊这也能打呀？
4: 对呀。
1: 啊，就是这个虾米、玉米、花生吗？
4: 对。放进去之后呢，咱再加点水，盖上盖子，点一下启动。好了，
1: 哇，看起来真的很丝滑。
4: 来，给你尝一下，
1: 像牛奶一样细腻啊。刚才加了像虾米皮、玉米、大米、花生，哇塞，好丝滑，
4: 这个营养价值特别高。
1: 我知道啊，这个虾皮当中呢含有很高的钙质，而且呀还有锌、镁等等微量元素，
4: 做芝麻糊、燕麦糊自己在家都可以做，所以特别好用，特别方便。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这么好的产品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吧。
2: 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真的免费送。因破壁机厂家马上就要搬迁，时间紧急，请高层领导会议决定，为了品牌宣传，回馈新老客户，现将搬厂前最后一批生产的2000台高档智能破壁养生机全部免费送，仅限最后一批2000台，送完立刻恢复原价，工厂库存已经不多，赶紧打电话申领吧。免费送，免费申领活动仅限本档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观众只有2000台，我们送完就不送了，每人只能申领一台，不能重复申领，机会只有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领取吧。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

0: 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清风寨这老大派人手下话了，说八路啊，只对日本人狠，对我们这样的，只要不祸害老百姓，多半是手下留情的。人家八路给咱留了路，咱自然不能不领这个情。离日本人远点，一是不要妨碍他们办事，二来呢，也是为了咱们自己弟兄好，明白吗？
1: 哎。
2: 走，走。报告，报告，
3: 鬼子的先头部队在石门口驻扎2个小时之后，朝一线天方向去了。奇怪啊，鬼子有平路不走，非要走一线天的山路，他不知道一线天易守难攻吗？
2: 鬼子肯定是看中赵庄这块肥肉了，通过赵庄指导咱们指挥部，所以他才忽略了一线天的地形。
1: 对对对，魏国说的对。
4: 鬼子加倍军一共6、700人呢，咱们一线天只有县大队的一个连，加上2个区小队。哎，用不用派1到2个连去支援一下鲁振明啊？
5: 鲁振明要是连鬼子的先头部队都挡不住，县大队长他别当了。我给他发那么多弹药，摆设啊！
4: 赵姐，通知鲁振明大队长，让他充分利用地形，层层阻击大击鬼子。如果实在万不得已的话，可以用炸药炸毁悬崖堵住路，记住部队不允许冲锋。
1: 是，可惜啊，可惜了咱们在李陇村摆的地雷阵，浪费了。
2: 厨子，不浪费，一点也不浪费。你相信我，他们一定会走回头路。

第二少年、再度進行。

0: すぐに煙幕を撃て。兵を助けろ。
1: 陶器の地雷を使うとは、探知機にも反応しないわけだ。手を使い撤去せよ。
2: はい。

0: 大壮，你看，鬼子开始用什么排地雷了？
1: 用刺刀探雷。这次啊，咱们的磁吸地雷失去作用了。
0: 大壮，那可怎么办啊？
1: 不急，让他们探个够。小鬼子要把这路上所有的地雷都挖完，怎么要等到天黑了？走，咱们先撤。

0: 情况就是这样，鬼子想从雷区出来，怎么也得等到天黑了。
1: 我知道了，下去休息吧。
0: 是。
2: 队长，你打算怎么对付这混鬼子？
1: 鬼子今天被咱们折腾得不轻啊，怎么也得好好睡上一觉。传我的命令，部队开拔，隐蔽基地，去李永村。
0: 是。
3: 村に入って捜査しろ。

0: 慌什么？慌什么啊！
1: 大哥，八路来了，好像是八路跟黄金交上火了，咱看看去。
0: 狗屁！狗别动！弟兄们，要想活命的就听我的，把枪都扔了，找地方老实趴下，别乱动啊！
2: 大哥，
0: 摸着什么？想还想咋啊？
2: 不不不不不不！
0: 狗日的小鬼子，你自己慢慢等去吧。

0: 隊長、我々はすでに八路に包囲されています。どうすればいいでしょうか。どうぞ。
1: 部屋の中に移るぞ。戸を閉めろ。
2: はい。

0: 别开枪！别开枪！我们也是中国人啊！你们谁是头？我，李德九。大哥，是我呀！上次莱阳城，我给你开的城门，我，德九，德九啊！
1: 原来是你呀！委屈你了。 兄弟们，把他们都给我看好了，走吧，
2: 走。

0: 报告，我们刚刚在村东头俘虏了一伙伪军，这是他们的头头，叫李德九。你就是李德九啊？
1: 小弟李德九，久仰州长官大名。小弟的莱阳城也是混口饭吃，素来不敢跟虎头山的八路弟兄作对，刚才我可是一枪都没放过，请州长官高抬贵手。
0: 看来李团长在日本人那儿当差，活得还挺快活。
1: 不敢不敢不敢不敢！
0: 小弟也是中国人，单位军那也是被逼无奈。对了，清风寨朱老大和小弟也是好兄弟，上次他深夜来访，让我做内应，我还给这位八路兄弟开过城门。
1: 没错，上回在莱阳县城给我开城门的就是他。
0: 李团长，你自己也说了，你是一个中国人。 中国人该干什么事儿，你心里是知道的。日后自己该怎么做，心里掂量着点。哎，
1: 是是是是，小弟明白，小弟明白。小弟以后就是贵军在莱阳城的内应，贵军有什么需要，尽管吩咐，我一定照办，我一定争取立功。
0: 好，
1: 带着你的手下回去吧。记住，说是逃回去的。
0: 哎，是是，哎，快请。
2: 等一下，今晚我们歼灭了鬼子的先头部队，取得了初步的胜利。但据我分析，鬼子的后续部队马上会赶到的，所以我们将面临更加严峻的考验。
3: 政委说的对，根据三哥和被俘伪军提供的情报来看，日军这一次对我们的进攻很可能会出动坦克。
2: 所以我们要提高警惕，我们要做好反坦克战的准备。
4: 赵坚，
5: 到！
4: 你火速集合部队，到李陇村以东五里的地方埋设地雷，阻击日军。是。
5: 等等，
2: 怎么了？
4: 炸坦克的任务交给我吧。
5: 你？
4: 怎么？
5: 信不过我？
4: 那好，说说你的想法。 地雷只能阻止坦克进攻的速度，不能给它致命的打击。有了上次七分口的战役，我认为鬼子会注意步兵和坦克的协同作战，所以我们的地雷和步兵很难对付敌人的坦克。我有一个新式武器，可以拿出来试试，但是我需要魏国配合。 可以引诱到指定位置，这儿。相信我。

0: 来了。
1: 诸位隐蔽，

0: 参谋长，敌人的坦克上来了，咱们快撤吧！
1: 不行，我怕距离太远了，掌握不好引爆时间。你们先撤，我留下来引爆。
0: 可是这里离炸点太近了，太危险了。
1: 顾不了那么多了，你们先撤，服从命令。
0: 参谋长，
2: 撤！
3: 是，
2: 所有人撤！

0: 习喽。
1: 再往前一

0: 张楚，张楚，张楚，张楚，张楚，张楚。 张楚，张楚，行啊你，啊，干得漂亮，张楚。
1: 你说什么？我听不见。
0: 我说你干得漂亮，你看，你看，看见了吗？

0: 哎，哥几个，绝不觉得今天这仗打的才叫个痛快啊！
1: 有点意思，痛快！哎，弟兄们，我倒想到一人呢，咱们这个张参谋长是个人物，有点意思。哎，你看他平时啊，戴着这黑边眼镜，小眼睛滴溜溜乱转。 活像一四书里的教书先生，哎，他打起仗来，那是一个不含糊。
2: 你说，
1: 你看啊，这鬼子的王八壳子哪儿都硬，就是这肚子底下吧，他软和。结果这张参谋长就用那幺零五榴弹炮做地雷，炸的这王八壳子砰一下，就是这样，你知道吗？就连我这老炮儿都得佩服。
2: 弟兄们，弟兄们。
1: 话说这张参谋长啊，那天打仗的时候，他离炸点太近，等这小鬼子的坦克车开过来一炸，他整个人被这气浪给掀翻了。等他爬起来的时候，你知道他像啥吗？
3: 像啥？
1: 你说呀，我跟谁呀？我像那个掏煤窑的。
4: 形容的不对啊。
1: 哎，哥几个吃过烤猪吗？
5: 没有。
1: 当时张参谋长，我跟你说，就是一烤猪，当时就这样。
6: 对，他这样的，我跟你说，他是。
1: 哎，那个大力，哎，你刚才说张参谋长被炸成什么样来的？你学的特像，来来，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6: 再来一遍，
1: 别让他听见了，行。

0: 哎，张参谋长，你耳朵好使点了吗？
1: 你说什么？我听不清楚。
2: 兄弟们，要说这张参谋长，哎，张参谋长，您是怎么想到就是用105榴弹炮做地雷，然后炸那王八壳子的？
1: 没什么可说的，拿鬼子的玩意儿来打小鬼子，这不好吗？哦，对了，周支队长人在哪儿？
3: 哦，在他房间。
1: 你们聊吧。
3: 大力，
4: 大力，
5: 哎呀，大力，哎
6: 呀，哎呀，大力，再学一个，
3: 再学一个呀。

0: 城主，你这唱的是哪出啊？
1: 你甭管我唱哪出，我今天想明白一件事：人这一辈子，大不了就是一死，但有些事不能心里憋着。你知道我今天为什么找你吗？我告诉你，周卫国，我今天要揍你。我知道，凭我张楚这点本事，我打不过你。但就是打不过，我也得跟你试吧试吧，我要跟你拼一把。站起来！站起来！

0: 你知道吗？我问陈怡了，他直接把我给拒绝了。哼，他告诉我，他心里只有一个人，这个人叫周卫国，不是我丈夫。哎，你怎么回事？人家姑娘能痛痛快快说出来，你这干什么？怎么连反应都没有？如果你能把我打成这样，我估计别人也欺负不了他。卫国，我没什么要说，好好对着你吧。我们是一辈子兄弟。哦，我不多说了，我走了。
1: 张楚，能和你做同学、做战友、做兄弟，是我周卫国的荣幸。
0: 能跟你做兄弟。

小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

皮肤、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

0: 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天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天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天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天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3: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3: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

0: 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3: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3: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7: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9: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9: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

0: 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6: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
9: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0: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1: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
8: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0: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1: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同志们，今天我要宣布一个好消息。准备鼓掌啊！经过大半年的反扫荡斗争，进攻我根据地的日伪军已经全部撤走，鲁中根据地反扫荡胜利结束。
1: 哎，张超，到。你这脸是怎么回事？啊，那个昨天晚上去我那儿喝酒，喝多了撞门框上了。
2: 对，撞门框上。撞门框上，荒唐！你们有酒量喝什么酒吗？我。啊，同志们，不能盲目乐观啊！大家看，日伪军虽然撤走了，但是在我根据地的四周。
3: 修筑碉堡，设立据点，还挖了封锁沟，这是试图困死我们。他们管这叫囚笼政策。
4: 我们根据地现在紧缺乏衣物、粮食和药品，所以要尽快展开对敌斗争，粉碎他们这个囚笼政策。
5: 报告，
4: 报告政委，求民同志来电。
5: 好。
0: 各位，什么事那么高兴啊？念出来给大家听听吧。好事成双啊！上级决定将虎头山游击支队扩编为独立团。
6: 好！
0: 上级还要派来一位特派员，啊，宣布具体的任命。对话。
7: 这下好啊，扩编以后，我们的队伍又该壮大了。
0: 对，说得好。其实我觉得呢，这大半年来，咱们游击支队的战果是摆在这儿的。我们缴获了很多日军的物资，我们弹药很充足啊。而且我们各级的军官都经过了较大大队或长或短的培训，所以我觉得上级对我们的扩编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6: 这么简单的事情，发个任命电报不就行了吗？何必派什么特派员过来啊？
8: 这事儿简单啊，我们游击支队的成绩太突出了，所谓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嘛。人家就怕声明之下，其实难副，所以派个人来看看。失礼します。司令長官殿、これは前任の正しい閣下が残された未処理の書類です。
9: そこに置け。
8: はい。

0: 兹批准虎头山抗日游击支队扩编为虎头山独立团，原游击支队支队长周卫国同志任命独立团团长，原游击支队政治委员李勇同志任命独立团政治委员，特派员张仁杰同志任命政治处主任，原游击支队参谋长张楚同志任命独立团参谋长，原游击支队副支队长徐虎同志任命副团长，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第幺幺五师政委罗荣桓。
1: 太好了，太好了！这样游击支队扩编为独立团，对于我们虎头山来说是件天大的喜事啊！要感谢上级领导对我们的关怀。
2: 是啊，这说明上级对我们虎头山根据地的工作是支持的。
3: 感谢上级领导对我们的信任，请放心，我们一定不会辜负领导对我们的期望，虎头山独立团一定会再接再厉，力争新功。
0: 以后我就是咱们虎头山根据地的一份子了，希望大家不要把我当外人。
3: 特派员既然选择留在虎头山，大家就是一家人，客气的话我就不再多说了。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留在独立团你一定不会后悔。
0: 好。
4: 特派员同志，时间不早了，我们得回杨村了。
2: 哎，周团长，你看张主任刚来根据地，是不是你们在赵庄多待几天？
4: 里边有事儿啊，得回去。
3: 特派员同志，很对不住你，刚来就让你两头跑。我们游击支队的指挥部在杨村，我们必须赶回去。
0: 周团长说的对，我们是应该和部队在一起啊。
4: 那要不这样，特派员同志刚来，要不您先在赵庄歇两天。
0: 哎，没事没事，不辛苦，我们确实应该和部队在一起。
4: 那走吧，
3: 出发。

0: 来，各位兄弟，为了早日打败小日本，干了这杯！好，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李座，属下身体不适，想先行告退。我自罚一杯。哎，
1: 别啊！你要是真不舒服的话，何必要自罚一杯呢？啊，那你先回去。
0: 谢吕总。
2: 嗯，
3: 来，弟兄们，我们继续啊！来，
0: 再干一杯。
3: 嗯，
4: 这刘营长真是没规矩，这酒刚喝的一半就走了。
5: 嗨，帮你的，
3: 真是。
6: 哎呀，王参谋。
3: 何必呢？刘营长的酒量本来就不好，他身体又不舒服，我们不勉强。好了，来，我们喝我们的，来干！
7: 这帮尸位素餐的家伙，他们以为抗战已经结束了。
8: 营长，今天怎么喝这么快啊？
3: 不提了，回营部。
9: 同志们，我这次来啊，上级不止让我带来了任命书。 还要求我们向大家讲讲国际形势。
10: 张主任，
9: 其实我们有一部收音机，啊，是缴获日军的。我们经常收听广播，现在的一些国际局势我们也基本上知道，像德国法西斯入侵苏联，啊，日本海军偷袭珍珠港，啊，还有美国对日宣战，莫斯科保卫战的胜利，这些我们也都知道。嗯，
3: 哦，不是，我想说的是啊。
10: 我在这个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留学的时候，哎，
3: 张主任，你在伏龙芝军事学院留过学啊？留学也谈不上，就是在旁边听听课，也就是讨论讨论战力而已。
10: 啊，
3: 张主任，既然您在那儿留过学，肯定对军事理论有很深的研究，能不能就我们虎头山地区的敌我形势，给我们来一个沙盘作业呀？啊。
10: 可以，可惜啊，咱们这儿没有沙盘，
3: 要不然呢？张主任，沙盘咱有。哦，有沙盘。好，好啊。

0: 张主任，请多指教。
1: 好好，来。不，我在伏龙之学的不是山地化作战。
2: 哦，那张主任您学的是？
1: 哦，我学的是大纵深立体化战争。
2: 那太好了，张主任，我们这帮人也没见过什么世面，在教导队学的也是山地作战，就是平原作战我们学的也是游击战。您这次来了，给我们也开开眼，让我们也见识见识什么叫大纵深立体化战争。
1: 啊，这个所谓的大纵深立体化作战啊，就是大兵团的机械化战争。
2: 大兵团，
1: 对，
2: 机械化。
3: 报告，刘营长来了。
2: 好，政委，我去看看小贵，你来陪张主任。
4: 喂，卫国。卫国。
5: 哎，李政委，这个刘营长是什么人？
4: 哦。卫国的这个师弟叫刘志辉，是清源县国军的一个营长。
5: 国军的营长，随便出入我们的根据地，这恐怕有些不妥吧？
4: 是这样，这个刘营长呢，为人很豪爽，很仗义，送了我们很多的武器弹药啊，而且他们的防区我们也是可以随便进出的。
5: 为人仗义，干革命工作怎么能讲江湖义气呢？哎，对了，刚才你说这个刘营长是周团长的师弟，这是怎么回事
4: 啊？是这样的，这个刘营长刘志辉是黄埔十三期的，卫国呢是黄埔九期的，所以这个刘志辉管卫国叫学长。
5: 周团长是黄埔军校毕业的？
4: 周卫国是黄埔军校毕业的，黄埔军校毕业以后又去德国军校留学了两年，然后回国当了中央军第八十七师的团长，是南京沦陷以后卫国才北上参加我们八路军的。
5: 那我们还是一块儿去看看吧。
4: 嗯，那好，进。
6: 侯国根，
7: 嗨的。
8: すまん。お前に6ヶ月の時間を与えることができん。太平洋戦争は始まった。大本営は河北方面から部隊を派遣し、河北の治安をすぐに回復させろ。お前の突撃部隊を必ず活躍させろ。お前の一番の任務は周永国率いる八郎軍を壊滅することだ。すべての作戦の準備を3日以内だぞ。
9: はい、突撃隊の準備はできました。
8: うん。軍車は11時前に着く。お前の部隊は本日12時に出発をしなくてはいかん。三島雷陽歩兵独立混成団の参謀長を任ずる。高等山の八郎軍はお前に全て任す。竹下よく聞け、今回の作戦はお前の部隊の訓練だ。周永国を倒した後、次の目標は八郎軍総本部だぞ。帝国はお前の活躍を期待しているぞ。
9: はい。
10: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啦！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六盒送六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

0: 您没有听错，十二盒，整整十二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滋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孟美滋这次买6盒送6盒的活动啊，太好了。说实话呀，孟美滋我喝了有一段时间了，真的是越喝越满意，越喝越开心，攒着钱呀花得值。哎呀，真值。这东西啊搁那摆着呢，没想到啊现在是买6盒送6盒，这钱一下子比原来少花一半，东西还多了。所以啊我赶紧就打电话抢了一个名额，这一次呀订了半年的量，省了好几个月的退休金呢。
0: 孟美滋羊奶粉在新鲜羊奶的基础上还是专利配方，事实证明，百姓验证，明星大咖齐齐发声，一个人喝，一个人满意，100个人喝，100个人宣传。孟美滋羊奶粉，谁喝谁知道，谁喝谁叫好。
2: 你看看这配料表里啊，都写着呢，酸枣仁，这酸枣仁啊，谁不知道啊？我现在都喝好几盒了，香好喝，真的是越喝越满意。
3: 长时间了，我还是头一次见孟美滋搞活动，而且活动力度还这么大，买6盒呀送6盒。我一看到呀就赶紧让我老伴打电话赶紧抢，名额呀一共100个，晚了就抢不到了，一下就订了1年的量，我跟我老伴啊全都有了。关键呀，钱还比原来少花了一半儿，上哪儿找这么好的事儿啊？对不对？这奶呀，总是要喝的，酸枣仁自己去买多贵呀？现在呀，一次全有了，钱还花的少。我觉得呀，咱们都应该去试试，你一喝呀，就啥都明白了。
4: 大家好，我是李金斗，我郑重地向您推荐孟美滋。
0: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滋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了。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滋羊奶粉，孟美滋羊奶粉限时举办买6盒送6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12盒，整整12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滋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5: 那主持人啊，其实啊，我建议您可以让老人呢、喝一喝我们的孟美滋羊奶粉。
6: 羊奶粉这不是很常见吗？
5: 我们讲啊，不是所有的羊奶粉都叫孟美滋，孟美滋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啊，第一位就是生羊乳。
6: 生羊乳这有什么讲究吗？您给我们讲讲。
5: 生羊乳啊，代表的就是新鲜，早上啊现挤的鲜羊奶，冷链车第一时间啊拉回工厂，检测合格后2小时之内喷成奶粉，时间非常短。用的配料很新鲜，加水一冲就像鲜奶一样，这样的奶保留的活性更多，营养更丰富。用咱老百姓的话说，这就是像家里头养了一头奶山羊，现挤现喝，喝到嘴里啊别提多香，又香又纯，好喝。
6: 怪不得啊，大家都说这羊奶好不好就看配料表，这第一位是生羊乳，就说明这奶新鲜，越新鲜营养价值就越高。
5: 没错，越新鲜营养越多，活性越高，喝起来啊也越好喝。我们孟美滋啊打造了是2小时鲜奶圈，从挤奶到成粉只用2小时，保证营养不流失，这是很多企业做不到的。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必须喝一杯孟美滋羊奶粉？就是因为啊，它是经过科学实验认证过的专利配方，每一味原料的选择 都是由数十位博士组成的科研团队，经过上千次反复的试验验证过的。
6: 为什么这么贵？就是因为它特别好。
0: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啦！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六盒送六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十二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十二盒，整整十二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3: 抢到了，终于抢到了。
7: 哎呀，排了好几天队，这孟美姿羊奶粉可算是抢到了。
3: 这个孟美姿羊奶粉啊，可不是咱们喝的普通奶，厂家名额有限，每个人啊只有一个名额，可以特价体验买六盒送六盒，太划算了，买的越多呀送的越多。这不，我一下定了1年的量，我和我老伴儿啊全都有了。
0: 不是所有的羊奶都叫孟美姿，比奶源，孟美姿所有奶源全部选用新鲜生羊乳，2小时鲜奶喷粉，活性更高，营养更丰富。数十位博士组成的专业科研团队，上千次实验，权威审核认证，这就是孟美姿羊奶粉。
8: 咱买东西啊，不能光图便宜，咱得学会啊看配料表。你看这孟美姿羊奶粉，配方里头用的都是新鲜的生羊乳。更不要说啊，这配方还获得了专利，那这么好的东西，你说咱为啥不试试啊？而且现在还搞活动，买六盒还送六盒，那可比之前咱们买的那些东西啊要划算。关键是东西还好，不信你拿回去，躺着的时候你喝上一杯，保准你满意。
7: 这人过40，天过5，到了咱这个岁数啊，就得对自己好点，多吃点好的，有营养的。这孟美姿就非常好，你看这配料表，第一位就是新鲜生羊乳。我可查了，这生羊乳啊分子小，容易吸收，最关键的它还额外加了酸枣仁等6种成分，获得了发明专利。
0: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了。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六盒送六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十二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十二盒，整整十二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
5: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朋友们喝了我们的孟美姿羊奶粉一段时间都会坚持喝下去的原因。这可不是我自夸，大家看我们的配料表都非常清楚。
6: 那可太清楚了，很多老年人其实都喝过，
5: 一点都没错。大家可以想一想，市面上羊奶粉那么多，
6: 还真没有。
5: 为什么没有？我告诉大家，很简单，就是因为羊奶贵，生羊乳更贵。而我们的孟美姿羊奶粉首先考虑到的不是成本，所以我们在生羊乳的基础上，不仅让您喝着好，还要让您喝着满意，喝着放心，喝着开心。
6: 好，那为了让大家有一个更直观的感受，我们就现场打开一包验证一下。
5: 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咱们大家看一下啊，这是我们的孟美姿羊奶粉。我把它打开让大家看一下啊。
6: 好，
5: 来
6: 倒出来。哇，
5: 它是新鲜的生羊乳啊，2小时加工而成。主持人您闻一下。
6: 闻起来这个奶香味儿真的特别的浓郁，而且这个粉质特别的细腻，乳白色的，闻起来真的奶香奶香的。
5: 没错，所以啊，倒进水里，它可以十秒速溶。您看，就十秒，全部融化了，没有结块，没有沉淀。
6: 哇，闻起来好香啊，我赶紧尝一下。喝起来也特别的好喝。

0: 我给它打开啊，咱们看一下。
1: 好，
0: 我们可以啊模拟一下它进入肠胃的变化。
1: 哇，这么快就完全融化了，而且您看特别的细腻，完全没有结块，而且完全都融化了。
0: 没错，溶解的越快，就证明它越好消化，越好吸收。像咱们上了年纪的消化减弱的老年人，也不用担心说啊吸收不好。
1: 所以说今天的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只要今天您打进电话，就能参加孟美姿超值体验活动。你买6盒，我们再送您6盒，整整12盒，让您一次全部带回家。买的越多，送的越多，省的越多。这么好的机会您不参加，那不就吃亏了吗？
0: 羊奶本身就不便宜，再加上酸枣仁天天喝，对咱普通老百姓来讲也是一种负担。为了减轻大家的经济负担，我们孟美姿限时推出买6送6盒的超值体验活动，为的就是让大家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1: 所以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您一定要把握这次机会，您只要参加这次活动，就相当于您花原来一半的，拿到比原来多一倍的孟美姿羊奶粉。您可以算一笔账，您自己算一算羊奶多少钱。现在有了孟美姿，这些钱您全都可以省下了。
0: 您拿回家喝上一杯，感受一下，您就会发现您花的这钱真值，实实在在的花在了刀刃上，一定会让您满意。
1: 是的，我们说的再好都不如您亲自感受一下，反正羊奶总是要喝的，您为什么不试试这特别添加了酸枣仁、茯苓、黄精等6种有益成分，拥有专利配方的孟美姿呢？而且现在买6盒送6盒，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真的非常划算，您啊一定不能错过。
2: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了。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6盒送6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12盒，整整12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了。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6盒送6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12盒，整整12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3: 孟美姿这次买6盒送6盒的活动啊，太好了。说实话呀，孟美姿我喝了有一段时间了，真的是越喝越满意，越喝越开心，攒这钱呀花得值。哎呀，真值，这东西啊搁那摆着呢，没想到啊现在是买6盒送6盒，这钱一下子比原来少花一半，东西还多了，所以啊我赶紧就打电话抢了一个名额，这一次呀订了半年的量，省了好几个月的退休金呢。
2: 孟美姿羊奶粉在新鲜羊奶的基础上还是专利配方，事实证明，百姓验证，明星大咖齐齐发声，一个人喝，一个人满意，100个人喝，100个人宣传，孟美姿羊奶粉，谁喝谁知道，谁喝谁叫好。
4: 你看看这配料表里啊都写着呢，酸枣仁，这酸枣仁啊谁不知道啊，我现在都喝好几盒了，香好喝，真的是越喝越满意。
5: 长时间了，我还是头一次见孟美姿搞活动，而且活动力度还这么大，买6盒呀送6盒，我一看到呀就赶紧让我老伴打电话赶紧抢， 名额呀

0: 共100个，完了就抢不到了，一下就订了1年的量。我跟我老伴啊全都有了，关键呀、钱还比原来少花了一半，上哪儿找这么好的事儿啊，对不对？这奶呀总是要喝的，酸枣仁自己去买多贵呀，现在呀一次全有了，钱还花的少。我觉得呀咱们都应该去试试，你一喝呀就啥都明白了。
1: 大家好，我是李金斗，我郑重地向您推荐孟美姿。
2: 那主持人啊，其实啊、我建议您可以让老人呢、喝一喝我们的孟美姿羊奶粉。
3: 羊奶粉这不是很常见吗？
2: 我们讲啊，不是所有的羊奶粉都叫孟美姿。孟美姿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啊，第一位就是生羊乳。
3: 生羊乳这有什么讲究吗？您给我们讲讲。
2: 生羊乳啊，代表的就是新鲜，早上啊现挤的鲜羊奶，冷链车第一时间啊拉回工厂，检测合格后2小时之内喷成奶粉，时间非常短，用的配料很新鲜，加水一冲就像鲜奶一样，这样的奶保留的活性更多，营养更丰富。用咱老百姓的话说，这就是像家里头养了一头奶山羊，现挤现喝，喝到嘴里啊，别提多香，又香又纯，好喝。
3: 怪不得啊，大家都说这羊奶好不好，就看配料表。这第一位是生羊乳，就说明这奶新鲜，越新鲜，营养价值就越高。
2: 没错，越新鲜，营养越多，活性越高，喝起来啊也越好喝。
1: 大家好。我是李金斗，作为一个公众人物，我很少代言，因为我对消费者得负责任，也对我自己负责任。我建议您尝一尝孟美姿，而且呢是包邮到家，快递费都不用咱们花。
4: 让品质说话，让事实验证，孟美姿羊奶粉不怕你验证。不怕你对比，一个人喝，一个人满意，100个人喝，100个人宣传。孟美姿羊奶粉，谁喝谁知道，谁喝谁叫好。
5: 看到没有，这配料表上啊都写着呢，生羊乳、酸枣仁，你呀就放心大胆的喝，准没错。
6: 可是正儿八经的发明专利，你就放心大胆的喝吧，这是专利配方，经过科学实验，谁喝谁满意。孟美姿呀就是好，不是我吹牛，东西到底好不好，您买回家喝几袋就知道了。
4: 不是所有的羊奶都叫孟美姿，比奶源，孟美姿所有奶源全部选用新鲜生羊乳，2小时鲜奶喷粉，活性更高，营养更丰富，比配方，比科技，数十位博士组成的专业科研团队，上千次实验，权威审核认证，这就是孟美姿羊奶粉。
7: 买6盒送6盒，值，太值了。
8: 孟美姿这次买6盒送6盒的活动啊，太好了，值，真值。
0: 买6盒呀送6盒，太划算了。
4: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了。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6盒送6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12盒，整整12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9: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9: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0: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8: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8: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啊模糊 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
13: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9: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0: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同志们，转眼就是三月了，我们独立团的大练兵已经顺利结束了。这时候该是把部队拉出去好好练练的时候了。昨天接到地下党的情报，明天上午泰丰县城有一小队鬼子要出城，跟城外有一个据点的鬼子进行换防。我和魏国商量了一下，决定由周团长亲自带领一营的一连二连做一次伏击，作为这两个连队训练结束一次考核。
1: 李政委。 周团长，让我和你们一起去吧。作为团里的主要领导，我应该尽快熟悉独立团作战战术。好啊，张主任，既然您要去呢，那您也听一下我们的作战计划。
2: 好，
1: 胡子，把你的作战计划跟大家宣布一下。
3: 我准备把设伏地点放在这儿，因为这儿是鬼子出城的必经之路。
1: 两边有不到百米的高山坡，中间夹着一条公路。我准备把一连和二连分别安置在峡谷两边的山坡上，由团长和我各负责指挥一边。但是这个地方离泰丰县城太近了，只有三公里，所以咱们必须得快速解决战斗，以压倒性优势在鬼子眼皮底下打一个伏击战。
2: 好，
1: 张主任，这样，我和徐虎，我们俩带一个组。
4: 您呢？自己带一个组。好，我保证完成任务。
5: 好，那赵杰到，
4: 通知部队抓紧时间准备出发。
5: 是。
4: 鬼子来了。
5: 果然是一个满面小队，准备战斗。
6: 是，准备。
5: 所有人记住，等鬼子骑车进入雷区再开火。
7: 明白。

0: 出，出，柱子，到，把车门拉下。是。团长，谁开的枪？
1: 枪是张主任开的，命令也是他下的，我劝了，我根本劝不住。
2: 刘团长，哎，刘团长，这仗打得漂亮吗？
1: 漂亮，那是真漂亮。
2: 撤退！是。张主任，我问你啊，今天早上是不是你命令开的第一枪？
1: 没错，冲锋号也是我命令吹的。哼，
2: 我看鬼子也怕死，冲锋号一响，他们就彻底乱了阵脚。
1: 张主任，你为什么不按我们事先约定好的，等鬼子的汽车一触雷，再让一连射击？
2: 我不是看当时鬼子没有防备，正是开火的好时机吗？既然你认为是开火的好时机，为什么在你开了第一枪之后，不让二连用掷弹筒，用机枪去压制鬼子？为什么让部队去冲锋去拼刺？
1: 我不是为了节约弹药吗？再说了，刺刀见红是我军的革命传统，应该保持。
2: 放屁！
0: 张仁杰，亏你说得出这种话，老子的人他妈还不值那几个弹药钱吗？周团长。
2: 打仗就会有伤亡，何况我们消灭了70多个鬼子，我们仅有8人阵亡，30几个人受伤，这已经算是胜仗了。
0: 我承认，我承认打仗有阵亡，但是不能是因为指挥官的愚蠢造成的。
2: 周团长，请你注意你自己的态度，老子就这态度。
0: 张仁杰，我告诉你，老子的兵买一个人都是亲爹亲娘养的，交到我周卫国手里的。
2: 你他妈的就这么一句话，8个人阵亡。 不是命啊！张仁杰，我告诉你，老子尊敬你，让你上战场打仗，你他妈要不能打，就在这给我待着。
3: 张仁杰，你有什么资格发脾气？

0: 我叫周卫国，你就是给我送信的人呐。在下天目一夫，奉刘主之命来给周卫国长官送信，不想竟遭贵军扣押。中国素为礼仪之邦，贵军如此做法，孰无待客之道？坐下吧。 我们中国有句古语：“两国交战不杀来使。”你既然是一个送信的，我们八路军就不会为难你。过一会儿我自然会放了你。周长官，真有这么大的权力吗？我终于明白竹下为什么派你来了，这么快就开始试探我。啊，对了，我刚才听你说，竹下现在已经是刘主了。
1: 那我应该恭喜他了。在下替刘主谢周长官。刘主对当年在柏林和周长官的交往，因为平生第一姓氏，而对周长官当年画地断交之举，却因为平生第一汉室。我从未听过刘主对任何其他人就对周长官这么高的评价。
0: 我们中国有句俗语：“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老辈，你们刘主这么想着，我这心里不大舒服。你就直接告诉我吧，你们刘主为什么要见我？
1: 刘主思念故友，想要和周长官见个面叙叙旧，
0: 这难道有什么疑问吗？回去告诉你们刘主，我虽然不思念他。
2: 但是跟他见一面倒也无妨。赵杰，
3: 到，
2: 绑上他的手脚，蒙上他的眼睛，用独轮车给我送出齐风口。
4: 是。
3: 他为什么要约你在清源县城外二十里的半山亭见面呢？那是他命悬的地盘啊。嗯，一个日本人约你在国军的地面上见面。
2: 他刚来嘛，所以没分清楚敌我形势。
5: 不好，他有可能偷袭清源县城。马上到！马上去趟清源县城，告诉连营长，竹下郡可能随时会偷袭他们，让他们注意准备。
6: 是。
5: 卫国，我觉得不用这么担心吧。半山亭离清源县城只有20里路，我觉得鬼子未必敢打到那儿去。
2: 再说，清源山是刘志辉的防区吧？就算是鬼子真的偷袭到那儿，不是还有刘营长吗？清源山是清源县城里唯一的制高点，如果竹下郡拿下了这个制高点，你想想，这就等于是在清源县城里扎了一颗钉子。以汤炳权的个性，他是绝对不可能主动招惹他们的。既然这样，那竹下郡就没有后顾之忧了，他可以一门心思来对付我。
5: 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鬼子攻下了清源山，那对我们可太不利了。
4: 赵杰，
0: 到，
4: 让大力和水生马上集合部队，随时准备支援二营作战。
0: 是。
2: 哎，
4: 你这是要干什么？
2: 不是我要干什么，是竹下郡要干什么。

0: 都在呢，周团长，我想跟你聊聊下午的事儿。
1: 下午的事儿咱们不聊了，
2: 你有什么事跟政委说。走，上桌。
3: 哎，卫国，
2: 来来来，特派员，坐坐坐。
0: 有事儿，李政委。我来呢，本来是想来给周团长道歉的。哦。今天下午他骂我的时候，我的确很生气，也说了一些混账话。但是等我到卫生所看望伤员的时候，我才知道，我犯的错误有多严重。今天的战斗要不是我的瞎指挥啊。 也不会造成这么大的损失。这个责任，我张仁杰绝不推卸。我虽然干过几年地下工作，也算得上是在秘密战场上战斗过了，可是秘密战场和真正的战场它毕竟不一样。对于这种面对面的交战，我张仁杰只是个初学者。我应该虚心向大家请教，不应该不懂装懂啊。
2: 所以呢，我是很真诚的来给周团长道歉的。说得好啊，张主任，你的这一番话让我看到了一个共产党人、一个革命者应该具有的广阔的胸怀。唉，
0: 错的是我吗？我就得承认。再说了，勇于承认错误是一个党员的基本素质吗？嗯，
2: 是。话是这么说。 我们也提倡经常要做批评与自我批评，但是像张主任这样深刻地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且非常真诚地承认错误，而且认识很深刻，这是难能可贵的。哎呀，今天的事情让我明白，我现在还不适合指挥部队作战，今后我要做的就是协助李政委你搞好我们独立团的思想政治工作。
3: 把我们虎头山根据地建立成一支党领导下的虎贲之师，奉献出我张仁杰的所有力量。好，好。既然你有信心，我也很受鼓舞。张主任的工作能力，我觉得还是有目共睹的嘛。啊，我们俩一起努力，争取把我们的虎头山独立团建设成一个政治上过硬的、铁打的队伍。至于。
0: 你在这次行动当中犯的错误，组织上会酌情处理。你今天的态度和意见，我会转达给魏国同志。周团长，人家是黄埔军校毕业的，又在德国留过学，实战经验又丰富，我就应该向人家学习啊！
3: 互相学习嘛。
0: 好啊，终于把我该说的、想说的都说出来了。

好，金龙子，快快点！

0: 你说的没错，弟兄们刚上来就凿子鬼子的夜袭，他奶奶的！小军儿，德利，你听鬼子的叫声。情况，鬼子的人数不是很多，火力真的娘的猛。这种声音我以前从来没有听见过，看来这帮不是一般的鬼子。老大爷，你们来了。
1: 孙志，你怎么来了？情况怎么样？
0: 我们组织了两次进攻，都被压下来了。我们已经有6名战士阵亡，十几名重伤了。这样，你带弟兄们下去，这边交给我们。
1: 是。哎，
0: 不过你们要小心啊。我知道了，你告诉团长说明我这儿的情况，走吧。
1: 是。
0: 师长，哎，咱们兵分两路，包抄鬼子。你从西边，我从东边。好，分头行动。追贝克。

0: 我们几个跟我走。报告，报告团长，石门村一带的二营四连刚刚派人来报，有一小股身份不明的鬼子渗透到石门村一带夜袭，水深和大力那个小组已经和鬼子干上了，目前战况不明。身份不明的鬼子？
1: 对，通讯员还说鬼子人数虽然不多，但装备却十分精良。朱家俊的朱家俊。
2: 你还真来了，
0: 赵杰
3: 到，
2: 集合部队去石门口。
3: 是。

0: 部长，上官情况，
1: 你可来了！由于鬼子来了突然，我们四连弟兄吃了点亏，有六人中亡，十人受重伤，二十多人受轻伤。我们特战分队也有两人受伤，打死三名鬼子。他奶奶的！昨晚这伙鬼子啊，邪乎得很。他比一般的鬼子的火力都猛。你看这装备、这服装、这枪，弟兄们从来没见过。你看这都啥玩意儿啊？
2: 勃朗宁。 盖德，美国货。
0: 排长，你说这伙鬼子都什么来路啊？这装备怎么这么厉害啊？
2: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些人就是朱夏俊的特战队。

0: 周永国、賢いな。今回の面会で期待している。
1: 兄弟们，从现在开始全团进入一级警备，所有的战士给我下阵地，枪不离身，睡不脱衣，随时准备战斗。第二，鬼子有了昨天的侦查经验之后，很可能从我们意想不到的地方摸上来，所以你们要把所有能进出虎头山的关卡都给我看紧了。
2: 都听明白了吗？
3: 明白
4: 明白。
2: 赵杰
5: 到，
1: 让杨大力水生柱子准备一下，马上跟我出发。
5: 是。

0: 哎，团长，
1: 团长，
2: 团长，
0: 好，都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4: 坐下。
0: 谁扔住的？你们两个后半夜就摸上去，如果发现日军的狙击手，就给我干掉他，然后找个隐蔽的地方潜伏下来，监视竹下郡的一举一动。
4: 知道，
1: 明白。
0: 你怎么样啊？
4: 放心吧。
0: 还记得咱俩的约法三章吗？
4: 记得。不准乱咋呼，不准乱动，还有不准乱笑。
0: 好，记着就好。大力，明天呢，机枪就别带了，还有你身上这身装备，也都给我摘了。明天带杆步枪就行了，还有弹药夹也别带了。
4: 哎，排长，这是为啥？

0: 这机枪可是火力猛啊！你说这些枪这叽叽咔嚓的，这哪行啊？这
1: 我说话你听清楚了没有？
0: 不是排长，这听见了吗？

0: 免费相送。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九件套。
1: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儿，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2: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3: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丸、男士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代代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有属于您的珠宝吧。
4: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5: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10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4: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5: 是
4: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5: 是
4: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5: 这个啊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一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0: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哇，太值了！
2: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啊、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3: 哈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九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带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5: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一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4: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呀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金雅阁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记住了，这么好的机会，10年就这么一次，错过真的得再等10年。
5: 是的，
4: 而且啊，每档节目呢限量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够领取一套，别再犹豫了，现在呢就拨打电话，把这份福气和体面稳稳当当的揣回家吧。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单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
4: 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的热线啊真的是非常的火爆，那接下来呢我们也随机接听几位观众的电话。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喂，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4: 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鼎雅阁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给您说两句。
5: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这是我们金雅阁珠宝为了答谢客户十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九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所以恭喜您，电话打通了，抢占住了名额，九大件珠宝首饰就到您手上了。
2: 好好好，听你这么一说，我算是幸运的了，别的我啥也不说了，赶紧把我的名额给我登记上。
0: 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九件套。
1: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2: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3: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代代时尚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
4: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5: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十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呀、啊、好在这两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珠宝九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

0: 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嗯，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0: 是，
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0: 是，
1: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

0: 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直线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一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是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2: 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3: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4: 哈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9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儿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1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1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1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0: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1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5: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呀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金雅阁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记住了，这么好的机会，10年就这么一次，错过真的得再等10年。
0: 是的，
5: 而且啊，每档节目呢限量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够领取一套，别再犹豫了，现在呢就拨打电话，把这份福气和体面稳稳当当的揣回家吧。
1: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货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
5: 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的热线啊真的是非常的火爆。那接下来呢，我们也随机接听几位观众的电话。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
5: 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金雅阁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0: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这是我们金雅阁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1分钱不用花，免。

0: 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您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所以恭喜您，电话打通了，抢占住了名额，九大点珠宝首饰就到您手上了。
1: 好好好，听你这么一说我算是幸运的了，别的我啥也不说了，赶紧把我的名额给我登记上。
2: 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
5: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7: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8: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9: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6: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6: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呀！
6: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
5: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7: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8: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9: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6: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3: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8: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9: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叫呢？

0: 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5: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把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8: 400-826-3969，400-826-396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8: 400-826-396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

0: 不采用新鲜生羊绒，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行了，领导，就送到这儿吧。他怎么知道我这次行动的？哎
1: 呀，你糊涂吗？一级战备命令已经下放到县大队了，他可能不知道吗？快过去吧。
2: 别又跟我说没事儿。
0: 我是没什么事儿啊。
2: 好，你回来的时候在周庄停一下，我在那等你。
0: 哎，
2: 你保重。
0: 你也是。
2: 知道了，早点回。
3: 大力，
4: 走了。
3: 是。

我们现在已经到达目标，半山亭中，左侧何府男子，距离323，风速5，由西向东。

0: 劉州、彼らが来ました。
1: 魏国、
2: 朱家军、
1: その手どうした？
2: 你我都是军人，少一条胳膊算什么呀？
1: 戦争の中で一番大切な片手を失ったというのは本当に残念です。
2: 这么多年不说日语，我都快忘了，你说的什么意思啊？我都没听明白。算了算了，你跟我说中文吧。
1: 魏国说笑了。当年魏国的日语无比的流利，以至于柏林的日本侨民都以为你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子民呢。
2: 还是竹下的中文说得好啊。
1: 魏国说笑了。

0: 这位是我的部下，宫本茂。见过周伟国君，在下宫本茂，请多多关照。
1: 会的。
0: 卫国，你也不介绍介绍你这位朋友？
1: 快给人家说叫什么名字？杨大力，
0: 好名字。
2: 人如其名啊，
0: 大力，人家夸你力气大，我又没把人撕成两半，他怎么知道我力气大？
2: 魏国，我们终于见面了。该见总是要见的。
0: 你我今日相见，只需朋友之情，不论敌我。朱夏，
2: 你大概已经忘了。
0: 你我的交情早在1937年的柏林就结束了。战场之外，我永远当你是我朋友。茶经有云：“其水用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清源山上的泉水。” 自然是上品。

0: 魏国，请用茶。你我都是军人，军人以服从为天子，有时候也是无可奈何的。
1: 没错，你我都是军人，但是我们的区别在于，你是侵略者，我是保卫者。
2: 我们日本。 进入中国，是为了把你们从腐败无能的统治者中解放出来，是为了给你们带来民主和文明，也是为了不让你们成为欧美国家的殖民。

0: 本质上来讲，我们都是东方国家，有着相似的文化背景，我们为什么不能联合起来实现大东亚共荣？
1: 是啊，你们不想我们成为欧美国家的殖民地，你们想让我们成为你们的殖民地，对吧？
0: 看看你们腐败的政府，你认为这样的政府值得你效忠吗？
1: 我效忠的是我的国家，我打仗是为了无辜的老百姓。
2: 一别五年了，魏国，不知道你的剑道修为如何，不知你有没有兴趣跟我切磋切磋。
1: 周家，现在是你我切磋剑道的时候吗？
2: 魏国，莫非你怕吗？
1: 我是怕你回不了京都。

0: 魏国，远来是客，请先选。
1: 你错了，主家。你所站的每一寸土地都是中国的，你才是客。
0: 魏国，但愿你在剑道上的修为，能比得上你的持锋。

0: 韩长也真是的，跟那鬼子比什么刀啊，给我们一个信号一枪过去不就完了。
1: 他让这么做肯定有他的道理，咱们两个定紧就是了。
0: 明白。

0: 目标以一点钟方向，与咱们等高的山坡上有鬼子狙击手。目标以一点钟方向，鬼子狙击手。距离485，风速3，有响动。射击目标已确定。
1: 等等，先等等，我再上上看看有没有鬼子第二狙击手。

0: 没有发现鬼子第二个狙击手。
1: 水生哥，
2: 你让俺开枪吧，阿爸再不开枪，鬼子会向团长他们开枪。
0: 别急，别急。这样吧，以后你听我口令，我说开枪，你马上开枪，开枪以后你立刻隐蔽。

0: 千万不要抬头，明白吗？
1: 明白。

0: 初夏，你输了。
1: 恭喜，你赢了。请动手吧。
0: 动什么手？
1: 曾经你在柏林说过，今后如果在战场上相遇，你绝不会手下留情。现在你的刀就在我的脖子上，只要你轻轻划过我的颈动脉，就可以履行你的诺言了。
0: 我的剑道是你教给我的，虽无师徒名分，但是我们中华是礼仪之邦，我不会用剑道之术杀你的。
2: 排长，你跟这种人讲什么道义啊？要是我早就一刀把他给宰了。
0: 打立。
1: 卫国，我真不想跟你做敌人。
3: 你太天真了，我也不想你做我的敌人。我们中国人民也不想和你们日本人民做敌人。但是现在你确实是我的敌人，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改日吧，改日战场相见，我定取你的性命。
1: 这算不算是约定？
3: 就算是吧。
1: 卫国，你一定要保留你的性命，我一定会来取的。
3: 我等你，
1: 足下一定竭尽所能的。
3: 足下，你给我记住了，我周卫国从来不要俘虏。

0: 柱子，我估摸再过半个钟头，团长就能进入刘营长的防区。到时你听我口令，我手开枪，咱俩一起开，明白吗？
1: 明白。
2: 宮本、俺のこと信じてるか？
3: 刘指導呢？

0: 我看上他们已经进入凌云场的防区了，咱们撤。我们就这么走了？就这么放过这两个鬼子？
1: 那两个鬼子头就躲在柱子后面，咱们拿他们也没办法。看我试试算他们运气好了。不过他让他们现在已经安全了，咱们也该撤了。要不然等天黑的时候，小鬼子大队人马来了，咱们就麻烦了。

0: 你们可回来了？
1: 不是跟你说没事吗？没事归没事，以后少让你这么担心。好了，先去县委吧。 今天你跟老同学见面，结果怎么样了？能怎么样？化个旧情嘛。哼，我不信，真是这样啊？那还能怎么着？哎，你老同学一定吃了你的暗亏了。
2: 哎，化。
3: 膝关节发软、无力、不适、关节信号不能忽视，亚德绒十年专注骨关节营养，安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4: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5: 这亚德绒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2粒，
6: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

0: 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要想有效果就必须得治根儿，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亚德荣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亚德荣氨糖软骨素，亚德荣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元，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2: 我呀、是个老电厂工人，在车间干了整整35年呢，这腰累出大毛病了。后来我家不是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除了治疗，更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现在有个亚德荣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涂，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1: 特别公告：亚德荣氨糖软骨素，首选亚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亚德荣氨糖软骨素带来的惊喜改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3: 咱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呢，天一凉磕了碰了一下子。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亚德荣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1: 亚德荣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2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亚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6月份
4: 的时候，我是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的广告，我赶紧打电话买了回来，心想这样哪怕是能减轻也行啊，我吃了有1周多吧，关键呀是也不贵。算下来也就那么几毛钱，还不够买2头蒜、1把葱呢。看来咱们呀，还是要相信科学，这身体是自己的，营养呀，该补就要补，别等到进医院再后悔。你看看我现在的身子骨，我心情太好了，我真的是要好好感谢下人家亚德荣厂家。
0: 氨糖是形成软骨的重要营养，软骨素是关节软骨的天然组成部分。30岁以后，我们体内的氨糖含量不断的降低，且无法生成。到了65岁以后，基本消耗殆尽。氨糖的减少呢，会加重骨与骨之间的磨损，引发各种病痛。亚德荣氨糖软骨素是我们全新研发的换代新产品，多重营养，强劲霸道，能直达关节深处。花9.9元体验亚德荣，您不吃亏。
1: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00元。98元的亚

0: 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绒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老了老了，身上的毛病啊就越来越多，整天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哎呦，我这胳膊哟！
2: 爸，没事吧？
1: 自己遭罪不说，还拖累子女。
2: 我个人觉得呀，孝敬老人得用心，并不是单纯的给他们物质生活就完事了，还是要时刻关注着他们的健康问题，让他们呀少受罪。我是前段时间在店里啊看到他们都在买这个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的，我就赶紧买了几瓶给我爸，反正也不贵。我爸吃了大概有一周吧，我爸就说他有感觉了。我们做子女的在外边就可以安心工作了。
1: 是啊，我们当老的能有个健康的好身体啊，才是儿女们最大的福啊。
3: 听到了吗？这人到中年，这膝盖是真的是一天不如一天，整个腿感觉到都没有弹力了。有时候我真的怕在外面摔着碰着，一定啊要重视起来。我建议啊，大伙儿啊都去试试这一款氨糖软骨素。咱们的身体也像汽车一样，要勤保养才对。氨糖对我们很重要，整个腿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放松感。这里面添加的氨糖小分子啊，还有软骨素，非常的好吸收。我建议特别是家里有老人的一定得常备着。
4: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0: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绒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4: 特别是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都会有不同程度腿脚不方便的困扰，比如上下楼特别费劲，跳不起来，膝盖绵软无力，还有啊就是年轻时干体力活造成颈肩腰腿腕关节受损的，手机电脑电视久看不动的，平时锻炼爬山去健身房推器械这种高强度运动的，都应该每天坚持吃这个氨糖软骨素来补充骨骼营养，早晚来2粒，及时保护好的关节，少遭罪。权威数据表明啊，96.6%的中国居民每日钙的摄入量只有364.3毫克，远远低于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每日800毫克的摄入量。所以啊，骨骼老。老化衰退非常明显，相关病症自然就会增多，因此每日补充足量的氨糖和钙是保持我们身体骨骼健康的基础。雅德绒新升级的氨糖软骨素，双效协力补足营养。
0: 首选雅德绒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如果你正在遭受腰疼、腿疼、膝关节肿胀无力、肩膀疼、胳膊抬不起、手指关节酸麻胀痛、钙流失严重、经常抽筋、运动损伤、关节老化萎缩等一系列骨质疏松或关节伤痛带来的困扰，别担心，专为国人体质研发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绒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4: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毛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5: 关键是啊，它便宜好用，有个颈肩腰腿疼的呀，我建议啊，你都试试。
0: 它补氨糖，增润滑。
5: 以前呢，我这大腿呀、小腿是经常的抽筋儿，特别是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

0: 你说这睡着睡着吧，突然就抽筋了，本来这睡眠就不好，这一疼吧，这一宿啊就再也别想睡了。
1: 膝关节发软无力不适，关节信号不能忽视。亚德绒十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2: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大降，真是特别脆弱。
3: 这亚德绒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两粒，
4: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要想有效果就必须得治根儿。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亚德绒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4: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元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2: 后来我家不是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除了治疗，更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现在有个亚德绒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图，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1: 特别公告：亚德绒氨糖软骨素，首选亚德绒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亚。德绒氨糖软骨素带来的惊喜改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4: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2: 咱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呢，天一凉，磕了碰了，一下子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亚德绒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1: 亚德绒氨糖软骨素，先是每天早晚来两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
4: 亚德绒氨糖软骨素是我们全新研发的换代新产品，多重营养，强劲霸道，能直达关节深处，花9.9元体验亚德绒，您不吃亏。
1: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只要9.9元。9.9元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看，他在吃，他在吃，他们都是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的受益者。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

代理环节，只要九毛九，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膝关节发软、无力、不适、关节信号不能忽视。

0: 根、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亚德绒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容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元，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1: 膝关节发软，无力不是。关节信号不能忽视，亚德绒十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2: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3: 这亚德绒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2粒。
0: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要想有效果，就必须得治根儿，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权威数据表明啊，96.6%的中国居民每日钙的摄入量只有364.3毫克，远远低于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每日800毫克的摄入量。
1: 亚德绒现在拨打电话。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元，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4: 我呀，是个老电厂工人，在车间干了整整35年呢，这腰累出大毛病了。后来我家不是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除了治疗，更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现在有个亚德绒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图，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1: 特别公告：亚德绒氨糖软骨素，首选亚德绒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亚德绒氨糖软骨素带来的惊喜改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2: 咱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呢，天一凉磕了碰了一下子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亚德绒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1: 亚德绒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两粒，

0: 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雅德绒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3: 大家好，我是庆阳，今天我给大家做一个好物推荐，因为我一直在用啊，所以才向大家推荐，就是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认为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是的，我之前呢是近视，现在呢又有一些老花了，看手机看稿子非得摘掉近视镜，伸直胳膊眯着眼睛才能够勉强的看清楚，光线暗了还得戴一副老花镜。在网上随便买的传统老花镜呢，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这一抬头啊就什么都看不清楚了，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17年的老品牌了，是鉴别交定费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鉴别交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轻松应对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畅享清晰世界，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超视力被誉为中国渐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我是庆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配镜专线400800022221，400800022221。

0: 欢迎您收看这一时段的第一眼新闻，我是钟吉，来关注头条。市水文总站监测数据显示，从昨天八点开始到今天八点，我市中西部及东北部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到大暴雨，南川、两江新区、开州等24个区县出现暴雨，其中呢，万州、开州、云阳、綦江等11个区县出现大暴雨，最大日降雨量出现在垫江县永平镇，为189毫米。为了应对本轮强降雨可能带来的安全隐患，昨天涪陵区南沱镇启动防汛地灾应急响应，将部分群众提前转移，妥善安置。我们来看记者昨天深夜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在涪陵南沱镇龙居村的移民街，现在是晚上的10点，大家可以看到啊，雨势依然很大。而在我身后呢，群防群测员仍然在部署对于街道的一个巡查的安排。群防群测员呢，主要是对街道进行一个巡逻，来劝阻想要返家的居民。滑坡点距离我现在的位置大概是200米，所以呢，这里也是一个主要的受威胁的区域。大家同时也可以看到啊，街道两旁已经没有居民了，那么门面呢是房门紧锁，楼上呢也没有住户了。那我们还在滑坡地点的入口处发现当地还立起了警告牌，来向居民发出警示。在今天下午村委会接到应急响应之后，立即加强了风险防范的安排，对值班人员增加了3倍，主要是对山体进行一个监测，同时呢对街道进行一个巡逻和值守。我现在在涪陵南沱镇龙居村村委会的集中安置点，我们看到呢，集中安置点总共分为上下两层，26个房间都给转移群众进行了一个安置。那么一个房间我们看到大概是20多平米，还带了一个独立的卫浴。

0: 那么一个房间呢，大概可以放2到3张床。村委会呢，主要是给居民提供了免费的简易床，以及水、蚊香，还有免费的伙食，这样一些基本的生活保障，来保证我们转移群众的一个正常生活。
1: 凉快，工作也做得好，饭也吃得好。
2: 那个单独的卫生间那种比较好。
3: 昨天深夜，开州区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最大雨量100到150毫米。当地党员干部迅速行动，对风险区域群众进行紧急转移。截至今天早上8点，当地33个乡镇街道已避险转移1600人。
4: 根据预警信息，2号晚上，开州区后坝镇、白鹤街道、敦好镇等多个乡镇街道最大降雨量达100至150毫米，雨势来得又急又猛。当地党员干部迅速集结，分成多个小组，对低洼地带、临河、临崖、地质灾害隐患点周边的群众逐户排查，逐人落实。通过投亲靠友、集中安置等方式，紧急转移受威胁的群众。据了解，此次强降雨过程从8月2号下午4点开始，开州区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运用数字化手段统筹指挥调度，联动区、镇街、村社3级力量快速响应。截至今天早上8点，全区33个乡镇街道已避险转移1600人。气象部门预报，本轮降雨仍在持续，当地各项防范工作正紧张有序进行中。
3: 进入今天的重庆专访，把著名报告文学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原副主席何建明。
5: 50年，70部作品，3次荣获鲁迅文学奖。
6: 这不是因为我伟大，而是我们国家的好故事太多。你看，重庆我就写了3本。
5: 3次书写重庆，一座城市何以让它一写再写？
6: 重庆是块美丽的地方，它充满着我们文学的元素，我们完全可以写出经典的作品。
5: 笔触抵达的地方尽是风景，即将落笔的故事徐徐展开。
6: 叫方方面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叫深入再深入。第三个叫细腻之细腻。
5: 重庆专访对话著名报告文学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原副主席何建明，听他讲述与重庆的文学缘分。

0: 在报告文学领域，作家何建明不仅高产，也是得奖大户，先后出版报告文学70余部，3次荣获鲁迅文学奖，4次摘得徐迟报告文学奖。作为江苏人，何建明书写最多的城市之一却是重庆。这段文学情缘始于49年前他对重庆的惊鸿一瞥，也奠定了此后一个作家对一座城市的一再书写。
1: 因为您去过很多地方，但是我看您写重庆的书就有好几本，所以我很关注您跟重庆的文学缘分是怎么开始的。
2: 我是部队的新闻干事，新闻干事呢到处都跑，第一次到成都开会，我是路过重庆，那时候77年呢，我第一印象就重庆是个很开放的城市，我看到满街都是穿喇叭裤的，哎，我发现重庆三期它会什么还这么时尚，哦，我原来明白，这个地方上海人特别多，三线的时候来了很多上海人，大量的南方人来到这个地方，所以养成了这个重庆的一种时尚的基因，这是我第一印象。
0: 开放时尚是重庆给何建明的初印象，此后他写作《国家行动》，聚焦三峡工程，又从移民身上见识了重庆人的坚韧和大局观。2007年，重庆直辖10周年，何建明用4个月时间完成了《国色重庆》，这一次采写加深了他对重庆的了解与文化认同。
3: 不去吃重庆，你就没感受味道中国；不去爱重庆，你就没体会美色中国。重庆，重庆是文化景物和情感中国，美与激情，创造与希望都在这里燃烧。这是20年前我第一次对重庆的一点感受。
2: 把重庆的故事讲好，就是讲中国的故事。讲直辖市10周年，就是首先这个直辖市怎么建起来的。所以我当时采访了很多领导，包括我们第一任的市长蒲海清，我们就亲眼看着重庆10周年是这样起来的。所以作为一个写

0: 作者，我在那一次当中对重庆财山的特殊的感情。
1: 那听说这次您是又再次受邀要为重庆再写一本书，那过了20年，从您作家的一个视角的话，您会从哪些角度来观察这个城市的变化？
0: 最核心的是人在起什么作用，就重庆的人他到底用什么来创造了自己的这个家园。尤其是像我这样是新闻记者出身，我觉得采访或者采访的质量至关重要。我在这一生当中啊，大概算了一下，我采访了大概13000多人，我的采访本可以把这个房间里铺满。所以想展示一个重庆这样波澜壮阔的30年，我们有很多东西可以去写的，那我就要采访很多方面，叫方方面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叫深入再深入。第三个叫细腻之细腻，只有这几个维度才能完成我对这个重庆的书写。所以这个工程量是非常大的。我是准备从8月份开始，要花相当一段时间，然后呢叫深入的去了解。
2: 大处着眼，小处着墨，何建明善于书写大时代里的小人物，轨道交通旁的住户，大桥下的人家，每个窗户里的冷暖人生，都是城市发展的缩影。譬如这两天他在宾馆附近散步的意外发现，也能被他写进书里，折射一座城市的变化与底蕴。
0: 我也不知道在重庆的在什么地方有这个周恩来的一个工作办事的地方，今天我一走出去就有了，就在旁边。为什么？他改造了，我一下子重庆的那些历史的故事都在呈现。你不要小看这一点，它是说明什么问题？重庆是一个有故事的，有革命故事的，有红色故事的地方。包括你自己在内，你可能对重庆曾经有了那么多故事，你也未必能走到。但今天我们城市改造以后，它随时都可以看得到。
1: 对，
0: 这种变化难道不是30年的直辖市的变化吗？所以这些都是点点滴滴一个作家的独立的思考和判断。
2: 何建明书写重庆最厚重的一笔是2011年面世的报告文学《忠诚与背叛》，作为红颜之后的又一部记录特殊时期里人的作品，它跨越时代，历久弥新，时至今日多次被重印，告诉你一个真实的红颜，是何建明查阅了海量史料后献给读者的一本觐见之书。
1: 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就是动机触发您想要写这本书？
0: 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好多编的故事，小说就是编的嘛。尽管他有生活，卢广斌是了不起的作家，但是看到的真实的红颜的故事，很多东西啊，你都想象不到。我说简单的一个道理，蒲志高当叛徒，小说当中，但是蒲志高真实的蒲志高，最后是高呼着"共产党万岁"走向刑场的。对这样的人怎么看？你想想看，我们有没有人思考？我写这本书的意义完全不是讲好人坏人的故事，而是讲我们党，我们的普通人对忠诚两个字的理解，它的深刻度，它的时代意义，它对我们每个人灵魂深处是一种拷问。
1: 花10万字在第一篇写了就是很多共产党人在牺牲之前他的想法，那这个是您查出来的还是您的一个文学创作的一部分？
0: 那当然是都有。首先我叫探索，比如说我们有一个这个叫黑劳斯人，我在上次采访的时候，就蒲志高的老婆夫人，她当初还是活着的。重庆解放以后，她跟卢广斌两个人是跑出来的，过了3天以后，他们重新回到白公馆，一路上寻找很多诗的那个后来现在留下来的那些，就在草丛里在那个地方捡到了诗歌，落在这个草丛里，这蒲志高的夫人把它捡起来了，而且现在已经印在书里的。你说这是虚构的还是文学？完全是真人真事，但是充满着这种革命的激情和文学的感染力，这就是我们这本书的魅力所在。
3: 任脚下像着沉重的铁，任你把皮鞭提得高高。
1: 我们读书的时候学过的《我的自白书》嘛，
3: 没错，
1: 就是、这就是我一个共产党人的自白。
3: 没错，没错，是卢广斌根据他的监狱里的回忆，然后写出来了，以那个陈刚的名义发表在《重庆日报》。
1: 就他要被枪决之前还是念叨的，
3: 这个报纸都有。
1: 您回望自己近50年的文学生涯，

0: 您觉得是您的三观塑造了笔下的报告文学，还是您的写作塑造了您的三观？
1: 我写了大概有70部书，改了电影电视有13部，我的作品翻译到国外大概有20几部，所以这不是因为我伟大，而是我们国家的好故事太多。你看重庆我都写了有3本，比如说我写我的成名作1998年写了一部叫《落泪诗经》，引发了全国的贫困大学生热，是我们才有今天的大学绿色通道。这一次的书写，我采访了400多个人，走了40几所大学。那我就最根本的一件事是什么？并不是书写的这个结构有多好，而是把贫困大学生的真实的情况写出来了。就那本书给我的强烈的影响啊，写作的影响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写真实的社会，啊，然后一定要写出真实的情感。然后一定要抓住时代的一个最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0: 最后给我们的写作者一些写作建议吧。
1: 重庆是块美丽的地方，它充满着我们文学的元素，我们完全可以写出经典的作品。曾经李白、杜甫在这个地方都书写过伟大的作品，当代的作家当中，实际上郭沫若都在这里留下了伟大的作品。今天的作家，我们有责任和义务把重庆书写好。作为一个作家，我也愿意用我自己的一点小小的能力吧，来为重庆这个土地书写做一份我自己的贡献。
2: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来自于市气象台的消息，受到昨日降雨的影响呢，我市大部分地区的高温退去，气温呢普遍从40+降到了30摄氏度左右。而预计呢，今明两天强降雨呢将主要集中在我市的涪陵、垫江、梁平、丰都等中部地区，局部可能会出现短时的强降水，并且伴有雷雨大风。而气象部门也提醒大家，强降雨时段呢，大家尽量的减少外出，开车出行注意避开低洼积水路段，在山区要警惕地质灾害风险。好，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3: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4: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5: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1:1的视力解决方案。
4: 超视力是健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1:1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5大区别：1，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2，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3，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4，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5，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化验。
7: 我是张森，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800-2221。
9: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

0: 鸡排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资讯早人一步，财富一手把握，欢迎收看财经一资讯，我是庆阳。好，先来看头条。8月3号 A 股市场主要指数整体走弱，核能核电概念板块却逆势爆发，成为当日盘面最突出的亮点。消息面上，7月31号，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核准浙江金七门核电2期、广东太平岭核电3期、辽宁庄河核电1期、山东莱阳核电1期等4个核电项目，共计8台核电机组。这是2026年度首次核电项目核准，也是“十五”期间核准的首批核电项目。机构测算，8台国产百万千瓦3代核电机组投资额超1700亿元，可带动相关产业链总产出约5000亿元。核电建设周期长，产业链广，直接利好核电设备制造、核电建设、核燃料循环、运营维护等全产业链环节。此外，本次核准的6台机组采用华龙一号技术，其中2台为华龙一号2.0版示范项目，对具备3代核电自主技术配套能力的设备供应商形成持续订单支撑。核能核电是指利用核裂变反应释放的能量进行发电的清洁能源产业，涵盖核电运营、工程建设、设备制造、核燃料循环等环节，是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支撑。在能源安全、绿色转型及 AI 算力需求驱动下，全球核能政策转向积极，核电建设进入复苏期，先进核能技术加速发展，核能多元化利用持续拓展。招商银行研究院最新深度报告指出，“十五”期间核电建设总投资

0: 资额有望近10000亿元，年投资规模约1800亿元。核电建设投资额大，周期长，产业链将按土建安装核电设备，核燃料循环持续全面收益。有分析认为，此次核准确认了15期间核电规模化、常态化建设趋势，板块中长期景气度与成长确定性持续强化，核电设备及工程建设环节有望率先受益于订单释放，运营商则有望伴随在建机组陆续投产及资产规模扩张，持续增厚业绩。好，下面来看一组国内财经资讯。近日，海南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3号机组并网发电，并网发电后，机组将进入待负荷试运行阶段，按计划开展功率提升及各性能试验，进一步验证机组的性能，以满足商业运行条件。项目建成后，年发电量可达180亿千瓦时，每年节约标准为超632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自然资源部8月3号发布全国海洋经济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海船新承接订单量、完工量、手持订单量同比分别增长105.2%、34.8%、37.1%，三项指标全球市场份额依次达到73.9%、55.4%、63.3%，持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我国海船产品结构持续优化，交付水平量质齐升，上半年交付1000箱以上大型集装箱船、超大型原油船、大型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等船型超40艘。有统计显示，截至8月2号22点，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231亿元，其中暑期档已连续23天单日票房破1元，市场热度正持续走高。今年以来，国产影片在市场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截至目前，年度票房前3名和暑期档票房前2名都是国产片，其中暑期档作为全年最重要档期之一，呈现出头部强、口碑稳、类型多的特征。近日，美团联合沙坪坝区委社会工作部、沙坪坝区总工会向重庆15名一线骑手免费发放了全国首批美团全新智能导流风扇空调服。这款服装内置风扇，并创新采用向上导流设计，可为骑手提供降温防暑贴身保障。
1: 两边都配有风扇，用了我们一个充电宝就特别方便，然后插上去之后，它就有一股清凉的风从这里吹进去，之后它通过那个袖口跟那个领口出来。
0: 本次获赠空调服的骑手大多是长期主动参与食品安全巡检，助力平台和监管部门排查食品安全隐患，提供重要治理线索的优秀骑手。后续平台还将向全国高温重点区域的一线骑手免费配发更多空调服。
2: 我们为我们的社会奉献了一些东西的同时，我们的社会也在给到我们很多关怀，很清凉，很暖心。
0: 根据气象部门消息，8月3号，四川东北部、重庆中东部、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中西部和南部等区域有强降雨天气。8月3号，重庆火车站临时停运列车38趟，确保汛期列车运行和旅客出行安全。
3: 8月3号，重庆火车站对途经湘渝铁路、渝贵铁路、兰渝铁路、渝淮铁路等线路的部分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覆盖重庆开往北京西、广州白云、昆明、乌鲁木齐、呼和浩特东、兰州、福州、西安等多个方向的车次，其中重庆北站17趟、重庆西站19趟、重庆东站2趟。
4: 针对强降雨天气造成的列车晚点停运影响，重庆车站今天增设退票改签服务专窗16个，快速办理旅客车票改签和退票手续。同时，车站增设票务引导专员和青年志愿者，引导旅客通过12306手机客户端和自主购票设备线上办理退票改签手续，减少窗口排队等候时间。
3: 铁路部门提醒，受强降雨天气和暑期运输影响，列车开行方案会同步调整，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官方平台、车站显示屏、广播等渠道掌握列车开行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行程。
5: 重点项目是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的重要支撑。今年以来，我市全力以赴抓项目、提质效。前六个月，市级重点项目完成投资超2500亿元。
6: 在江津，市郊铁路跳灯至江津县圣泉寺至顶山段推进顺利，已进入盾构施工阶段，与之配套的构建生产也马力全开，生产、发运、拼装等环节高效衔接，有条不紊。
7: 我们依托数字化管控系统和智能化生产设备，实现了生产全过程的精细化管理。目前构件尺寸精度可控制在0.4毫米以内，成品尺寸误差控制在1毫米以内。
6: 在巴南，美新工农旅融合项目二期建设正酣，其中国际门业展厅已进入装饰装修阶段，预计9月完工。厂区内陆地小火车等工业旅游设施计划10月试开放。
8: 后续项目三期，我们还将建设智能仓库、新增汽车配件、出口门窗等多条生产线。我们想把智能制造和文旅体验结合起来，既展示产业技术升级，也打造一个可看可玩的工业旅游新去处。
6: 市发展改革委介绍，今年上半年，重庆市级重点项目完成投资2532.4亿元，年度投资完成率达到50.5%，顺利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目标。
9: 建立备选项目清单动态管理机制，统筹推进投资于人和投资于物的紧密结合，加快形成政策指引和项目清单，确保项目储备充足、结构合理、滚动接续，全力推动投资企稳回升向好。
5: 好，我们资讯继续。日本财务省3号证实，日本和美国近日以协调实施买入日元操作来干预日元汇率。美国方面2号也表示，正在帮助日本应对日元疲软。在两国确认实施干预措施后，日元汇率升至1美元对155日元左右。
10: 日本财务省在一份声明中表示，7月31号与美国财政部联合购买日元的行动，遏制了近几个月来日元汇率的过度波动和无序走势。财务省仍在关注日元情况，并与美国财政部保持密切沟通，如有必要，将毫不犹豫地进一步采取联合干预措施。另外，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2号称，美国在帮助日本支撑日元汇率。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也证实了7月31号采取的措施，并表示美国将毫不犹豫地参与进一步的联合干预。贝森特还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强烈支持日本采取果断的市场和货币措施来纠正日元被严重低估的问题，并再次呼吁日本央行进一步加息。路透社报道说，上一次美日联合干预日元还是在2011年，当年在日本东部发生大地震后，美日两国为削弱日元共同采取了行动。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7月下旬日元汇率一度逼近1美元对164日元。
5: 好，下面来看一组国际财经简讯。
0: 截至美东时间2号19点，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最低跌至每桶74.78美元，与前一交易日收盘价比下跌5.89美元，跌幅为6.96%。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下午在美国总统专机上对媒体表示，美国将于4日和伊朗进行谈判。此前一天，特朗普宣布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据安永会计师事务所3号预测，如果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直至2027年年初至年中，英国今年的经济增长率将放缓至0.5%，2027年将萎缩0.2%。此外，在上述情况下，到2026年年底，英国通胀率可能升至6.4%。不过，如果霍尔木兹海峡能在未来几个月内重新开放，那么今年的通胀率最高可能为3.5%。当地时间2号，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家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将维护市场稳定。本次增产是主要产油国今年4月启动增产以来连续6个月增产。分析人士认为，鉴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仍受阻， 本次增产短期内对市场影响有限，只有当原油出口恢复正常时，才会对市场带来真正影响。

0: 斯科塔利蒂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份澳大利亚全国房价连续第二个月大幅下跌，当月环比跌幅达0.7%，为自2022年12月以来最大月跌幅。悉尼和墨尔本分别以1.4%和1.2%的跌幅领跌。分析指出，澳大利亚房市已因今年三次加息而降温。联邦政府五月宣布收紧房地产投资税务优惠后，跌势进一步加快。墨西哥加勒比海沿岸正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生态危机，创纪录的马尾藻大军席卷金塔纳罗澳洲海滩，图鲁姆、坎昆等热门景区恶臭弥漫，部分海滩被迫关闭，当地旅游业陷入低谷。
1: 清澈碧海、洁白沙滩是金塔纳罗澳洲玛雅海岸的标志性风景。然而，今年夏季反常的海藻爆发，让这片热门旅游地大变模样。棕褐色的马尾藻如潮水般涌上岸，腐烂后散发出臭鸡蛋般的刺鼻异味，令游客望而却步。马尾藻属于褐藻纲大型藻类，近年来由于海洋温度和洋流的变化，来自大西洋的马尾藻开始异常侵袭墨西哥加勒比沿岸地区。官方预计到年底将有约11.9万吨马尾藻被冲上海岸，超过去年9.6万吨的记录。目前金塔纳罗澳洲已有数十处海滩拉响红色警报，部分海滩被迫关闭。政府工作人员表示，当地旅游业下滑极为严重，已到了惨淡程度。此外，清理海藻耗资惊人，每年支出高达约20亿美元，占全州 GDP 的11%左右。另外，腐烂海藻遮挡水下光照，吸出重金属物质，破坏海洋生物多样性。长期清理作业也让工作人员出现皮肤不适、头晕、恶心等症状。目前，墨西哥海军已部署了专业船只、无人机，并安装了近1万米的拦截屏障。这些屏障可将马尾藻阻挡在近海区域，便于集中打捞处理。同时，科学家呼吁建立卫星观测与模型预报相结合的前置干预体系，从而减少它们对海滩的影响。
0: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 近日发布最新分析指出，2026年6月，大西洋马尾藻海面积呢已经达到了9920平方公里，仅略低于2022年创下的历史同期记录。也就是说啊，接下来几个月，加勒比地区、墨西哥湾沿岸呢，仍可能会继续迎来大量马尾藻登陆。感谢收看，再会。大家好，我是庆阳，今天我给大家做一个好物推荐。因为我一直在用啊，所以才向大家推荐，就是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认为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是的。我之前呢是近视，现在呢又有些老花了，看手机看稿子非得摘掉近视镜，伸直胳膊眯着眼睛才能够勉强的看清楚，光线暗了还得带一副老花镜。在网上随便买的传统老花镜呢，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这一抬头啊就什么都看不清楚了，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17年的老品牌了，是鉴别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轻松应对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畅享清晰世界，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超视力被誉为中国渐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我是庆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

0: 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4: 欢迎关注天气。从昨天夜间起，降雨逐步增强，我市的西部、大部、中部和东北部大部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清凉雨水如同强行退烧针。今天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都下滑到26度上下，可谓是非常的凉爽。预计今天夜间东部大部地区仍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可达到大暴雨量级，请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明天白天降雨强度逐步减弱，仅东南部地区含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余地区多云有阵雨或分散阵雨。后天降雨主要还是活跃在东南部一带，局地有大雨，其余地区偶有阵雨或分散阵雨落下。来看预报，
5: 市区小雨，25到32摄氏度；两江先区小雨，24到31度；万州暴雨转小雨，24到31度。潜江暴雨转大雨，21到25度；南岸小雨，23到32度；长寿小雨，25到32度；江间小雨转多云，25到33度；河川多云，24到32度；南川小雨，24到30度。綦江小雨，24到31度；荣昌多云，24到32度；梁平大雨转小雨，23到32度；垫江中雨转小雨，23到32度；中显暴雨转小雨，24到31度。

云阳大雨转中雨，25到33度。石柱暴雨转中雨，23到31度。秀山大雨，23到28度。酉阳暴雨转大雨，22到25度。衡水暴雨转中雨，24到30度。万盛经开缺小雨，23到30度。

上亿大渡口，宜居一夜城，欢迎您畅游白帝瞿塘，共享奉上好品，新博三峡凉都，三峡此生必去的地方，三峡之巅诗城奉节，欢迎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重庆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8月3号，农历6月21。首先来了解这次新闻的主要内容。
0: 我市迎来新一轮强降雨天气过程，风险隐患排查、人员转移避险、城市内涝防范等工作有序进行。
1: 各地深入开展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强化人防技防协同，推动各领域风险快想快处。
0: 今年1至7月，我市公共交通重点项目建设提速推进，完成投资超116亿元。
1: 以下是详细报道。
0: 昨天起，我市自西向东迎来一轮强降雨天气过程。根据气象部门预报，强降雨时段主要为昨天傍晚到今天夜间。各地各部门紧盯雨情水情，强化监测预警，有序开展风险隐患排查、人员转移避险等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气象快报显示，昨天18时至今天6时，我市西部大部、中部和东北部大部地区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市气象局昨天17时联合发布全市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其中涪陵、丰都属于风险高地区。
3: 我现在在涪陵南坨镇龙居村的移民街，现在是晚上的10点，大家可以看到啊，雨势依然很大。而在我身后呢，群防群测员仍然在部署对于街道的一个巡查的安排。群防群测员呢，主要是对街道进行一个巡逻，来劝阻想要返家的居民。滑坡点距离我现在的位置大概是200米，所以呢，这里也是一个主要的受威胁的区域。大家同时也可以看到啊，街道两旁已经没有居民了，那么门面呢是房门紧锁，楼上呢也没有住户了。
4: 那我们还在滑坡地点的入口处发现当地还立起了警告牌，来向居民发出警示。
2: 据了解，该滑坡点是今年6月10号被群测群防员发现的，滑坡区直接威胁的70余名常住居民已于当日撤离，其余居民实行监测居住，滑坡路段24小时有人值守。针对本轮强降雨，工作人员正加密巡查，严防次生灾害发生。
5: 采取的是人防啊加机防有机结合，人防啊就是值班干部加强一个巡查排查，机防就是来安装了我们相关的一些那个地质监测的一些设备，一旦地面的裂缝它在扩张的话，它都要及时报警。
2: 在村委会集中安置点，记者看到这里准备了矿泉水、蚊香等基本生活物资，群众三餐都有保障，
6: 凉快，工作也做得好，饭也吃得好。
2: 开州区昨天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区、镇、街、村社三级力量快速响应，党员干部分组出动，对低洼地带、临河、临崖、地质灾害隐患点周边群众逐户排查，逐人落实。截至今天早上8点，已避险转移1600人。在云阳，各级党员干部下沉一线，连夜组织群众避险转移。在雨量达到大暴雨的平安镇，一处滑坡群出现险情，工作人员逐户敲门叫应，将危险区群众分批撤离，妥善安置。
7: 坚守应转尽转，不漏一户，不落一人，实行干部包户，对特殊困难群众一对一护送帮扶，现场逐人清点登记。本轮雨中累计转移110户470人。
1: 除了按照重庆市自然灾害避险人员转移条例的规定，做到应转必转、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城市内涝险情的防范处置也在争分夺秒进行。
2: 在两江新区，工作人员对辖区85个易积水风险点位、低洼区域、泵站等重点部位展开拉网式巡查，人员设备前置，随时处置突发险情。
8: 现在是晚上的10点过，这是两江新区腾芳大道的华城积水点。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当地管网公司的工人们正在打开雨水井盖和水密子进行杂物清理。
9: 暴雨期间，我们对积水风险点位开展不间断值守和应急负责，确保风险点位运行正常。
2: 在垫江，城市部分低洼路段出现积水，排涝作业迅速展开，路面积水已基本排空。
10: 我们接到预警后，立即启动城市内涝应急防雨响应，全员上岗，通宵巡查值守，城区积水已处置完毕。
2: 记者从市住房城乡建委了解到，我市已累计对28个区县启动城市内涝灾害防御响应，通过地境市发布预警信息，精准调度人员前置布防、清涛管网等举措，高效协同公安、消防等部门快速处置城市积水点。截至今天13时，未出现交通熔断和人员被困。
4: 本轮降雨持续时间长，落区范围广，我们将保持高度警惕，持续做好监测预警、隐患排查、人员避险等工作，坚决守牢一不两少底线。
2: 水利部门消息，昨天到今晨，降雨导致全市28条中小河流涨水，最高水位均未超过警戒水位。受上游来水影响，嘉陵江出现涨水过程。今天中午，记者在曾家岩至化龙桥一带的滨江步道看到，部分低洼地带已被江水淹没，现场设置了安全提示牌。
11: 在我身后呢，上涨的江水已经将栏杆是完全淹没在了江水之下，通行暂时受阻。同时呢，我们也发现沿线也摆放了救生衣等应急物品。
2: 为应对此轮降雨过程，8月1号，我市针对6个区县启动水旱灾害防御4级应急响应，2号对13个区县启动3级响应，12个区县启动4级应急响应。到了3号凌晨，将云阳提升至3级应急响应状态。
12: 从2日上午9点到3日上午10点，地境市发布各类风险预警产品84期，预警短信20000多条，同时共派出39个工作组下沉一线指导防汛工作。
2: 根据降雨趋势，今天8时到5号8时，我市中部、东南部及东北部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程，个别河流可能超警或超保。彭水、石柱等17个区县的46条河流涨水风险高。
13: 此外，受上游来水影响，我市长江、嘉陵江有一次涨水过程，相关站点最高水位不超过警戒水位，请广大市民关注水域情信息，远离危险地带。
2: 市气象台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中东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雨量50至100毫米，局地160至200毫米，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雨，最大小时雨量可达50至70毫米。4号白天开始，降雨强度逐步减弱，东南部地区仍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
14: 这次过程的话，累积雨量比较大，降雨的时间比较长，注意防范强降雨造成的次生灾害。5到6号的话，各地仍然是多雨有阵雨或者分散阵雨，午后的话，局地仍然会有短时强降雨、阵性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市民朋友们注意防范。
0: 守护平安家园要充分发挥群防群治的力量。连日来，各地深入开展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不断夯实人防基础，强化技防赋能，推动各领域风险快想快处。
2: 聚焦紧急避险转移预警环节，垫江县分发3700多

各手摇警报器至各乡镇街道，确保辖区网格员全覆盖。这种机械式应急设备无需电源，摇动手柄即可发出响亮警报。前不久，明月山

0: 每人配发一套手持警报器，固定加移动相结合，确保不留死角。
1: 提升除险固安能力，不仅要及时预警，还要高效联动。近日，重庆高新区白石驿镇成功处置一起火灾险情。当天，一小区住户家中起火，物业保安听到邻居呼救，迅速赶到现场，与邻居合力破门帮忙救火。熟悉社区情况的网格员则找到该户居民信息，确认还有一名老人在家。
2: 他是接触的一个老年人了，行动又不方便，所以说当时他们在救火的时候，我一边我都在给家属打电话，大概二三十分钟来了，
3: 明火已经灭了，但是烟子很大，没办法，进去不到啥，结果消防队一路了过后，把老人背起出来，从发现之日开始，不到一刻钟，都要把老人都施救出去了。
1: 从物业保安第一时间介入，到基层网格员上报事件联系家属，再到消防员救出老人，各方力量联动处置，让火灾损失降到了最低。包括火灾隐患在内，目前当地正抓住防和救两个关键，强化数字感知、早预警和群防群治快响应。
4: 依托141基层自治平台，全镇1800余个风险点位全量落图，在应急状态下可实现三分钟规划路线，十分钟集结力量。
1: 在丰都，消防救援部门整合社区网格员、志愿者力量，组建邻里帮消防宣传队，常态化开展上门宣传和隐患排查。其中，独居老人和留守儿童家庭是重点对象。工作人员定期上门家访，仔细查看电器线路是否老化，手把手传授灭火器使用技巧，帮助制定火灾应急逃生路线。此外，当地还充分依托农村大喇叭、社区小喇叭基层宣传阵地，将消防安全知识改编为通俗易懂、朗朗上口的方言提示进行播报。
5: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壮大消防宣传队伍，推进常态化宣传排查工作，健全基层消防治理长效机制，不断夯实基层消防安全基础。
6: 危险废物治理是污染防治攻坚战的重要一环。针对治理中存在的难点痛点，我市研发了巴渝治废应用平台，以数治赋能治废取得良好成效。该成果近日入选2026年第二季度数字重庆建设应用场景大赛应用场景领跑者榜单。
1: 走进市生态环境局，巴渝治废数字大屏跃动闪烁，实时刷新着当天全市危险废物的移动轨迹。
7: 我们可以实时了解到是谁接收它的，谁进行处置的，什么时候进行处置的，每一个环节实时的上传到系统，我们可以对危险废物进行完整的溯源追溯。
1: 危险废物包括机油、医疗废物、报废化学品喷灌等，具有腐蚀性、毒性、易燃性等危险特性。而它们的产生多集中在企业和机构，治理中长期存在转运轨迹难以追踪、违规行为发现滞后等难点。为破解这一痛点，巴渝治废应用应运而生。该应用依托数字重庆1361整体构架，打通了生态环境、交通、卫生健康、公安等19个部门的150多项数据。目前，全市已有4万多家涉危废企业被纳入系统监管。
8: 创新建立了鱼固马的全市民周期管理体系，为每一包危废赋予专属的数字身份，并且呢，我们融合了 GPS 的轨迹，实现我们室内危险废物的精准定位，也可以随时的一键查询危险废物的流转信息。
1: 不仅如此，巴渝治废还系统构建29类问题智能识别规则和4大核心算法模型，依托 AI 技术全面提升危废风险识别、预警、处置的效率和精度，将问题识别效率提升至85%。
9: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功能，通过跨部门数据融合和协同监管，不断消除空白和盲区，推进危险废物源头全量纳管，推动危险废物治理模式从事后被动处置向事前主动预防转变。
10: 今年1至7月，我市全面提速以轨道交通为主导的公共交通重点项目建设，完成投资超过116亿元。
1: 近日，重庆轨道交通27号线的首列车通过吊装，顺利入驻璧山停车场，标志着全线正式转入现场调试阶段。27号线列车专为重庆山地地貌定制，具备爬坡能力强、运行噪音低等突出优势。整车搭载车辆健康智能诊断系统等多项。

0: 行业领先技术。27号线西起璧山区璧山站，东至巴南区惠民站，全长约56公里，共设15座车站，项目概算总投资362亿元。截至今年7月，全线土建工程累计完成95%。
1: 建成投用后，串联起重庆东站、重庆站、沙坪坝站三个铁路客运站，从璧山至重庆东站的通行时间将缩短至1小时以内。今后27号线还将和碧潼线实现贯通运营。
0: 作为重庆市首条城轨快线，从增加到两江影视城的15号线已进入施工冲刺阶段。15号线全长约72公里，设25座车站，总投资约482.4亿元，采用全自动运行系统，6辆编组试运地形车，最高运行时速140公里。
2: 15号线井口至两江影视城段18座车站主体结构全部封顶，区间已全面实现洞通、轨通、电通，设备安装及装修整体完成95%，目前正在进行连条连试。
0: 包括轨道27号线、15号线在内，今年1至7月，重庆交通开拓集团市级重点项目完成投资116亿元，完成率63.5%。
3: 接下来，我们将持续强力推动超200公里轨道线路等重点项目建设，不断扩大有效投资，并重点推进轨道交通15号线井口至两江影视城段的开通工作，确保如期通车，进一步便利市民出行。
4: 打造清爽有序美观的城市公共空间，今年我市针对城市道路红线外围围挡设置不规范、管理不到位、安全隐患突出、影响城市风貌等问题深入开展专项整治。截至目前，中心城区已累计拆除围挡172处，面积8万多平方米。
0: 在南岸区无人机灯光秀活动期间，为保障观众安全而临时搭建的安全围挡虽发挥应急管控作用，却与南滨路开阔江景及滨江公园整体风貌形成反差。今年南岸区城市管理局联合南滨经济带发展中心将该区域列为重点整治点位，对活动区域围挡实施应拆尽拆、应换尽换。
5: 对沿途的围挡进行了拆除，共计拆除了136米，将围挡同步更换为了与周边景观相适配的枪头栏杆，兼顾美观与管理的需求。
6: 现在拆除了以后呢，公园的颜值也一下提升了很多。
0: 在两江新区，当地探索出拆围加利用的新路径。金山大道沿线有3块紧邻的闲置地块，长期被一围了之，杂草丛生，环境脏乱。城市管理部门联合街道将3块地统一纳入小微停车场建设项目，并根据区位条件和市民要求改造为2处标准化停车场和1处休闲健身场地。
7: 有充电站，有洗车场，为周边市民充电便捷方便，洗车也方便了。
8: 现在比以前环境好多了，以前没人之前这儿就是围起来吧，环境也比较差，现在停车啊、绿化这些都很规范了。
9: 通过强化审批管理、排查巡查以及严格执法等工作措施，累计拆除围挡172处，面积8.5万平方米，超期围大见小、围而不见等突出问题得到有效遏制。
10: 今年我市试点中道加晚道双季连作，通过2种良法、良田良机4良融合，向一季有余、2季不足的自然瓶颈发起挑战。眼下潼南区试点基地的中道迎来收获，一场与光热资源的赛跑也正在上演。
11: 在潼南区崇堪镇古泥村水稻种植基地，联合收割机正来回穿梭抢收投季中稻，相邻田块里插秧机同步开展晚稻栽插作业，收获与播种同况，在重庆7、8月的田间地头十分少见。
12: 投季中稻我们是2月底育的秧，10月初移栽的，现在是7月底正在抢收中稻。根据重庆的温光条件，必须在8月初完成晚稻的摘茬。
11: 晚稻要在11月初完成收割，插口衔接争分夺秒。进入10月下旬，晚稻正值灌浆期，而重庆秋季降温快，这是影响产量的一道坎儿。
13: 温度如果是低于18摄氏度，它都影响它的灌浆结实。赶在那个11月份收获的话，产量和品质都没得问题。

0: 如何跑赢时间和天气，当地筛选出耐低温、生育期短的永优4949品种，依托工厂化育秧提前备苗，配套能排能灌的高标准农田，再加上收割、旋耕、插秧全程机械化，环环相扣，收完就种变成现实。
1: 中大的产量预计能够达到650公斤以上，二级管道的话，我们预计产量能够在400到500公斤左右，能够有效的实现吨粮田。
2: 第六届中国工业软件大会近日在渝召开，会上中国软件行业协会工业软件分会揭牌，并启动开放原子仪控系统开源社区建设，将聚焦石化、水务、轨道交通等典型场景，助力重庆打造国家工业软件产业高地。
0: 第17届中华少年儿童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重庆地区线下复选近日举行，从线上评选中脱颖而出的100名小选手，用声音演绎《大鱼海棠》《罗小黑战记二》《浪浪山小妖怪》等影视片段，感受电影艺术魅力。复选晋级选手将代表重庆与世界各地优秀少儿配音爱好者同台竞技。
3: 企业办事难，政策找不到，重庆将如何破解企业的急难愁盼？今晚9:20，由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指导，重庆卫视策划推出的新闻发布电视节目《发言人来了》，为您解读 AI 加企业马上服务如何赋能企业成长。
0: 今天的重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3: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第一眼客户端，关注第一眼新闻全媒体矩阵。稍后为您播出今日关注，敬请收看。再见。
0: 再见。

0: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
1: 聚焦民生，化解矛盾，促进发展，助力执政。这里是今日关注。基本农田又叫吃饭田、保命田，只有保护好基本农田，才能保障粮食安全，守住生态根基。然而，在合川区小冕镇大井村，却有15.8亩基本农田，十年来一直堆码着建筑砌渣，迟迟没能复垦。基本农田十年荒芜，是谁将它遗忘？又该由谁让它复苏？来看记者的调查。
2: 你看吧，那个不得行，那个全是石头的。啥？
3: 原来都是土田的嘛，那路
4: 是
3: 刚上头的田。
4: 70岁到80岁的了，他爹，你看那个哪么长地？
1: 合川区小冕镇大井村村民告诉记者。十年前，当地开建石庙子水库，需要临时租用他们的基本农田堆码建筑砌渣。在这份由小冕镇人民政府与大井村村民委员会签署的协议中，也明确提到，应协助做好石庙子水库工程建设，需临时使用乙方集体土地，其中耕地15.8698亩。
5: 没签合同，只是啥子嘛？都只是他们印了地个号，有那么一个单单嘛？有那么个单单，哈个都多少是那儿的青苗费12000，土地费15000，好二十些是租用的。
1: 虽然协议给出的青苗费和土地使用费并不算低，但这样的行为与《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的规定相违背，工程建设不得占用基本农田堆放固体废弃物。在这场协议中，村民们唯一知晓的是2年后农田会完好的归还到他们手上。
5: 说2年过后都还给我们，啥还给我们？当时的把那个石头那些啥子给我们拿去找，只小石头我们个人讲哈。
4: 你说那个
5: 现在那个哪边种啊？
1: 可是2年后，倾倒在耕地上的砌土和数十斤甚至上百斤重的大石头依旧积压在农田上，而且这一堆放就是整整10年。十年时间，荒草丛生，无法耕种。村民们多次向大井村小冕镇申请恢复耕地，但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
6: 就是说，那个临时用地使用完之后，是由那个村组织组织社员自行复垦。
5: 他是基本农田没复耕嘛？他当社员来说了的，有老百姓个人自己复耕，他愿意复耕都复耕，他不愿意复耕，好也没得哪个强迫他复耕。
1: 对于小冕镇和大井村相关负责人的回复，村民们既无法理解，也不能接受。
3: 他来给我们
7: 挖了的，并
3: 不是我们来弄，哪么可能嘛？
8: 有没有和社员之间签个协议，都是约定以后谁来复耕？
5: 协议那会儿不晓得有协议没得了哈。
1: 被村支书遗忘的协议，其实就是之前提到的那份临时使用小冕镇大井村集体土地的协议。协议中约定，镇政府支付村委会临时用地补偿，一次性付清。临时用地后，由村委会组织村民复垦。但按照土地复垦条例要求，生产建设活动损毁的土地应当谁损毁谁复垦，而基本农田保护条例则规定，乡镇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基本农田保护管理工作。显然，按照国家法规，复垦的义务不应该由村民自己来扛。十年来，大井村村委会从未组织过村民复垦，小冕镇政府也未积极督促这项工作的开展。
9: 如果确实我们存在那方面的问题，那个一个是马上现在下脚黑吃，不管是老百姓自己复垦，还是我们自己出钱，还是哪种方式，我们接下来马上进行整改，我们在1个月之内把它清完毕。
1: 采访中，洪副书记表示，镇政府对村民反映的情况不够重视，对大井村村委会相关工作指导不力，在基本农田保护方面巡逻不到位，措施未落实，这些都是深刻的教训。
9: 既然包括开会的时候都是没得落后的行动，只有落后的干部，那么确实我们把我们那个事情一定要责任在我们干部上。现在我们镇那个镇上，包括我们还要给区农委啊、区政府啊，要做相应的报告，也请他们的相关来进行督查。同时，我们镇上的相关的基建机构啊，也对我们的工作列为今年的 这个重点嘛，重点监督事项。
1: 耕地是农民的生计根本，而基本农田又是耕地中耕作条件最好、种植收益最高的地块。保护好基本农田，避免常年的占用和撂荒，是基层政府的法定义务。期待他们能够认真履职，彻底整改。感谢收看今日关注，再见。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4: 杜绝病从口入，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0: 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我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蔡奇看望慰问北戴河暑期休假专家。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1: 上半年全国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改善，
0: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突破13万列，质量效益持续向好。
1: 美国总统称美伊将于8月3号举行谈判，伊朗方面称目前没有与美国谈判的计划。
0: 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继续增产，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2: 今年7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3: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2: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十五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做出清晰的战略擘画。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多天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
4: 在“十五五”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2: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 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四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八位发言代表之一。
5: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卓远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2: 7月8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6: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2: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势、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源。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9章4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首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
7: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的方向，破画了蓝图。
2: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三号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蔡奇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心系专家人才，率先垂范在全党全社会倡导爱才敬才的良好风气，激励广大专家人才矢志创新创造，勇担时代使命。十五五时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攻坚克难、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希望专家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踔厉奋发，开拓创新，在各自领域实现新的建树，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多立新功。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代表到北戴河休假，是党和国家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今年休假活动主题是奋进十五五，参加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家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参加看望活动。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8: 陕西西安聚焦群众急难筹盼，以办好民生实事为抓手，不断在实践中深化学习教育成效。党员干部走进社区街道，收集群众意见，针对大家反映较多的物业管理痛点，西安成立了工作专班，由社会工作部住建局牵头，各部门联合办公推动解决。针对小区基础设施维护、服务管理改善等六方面，专班出台21项制度举措，累计整改各类物业问题4.6万个，100个高投诉小区基本完成整改。
9: 现在小区整个焕然一新，你看我们的电梯还有楼层的漏水也都做了及时解决，我们住的也很舒心。
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西安从群众身边事做起，对环境卫生清理、违规收费整治、服务作风转变等方面开展了专项治理，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长效机制。
10: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键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真正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新作为。
8: 甘肃定西坚持开门整改整治，组织党员干部深入

0: 基层调研，收集群众意见建议，针对务工人员反映的欠薪问题，定西挂牌督办、人社、住建、交通等部门联动办理。截至目前，累计化解存量欠薪案件300多起，为4000多名务工人员追回劳动报酬6000多万元。定西还建立机制，将300万元以上在建项目纳入线上监管，主管部门按月开展拉网式排查，化解可能存在的欠薪风险。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定西市对县处级及以上领导班子查摆出的800多条问题集中整改，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470多件。
1: 我们把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之结合起来，聚焦老百姓的生活痛点，下大力气解决教育、医疗、基层治理等民生领域突出问题，倾心倾力办好一批实事好事，提升群众在学习教育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0: 今年以来，生态环境部聚焦 PM2.5 浓度持续下降目标，发挥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引领作用，组织实施一批重点减排工程和专项治理行动，推动空气质量持续改善。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29.9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6.6%，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2.8%，同比上升4.5个百分点。蓝天白云、清新空气成为人们生活的常态。地表水方面，生态环境部持续推进美丽河湖建设，加强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以更高标准打好碧水保卫战。全国地表水1至3类优良水质比例达87.4%，同比上升3个百分点。劣五类断面比例为0.9%，同比下降1.2个百分点。长江、黄河、珠江等7大流域及监测的145个重点湖库，水质总体呈改善势头。越来越多的河湖重现水清岸绿、鱼翔浅底景象，群众饮水安全得到更有力保障。
3: 我们呢，将碧水保卫战从大江大河向支流沟渠延伸，从城市向县乡拓展，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集中攻坚，解决一批群众身边突出的水环境问题。那么到2030年，基本消除县乡的黑臭水体，推动群众身边水体基本实现无异色、无异味、无异物这3个目标。
4: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实现稳步增长，发展势头良好，发展韧性持续彰显。
0: 初步核算，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海洋传统产业基础稳固，海洋船舶新承接订单量、完工量和手持订单量全面上涨，国际市场份额保持领先。在福建马尾造船码头，一艘智能汽车滚装船即将交付，船舶搭建光伏、储能、轴带发电一体化智慧能源体系，可实现全程低碳航行。海洋水产品保供能力稳步增强，智慧渔业养殖工船国信1号2-2首批12吨优质三文鱼上市，我国最大的半潜式养殖平台新环1号投产，全年可产4000吨鱼。上半年国内海洋养殖产量同比增长6%。与此同时，一系列海洋硬核科技相继突破，在崂山实验室，问海 6000H 深海机器人正在进行机械臂调试。今年3月，该装备在西太平洋完成首次科学应用，最大坐底深度达6523米，刷新了国内外现有6000米级深海遥控无人潜水器作业深度记录。得益于海洋科技创新水平持续提升，今年以来，海洋新兴产业扩容增效，海洋工程装备新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海洋生物医药和海水综合利用取得新进展，4项海洋原创新药获准进入1期临床。
5: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势头，新动能快速成长壮大。未来，我们将加快构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促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2: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今天发布。

0: 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能源保障。
1: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提升非化石能源电力支撑水平，同时充分发挥省间电力互济、虚拟电厂等作用，夯实煤电、气电等传统电源兜底保障基础，在保障能源安全前提下，稳妥
2: 推动新能源持续健康发展，加快让新增用电量由新增清洁能源电量来覆盖，加快规划建设新型电网。到2030年，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基本形成。
1: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统筹大型风电光伏基地、海上风电等开发布局，推进跨省区输电通道、区域主网架、配电网和微电网建设。到2030年，我国力争新增投产15回以上特高压直流输电通道，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此外，我国将加快抽水蓄能电站建设，推动新型储能规模化发展，推进新一代煤电升级改造，提升灵活调节能力，持续提升绿电应用和电气化水平，引导全社会形成节能高效、绿色低碳的用电方式。
3: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自2016年6月中欧班列统一品牌以来，中欧班列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质量效益持续向好，开行规模稳步向上。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驰而不息的钢铁驼队。在促进沿线国家和地区经贸往来方面，中欧班列运输货物品类已覆盖53大门类、50000多个品种，运送货值占中欧货物贸易额的比重逐年提升。在深化欧亚互联互通方面，中欧班列已铺划96条运行线路，形成了境外北中南多元通道格局，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构建了畅通高效、多项延伸、海陆互联的通道网络。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欧班列充分发挥全天候、大运量、高时效、绿色低碳的独特优势，始终保持安全稳定运行，为畅通亚欧物流通道、保障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提供了重要支撑。
4: 连日来，我国西部多地出现强降雨，各地采取措施积极应对。
1: 从7月30号开始，陕西汉中、商洛等地出现持续强降雨天气。在宁强县，部分河流水位上涨，当地迅速转移沿河低洼区域群众，并集中安置在小学校舍内。目前，本轮降雨已造成汉中6个县区、82个镇街受灾，全市2.7万余名党员干部、网格员巡查排险。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陕西暴雨洪涝灾害派出工作组，协助和指导地方做好救灾工作，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陕西调拨6.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在四川巴中，为应对降雨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风险，巴中南江县启动防汛应急响应，镇村干部、驻村工作队分批将地质灾害隐患点住户转移至安置点，提前转移危险区域群众8000余名。从昨天下午开始，重庆开州区出现暴雨天气，最大雨量100至150毫米。当地党员干部分成多个组，对低洼地带、临河临崖等群众逐户排查。镇村巡逻队伍对降雨区域加密巡查频次，对地质灾害隐患点执行24小时盯守。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起陕西、四川、重庆等地降雨减弱，但仍需持续警惕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此外，未来3天，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等地仍多对流性天气，公众避免在强对流活跃时段外出。据气象部门预报，8月3号至6号，云南持续多降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针对云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软件业务收入达到77180。

0: 22亿元，同比增长9.5%。软件业务出口337.9亿美元，同比增长11.4%。信息技术服务收入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占全行业收入的68.5%。记者今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03条，航线布局更趋多元均衡，航向结构以亚洲航线和欧洲航线为主，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为主。今天，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1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该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全部建成后，每年可清洁供电约550亿千瓦时。继此前一天宣布取消对伊朗军事打击后，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称，与伊朗的谈判将于3号开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举行会谈，伊朗近日也没有接待代表团或向外派遣代表团的计划。对于美方宣布取消对伊朗军事打击一事，以色列媒体2号报道称，以色列高层对此事先并不知情，感觉以色列被美国抛到了一边。以色列政府没有对这一报道做出回应。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布消息称，伊朗正与阿曼讨论在霍尔木兹海峡划定一条新航线，以确保双方主权权利。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与阿曼关于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2号，美国西部华盛顿州林火持续蔓延，扩火面积已经超过1000平方公里，全州约10000用户断电。在斯波坎县，至少600栋建筑被烧毁，约6万人收到疏散令。该州州长已向全州范围发布针对大部分露天用火的禁令，有效期至9月底。同一天，希腊阿提卡半岛、维奥蒂亚州等多地林火仍在肆虐，其中一处林火蔓延至距离首都雅典约50公里处。在希腊西部的凯法利尼亚岛上，大火逼近居民区，当地居民和游客被迫疏散。强风天气下，多处被扑灭的林火复燃。此外，两架消防直升机2号在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大区参与救火时发生空中相撞事故，其中一架直升机坠毁，造成2人死亡。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1号到2号，以色列军队连续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多地发动多轮空袭。据巴方消息，以军袭击造成至少18人死亡。加沙地带民众称，近来以军加大了袭击力度。以色列安全内阁成员、能源部长科恩2号称，以色列未同意停止对加沙地带的军事打击，以安全内阁也没有就加沙地带停火进行过任何讨论。此前，美国方面宣布，相关方就加沙地带武装组织解除武装，以军随之从加沙地带撤离达成协议。俄罗斯国防部2号称，俄防空力量当天在多地共击落1158架固定翼无人机。俄罗斯媒体报道说，这一数字创下单日新高。俄国防部还称，俄军2号打击了乌军使用的交通基础设施。乌克兰方面2号称，对俄罗斯境内多处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包括能源设施、无人机设施等。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2号宣布，沙特、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的立场。本次增产是主要产油国今年4月启动增产以来连续第6个月增产。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今天发表声明称，日本已于7月31号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旨在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剧烈波动与混乱走势，如有必要将追加干预措施。美国方面也证实了这一消息。今天日元汇率一度接近1美元对155日元。据日本媒体报道，这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日美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汇市。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7月下旬，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逼近1美元对164日元。

0: 据美国媒体二号报道，美国土安全部的初步统计数据显示，七月有超4.6万人因涉嫌违反移民法规被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拘捕，为本届美国政府该类数据的月度新高。报道称，七月份美国移民执法机构设法在不引起舆论关注的情况下加大了执法力度。报道称，联邦政府要求移民执法机构每天拘捕2000人，美官方没有对相关报道作出回应。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红蜻蜓菜籽油，植物甾醇丰富，保留原香原味，让它每一次冲刺都有更轻盈的力量。红蜻蜓菜籽油冠军之选，为健康加油。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哎，你们晓得于销毁不？
6: 于销毁？哪个销毁啊？没听过啊。
5: 哎呀，于销毁你们都不晓得，人家啥子政策都晓得清楚得很。反正啊，找于销毁办事就是快
7: 啊。是不是哟？
5: 而且哦，于销毁人脉广得很，各个部门都熟悉。
6: 咦，他到底是哪个嘛？
5: 就是啊，
6: 哪个嘛？
5: 哪个嘛？哎呀，快说！
6: 想晓得于销毁是哪个，就关注2026年8月3日21:20重庆卫视发言人来了，看看就晓得了。

0: 你模仿李月色，利用五人对李月色的信，便让他主动换掉敌人的秘密。
1: 细木遮身，拒解困局。你真以为你还能回到舞台上，像以前一样逍遥自在？
2: 是你让他入局的。
1: 如果他知道你的真实立场，他会这么选择？
2: 我相信他。
3: 这就是我最心仪的角色。
4: 谋局已开，烛光前行。
5: 无论什么样的危险，我一定会站在你的前面。
6: 来人！
7: 守护者们，
8: 身陷
6: 死地，
7: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9: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0: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前头已经看过了，啊，这是我们的排练厅。说实话，我们这排练厅比一般的小剧场都要大。您坐。这个事情是这样子的，现在呢，我这个地方已经租出去了，晚上还有演出。您就是出再高的价钱，那我也不能随便毁约，是不是？您能做得了这剧院的主吗？
1: 那当然了，我是这的老板呀。冒昧的问你一句，您多大的剧团呀？啊，剧团不大，20多人吧。哈哈，哎呀，这样的话我有话可就直说了。我这个地方，可不是随便哪个小剧团能租得起的。那现在租给的美心剧团，好歹也是5、60人的大团。
2: 你常常演出都是爆满的呀。那这样，我买。不好意思啊，各位，今天的排练暂时取消。
3: 怎么回事啊？明天就要演出了，怎么这么多人退票啊？
4: 你们干嘛？
3: 怎么回事啊？啊！看这儿！哎呀，不得了了！对面美心剧团欺负人，欺负到家门口来了，他们居然把他们外包，贴到我们的布告栏上，还是同一天演出。
5: 你不是挑衅是什么呀？啊，是什么呀？哎呀，
4: 大妈，莫慌，他们不是要演这个《仲夏夜之梦》吗？
3: 不好，这个剧本没有我选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好。你这个书呆子啊，谁现在还关心剧本好不好啊？人家剧院比我们大，场地比我们新，比我们豪华，人家观众当然愿意到他们那儿去了。
4: 俗气，
3: 书呆子。
4: 王八蛋！王八蛋！你胡弄！一会儿你就喊不出声了。哎，这！
6: 进去吧你！谢小姐终于把你赶走，这下再也没人跟我抢角色了。你。

0: 哎呀，谢小姐这一打算盘啊，就说明咱们又没钱了。这外边还嚷嚷着退票，内忧外患的，也不知道还能不能撑得下去呀。哎，
1: 沈小姐这叫阁楼上打算盘，算得高，

0: 您也是来退票的？
1: 退票的人很多吗？
2: 赵波，
3: 顾先生，你是来找我们的冼小姐了吧？
1: 啊，冼小姐很忙吗？

0: 谢小姐救过顾某的命，顾某说过，这份恩情一定会报。虽说知恩图报是天经地义，但是这里也太重了些吧？哎，谢小姐言重了。对于美心剧院想要抢长生剧团名完演出的风头来讲，这一点都不重。当然了，搬不搬，还要随谢小姐的意。
1: 但是这剧院，顾某已经买了。明白了，你想要丁一。我说过，我不会让他跟你走的。我不会把我的人交到一个危险的人手上。
0: 不认识，不认识。我与冼小姐素未相识，冼小姐却将剧团里唯一一包黄案用在了顾某身上。那么，这十盒黄案就是我对冼小姐的谢礼。

0: 好大的手笔啊！黄岸现在在黑市上，可是千金难求。顾先生可真是神通广大。
1: 简小姐对黑市的行情看来是了如指掌了。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相信这石河黄岸，简小姐，还有简小姐的朋友们，一定用得上。
0: 东西真是好东西，也够金贵。可我一剧团老板，哪儿用得着这些药呢？更没有你说的什么朋友用得着这东西。我只是没想到，
1: 他也不是我们家的长工，我做不了他的主。说到底，这是你跟丁一之间自己的事儿，你直接跟他说吧。好。那么从今天起，只要丁一出了显小姐朝生剧团的大门，接下来就是我和他之间的事情了。也请显小姐。

0: 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商量？
1: 请便。等等，还有什么事情吗？吴先生，
0: 这送都送了，哪有往回拿的道理？留着吧。
2: 谢小姐，不好了，谢小姐，我车刚开出城，就冲出来四个穿西装的蒙面人劫道。

0: 第一，让人给带走了。孤阳山。看到这些灯光，亲见吗？ 又回到你熟悉的地方了，啊！
1: 哎哎哎！别过来，别过来！

0: 老肖同志，丁一被顾养山给劫走了。如果在洛三日本人手里，撤吧你们！你快过来，过来！
1: 转过去。啊，转过去，解绳子。对面就是朝圣剧团。那啥也看不见啊。
2: 这个顾养山是重庆卫戍区的副司令，顾正泽的儿子。刚刚从国外回来，为军统的上海站服务。他绑架丁一，应该是为了让丁一继续扮演李月色，为破译目前日本人主导苏北战场那道神秘的密码。
3: 找到突破口，可是对丁一来说，这样的行动太危险了。
4: 想必你也知道我的用意了。我再给你最后一次讨价还价的机会，说吧，想要多少钱？
3: 一根，两根。
4: 5根小黄鱼，怎么样？根儿，
3: 丁一只是一个演员，他对情报工作根本没有一点经验。我们不能让一个无辜的人卷到这么危险的事情里边来。顾养山太异想天开了，我有个办法，我去找威廉董事。怎么样？
4: 我再给你加一枚10根。
3: 之前让你负责对英情报工作，你做得很出色。威廉董事就要卸任了，可以说你的工作已经圆满完成。我答应过你，这里的工作一结束，我就会送你去延安。这套密码既然这么重要，那我留下，策应丁一。这样。
1: 目前的突发情况，我要先向组织汇报，有点耐心，等我消息。我实在不放心军统做事，苏北军民和丁一都应该活下去。不，10根也不敢，钱给的越多，死的越快。我怕我有命挣没命花，我不敢。
5: 我选这么个地方，看来他还是不太信任这个小替身啊。韩团长万一他识破被俘，也没有机会供出咱们的据点啊。
6: 谁说你一定会死？再说10根小黄鱼，是很多人都不敢想的天价。光是细节上严谨有什么用啊？
1: 就算蒋委员长来了，我也不敢。
6: 哼，真是个异想天开的大公子。
7: 杨帆，看样子他还没被你说服呢。老师，您怎么来了？哼，就他呀，难堪大任吧？老师，上级吧，领导。 领导，领导，你可算来了！领导，你可得给我做主。你说他一个锄奸队的，您就让他好好锄奸不就完了吗？干啥要揪着我们小老百姓不放呢？这是干啥呢？不信你问他，我才救了他的命啊！都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涌泉啊，老师，他个倒好，他现在直接给我绑了。刚才还要拿10根小黄鱼，去逼着我送死，这。 这不就是恩将仇报吗？我哪有那个本事啊！我从小到大就是胆小，就这么大点的小狗，它瞪我一眼，我都能吓得尿裤子。更别说日本人了，你说到时候我要是在日本人面前，那露了馅儿，那可咋办呀？都不用什么辣椒水，也不用老虎凳，只需要2个嘴巴子，我就能把你们所有人全都给撂了。所以说。
0: 我真的就是个废物，我啥也干不了。麻烦你们能不能把我当个屁给放了呀？我们家就我一根独苗，我娘还在老家等着我回去给她养老呢。

0: 老师，
1: 嗯，
0: 他是个演员，
1: 哼，
0: 六个小时，您给我六个小时，我来说服他。
2: 还要六个小时？苏北战场分秒必争，你还想要多少条人命来给你填？
0: 给你十六个小时，你都破不出来。既然破不出来的话，为什么不让我试试？
2: 如果从大街上找来一个小混混就能完成任务的话，那党国花大价钱来培养我们这一群情报专员就纯属浪费。
0: 那现在呢？破出来了吗？有办法吗？
2: 好，如果他能完成任务，我罗汉任你驱使，鞍前马后，绝无怨言。
0: 行，这是你说的，我记住了。
2: 曹站长，
3: 深呼吸，深呼吸。李约瑟的密码，即使是咱们恢复了大功率的电台搜集情报，短时间内你有几成把握把它破译了？
2: 不足一成。
3: 如果破译不出来呢？苏北战场节节失利，你觉得上面会不会问责下来啊？这就对了，我告诉你啊，你有所不知，他们顾家呀，在沪江一带是望族，当年委员长都受过他们家的恩惠。嘿，你就让他去折腾去，到时候要是任务失败了，有他顶在咱们前面，委员长也不会把咱们上海站怎么着。
2: 你就是这样的站长。
3: 真是年轻啊，到我这岁数你就知道了，在官场上做人比做事儿重要。

0: 顾先生，不好意思，今天这台演出到此结束。哎，别整那没有用的，我告诉你，劝我也没用。你也甭跟我来那个恩威并施的那一套，在我这儿不好使，知道吧？你别说六个小时了，六天、六个月、六年也没戏。小爷我一直就是这副臭德行，哎，所以我觉得你别在我这儿浪费时间了，踏踏实实的给我送回去。观众们还等着我上台呢。
1: 你真以为你还能回到舞台上？像以前一样逍遥自在？听说你是东北人，918事变之后来的上海。
0: 对呀，咋了？我娘九死一生才带我一块逃出来的，所以说我要是在你这儿丢了性命，我得多对不起他老人家。
1: 918事变之后，你能从东北逃到上海，但是现在东北、华北已经沦陷，华中一带陷入苦战，上海已陷入泥潭，租界已经成为孤岛了。可能用不了几天，日本人就打进这租界来。到时候你往哪儿逃啊？
0: 哎，你打住打住打住，你别跟我聊这些。你真以为我们小老百姓大字不识几个就啥都不懂啊？918我们为啥跑？还不是因为东北军那些官员放弃抵抗了，哦，拿我们老百姓去堵枪眼。我告诉你，要不是因为命大，我们根本活不到现在。哎，现在不也一样吗？日本人来了，枪一响，蒋委员长呢？人去哪儿了？跑了，没影了，躲到重庆去了。咋的？还想让我们小老百姓去给他打枪眼啊？我告诉你，我算是看明白了，这官越大。
1: 你说的没错，但如果每个人都这么想的话，那就离国破家亡不远了。
0: 哼，你别给我扣帽子，我们就是老百姓，那打仗跟我们有啥关系？
1: 当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18000人的联军不费吹灰之力攻下了有10数万守军的北京城。除了当局者不作为、软弱无能之外，还因为有人给他们引了路，打开了城门。日本人现在入侵南京，杀我同胞30万人，已经打到家门口了，而你却还想当那个领头开城门的人。
0: 我咋领头了？我啥时候开门了？你别血口喷人啊！
1: 你替李约瑟教会了日本人，就是替他们打开了城门。你将刀刃对向了自己的同胞，你还说没有？
0: 我没有，我就是个老百姓，我是个演员而已，我就是他妈跑龙套的。我挣点钱怎么了？我想吃饱饭，我得活着，我有错吗？现在我娘还在老家等着我回白马湖给她养老呢。
1: 但是苏北战场上的中国百姓因为你替李约瑟教的密码而流血身亡，这样你也无动于衷吗？
0: 你清高，你厉害，你多厉害啊！像你们这种出身的人，衣食无忧，当然可以忧国忧民了。我们呢？我们可以吗？你如果像我们一样天天地里刨食，泥巴里打滚，活都活不下去，你就不会这么想了。

0: 口中已是无忧锦衣玉食的人。我的父亲就是重庆卫戍区的副司令，他是可以跟委员长坐在一起喝茶看戏的人。
1: 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我啥都没听见，我不想被灭口。

0: 我想和你说的是，我们的确没办法选择自己的出身，但是我们可以决定我们要做什么样的事情。我们顾家呢，有一句家训，我从小父亲就教给我，想知道是什么吗？
1: 精忠报国，
0: 是身先士卒。所以，丁义，无论以后碰到什么样的麻烦与危险，我顾耀山一定会站在你的前面。

0: 东北皖北的攻势猛烈。三路大厅即将包围白马湖，白马湖乡民正在动员武装反抗。
1: 白马湖，
2: 现在我娘还在老家等着我回白马湖给她养老呢。

0: 我们就是老百姓，那打仗跟我们有啥关系？
1: 你替李约瑟教会了日本人，就是替他们打开了城门。
2: 现在啥情况？现在怎么样啊？
1: 以现在的形势，白马湖撑不过72小时。
2: 那咋办？啊，对了，你爹不是啥司令吗？你赶快让他派兵去保护白马湖，去保护娘啊！
0: 啊！算了，我就知道你靠不住，我自己回去救我娘。
2: 你别拦我！
1: 我也想救白马湖，我也想救你娘，但我有什么办法？日军现在就在白马湖，我们根本不了解他们的作战计划，就算援军去了，也是白白送死。你一个人回去能怎么样呢？你一个人回去连进都进不去，
2: 那咋办？那我不能不管我娘啊！
1: 所以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换掉敌人的战训密码，这样才有可能了解到敌人的作战计划，才能够扭转局面，你才能够救你娘。但是很遗憾，我们就只有3天时间，就3天。
0: 所以这就是你找我的原因。

少爷，你一天没吃东西了，这是你最爱吃的阳春面，您亲手做的。林爷，如果你执意要走，我也不拦你。但是走之前，把这碗面吃了，不是别饿着肚子。尝尝吧，姑叔做的阳春面和别人做的不一样。

1: 我见过李约瑟，从来不吃这种东西。李约瑟善意，武田也是围棋高手。我代替李约瑟第一次去见武田之前，李约瑟曾经教了我快一个月的围棋，加上我之前常和人赌棋的底子，才堪堪和武田下个平手。
2: 白八十，
3: 天元。
1: 白，二三出，一三断。白，一吃，一三再破。
0: 哎呀，你这是要倒脱靴啊？啊？其实吧，要真的是武田的话，在我刚刚开始布局的时候，他就能看出来。
4: 燕山，你找了一个好帮手啊！嗯，行了，你们继续，我还有个会，先走了。你们聊着。老师
5: 慢走。
4: 哎，
5: 摩斯马，又称摩尔斯电马。
4: 哎哎，打扰一下啊，就这些，李约瑟之前都交给过我，要不咱直接上点难度呗？
5: 啊，好，那咱们直奔主题。
6: 讲讲传递的方式。组织上认为，破译李约瑟密码对抗战大局有利，
5: 所以同意你从旁策应，协助丁一行动，保护他的安全。但是切记不能暴露。明白。假如说我要将这条指令传给百里之外的部队。 我们加密的方式依旧是用传统的密码本，那么加密员就要对照着密码本将这一条指令中的每一个汉字加密成四个为一组的阿拉伯数字，然后发报员会用摩斯码通过无线电将这条加密后的指令传递给百里之外的收报员，收报员会在纸上记录，然后收报员会将记录的这八组加密后的数字交给译电员，译电员。
0: 再对照密码本，将这串加密后的数字进行解密，翻译成汉字，最终把指令交到他们的指挥官手上。那照你这么说，直接把那密码本给偷过来不就？
5: 我也想把敌方的密码本给偷过来呀，可是你不知道，这个密码本是比生命还重要的情报。 所以不是说我们想得到就能得到的，但是加密方式是相同的，所以在没有密码本的情况下，我们通过比对密文，还有现有的情报找出规律，进而破译。所以，
0: 只要搜集到供比照的样本足够多，就有希望进行破译。
5: 是啊，所以说呀，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安全的密码本，
0: 除非。
7: 对应消息的那组数字，他不固定。哎，看来你比我想象中的聪明的多呀。近藤君，君は我々メッカの中で最も優秀な暗号解読の専門家だ。その専門家の立場からしても、彼が怪しいと思うか。この2ヶ月の間、私は彼の授業を聴講してきました。しかし、彼は授業の中で暗号観察の係数について。

0: 度も言及をしていません。帝国前に授業を終えてホテルに戻ってしまうのです。
1: 可是为什么密钥生成函数的系数就是固定的这几个数？
2: 你的问题未免也太多了。
3: ということは、これまで彼が我々の前に見せてきたことは
4: 全て我々を誤魔化したんだというのか。
0: はい。これら全ては隠れ蓑に違いありません。目が不自由であることも含め、彼は人には言えぬ秘密を必ず隠し持っています。
5: 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6: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7: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6: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化验。
9: 我是张森，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8002221。
1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送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观众参与，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但是您别

0: 以为他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他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更安全、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1: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3: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4: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 只要9.9。
6: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0: 9.9？
9: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0: 9.9？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晓得于销毁不？
1: 于销毁？哪个销毁啊？没听过啊。
0: 哎呀，于销毁你们都不晓得，人家啥子政策都晓得清楚得很。反正啊，找于销毁办事就是快
2: 啊。是不是哟？
0: 而且哦，于销毁人脉广得很，各个部门都熟悉。
1: 咦，他到底是哪个嘛？
0: 就是啊，
1: 哪个嘛？
0: 哪个嘛？哎呀，快说！
1: 想晓得于销毁是哪个，就关注2026年8月3日21:20重庆卫视发言人来了，看看就晓得了。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5: 遇见了他以后，我就觉得人还可以这样活吗？
6: 白天在会计师事务所上班，穿着高跟鞋，晚上洗碗4个小时。
5: 7、8月份是重庆最热的时候，40几度，选材料装修，每天回来全身沙全身灰。
7: 哎呦，
5: 然后有一次他切割木条的时候
7: 啊，
5: 还把手切到了，
7: 手指好像都肿起来了。
5: 非常辛苦。
8: 这个还好。
7: 这还好啊，你看你的小拇指肿成什么样了。我能理解他吸引到你的地方，就你们俩真是刚柔并济的典范。
3: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帮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0: 400-826-3969，400-826-396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

0: 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を尽くせば君たちを中に入れることができるかもしれない。
1: 你回答我一个问题吧，
2: 李月色教你的这些东西你是怎么样丝毫不差的记住的？
3: 这很难吗？
2: 李月色教你的学习步骤是什么？
3: 哎呀，啥步骤？啥步骤也没有啊，每次他就是给我出道题，然后再把正确的解法告诉我，我背下来就完了。
4: 你全都背得下来？
3: 哎呀，我不跟你说过吗，我丁一识人善消，记性好。你啥记性？
4: 这些的话都是下回你去煤气罐上课的题。要有多久？
3: 连背带写的话几个小时吧。
4: 啊，
3: 这背简单，那主要能写麻烦。
4: 好，那我们计时开始。

1: 拳击状，哎呦，哎，行行，下课了，下课了。
2: 怎么样，二位？这台大戏还满意吗？我终于知道李月泽为什么找你了。看来我们是押对宝了。怎么样，陆正月？这回你该为他鞍前马后了吧？
3: 写东西以后，别这么。
1: 快干什么呀？这得有一个思考的过程，要不不经琢磨，一看就背出来。
4: 哼！
1: 哎，知道啥叫天才吗？天才是不需要思考的。
5: 你还有
6: 少爷？
2: 哎，顾叔啊，
6: 超声剧团的冼小姐来了，在志明要见你。
2: 见我？

0: 欢迎冼小姐大驾光临，找我有什么事情吗？原本当年我想租的，就是这美心剧院，奈何囊中羞涩，未能如愿，真是造化弄人。上一次去报答冼小姐的恩情，但是冼小姐并没有接受我。
1: 冼小姐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呢？猜的。如今在这大上海滩，冰一就像一颗定时炸弹，你不会把它带去你工作的地方，也更不会把它带回家。所以我猜，这又近又安全的地方，应该就是这里吧。果然啊。
0: 冼小姐果然是冰雪聪明。这样，给我3天时间，3天之后，美心剧院归冼小姐使用。
1: 工部局威廉董事的夫人邀请我今晚7点去威廉公馆参加他们的告别酒会。
0: 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吗？日本人的眼线。
1: 已经发现李约瑟的车在威廉公馆了。明白了，感谢冼小姐的通知。您放心，李约瑟今天一定会出现在酒会上，
0: 但是也要请冼小姐帮个忙，给威廉夫人做做功课，让她一定要死李约瑟这几天在他们家做客。我来通知你，都已经算是仁至义尽了。
1: 那么，不知道我可以为冼小姐做些什么呢？
0: 照顾好丁一。

0: 懂的，你不会。
1: 我会的，你也未必懂。
0: 我不需要懂，
1: 我只需要背。
2: 光靠背是肯定不够了，计划有变。武田查到李月色的车在威廉公馆内，所以他今天晚上会派日本人到威廉公馆参加威廉董事夫人的酒会，目的就是看李月色在不在。所以今天晚上的酒会你必须要参加了。
3: 哎，别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酒会？
2: 对，我只能告诉你，这个酒会比你背的题要难得多。林毅，如果说之前你只是背李月色给你的教案，那么今天晚上你不是模仿的，而是真真正正的成为李月色。正戏要提前开始了。

0: 合适，咱们能扣上吗？
1: 这礼服前面的扣子是不扣的。
2: It's too big. You have to fix it.
3: All right. Okay.
1: 干嘛呀你？
4: 此外，面容修饰也是作为像李约瑟这样一位英伦绅士必不可少的功课。
1: Hey, that's so charming.
4: 果然穿上了这身高定之后，和我认识的李约瑟又深思了几分。只要成为李约瑟，光有这身衣服，还有你的眼睛，还不够。
0: 你干嘛干嘛？
4: 你记住啊，穿礼服，切记的就是把马甲塞进裤子里，而且马甲和裤子之间千万不能露出你的衬衫。如果说定制一套西装是平地起高楼的话，那么这栋高楼，它的点睛之笔就是袖扣。李约瑟一直想要加入世界数学家协会，所以他找人仿制了一对这样的袖扣。恰好我接到过这个协会的邀请，所以我这对袖扣是真的。
3: 哦，可以啊，
4: 我自己都不舍得戴，今天给你用上，看看。
0: 哦，是这么回事。
3: 那合着李约瑟那是赝品，没想到你们文化人也这么虚荣，还不如呢。
4: 什么叫你们？拿着。

0: 你别说啊，这眼盲你演的还真挺像。
1: 查理，过奖了。
0: 哎，好好好，别演了，别演了。啊，你还是把演技啊留给今天晚上。
1: 是挺累。哎，我自己来吧，顾叔啊，甭客气了，咱们就。
0: 哎，等等，嗯，这是餐巾，不是围兜。餐巾的使用方法是把它对折之后平铺在自己的腿上。
2: 请慢用，请慢用。嗯。
0: 等等，嗯，用餐的礼仪是不该你做的事情，千万不要自己动手。坐好。安格斯肉眼，李约瑟之前吃饭有一个习惯，每一次150克，一克不多，一克也不少。
1: 一顿饭吃3两牛肉，太奢侈了吧。打扰一下啊，这上面这么多血呀，这没熟吧？这生的咋吃啊？我可不吃啊，这吃完回头我拉肚子。我吃你那个，我吃你。蜗牛，
0: 马上去蜗牛。

换地儿喝。换地儿喝呀。

0: 时间差不多了，完事儿了吗？快了，我这真下不去嘴啊！
1: 你先放下，如果你真的接受不了西餐的话，那么到了酒会晚宴上，你就离巴菲去稍微远一些，我会找一个安静的地方让你坐下来的。
2: 你想我这儿来，巴菲，自助餐局啊。
1: 对了，说到语言的话，你也要一定注意。
2: 到了之后一定会有特别多的外国人，你尽量保持不要张口讲话。如果想表达什么，我来替你表达就好。
0: 没事儿，我能表达，能表达。你忘了，我是演员，莎士比亚的剧我全都演过，倒背如流。再加上以前李云锁教给我几句，对付他们，够使够使啊！
2: 你确定你真演过莎士比亚的戏，而不只是偷看过别人的剧本吗？你。
0: 你别管，反正我就是会说。哎，别理他，咱说正事儿。那我要是一直啥都不吃，我就干看着别人吃。
2: 李先生，你看不见。
0: 哎，你酒量怎么样？啊，
1: 到时候晚宴上我给你找一杯酒，
0: 整得你尴尬。哎，你这话问的可就尴尬了啊，让我。你别看我小小的身躯，那也算是行走的酒窖。
1: 一斤两斤漱漱口，三斤四斤那不算酒。哦，哎，但是你这酒倒的可不讲究，茶满，七人，这酒满，哎，才敬，知道吗？我尝尝。哦，嗯，
0: 不是，
1: 我告诉你，这酒可千万不能这么喝，你是容易喝醉的。
0: 你让他喝，
3: 酸点儿，
2: 说不定喝倒几个日本人，咱还赚了。
0: 哎，你就这句话，说在我心坎里了。来，兄弟，就冲你这句话，我敬你，咱喝死他！哎，
4: 行行行，我知道你酒量好了，行吗？那你可不可以把酒量留给今天晚上？
0: 哎呀，这才哪到哪啊！你别害怕，我能喝。洛阳亲友如相问，咱啊，干了这瓶，咱再论。嗯。
5: 少爷啊，哎，冼小姐爹那个丁一的车到了，在后面等着了。啊！哎，顾二爷，坐。
1: 你怎么不看着他呀？
5: 要不，咱们取消行动吧。他醉成这样。
6: 我看日本人不用问，他就全招了呀。
1: 那都什么时候了，不可能取消。一会儿到了地方，他如果还这样的话，进去我先灌他几杯。
6: 那不可能，那酒堵不住我的嘴，我该撂全都撂了。威廉
7: 夫人好不容易答应帮忙，如果这次失信，以后就更难办。嗯，太难办了，你。
6: 看看吧。
7: 啊啊啊！嗯。
8: 林毅。

0: 丁玉，到地方了，醒醒啊！
1: 吓醒了都。
2: 你好点没有？
1: 就是有点恶心，但不是特晕了。
3: 你怎么样？
1: 不是特晕了，就是有点恶心。
2: 时间差不多了，该进去了。
3: 我去找威廉夫人，你看住他，别再出岔子。
0: 放心吧，这有我的。
2: 走。
4: 不是，等会儿，眼镜呢？
1: 不是给你了吗？
4: 你什么时候给我了？
1: 不是喝酒的时候吗？哎，这不是我那副吧？
4: 这是我的。

0: 你看是三个人来的吗？那个姑娘叫彭姐，她的父亲是卫生署副署长孟定义，跟我父亲有过交集。我和彭姐，我们……老董，老董，而她应该在重庆，为什么会来这儿了？
1: 看来是慕明义折了，变成今日分子了。来陪我一下。
2: 我今天已经很累了，陪你们演了很久了。
0: 休息一下。但是穆姐看起来很紧张，可能是被小林还有金能邀请过来的。
1: 大哥，咱能不研究别人了吗？你研究研究我行吗？我都快吐了呀！
0: 你再忍一下，等到金能和小林发现李月嫂在这个晚宴上，咱们这出戏就结束了。
3: 要不咱主动过去跟他打声招呼也行。就你这样，怎么打招呼？哎，别乱看，你是盲人。
4: Do you want?
1: No. Thanks. Thanks.
5: 不好意思，打扰您了，不好意思。李先生，我把一位小姐撞倒了。啊，快去照顾我们一下。好，没事吧你？过来吧。好。来，请。是，实在是我不好意思，对不起啊，姑娘。
1: 李先生，你是？
5: 金党放哪？
1: 哦，你也在。
5: 你的脚是不是扭到了？李先生，这位姑娘的脚扭到了，我把她送出去，马上就回来。
1: 快去吧，这里我自己一个人可以。

0: 竹田課長が来られました。
1: 我总是会想起我们以前一起拍电影的日子呀。这么多年过去了，你怎么还是这么漂亮了？
2: 我可不像梁太太，有这等好福气，嫁了个好先生。哎，你跟老梁怎么样啊？
1: 老梁对我嘛，肯定是没话说的了。哎呀，就是军统那帮王八蛋，当初花言巧语让老梁去苏州当个站长，结果给了个冷板凳。
2: 怎么会这样啊？那梁先生，
1: 算了，不说了。老梁这个人你晓得的呀，他又不喜欢打打杀杀的喽。正好汪主席不是在上海搞和平运动吗？跟老梁想一块来，他不方便来，我替他走动走动。
2: 是啊，能和平谁愿意天天打仗呢？
1: 就是
2: 我刚刚从威廉董事那儿听说一件事儿。
3: 你来一下，
4: 一会儿说。

0: 剑藤先生还在吗？
1: 我就在你身后。啊，
0: 今天真是辛苦你了。
1: 没关系，今天晚上没有其他的工作安排。

0: 有毛巾吗？就在你面前，我忘记了，你看不见东西。李先生，你是不是喜欢吃欧牛？
1: 不要再和我提蜗牛，我恨你。小姐，今天实在抱歉，我们家先生还在里面等我，先失陪了。哎，小姐，还有什么事情吗？名片。
2: 这是我工作的地方，白天我都会在，你随时可以来找我。
1: 好，那波小姐，我相信我们有缘还会再见的。嗯。

0: 医生，你要去哪里？
1: 我要去找一下威廉夫人，昨天的话题我们还没有谈完。

0: 李先生没事吧？哎，李先生，放开我！我看不到，你也看不到吗？地上有东西，为什么不提醒我？
1: 真抱歉，李先生，你不要再跟着我了。Get out！Get out！是的，李先生，你的西装。

0: 等等，别装了，你看得见？你在说什么？我这个人最讨厌别人拿我的眼睛开玩笑。刚才我为了试探你，故意把蛋糕。
1: 扔在你面前，而你为了装傻，也故意在蛋糕上摔了一下。但你不知道，我真正的题目是这个。我故意把自己的西装搭在了你西装的上面。如果是盲人，应该会拿最上面的一线，或者至少从最上面的一线开始摸。 那你是怎么做的呢？为了早点离开我的视线，准确无误的迅速的选出塔利萨的你自己的那件西装，
2: 你是瞒不了我的。
3: How dare you bring a gun to my party?
4: Sir, put down your gun, please.
5: Step back! Step back!
6: Li 先生是武田科长的客人，你的枪指着李先生，合适吧？哼，
1: 他是我们的敌人。
7: 李先生，没必动怒，先帮我拿一下西服。是，李先生。嗯。剑藤先生，你居然因为我拿对了自己的西装就要杀了我？蛮夷终究是蛮夷。 简直可笑！你是不是以为我不敢杀了你？别激动，别激动。我只是想告诉剑藤先生，不用眼睛也可以第一时间区分开两套西装。我想在座的所有绅士都能够做到，不过出了名。剑藤先生。
8: 可以借你的西装一用吗？你干什么？把你的西装给我，我可以给你一个满意的答案。
6: 李先生，西装拿到了。
8: 在座的所有绅士都知道，面料和织纹是一套西装的脸面。
6: 布料和织纹是一套西装的脸面，无论这个西装的线条是冷峻还是细，都取决于这个布料。
8: 高定西装几乎都会以全麻的材料做成，
6: 全麻作为中间体，但是我这一套是以羊毛做成，纯手工纺织。
8: 上海这一年呢，也就这么几天。
6: 上海一整年只有这几天的天气最适合穿，所以我一摸就能够认出我自己的西装。
8: 至于你这一套，都没有衬。闭嘴！不要辩解了。刚才你是把西装从我手上直接拿走的，根本没有摸它过程。看来锦藤先生还是很细心的。没错，我确实没有认真的摸。 因为，我一上手就碰到了这个。
9: 哎，老大，我问一下啊，就我刚才我就发现了，你看这儿，这有一破洞，我能看出来啊，它是补过的，但我感觉还是很明显。
1: 有吗？
2: 想要成为旅约瑟，不仅要有一身高定的西装，还要明白这其中的道理。这叫做花孔，是旧时欧洲贵族们出席典礼时专门用来插花装饰自己。
7: 士兵们通常会将第一颗纽扣解开，并将衣领翻向两侧。这种穿着方式流传到民服当中，
2: 流行于民服之中，就变成了西装薄领，并且保留了这个扣眼。上海的裁缝会做扣眼，
7: 格萨尔街上的裁缝习惯于做米兰插花眼，我的裁缝就更不同了，他有自己独特缝制花孔的习惯和手法，可以说是全世界独一无二。所以刚刚只要我一碰到这个花孔，自然就很快拿走了。不过确实很抱歉，金藤先生，是我思虑不周，没有考虑到万一您的西装也是在我的裁缝那里定制的呢，我真应该多花一点时间好好的摸一摸你的西装上有没有花孔。
2: 李先生抱歉，这件西装的脖领上没有花孔。
7: 很遗憾。
6: Who's this? Japanese?
8: I'm very sorry. But Mr. Takeda wants to see you.
9: 大家好，我是庆阳，今天我给大家看尽只需一副。很多人认为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是的，我之前呢是近视，现在呢又有一些老花了，看手机看稿子非得摘掉近视镜，伸直胳膊眯着眼睛才能够勉强的看清楚，光线暗了还得戴一副老花镜。在网上随便买的传统老花镜呢，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这一抬头啊就什么都看不清楚了，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17年的老品牌了，是鉴别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鉴别胶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轻松应对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畅享清晰世界，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超视力被誉为中国渐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我是庆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0: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11: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

0: 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2: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5: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哎，你们晓得于小慧不？
7: 于小慧？哪个小慧啊？没听过啊。
6: 哎呀，于小慧你们都不晓得，人家啥子政策都晓得清楚得很。反正啊，找于小慧办事就是快
8: 啊，是不是哟？
6: 而且哦，于小慧人脉广得很，各个部门都熟悉。
7: 咦，她到底是哪个嘛？
6: 就是啊，哪个嘛？哪个嘛？哎呀，快说！
7: 想晓得于小慧是哪个，就关注2026年8月3日21:20重庆卫视发言人来了，看看就晓得了。
9: 遇见了他以后，我就觉得人还可以这样活吗？
10: 白天在会计师事务所上班，穿着高跟鞋，晚上洗碗，4个小时。
9: 7、8月份就重庆最热的时候，40几度，选材料装修，每天回来全身沙全身灰。
11: 哎呦，
9: 然后有一次他切割木条的时候
11: 啊，
9: 还把手切到了，
11: 手指好像都肿起来了。
9: 嗯，非常辛苦。
12: 这个还好，
11: 这还好啊，你看你的小拇指肿成什么样了。我能理解他吸引到你的地方，就你们俩真是刚柔并济的典范。
5: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13: 14、15、17，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15、15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这里是中国汽车第一城，全球每3台笔记本电脑就有一台产自这里，全国每出口3辆摩托车就有一辆来自这里，这是重庆全市345万家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如同两江四岸层层叠叠的灯火，点亮着这座城市的产业版图。2025年，全市 GDP 达到3.37万亿元，智能网。

0: 型新能源汽车驰骋全球，先进材料推陈出新，智能装备加速迭代，一个个产业集群在这里拔节生长，生机盎然。蓬勃发展的背后，企业也有自己的极难筹判。
1: 这政策太多，我们又不懂，找起来像大海捞针，
2: 办事儿要跑好几个部门，花很长时间，可能还办不下来。
3: 我们当然也知道有优惠有补贴，但是就是不知道去哪儿领。
0: 这些看似琐碎的小事，却是企业最焦心的大事。企业有所呼，政府有所为。重庆市委深改委第14次会议提出，要持续优化惠企服务工作机制，不断增强服务企业质效。2025年，重庆市经济信息委印发了《重庆市企业马上服务改革实施方案》，《重庆市 AI 加企业马上服务运行管理办法》，《重庆市 AI 加企业马上服务工作评价体系》等系列方案。一个马字，牵动千万企业的期盼；一个 AI 引擎，驱动服务效能的跃升。AI 加企业马上服务应运而生。
4: 大家好，我是新闻发言人胡新勇。可能你会问，企业遇到问题怎么办？我们服务企业该怎么干？ AI 加企业马上服务是专为全市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打造的一站式数字化服务平台，它依托数字重庆建设，实现企业问题多跨组织、共性问题综合分析、社企政策精准匹配、政企互动凝聚力，促进惠企政策直达快享，智能辅助政府决策，能够为企业提供科创、金融、人才等多种服务，让企业办事不求人，有事马上办。今天呢，我还带来了我的智能助手于小慧。
5: 大家好，我是于小慧，今天请随我们一起走进企业一线，解码企业马上服务。
0: 三一重金重庆有限公司作为三一集团在西南地区布局的首个挖掘机数字化标杆灯塔工厂，年产能达2.88万台，规划产值100亿。近期有一个问题困扰着这家快速成长的智能制造企业。
6: 企业增产后，我们扩招了200名员工，住宿的需求越来越大，我们也在附近找了很多房源，但合适的很少。
7: 我们听说政府出了一个企业马上服务平台，于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提交了我们的诉求。
5: 诉求提交的瞬间，平台即刻启动，智能体自动识别诉求内容，通过三级治理中心，1分钟内将工单精准推送至对应主管部门。
8: 收到工单后，我们立即对企业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马上联系相关公司，协调龙兴片区空置房源。
9: 根据市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实施意见要求，为保障落户企业的员工住宿问题，我们第一时间对接了三一重机。面对现实困难，我们坚持分批保障重点服务的原则，精准制定入住方案。一是全面盘整现有房源，根据企业需求优先保障入住；二是建立动态房源监测，一有退租房源立刻进行匹配保障；三是安排专人专线对接，开辟绿色通道，确保快速入住，力求让企业员工住得安心，住得舒心。
0: 经过持续跟踪与对接，不到3个月，三一重机员工住宿问题已全部解决。
5: 涂主任，平台如此高效地解决问题，到底运用了哪些机制？
4: AI 加企业马上服务，只要用手机扫码提交诉求，就能进入我们的多跨协同处置体系，纵向贯通39个区县及所有的重点园区，横向联动20余个部门，从过去的企业追逐部门跑，B 变成我们部门围着企业转，真正让每个市场主体都能享受到公平、透明、高效的服务，做到办事不求人，有事马上办。周总你好。
10: 哎，主任你好。这栋楼啊，现在有200多号竣工，我带你去看一看。
4: 好，那我们去看一看。哎，环境还是挺不错的啊。你好，你好，
11: 主任好，主任好。
4: 哎，这宿舍看起来很干净的，你们在这里住的还习不习惯呢？
10: 住的习惯，
4: 习惯啊。
10: 对对，空调、热水器、洗衣机都有。
1: 外面有大超市，还有那个美食城。
4: 大家就下班过后啊，还可以到附近转一转啊。
10: 现在我们300多号员工都已经完全入住了，包括新入职的200多名员工。
4: 把企业的宿舍这些问题解决好，也是我们的政府部门呢应该做好的一些服务。这个工厂就是很大气。
10: 我们属于正大工厂。
4: 现在你这个岗位主要是做什么呀？
12: 我主要是负责液压装配。
10: 这位董远同志呢，是我们去年提产到现在新招的200多名员工的其中一位，现在都可以熟练的操作了，对我们提产增产起了很大的作用。
4: 这个气温很高啊，平时要注意防暑。
12: 我们公司配备了夏季防暑物品的，有西瓜、冰糕。
10: 那刚好，卢主任，我带你去吃点特色西瓜。
4: 还有这个西瓜很甜。我们服务企业也要像刚才这个挖掘机切西瓜这样一样精准，政策再大也要落得细切得准，更好地为我们企业服务。苏总，平台还帮企业解决了哪些问题？
10: 那我们2016年申报的市级的专利特新那个企业帮助我们顺利地完成这个申报。
4: 哎，那恭喜你们啊。朱总，机会难得啊，我再给你介绍一条政策。市里面呢，为了持续支持全市机械工程行业，我们研究出台了首台套的这种奖补政策，支持企业解决研发难、推广难的老大难问题。
10: 太好了，这个政策对我们来说太及时了。
4: 对我们这个平台还有什么建议没有？
10: 如果针对这个平台啊，能对这些功能啊进行一些相关的培训，让我们更加熟练的使用，也懂它里面的一些政策，我觉得那样就更好了。
4: 好，我们回去过后抓紧研究，把平台的功能进一步优化。最后啊，我也祝愿我们企业越来越好。
10: 我们加油。
4: 企业有需求马上有回应，这是我们所有企业都能享受到的便捷服务。而对于支撑城市经济发展的重点企业，平台制定了更精准的服务。2025年，我们出台《重庆市服务企业专员工作方案》，为重点企业匹配了4700多名服务专员，线下收集企业问题，线上提交工单，智能分拨，限时办理，平台全过程跟踪督办，进一步优化云商软环境，增添企业发展的硬实力。
0: 重庆市九龙坡区数字大厦十楼，3000平方米的崭新办公区，宽敞明亮。这里是重庆渝上欧企业孵化器有限公司的新家。作为字节跳动快手的核心代理商之一，渝上欧孵化器员工们正坐在各自工位上顺畅推进数字营销业务。2025年底，服务企业专员在日常走访中了解到，这家企业还在为原办公地租约到期、薪资成本过高而头痛不已。
13: 我了解到企业的诉求之后呢，立即组织我们街道的同志一起为企业梳理了我们辖区的一些闲置楼宇，像姐弟科技园，还有留学生创业园。最后呢，企业选定的是数字大厦。在了解到数字大厦整个情况之后呢，一些新的问题又来了，合位需求、临时的办公场地等等一系列问题，我们呢就及时的联系了相关的区级部门，获得一些新的支持。
11: 为了优化营商环境，我们对于准承租赁国有经营性资产物业的企业，我们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给予租金的减免，更好地服务企业，降低他们的成本。
4: 张总你好。
14: 你好冯主任。
4: 新疆怎么样啊？
14: 满意，几天时间然后帮我们就找到了这个场地，还为我们节约了100多万，我们又可以孵化7-8个中小的这个团队。
4: 那很开心，
14: 带您瞧一瞧。
4: 好，大家好，老师你好，老师你好。
15: 以前我们现在做我们 AI 内容创作板块的一些培训。
4: 这位同学你现在在学什么呀？
15: AI 慢剧
4: 哈，难不难呢？
15: 不是很难，发现 AI 对我的帮助很大。就比如说目前我有一个创业的一个想法。
4: 哦，还有准备要创业啊？
15: 对，是的。
4: 那我不知道应该点赞一个哈，我估计你们在座的也有这些想法，大家也可以上我们的企业马上服务平台上面去查询。这里面如果今后大家要创业，有很多支持能够帮助到你们，这上面也有一些就业啊、人才方面的政策，希望大家呀好好学习，取得好成绩哈。谢谢大家。
16: 今天的直播到此结束。
4: 这边搬过来过后感觉到环境怎么样啊？
16: 环境的话觉得都比之前要更好了，设施什么的都更加齐全了。
4: 今天在直播什么？
16: 我们今天卖的是巫山的翠梨，这边的话其实也可以浅尝一下，
4: 清脆香甜可口。
16: 你也非常的专业，我觉得你也适合当主播了。
4: 我也祝愿你工作的顺利哈，越来越好。
16: 好的，谢谢您的期望。
14: 这是我们整个跨境电商的这么一个区域，目前是针对在东南�亚泰国，今年度出4000单左右。
4: 哎呦，那不错了。今天呢，公司来走了这么一圈啊，现在公司发展得很好，我们也很开心。但是呢，服务没有终点，只有起点。今后啊，有什么困难或问题，都可以到我们企业马上服务上面去反映这些问题和诉求，为你们公司和更多的企业服务好务。
5: 员工住宿和办公场地问题的解决只是个案，当同类诉求多次出现，平台就会自动分析并生成共性问题。
17: 截至目前 AI 加企业马上服务联动20多个市级部门，推动解决151类共性难题，例如园区企业公交站点配套不足问题、企业融资增信问题、个人独资企业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问题、中小企业成长培育困难问题、企业技改融资困难问题、会企政策难找难想问题。
0: 在帮助企业解决问题的同时，平台每月持续归纳分析全市企业提交的共性问题，形成分析报告后由专班转交相关行业主管部门，推动各部门研究出台相应政策，以企业诉求驱动政策优化，实现从解决一件事到解决一类事的治理闭环。
4: 为了让政策的红利更快地触达企业，我们汇集了市区2级政策举措，拆解形成了精细化的政策标签，通过平台智能匹配，主动推送到相关企业，变过去的企业找政策为现在的政策找企业，全环节提升惠企政策的服务质效。
18: 企业马上服务推送了专项技改贷，
19: 推送了工信重点专项资金，
20: 对接了专精特新培育政策，
19: 助力重庆材料产业强链补链，
20: 为重庆新材料产业集群贡献硬核力量，
21: 全力为重庆高端制造出海，打造世界级智能装备产业集群，添砖加瓦。
0: 目前全市所有企业都能够随时随地通过 AI 加企业马上服务提交诉求、申报政策。
22: 材料短缺，需要招30个高级
23: 职工。我们不熟悉数字化转
24: 型，我们的产品出现了滞销。
0: 平台上线以来，受理企业诉求1.7万件，主动推送政策1.5万余次，兑现资金24.11亿元，企业诉求办结率99.06%。这组数字是重庆助企惠企最硬核的注脚。
4: 企业的需求清单就是我们 各级各部门做好服务企业的任务清单。下一步啊，加快优化 AI 加企业马上服务，确保我们的平台好用、有用、管用，做到像导航一样精准，像网购一样便捷，真正成为企业信得过、离不开的百里助手。
0: 重庆，这座中国西部的制造重镇，正以 AI 加企业马上服务作答时代命题，以数字架桥把政策温度与企业期盼紧紧连在一起，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服务效能加速跃升，助力更多企业在重庆落地生根、拔节生长，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澎湃动力。
4: 看看大家在企业发展过程中间还有什么问题啊，或者有什么政策建议。
2: 董事员，就是我们企业如果遇到困难以后呢，我们可以通过哪些渠道去反映呢？
4: AI 加企业马上服务平台，大家可以登录愉快办小程序和愉快办 APP， 登录过后啊，你确认过后你提交就可以了。
3: 我们公司的话呢，发展迅速，有融资的需求啊，我想问一下，平台可以满足吗？
4: 我们这个平台里面集成了有500多个金融产品，会对你的诉求啊进行分析识别，给你推送相关的一些产品。那今天我还给大家带来一个小礼包，企业只要有问题哈，扫这个二维码就可以在上面呢反映这些问题啊，这个很方便的，这个用起来很方便。
3: 谢谢主任。
4: 有问题哈，扫码反映。
3: 好。
4: 好。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7: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8: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5: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0: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

0: 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遇见了他以后，我就觉得人还可以这样活吗？
2: 白天在会计师事务所上班，穿着高跟鞋，晚上洗碗，4个小时。
1: 7、8月份就重庆最热的时候，40几度，选材料、装修，每天回来全身沙、全身灰。
3: 哎呦！
1: 然后有一次他切割木条的时候，还把手切到了，
3: 手指好像都肿起来了。
1: 非常辛苦。
4: 这个还好。
3: 这还好啊，你看你的小拇指肿成什么样了。我能理解他吸引到你的地方，就你们俩真是刚柔并济的典范。
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请主持人陈明。真情致谢，从新开始。欢迎来到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我是陈明。参与节目评论，报名参加节目，您记得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谢谢你来了官方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接下来认识一下三位嘉宾老师，让我们欢迎心理专家百燕怡老师，欢迎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欢迎重庆电视台主持人柴子路老师。接下来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
1: 那个时候对婚姻不抱任何的幻想和期待，不相信爱情，我已经不会爱了。我当时只想专注地做好一件事情，就是好好地带着我妈活下来，比我爸在的时候活得更好。为了让我妈安心，半年时间我把自己嫁出去了。结婚那天默默地做好了随时离婚的准备。这些年他包容我，偏爱我。
2: 老婆，吃饭了。
1: 我终于有了一个安稳的家。我知道不管我变成什么样子，他都在。
0: 老公，谢谢你让我相信爱情。我们首先有请出今天的被感谢人丈夫唐春上场。
3: 主持人好，三位嘉宾好，大家好，我叫唐春，今年41岁。
0: 您的妻子她说您让她相信了爱情。结婚多久了？
3: 结婚11年了。然后有一儿一女，在家里她是大哥，我是二弟。
0: 他是大哥，
3: 对，我们两个就是说
0: 处成了兄弟。
3: 对，然后家里大小事几乎都是他在处理，然后我就照顾家庭。哦，
0: 哎，这样一个大哥的主外的妻子，我们共同来看一看。接下来让我们请出今天的致谢人妻子黄巧上场。哎，不是我心目中的大哥形象啊。
4: 大家好，陈老师你好，我叫黄巧，39岁。在我遇到我老公以前，我不相信爱情。那个时候我其实就想随便找个男人就嫁了，但现在我觉得我非常的幸福，我很感激我能遇到他。
0: 您刚才提到说不相信爱情，随便找个男人就嫁了，这是为什么呢？
4: 在我10岁以后跟我爸妈在一起生活的，爸爸在外面赚钱，我妈看上去很幸福的，就是那种只负责貌美如花就好。其实只有我知道不是这样的，因为我妈每天买菜做饭打扫，在爸爸工地上面给几十个工人煮饭，其实她也很辛苦。但是我爸觉得拿钱回来的人是我，我妈就很卑微。我爸跟我妈说话我记得是那样的，不要管我，我很忙，我什么时候回来你也不要问。然后我妈就变成我不问我也不说。

0: 我在家里就安安静静的，然后有时间我就去打打麻将，时间久了就变成两个人不沟通了，然后我在那个家就扮演起了一个和事佬，我就每天放学回家到我妈的那个麻将馆去拿钥匙，回家先把饭煮好，一个人把作业做好，然后再把家里收拾干净，最好是把爸爸的鞋子刷干净，把果盘摆好。在我的印象里，我就是要营造一个非常温暖的家，让我爸回来以后看到我妈不在家，觉得这些事情是我妈做的。我可能承受了十岁的时候那个童年我不应该承受的，我觉得
1: 是的，
0: 我要过于的那个察言观色，我得懂事，不然我爸可能就会觉得我妈每天打麻将不顾家，那他们两个就得吵架，那那个时候我就会可能没有爸爸没有妈妈在同一个家里，我就一直在那种担惊受怕的爸爸可能随时会跟妈妈离婚的那种状态里面长大的，感觉他们两个走得很远，名存实亡的婚姻吧。我感受到的就是那种危机感。我小时候最怕我妈就说的是黄乔你回来一下，每次她叫我回去一下就是她跟爸爸吵架了，十八岁以前应该都是这个状态的啊，
1: 太难了。
0: 我见过那个很美好的爱情，我真的见过。十岁以前我是在农村长大的，我是一个留守儿童，我爸妈那个时候出去打工了啊。我外公是一个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的人，但他超级浪漫啊，他有时候出去挖个土什么的回来，他会把路边的那种很漂亮的小花给我外婆带回来放在那个床头，我记得那个小时候床头上有一个很小的一个罐子，那个花插上去看起来其实很突兀不好看，但是我外公每天都在做这件事情，经常我都能看到那个花，他很浪漫，一个不会写自己名字的农村老头儿。我放学回家的时候我能看到我们家那个桌子上老是扣着一个碗儿，有时候是两个，有时候一个，两个碗打开的时候它里面可能就是一颗冬瓜糖，一个橘饼，或者还有那个一根冰糕棍儿。那个时候我们很穷，就买一颗糖，只买一根冰棍儿，我们分着吃，我跟我外婆可以一人一半，一人喝一口，没有冰箱嘛，那个时候那个冰糕就化掉了，只有一碗水，那个是薄荷味的，我记得很清楚，就我从小就在那种很有仪式感的家里面，很有惊喜的家里面长大的。但是直到十岁，如果那一年我外公外婆不是同时离开我的话，我不会跟爸爸妈妈在一起。我外婆两个小时就脑梗，然后我外公当时没哭，但从那以后直到我外公去世那半年，我从来没有看到过我外公笑过。直到半年以后我外公生病了，他放弃治疗，他整整十五天不吃不喝就去陪我外婆了，这是我见过的就是真实版的殉情。所以我希望我会遇到一个余为六，我外公叫余为六，我一定会一辈子记得他这个名字。
1: 明白，我大概理解。所以你对那种美好炽烈的爱情既有一种底层的向往，但有一种深刻的怀疑。
0: 我很无奈，因为外公外婆走了以后我妈连个娘家都没有了，没有爸爸没有妈妈，一年之内他们都没了，他只有我跟我爸。
1: 是
0: 我父母在我最惨的那一年离婚，我爸也走了。那一年我特别惨，十八岁的时候我遇到了我的初恋，长得特别帅，我们相处了三年多，我差点嫁出去了。我爸那个时候做包工头的，所以我带着我爸去把我们初恋的家装修成我想要结婚以后的样子。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我爸送了我一台我当时特别喜欢的一个双开门的冰箱，那个时候挺贵的，然后我们还把他的那个理发店装修好，当时做起来生意也挺好的。然后就在我们在商量宾客名单了，我跟我妈在家里畅想幻想着美好的爱情，幻想着我妈可能就要快抱外孙的那种喜悦里面去了。结果我看见我的初恋男友手机上面有四个字，我想你了，但是不是发给我的。我当时我很好奇，我想知道这个人是谁，我去理发店偷偷的蹲，我看见一个美女长得特别漂亮，就坐在那个理发店的那个收银台那里，像一个老板娘一样。

0: 老不是你是老板娘吗？
1: 我被取代了。我在结婚前，我的初恋男友找到了他更喜欢的人。
0: 你们在一起有3年的时间，已经在筹备婚礼了。
1: 对。
0: 那你男朋友怎么给你解释这件事情呢？
1: 我没有给他解释的机会，因为我的性格当时很急，我是一个女汉子的性格，重庆的。
0: 你就扭头就走了？
1: 没有走，我把他的店砸了。哦，
0: 自己装修的店自己亲手砸了。
1: 因为那个灯是我装的，那个椅子是我买的，那个地板是我爸安的，所以我在那里砸，我像一个疯子一样。
0: 你一个人冲进去开始砸？
1: 对，我没有给他解释的机会，我觉得这个没什么可解释的。当时那个店是营业状态的。哦，
0: 还有客人在里面？
1: 客人报警了，是我没有控制住我自己的情绪，我真的是太生气了，因为我觉得这是我最后一次相信吧。我已经用尽了我所有的力气去经营这一段感情。我记得当时那个警察叔叔跟我说的，这种人不值得。
0: 他站在你这边。
1: 所以就那么一砸，就把我们两个的缘分可能砸得彻底没了，也把我对结婚的那种憧憬和对所有幸福的幻想砸了个稀巴烂。
0: 我懂了，所以最初说曾经你毫不相信爱情，你的人生看到了3个感情的样本，真的太判若云泥了。后来你的父母关系怎么样？你刚才有提到说在有一年你的父亲也离开了。
1: 就在那一年啊，
0: 同一年
1: 我爸妈离婚，他晚上就走了，给我们留了800块钱。
0: 留了800块钱？
1: 整整800。就那以后我可能10年跟我爸见面的次数都是寥寥无几的，因为他走了以后我不能老是躲在被窝里哭了，我也没办法像以前一样伸手问我爸要钱。我得要工作呀，我得要养活我妈，为了不降低我跟我妈的那种有爸爸的时候的那种生活质量，我就出去打工做2份，每天10几个小时，白天在会计师事务所上班跑银行，穿着高跟鞋，晚上洗碗4个小时，洗完了回来刚好跟我妈的下班时间一致，她打麻将，她还是可以自由自在的打麻将，因为我能够养得活她。
0: 哦，那你的白天跟晚上是2个人生？
1: 白天签支票，见着各种事业有成的，然后晚上落差很大，就你得要卑微。我当时哈，给自己立了3个规矩。第一，我没有一个赚钱的能力，我如果需要伸手问人家要钱的话，我肯定不会结婚。第二点，即使我结婚了，我如果一个月收入没有稳定的3到5万块钱，没有自由陪小孩的时间，我也绝对不生小孩。还有第三点，这辈子我黄巧一定是只能靠自己，我谁都不靠，我谁都不依赖，离开了谁我都能活下来。结果有一天我看到我妈床下面有2瓶农药，然后我当时很怕，我怕就是我妈生活在那个有我爸的回忆的家里，哪天想不通了很难受的时候，她可能就也走了。因为我一个人出去工作没办法陪到他，他一个人在家里无所事事，没有朋友，没有圈子，然后那种自卑，没有工作能力，他没有办法证明他自己被需要。所以我那个时候我说，妈妈，我们可不可以尝试我们靠自己做点事情。我当时就跟他说，我们试一下，我们没有男人也可以活，好不好。然后我带着我妈去开了个米线店。
0: 有工作有事儿干了，有店忙了，这是很好的一个帮助他走出来的方法。
1: 对，而且那个米线店的名字当时我都是用我妈的名字，用我妈的头像。哦，
0: 于大婶儿正宗。
1: 当时还没有那么多人。
0: 这是你妈妈呀？
1: 哎，这是我妈妈。
0: 好精神啊。
1: 对，她其实年轻的时候很漂亮，是我们那个时候生产队里面我觉得最漂亮的女人。
0: 这能看出来，绝对能看出来。
1: 她这个人性格比我老公还要温柔，他都不会吵架的。所以从小跟这样的妈妈在一起，他情绪非常稳定。是我保护他的那种状态，一直在跟我一起创业。之所以用于大婶的名字，我是想要我妈被看见，被记住，被尊重。
0: 是
1: 最好这个店他可以做到100年，让我以后的小孩所有的人都知道于大婶是谁，这个人她是我妈。

0: 这样的话我妈就可以活得越来越好。然后那段路比我想象中的难走，
1: 创业很艰难。
0: 我们早上五点多钟吧，我记得我跟我妈两个人五点多钟要起床去买菜，那个时候我妈有那个腰椎间盘脱落，压迫神经的话她就走不动路，那个腿抬不起来，所以每天晚上我们十一点钟把店里的碗洗完地拖完回家的时候，我看我妈走路那个脚都是跛的，就根本提不起来了。我知道她很累，我很心痛，但这种累可以让她忘记我爸爸的痛苦，让她忘记那瓶农药，我觉得值得。
1: 后来妈妈的情绪好起来了吗？
0: 好起来了。然后我那个时候27岁了，他就唠叨嘛，你该结婚了，你再老一点，你每天这么辛苦，你嫁不掉了。我觉得找个男人还不容易吗？
1: 所以就开始相亲了。
0: 对，当时他们问我你相亲的对象有没有什么要求，我说男的高一点，这样的话有安全感一点，然后不能长得太丑，因为我希望我以后的小孩可以乖一点。所以我就遇到了他。啊，
2: 同事介绍的，就是相亲嘛。
1: 这相亲，你们彼此第一印象留下的是什么？
2: 很江湖，就是
1: 很江湖。
2: 对，
1: 是江湖是什么感觉？
2: 就是
1: 一来给你甩根烟，然后哎，
2: 我们相互递烟，相互喝。
1: 你们相互递烟，
2: 就是
1: 不是相亲呢？他给你留下的第一印象是很江湖。
2: 对，
1: 然后呢？
2: 然后很豪爽啊，他就是有什么话直接说。就很直，我就觉得这样相处起来我很舒服，不用去猜他怎么想。
1: 我真的感觉你在描述你的兄弟的一个感觉，就你很好兄弟也都是这样的。
2: 对
1: 吧，
2: 又是兄弟又是夫妻。
1: 爱人。
2: 对，
1: 那他给你留下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呀？
0: 他给我的印象哈，第一印象其实他就像一张白纸啊，就是干干净净的一张纸，没有任何恶习的那种。就我认识他的时候，我就全程在那里安安静静的坐着，自己一个人吃饭。他不主动跟我搭讪的，哪有相亲看到一个美女不搭讪的，对不对？
1: 相亲也不说话，
0: 也不怎么说话。
2: 我有点社恐。
1: 对，你不是见面就递烟吗？你有点社恐。
2: 递烟不用说话呀，对吧？
1: 他有点幽默，你发现没有？他第一次相亲就埋着头吃饭是吧？
0: 因为他不知道怎么说。本来我老公就是一个很不会表达的人，就像今天他跟我说你让我到这种人很多的地方，我可能说不出来一个字，所以我今天觉得他超级棒，
1: 非常可爱。
0: 对，非常可爱，
1: 表述非常好。
0: 其实我是不想结婚的，我跟他相亲有一个私心哈。我那个时候开店，我没时间谈情说爱，心里面在想我可能会多一个搬运工。
1: 这么实在的想法，
0: 给我妈多一个女婿，让她有安全感。
1: 明白了。那在您这边看来呢？对，我感觉您一见倾心。
2: 是的，非常的吸引我
1: 啊。怎么讲？
2: 因为我的家庭就是四平八稳的，很顺。出来工作以后，我的房子、我的车，全是我爸妈给我买的，
1: 都准备好了。
2: 对，
1: 然后让人生气吗？你说人说话让人生气吗？他说我太顺了。他你看你的生活活着小说一样跌宕起伏。
0: 我知道，因为我很精彩嘛。
1: 你这太精彩了，你站着说话不腰疼啊，哥们儿，你太让人生气了。
2: 对，所以那个时候我身边的朋友几乎都跟我一样，就是遇到他之前，我觉得反正什么都无所谓，也没有什么追求。就是遇见了他以后，我就觉得人还可以这样活吗？就是那种他为了一个目标可以奋不顾身的去做这个事情。就是像我的话可能就觉得我稍微尽一点力，如果行就行，不行就算了，反正有爸妈兜底嘛，就是那种
1: 总有退路。
2: 对，就是这种。那个时候他们开店嘛，我在轻轨上班，
1: 坐办公室还是在
2: 办公室的？
1: 就有一个稳定的上班下班的点。
2: 对对对，他那个时候店生意很好，然后就每天下班之后就到他店里面去帮忙，围腰一带，就开始点单啊，收桌子啊，还有什么重活儿，反正他们抬不起的就让我去帮忙。但是我看到他确实也很辛苦，每天提几包外卖，然后去宿舍送餐，反正觉得他挺不容易的，就想心疼他嘛，就想照顾他嘛。

0: 就已经你们已经明确关系了吗？
1: 那个时候应该是
0: 已经是男朋友了。
1: 对，
0: 相亲成功那一步是谁当时给谁发的？
2: 我去见过他的母亲。
0: 哦，
2: 哎，我当时我记得我婆婆跟我说了一句话，我们家给唐春介绍的女朋友都是公务员呐、银行上班的呀，像你这种个体工商户我们从来没有过。
0: 个体工商户这个定位非常官方了啊。
2: 一个卖小面卖米线的不稳定嘛，他觉得我们不太适合。但是我跟阿姨聊了，那个时候叫阿姨还没叫妈妈，
0: 是
2: 我说我现在是跟我妈一起在创业，我们自己开店，我们现在收入怎么样？我说我已经具备我结婚的一个能力了，我能够赚到3-5万了。
0: 哦，每个月的利润啊？
2: 对，那个时候生意挺好的。
0: 嗯，
2: 然后我就跟她讲，我说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阿姨，我讲的太多，可能你不相信，但是你只需要看你儿子身上的变化。
0: 嗯，
2: 他如果是在变得越来越好，那说明我们俩就是对的人。所以阿姨就从那刻起就没有再质疑过这个感情，哎，这个女朋友好与不好，没有干涉，我们两个就确认了，确认关系了。
0: 哎，很厉害啊，真的是靠一己之力把这种刻板印象扭转了。
1: 对，
0: 那接下来就到了就结婚了这一步。
2: 跟他那个扯证的头一天，我们两个坐在一起喝酒干杯，我跟他说，他叫我大哥，我叫他二弟，我说以后咱们多多关照哈，明天就要结婚了。然后我说我是一个没有安全感的人，我说我随时做好了离婚的准备。然后第二天我们两个非常的默契，穿了一件绿色的衣服去拍那个结婚证，他穿的绿色的衬衫，我穿的绿色的毛衣。
0: 哇，
2: 民政局拍照的那个师傅跟我说，你们两个可能是全重庆市不知道要拍结婚照是红背景吗？所以我真的不够重视，
0: 穿着大毛衣就去了，但还挺搭的，一看就是一家人，一家人进一
2: 家门。我们没有约定好。
0: 您刚才说了一句话，你说叫时刻做好了离婚的准备，这是什么意思？
1: 因为他的原生家庭破裂嘛，然后再加上他很没有安全感，他就很担心以后会出问题。
0: 那其实对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你要做得让他事事放心。那你有压力吗？
1: 肯定也有压力。
0: 嗯，
1: 怎么说呢，我就看到他这么辛苦以后哈，他有的时候骂我呀，或者是我做得不好的时候，
0: 哦，
1: 然后我就忍一下嘛。我就觉得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就是我觉得困难的事情在他面前都不算困难，就是我不能解决的事情他都可以解决。
0: 嗯，身上有一股这个轴的劲儿，那特别吸引你。
1: 像我们装修新店嘛，这几年我们开了5-6个店，反正基本上都是夏天7-8月份，就重庆最热的时候，40几度。那个时候他就为了自己像装修的效果，就天天跟那个，你看嘛，跟那个工人在一起去选材料、装修，每天回来全身沙、全身灰。
0: 哎呦！
1: 然后有一次他切割木条的时候，
0: 啊，
1: 还把手切到了。
0: 哎，我看刚才那张照片，手指好像都肿起来了。
1: 嗯，非常辛苦。
2: 这个还好。
0: 这还好啊！你看你的小拇指肿成什么样了？
1: 关键是他那个手被切割到了以后，缝了5-6针，然后回来跟我说还好手没断，是他运气好。
0: 他就喜欢说还好是吗？
1: 你看嘛，就是这个切割机，
0: 这个也自己来啊，
1: 电动的。
0: 在我印象里这是个专业活啊。
2: 我已经干了很多年了，我已经很专业了。
0: 我的天，刷墙也自己来？
2: 我爸是包工头嘛。
0: 哦，
2: 我是从小在工地玩的那种小孩，
0: 各种机器什么的啊，就咱们上手就试，试了就会。
2: 一个是可以省钱，二是可以达到我想要的效果。
0: 能理解他吸引到你的地方。我也冒昧的问一句，这些照片里为什么都没有看到您呢？您在拍还是？
1: 有一些是我拍的，有一些就是我小孩，比如说周末的时候，我们两个因为老人都没帮我们带孩子，
0: 哦，
1: 自己带，
0: 其实主要还是在带孩子。
1: 对，那我就看到他这么辛苦以后哈，他有的时候骂我呀，或者是我做得不好的时候，然后我就忍一下嘛，
0: 忍一下，就经常骂他呀。

0: 没有，那个时候他不是一张白纸吗？
1: 哦，对。
0: 所以他到店里来，你让他去菜市场买一捆葱，他给你带一捆蒜苗，他连大葱蒜苗都不认识。
1: 不是，咱没做过菜，咱没吃过菜吗？
2: 这葱和
3: 吃过
1: 蒜苗，
2: 但是生的时候。
0: 还有，我跟你说，到那个市场去拉羊肉，他去的，我要在店里守店嘛。那个羊肉夏天40几度，他怎么可以到车的后排坐？他不放后备箱的那个箱子里，他把它放后排坐。那个纸箱子夏天40几度会化的，会流血水的。
1: 哦，所以那个座椅全部都……
0: 你想象一下，那个血水流到那个下面的那个最下层里面以后，我去花400块钱惊喜，但是他还是有个腐尸的味道。那整个夏天，他只要我一上那个车，他就挨我骂。最后那个车就因为拉了那一次货卖了，太臭了，洗不干净。人家说的，你只能整个拆掉，洗不干净。
1: 这搬货怎么下意识的放后备箱？这不是一个习惯性动作，为什么要放到后排坐人的那个上面？
2: 我也不知道那个是。他，我想他是冻硬了的嘛，他是从冻库里面取出来的。
1: 哦，你觉得硬邦邦硬？
2: 对，顺手就把那个。后排座椅打开就甩进去了，就
1: 没
2: 想太多，没
1: 想这事儿，没想。
0: 这就是我老公最真实的样子吧。嗯，
1: 时隔10年回忆是有点可爱的。
0: 现在觉得可爱，当年我很闹，那一个夏天我都觉得我忍无可忍，因为你卖车吧心疼，不卖吧难受，臭啊，真臭。
1: 臭车。
0: 对，然后我有那种完美主义，那种又高敏感的这种人，我怎么受得了嘛？我会吃速效救心丸，我跟他在一起，你知道吗？气得你真的，当时我就是随身携带速效救心丸的那种状态，拿什么去爱啊？这种男人拿什么去爱？有一次我们去参加婚礼的路上，我出门，他说我要回去上个厕所。哦。出门走了1公里以外，他说我手机忘了带。哎呦，当时又回去拿手机。晚上回来我想不通，我真想不通，我觉得他会让我少活几年，那种心脏会难受，知道吧？然后我就跟他说，我们不合适，我们离婚吧。这是我们11年来唯一的一次闹到离婚的那个时候。
1: 当年拖羊肉卖车都没有提到离婚。
0: 没有，因为那天晚上我是真的是很生气，就积累起来的嘛，各种各样的小的细节嘛，婚姻都是这样的哈，越来越多的细节累积到一起的后，咱们就觉得很失望，然后我就觉得做个饭搭子都不让人省心，要不离吧，我们反正不合适。嗯。然后他当时真的所有人都想不到啊，他跟我说我约了人踢球，你等我回来我们再聊这个事情。
1: 哥们儿，一物降一物啊，我跟你说，就他这个急性子，就你这个慢吞吞的，就正好降住了。
2: 我也觉得。
1: 不是，你当时听到他十几年就这么一次跟你说离婚这事儿，你是什么感觉？
2: 我觉得说的气话。
1: 气话。
2: 哎，对，我踢完球回来他就消气了嘛。
0: 知道吧，他真的很白纸，对不对？
1: 他的意思就
0: 是他都不是用的技巧，他是真的是去踢球约了人，跟我说的老实话。但是第二天回来的时候，我看到那个他踢完球带回来的烧烤，我看到那个我们，因为我每天开车，我是电车，开了三年多了，我从来没有充过一次电。看到那个电充在那里的时候，我回忆起来我怎么一次都没充过电，当时我就想到了他的那个默默的给我充电嘛，那股想离婚的劲儿，你又觉得哎挺惭愧的，因为从头到尾那个趾高气扬在家里面发火的人是我，然后默默的承担了我的那些坏脾气，我的那些对他做不到的事情非要他做到的那种情绪。嗯，然后他还能在那个时候开开心心的去把电给我充好，给我带个烧烤回来。那个时候其实我挺惭愧的，我觉得我有点白眼狼。
1: 你也不用惭愧，我懂你的意思，就是生活中那些小细节，包括他那个好的脾气，某种意义上也把你兜住了，其实那可能也是一个安全感的来源。你当时还给他带了烧烤。嗯，
2: 就是想哄一下他嘛，但是我也不会表达，就是把烧烤带回来大家吃一吃，这个气就消了嘛，就想
1: 就过去，就再往明天走。他这个脾气好好玩，就身在其中会很绝望，但是事后回忆又我有一种莫名的喜

0: 剧感。哎，这个是吃速效救心丸都要爱的男人，但只有你了，你看到没有？人带着药爱你，多拼，那很好。哎，他一直是这样吗？还是结婚一段时间之后，他身上有一些改变发生吗？
1: 很多，其实他的好我都看得到，只是有时候我不太去夸他。我们有两个小孩，那个时候老大3岁以前，他发烧都会抽筋，高热惊厥，吐白泡，就像癫痫的发作症状一样，他嘴巴是黑的，然后我记不起多少次了，但是他抱着女儿，鞋子跑掉去儿童医院都有几次，经常是穿个睡衣穿个拖鞋这种状态去的。在那个儿童医院的那个走廊里面全是小孩，所有的小孩都在哭，很吵，他要那个小朋友在那个环境里面你要让他睡着，我就看我老公端着一个30斤左右的小朋友在那里不停地唱小兔子乖乖，就这样唱，不停地唱摇，可能要1个小时2个小时，那个小孩还是兴奋的。
0: 哇天，以你的脾气这种事儿就太消磨人了，太消耗了，但他的脾气真是太适合了，
1: 他真的很温柔，所以有些时候我朋友跟我说这个女儿如果像你那么能干那么懂事就好了哈，你多影响她，你多陪陪你女儿，然后我告诉她，从我内心来说我希望我女儿像我老公温柔一点柔软一点，可以过得更幸福。
0: 所以现在你带孩子的时候会由衷的快乐吗？陪孩子玩的时候
2: 挺快乐的呀，我们两个小孩都很乖，然后也经常说一些很让人心暖的话。
1: 女儿是爷爷奶奶带大的，所以她跟我老公是同一个爸爸妈妈嘛。
0: 哎呀，这一家人多幸福！我觉得都不是两个大家庭，孩子是两个，但是老人可以坐一桌，我感觉你们这是非常热闹。
1: 对，
0: 店里热闹。
1: 过年我们有6个妈妈爸爸。
0: 我的天哪！
1: 有时候我儿子分不清楚外公是谁，哎，公公、外公，哎，这样。
0: 因为你这边的你的母亲还有母亲的男朋友。
1: 叔叔，
0: 然后你的爸爸还有爸爸的阿姨，
1: 他们现在都在我的店里了，
0: 都在你的店里，
1: 一个人一个店，然后大家都在为我更好，为这个大家更好，然后做着他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0: 就是你们俩真是刚柔并济的典范，我说至刚啊，要配个至柔，化百炼钢为绕指柔，就是你了。
1: 今年的2月10号，我们有一个店新开业。上午的时候好多人送花篮送祝福，然后下午3点的时候，我爸像个做错事情的小孩一样在那个店门口被债主逮到，然后要在那里数落他嘛，那么多年你不接电话你跑哪里去，那种就这种情况。当时我觉得这个事情我认吗？100万不是小数目，但是我老公跟我说的，老婆，我们陪爸爸一起还吧，这样的话他可以睡个安稳觉。所以今天我来到这里。
0: 你是我见过最如水般的男人，水是利万物而不争。
1: 对，
0: 他身上真的有很多水的特点，
1: 他不争。
0: 我理解为什么你要到这儿来向他表达感谢了。在接下来你们只要能够至刚跟至柔继续的这样稳定的搭配下去，美好的生活，幸福的未来绝对不遥远，好不好？真的很感谢两位过来的分享。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交给我们的嘉宾老师，我们听听看三位老师有什么话想跟两位说。
3: 刚才一直在说原生家庭，但其实我觉得你的原生家庭不完美，但是很美。在你10岁之前，外公外婆他们让你看到了一个童话般的童年，你是在一个幸福安全的环境里面去度过了你前10年的童年。
1: 是的。
3: 然后到你爸爸妈妈身边，他们俩整天的争吵，这个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痛苦，但是因为你前10年已经打下了足够好的人格基础，生活不是一个童话的样板，所以当生活有一些不同的模板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它会让你感觉到不安和恐惧，但是我觉得它也从另一个层面上让你对于自己曾经所拥有的那10年的美好有了更坚定的一种守候的信念。
1: 对，
3: 而这样的一个鲜明的对比，它也让你去知道其实 对于平静如水的那种爱的守护，其实是非常的艰难和奢侈的。所以当你们家先生唐春，但他就像那个水一样平和的、干净的、柔软的守护在你身边。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可能都不是完美的，但是只要我们内心当中对爱有坚定的信念，我们的人生一定会去看到更多的风景。谢谢你们的到来，祝你们未来的事业生活蒸蒸日上，笑口常开。谢谢，
4: 欢迎你们，欢迎你们，太典型了。就是我们说重庆女孩一般不说辣嘛，一般说这个女的嘿熊凶，这个词儿呢两个意思，一方面是你确实有点凶，砸店了，敢对一切的欺负你的人说不，还骂丈夫啊，挺厉害的。但是我觉得你的真的凶是你内心里面的那股狠劲儿，你对自己挺狠的。我看到这么一个个子小小的柔柔弱弱的一个女孩子在工地上那一堆照片放出来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女孩真的，你对自己够狠，但是不够狠你怎么可以成为今天的你。
5: 对，
4: 不过说到这些又有点心疼，因为这股狠劲儿生活逼的没办法了，不得不狠，因为希望走出那些阴霾，同时更要让别人看得起你，代表了重庆女孩子会给人力量的一些东西，自己活出来一个女汉子的样子。当然最好的是在经历了这一些以后，最关键的是你们今天带来的这个故事又让我看到了还真不是完全像钢板一样的女人。丈夫每次说话的时候他都一直对着你笑，看你的那个眼神柔情蜜意。你们结婚十几年了，你每说一段话的时候他的那个温柔啊从眼底都要溢出来，我相信这份温柔只对你，像小女生一样。可以说其实他骂着骂着你，但是你却是他的那片天。谢谢你们来了，
1: 谢谢。
6: 我对这个黄巧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她的故事很励志，手里抓着一手烂牌，从小是留守儿童，家庭不和，没有得到太多的关爱，没有安全感，但她没有屈服，她一路奋斗改变自己命运，生生的把命运的主动权抓在了自己的手里。这种独立是我特别特别值得向当代女性推荐的。最终命运还给你准备了一个帕尔豆啊，给人好男人柔情似水啊，温润如玉。谁规定了在今天这个社会男人就一定要强势呢？就要去打世界呢？男人为什么不能守家呢？女人可以打世界啊，你们对这个分工满意就好，依然可以拥有精彩的生活。我希望你们的故事能让更多人启发，坚持过自己想要的日子，两人相敬如宾，白头偕老。谢谢你们的到来。
0: 谢谢三位老师，你们告诉了很多人，其实爱就是点滴日常烟火人间那种幸福，只有自己知道。接下来舞台就要交给你们，进入今天的谢谢你来了。
7: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 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

0: 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1: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1: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6: 接下来舞台就要交给你们，进入今天的谢谢你来了。

0: 唐先生，你还记得吗？2026年2月10号，我们新店重新装修开业，那天有很多的祝福，但是我爸的债主来到我们门口，是你让我可以跟我爸一起还债，谢谢你给到我爸那么大的体面，谢谢你可以包容那么麻烦的我，
1: 也感谢你对我们整个家庭的付出，把我们每个人都照顾得很好，你也辛苦了。
2: 他平时生活中撒娇多不多？
1: 很少。
2: 他刚才突然一喊说唐先生，我突然有一种娇滴滴的感觉，你感觉到没有？
1: 有。
2: 你的温柔其实就是你的坚强，而他的行动有的时候就是他的柔情，然后两个人和和美美的走下去。谢谢你们来了，谢谢你们。
0: 谢谢你给到我爸那么大的体面，谢谢你可以包容那么麻烦的我，
1: 感谢你对我们整个家庭的付出。
3: 回看本期节目，参与留言互动，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眼新闻客户端。
2: 他俩在越深度的分享的时候，你会越会相信，即便在今天这个世界上，真正美好的爱情依然继续书写着。我也希望屏幕前的各位都能够在你们未来的人生当中收获那个值得你们珍惜和尊重的那个人。感谢您的陪伴和收看，这一期的谢谢你来了就到这里，我们下一期同一时间再见。
4: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7: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

0: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的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2: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6: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5: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8: 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的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2: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
4: 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6: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5: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8: 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0: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的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2: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

0: 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
1: 腹部按摩仪，
0: 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
1: 腹部按摩仪，
0: 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
1: 腹部按摩仪，
0: 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
1: 腹部按摩仪，
0: 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5: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7: 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8: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的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9: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
1: 腹部按摩仪，
0: 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
1: 腹部按摩仪，
0: 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5: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

0: 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2: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5: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4: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2: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7: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8: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的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2: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
6: 腹部按摩仪，
3: 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5: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4: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9: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0: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9: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1: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1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4: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人生别样精彩。

0: 李海江，在这里，只剩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林月，你模仿李约瑟，
8: 利用武田对李约瑟的信，并让他主动换掉敌人的命。
1: 细目遮身，智解困局。
9: 你真以为你还能回到舞台上，像以前一样逍遥自在？
10: 是你让他入局的。
11: 如果他知道你的真实立场，他会这么选择？
12: 我相信他，这就是我最心仪的角色。
1: 谋局已开，烛光前行。
9: 无论什么样的危险，我一定会站在你的前面。
1: 守护者们，
12: 身先士卒。
1: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3: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
14: 五宝杏仁核桃粉
13: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14: 五宝杏仁核桃粉，
13: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货币筋膜做成的
14: 五宝杏仁核桃粉，
13: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15: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16: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没有添加了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17: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几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特别好，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18: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像我这样都能吃真是太好了。
16: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19: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五

0: 市民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2: 无宝杏仁核桃粉，
1: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无宝，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0: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块钱再送您4桶，100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无宝杏仁核桃粉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无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这宣府良醇
2: 无宝杏仁核桃粉，
1: 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破壁筋膜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这个宣府良醇
2: 无宝杏仁核桃粉
1: 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
2: 无宝杏仁核桃粉，
1: 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无宝杏仁核桃粉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无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破壁筋膜而成的
2: 无宝杏仁核桃粉
1: 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3: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无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4: 都说人老多喝黑无宝，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
5: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 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1: 要问早晚吃啥好，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核桃加五黑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老少皆宜。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破壁筋膜做成的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3: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4: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没有添加啊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5: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几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特别好，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6: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 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五。

0: 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你呀，要赶在小景前，把警卫团所有的军官、老婆、孩子都找到咱家里来。
1: 嗯，
0: 你就说要一起吃饭、看戏、打麻将。
1: 嗯，
0: 来得及吗？
1: 就一句话，有啥来得及来不及的呀？
0: 哎，等到了晚上，你把大家伙都给留下来。
1: 嗯，
0: 俺身边只要留一个张大力就可以了，其他的卫士都跟着你。等早上一打起来，你跟着卫士把所有人送到咱家那个杨辉的大地窖里头好起来，俺再给你配挺机枪。你记住了啊，千万不能让鬼子、警察、便衣队进咱院，明白吗？
1: 管。那这个样啊，警备团的弟兄们就都死心塌地跟着你干了。娘娘，就张大力一个人跟着行吗？
0: 没事儿，俺可以从中队调上跟着俺。再说了，俺指挥所啊没有鬼子啊。行了，俺得走了啊，俺晚上就不回来了。
1: 盛平，
0: 怎么了？
1: 那就这么走了呀。

0: 我让你，你可得给俺平平安安的回来呀！
1: 放心，你要小心点儿。

0: 太苦了，回家应该高兴啊。
1: 嗯，
0: 你看你跑过来啊，俺还以为你要跟俺亲嘴呢。哎
2: 呀，开玩笑，快请吧。
0: 俺走了。

0: 覚えておいて。チャンチピンさえ制御できれば、キビダンも制御できる。
1: あ、はい、わかりました。
2: 快点快点快点
3: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4: 快点快点快点
5: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6: 快点快点快点
7: 快点快点快点快
8: 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7: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9: 快点
8: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9: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7: 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都想亲眼看见大夏古城，看见城里的日本鬼子完蛋，是不是乡亲们？
10: 来来，我跟你们说啊，一定要组织好，绝对不能乱啊，不能不停止往上冲啊，造成不必要的伤亡啊。
11: 来时候都说好了，每个村啊都有带队的，还有就得维持秩序。
7: 对，
11: 要是谁不听话，让他回去。
10: 一定要注意隐蔽啊，不能放烟火。哎，这鬼子有远程的大炮。
7: 行，
11: 那我们再见上。
12: 我们见上。哎，
7: 队长，你怎么也来了？哎，你慢点。
13: 对，我来，我是村长了。哎，再说那城里还有那闺女、女婿三个外孙呢。张县长，他们能平安回来吗？
10: 你放心吧，李村长。一营志平一定会平安的回来的。哎，放心。
13: 他们要是回来了，咱政府不会当他们是汉奸吧？
10: 政府怎么对待他们，你很快就会知道的。您放心吧。哎，
13: 不是张县长。哎呀，你倒是给俺说的明白话呀。
14: 老李，电话都接通了吗？
15: 接通了，俺都试了，没问题。
14: 我再试试。喂，一中队、二中队、三中队、四中队，你们都听得清楚吗？敌人随时会进攻，你们到时候一定要注意大哥的命令。
16: 好。
17: 丢盔。
14: 黑木太监，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
17: 你们腾腾的出去，张探长的安全由我来负责。

1: 黑木太监如此盛情啊！好，你们都归队吧。是。
2: 张大力，你也出去。
3: 黑木，你要干什么？
1: 张大力是我警卫排的排长，兼着我的副官，他要协助我指挥的。你真的要让他走吗？好。
0: 那你也把我给撤了，你自己指挥。
4: 张大力，走。
5: 好吧，他可以留下，把武器交出来。
6: 男足球没武器怎么打仗？

0: 看见了吗？
1: 可以了，你只会战斗，不需要武器，我们来保护你。
0: 好了好了，那咱们现在去城下，到一线上指挥战斗。
1: 不要，这里有电话，你就在这里指挥。
0: 黑木太君，你们日本人打仗原来是喜欢缩在房间里啊。我提醒你啊，打起仗来这电话线随时会被炸断。
1: 我知道，线断了给你接嘛。这里的日军都会汉语，可以当传令兵的。
0: 好，那太好了，看来今天晚上我可以好好休息了。
1: 都走。
0: 好，那我就好好休息休息。
1: 吴一旭，六人を連れて外で守れ。
2: はい。
3: 警備室を

0: 回虫洞后开始进攻。是。
1: 敌人开始要进攻了，
2: 大力，到！
0: 通知123次中队。
2: 是。
0: 喂，大哥现在命令你们，只要日本指挥官发布命令，立即执行，把八路给我封锁在开国区。听明白了吗？
2: 明白，大哥，大哥你就放心。
0: 你就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吧。别丢大哥的脸。另外，黑幕不让我上城墙，有什么消息立刻禀报。
3: 什么情况，大哥？你行动不方便？
0: 你刚才为什么说是大哥命令？
3: 我们是结拜的兄弟，中国有句俗话。
2: 打虎亲兄弟，上战父子兵。我这是在提醒他们，对皇军拼命的时刻到。
4: 不对，你还暗示你失去了行动自由。我暗示了吗？我是直接跟他们说，黑幕不让我上城墙。
2: なぜ敵は砲撃の準備をせずに攻撃したのか。歩兵用意。万心加油。撃て！
4: 黑幕，
2: 我警告你，耽误了炮兵火力支援，你负不起这个责。
4: 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

0: 京城警备团起义了，冲过去，支援他们，冲富豪！
1: 冲啊！

0: 团长还不接电话，这要是耽误了我可完蛋了。
1: 吴总理，吴队。

0: 大哥命令你开炮。
1: 命令你秒连续射击发射。

0: 八路，八路，马上进城！
1: 我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现在立马执行二号终极计划。文禄，熊谷，
2: 哎，
0: 先生，咱们赶快下去吧！
2: 是是是，
0: 你们两个。
2: 去把警备团军官的家守全都抓来！
0: 来不及了，
2: 什么两个？去将志平家。
0: 抓不到人就把他们家炸毁，收尾，快去！
3: 先生，你不是答应我给你，你不要废话。
0: 张志平家离这里不远，现在行动来得及。
3: 去！这是命令，去！我去盯着他们。
0: 去。

0: 咱们现在准备出发，我告诉你，对，炸了就完了。
1: 啊！快去快回，我有办法，咱们一块进地堡。
2: 这是，那一定要等我呀！
1: 当然啊。
0: 你都有，向右转，跑，走，
3: 小心，
0: 切开。

0: 想啊。
1: 哭什么？您回家了，应该高兴。笑，笑。
2: 大哥，大哥，大哥，
0: 你快点，你快，你快，快点！
3: 雷阳，雷阳，
2: 嫂子，嫂子在家，你放心，大哥，我派人过去了。
4: 注意安全啊！
5: 好的，大嫂。
4: 你这怎么样？
5: 放心，大嫂，一个都进不来。
4: 好，我去后面看看。
5: 哎，好嘞。
6: 住手！有胡子！
7: 哎，别打死了啊！
8: 这世上是匹狼吗？
6: 我又不想。你们几个给胡子抓人！
2: 住手！
6: 来，把他给我架起来！
5: 是是。

0: 你们这个出去！是大头，
1: 大头，没事吧？没事，都是小伤，就得练，这还打不了300回合。弟兄们，在这守着，家属孩子在后面呢。
0: 我去叫孩子他爹。
2: 大头，我跟你去。
3: 你快点，快去啊！你往哪儿呢？大哥，你接着，你接着一会儿，大哥过来。告诉刘洋，说我对不起他，不能陪他，过一辈子。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
0: 我不是汉奸，带我回家。大哥，大哥，大哥，你别杀我，大哥，大哥，你别杀我。

0: 赵盼，队长，
1: 大哥，大哥，大哥，大哥，
0: 小子。你飘。

有8年了。

0: 嫂子，嫂子，嫂子，大哥给你留话了。
1: 你说，
0: 大哥说，只有请你，不能陪你过一辈子了。再说，让你带他回家。
2: 大哥，
1: 叔叔，俺一辈子都不离开你，一辈子都顶着那腰板跟人说，俺是张志平的媳妇，张志平杀男人，而他爹是大英雄，孩子没有你好接。
3: 回家。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救命啊！山下先生，山下先生。

0: 山上先生，
1: 克罗斯特，克罗斯
0: 特，山上，
2: 山上先生，
0: 李明静，
2: 山上先生，
0: 李明静，
2: 山上先生，开门了。
0: 是个混蛋。

Who is our child doing chronic time?

0: 这警匪团啊，在城墙上干掉了40多个鬼子，其他的地方呢，死的死，伤的伤，有60-70人吧，还剩下100好几十人，全进了荣公馆。哎呀，您说这些人，全都被炸死了？这鬼子都玉碎了吗？
1: 审问被抓的便衣队员说，庄子祥和蒋小雨也进了荣公馆，进去后不久就爆炸了。他们听庄子祥讲，日军要在最后关头在荣公馆集体玉碎。庄子祥说他自己也准备好了和黄金一起死。被俘的警察说蒋孝宇也讲过类似的话。
0: 庄子祥他是个贪生怕死的人，他就不可能玉碎。哎，夏生，你看这个地方像是炸死了100多人的样吗？
1: 这个不好说呀。你看这废墟里的确有不少日军的残肢断臂和军服。会不会他们修了什么地下工事，从那边跑了呢？
0: 故城的周围啊，全是闪尸地啊。你要说挖一个长远的地下通道，太困难，我觉得不可能。而且咱城外的骑兵一直守着呢，没有看见人出去啊。
1: 对。
0: 但你刚才说这个地下工事啊，嗯，之前张志平啊跟我报告过，嗯，说山下从占领了古城以后啊，他调集了很多的工人来修一个什么工程，而且还是日本的工程师监工，嗯，谁也不让进，说是盖房子盖了2-3年，后来呢也没看见这些人再出来，全都消失了。
1: 要不要组织人上来找找？
0: 我觉得现在啊还是提醒部队啊提高警惕，加强巡逻。嗯，我觉得这个山下从带着100好几十个兵，不可能就这么自尽认输了。
1: 假定他是藏起来准备翻盘，他一定需要支援。所以你说的对，我们一定要对东西两个方向盯援兵的来路，加强骑兵侦察。
0: 而且咱们攻打古城，鬼子都没来支援，这也很奇怪啊。
1: 对，
0: 夏生，嗯，我现在觉得这个山下从他一定活着。他是为了一个巨大的阴谋活着。
1: 齐峰，根据这个情况，我觉得呢，只留一个大队的兵力在城内控制各个要点，其他部队，包括警备团，全部调出城外。还有过两天召开的故城光复大会推迟召开，要不然各方领导都来了，真要出什么事儿可就麻烦了。
0: 光复大会不能推迟啊！这样吧，咱俩先回二里铺联络站，召集大伙开个会，再好好研究一下。
1: 好。
0: 哎，张志平过来了没有？
2: 政委，政委，
0: 哎，回来了，
2: 政委，
0: 来，

0: 我是政委，李德明赵兴，前来报道。哎，
1: 政委，您先等一下哈，加上我给您介绍一下啊。这是一中队长李德明，二中队长赵兴，
0: 他们都是地下党，是咱自己的同志，他们和志平啊互相都不知道，全是我胆小的联系的。这也是咱故城的英雄啊！哎呀，
1: 那还呀，故城的老百姓，感谢你们。
0: 都回来吧。哎，你刚才想说什么？
2: 政委。

0: 大哥，没有你就没有我刘鹏举的今天，你的命令我听到了，大哥，就外邦的今天我都给灭了。小弟之前没骨气得罪过你，你起来踢我两脚，给我两巴掌吧，不然小弟的性命过意不去。大哥，大哥，
1: 庞景，你起来，志平他不喜欢翻旧账。 志平啊，志平，怎么，志平，你听。

0: 八年了，没娶你可知道？功成广夫，你们是第一功臣啊，一别多年了，丽英，我年年盼着啊，给你们庆功，迎接你们回家。 我要告诉乡亲们，志平是好样的，我回来了，可是志平他实在说，你女婿他是古城的英雄，他是民族的英雄，他是人民的英雄。 他是你们家里的英雄，
1: 翠莲。这些年来，俺和志平斗争久，俺就想，这会儿志平会跟你说么的？
0: 志平会咋说？

0: 志平，您会这么说吗？凑一点，俺给你请个假，今天你就和俺爹把志平送回家去。
1: 好，厂里不安全，早点走好啊。
2: 我派骑兵护送你们回去。
1: 实在说，那就辛苦你了。哎呀，不辛苦，不辛苦。俺那赔罪还来不及呢。俺的爸也得去世，是个英雄。
3: 带我上志平的父亲光复叔吧。没问。
1: 哎呀，俺是真不知道了吧？咋跟光复说呀？我说你儿不是汉奸，是个英雄，该高兴。
0: 可是灰心的山下村，小野还没找到。没有。
4: 村里的，俺把志平和娃送过去，俺都回来。回来，俺俩参加战斗。不急，绿营，你要把志平好好的发送好。
0: 易大队长，有，你去找一身崭新的军装，要一面党旗。你陪志平同志回家，来。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破壁筋膜做成的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4: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5: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没有添加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6: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几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特别好，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7: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像我这样都能吃真是太好了。
8: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9: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2: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过

0: 恩，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1: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四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块钱再送您四桶，100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这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破壁筋膜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这个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五宝杏仁核桃粉，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2: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3: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
4: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 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五十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0: 要问早晚吃啥好，五宝杏仁核桃粉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核桃加五黑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五宝杏仁核桃粉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老少皆宜。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五十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货币精磨做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3: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没有添加了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4: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特别好，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5: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五十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6: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 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是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广阳岛小雨，24到34摄氏度。长寿湖小雨，22到33度。石柱黄水暴雨转中雨，18到22度。铜梁安居古镇多云，23到33度。云阳龙岗暴雨转中雨，21到26度。北碚西山坪小雨转多云，24到32度。綦江横山小雨，21到28度。开州满月镇大雨转中雨，19到29度。江间四面山小雨，18到25度。开州大涧镇大雨转中雨，20到28度。彭水摩围山大雨转中雨，17到18度。酉阳桃花源暴雨转大雨，22到25度。酉阳花田乡暴雨转大雨，22到25度。酉阳双泉乡暴雨转大雨，22到25度。酉阳公滩镇暴雨转中雨，24到30度。武隆芙蓉街道中雨转小雨，23到29度。武隆苍沟乡暴雨转雷阵雨，23到30度。武隆和顺镇中雨转小雨，19到27度。西藏昌都小雨转晴，9到20度。

0: 失礼します。
1: 敬礼。次長からの情報が来ました。
2: 余命。
1: 敵は朝で午前9時から我が兵舎で空前解放大会が開く予定で、市民の参加を呼びかけています。省や特別部門の指導者がお祝いに来て、あと文工団の講演があります。
2: やはり俺の予想通りだ。すぐ次年度以上に展望して、彼らに足を修復して準備もらって、またここに連絡して、あさって午前9時5分日光計画を事故しろ。
0: はい。
3: 启峰，启峰，
4: 哎，哎，夏胜，
3: 哎，上级来电报了，铁道游击队报告，泰安方向的敌人预定了明天半夜零点抵达沙河站的军列计划，有一个快速大队，宜州方向的青藤雁队又准备开始行动，预计出发的时间也是明天的半夜。
4: 哎呀，这就证明了我们的判断呀，这个山下聪啊，他还真有一个后备的计划。他想先麻痹我们呀，等着我们大家伙欢天喜地的庆祝故城的光复，他这个时候杀出来想打我们一个措手不及呀。可惜啊，今非昔比，早已不是当年了。
3: 对，我马上向上级报告我们的计划，请上级给予支援。
4: 好，你打完报告以后咱就马上讨论具体的行动步骤。
3: 好。
5: 明天上午9点举行古城光复庆祝大会，希望全体民众踊跃参加。为了庆祝古城光复，今天县政府在城北亚古城设立了北面观光站，所有古城居民无论男女老幼都可以领取北面一份，请居民尽快前往领取。领取点还搭起了戏台，有戏班子给大家唱戏啊。
6: 真的假的？
7: 免费领北面？
8: 是真的吗？
9: 当然是真的。政府知道大家苦了许多年，叫大家改善一下生活。
7: 这以前日本人配给的都是杂货面，可难吃了。大米杯面谁敢吃啊？那查出来就是个死罪啊！
10: 还磨叽啥？赶紧去米面，挺稀奇啊！
8: 走走走，
5: 今天上午九点举行古城光复庆祝大会，希望全体民众踊跃参加。
11: 乡亲们，咱们都抓紧时间啊，咱们动作快一点。
12: 这23万人撤离啊，真是不容易。这有好多啊，大家都不愿意走，这好说歹说的给劝走了。
13: 是啊，
14: 也不算啥，咱们啊现在都8个区了，今天8个区长都到了，全县好几10万人了啊，接待城里这点人也没问题，放心啊。
11: 好，
12: 这，
11: 哎，嘉胜，哎，嘉胜回来了，哎。
3: 城里挨户都清查了，没有居民了。我已经派部队进入，封锁各个区域。再有任何一个外人，那都是敌人。
4: 好，好，好，好，好。哎呀，现在老乡们转移啊，真是很困难。
15: 这，
4: 哎，
15: 刘威，
4: 绿营，
15: 崔师队长，
4: 你怎么过来了？你丧事办完了？
15: 还没有，这村里规矩多，还得听令批点。
4: 哎，你们先忙吧，我和绿营讲两句话。
12: 好嘞，好嘞。
4: 绿营，来来来，
12: 来。
4: 你就这么过来了？从家里出来，这合适吗？
15: 志平为的，俺敢说吗？都按志平的意思。要是问他，他肯定让俺回来，但鬼子灭盛家从。
4: 我可不能让你参加战斗啊，绿阳，不行啊！
15: 哎，不会啊，你现在是个女的。
4: 我不是。
15: 邱志队长，邱志队长，
4: 你来。
15: 哎呀，他现在是个女的。
3: 不，绿阳，齐峰肯定不可能看不起你的。
15: 那什么意思呀？你说说你的。你答不答应？
4: 哎呀，绿，你看你急性子。你家里面有老父亲，有公婆，你还有3个未成年的孩子呢。我们得对志平负责，哪能让你上战场打仗呢？
15: 对志平负责？你看看俺身上背的，这刀，这枪，这子弹，8年了。志平8年来天天他都锃亮锃亮的，就像大鬼子派上用场。可是他没用上，他甘心吗？俺现在都来替他用场， 你们要是不答应，俺自己就参加。
7: 李宁，你先别急嘛。
0: 对，你先别急，启刚，警卫团现在被编为挺进支队的第四大队，由李德明任大队长。我觉得吕英去协助李德明是合适的，而且官兵们也会服。
15: 村里的。
7: 好，那就这样啊。现在咱们临时任命吕英为第四大队的副大队长，协助李德明指挥。但有一点咱说清楚啊，你必须要服从李德明的领导，不能把你大嫂的架子。
15: 你放心吧，他早就被志平熏出来了，就俺两个人当小组，他天天都说他是俺领导，俺都服从了呀。
7: 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15: 没问题，你放心吧，村里的。行了，不跟你们说了，俺去找李德明报道。哦，
7: 你一定要小心啊，丽颖。
15: 没问题啊。
2: 明长手，阿斯有空你他的卡的顾城天皇陛下の尊厳に戻すようにお願い。
1: 天皇陛下のために忠義を尽くす。
13: 忠義を尽くせ。
2: 紅葉地層不知路ご苦労寺のように彼らに伝えなさい。
14: はい。
16: バカ野郎だ。
17: 古城县官府庆祝大会马上就要开始了，请进入会场的部队和各界民众按引导员的引导

唱的好不好啊？现在我宣布，古城国父庆祝大会正式开始。第一项，我们有请古城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庄奇峰同志致辞。

0: 通知同志们隐蔽。
1: 俺去哪去，同志？
2: 哎，绿营，
1: 算了，来不及了。
2: 同志们，敌机轰炸，注意隐蔽！敌机轰炸，注意隐蔽！

0: 张参谋，敌人三个出口的位置都标注清楚了吧？
1: 都标清了。
0: 好，马上把坐标给迫击炮兵，封锁敌人的出口，绝对不能让他们跑回去。
1: 是。

是对的。

0: 林，将赤贫背叛皇军了。背叛！我和赤贫本来就是八路军，骗了我8年了。你们糟蹋古城8年了，请允许我用敌国军粮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
1: 我替赤贫好好教训教训你。

0: 这两下子，志平早就教会我，还武士倒背，志平一招就把你干了，可他忍了你8年呀，你还觉得自己了不起呢？
1: 杀了我，给我一个痛快！
2: 小思思，容易。志平会说，
0: 欠着你再顾城溜一圈，多带劲！
1: 杀了，
0: 把他带走。
1: 是。
3: 杀了我！别动！杀了我！走！杀了我！杀了我！秀子，秀子，他给你把棺材砌上来了，还不知道的，开门呀，还给的。
4: この猫子を守れ、どう閉める？
3: はい。

0: 杜局长，这位，12个通风口全部发现了，顺着猫眼地方一下就发现了。
1: 很好，夏胜。哎，命令部队行动吧。
2: 好，立即组织人员，把这12个通风口和3个出口全部封死。队长专使在浇上缴获的洋灰，给他封得严严实实的。
0: 是，
1: 阿姨，等一下，封堵完成以后啊，你命令部队到地下工事封锁所有的区域，禁止人员靠近。
0: 是。

0: 喂，天皇陛下に忠誠を尽くす統計学だ。
1: 申し訳。
2: はい。はい、乾杯。来いよ。
3: 万歳。
2: 天皇陛下に忠誠を尽くせ。
4: Yeah.

是你讲卡克的，是给你妻子的哥哥啊，啊，这个是不能啊，这个的话。

悔しい。

0: 王三娘子们，咱们欢迎庄县长给大家讲两句，好不好？
1: 乡亲们，古城县啊，终于又回到了我们古城人民的手里了。我们绝不允许任何的外敌再夺走我们的河山。支队啊，接到上级的命令，我们要和兄弟部队一起啊，对日本侵略者开始大反攻。接下来我们要收复沂蒙，收复山东，收复全中国，把最后一个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

山东一个又一个县城被八路军收复。1945年8月13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山东省政府成立，这是第一个以省命名的共产党领导下的省政府。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山东的日伪军以国民党政府的命令为由，拒绝向八路军投降。山东军区以山东解放军的名义，向拒不投降。

0: 阳的日伪军发起猛烈进攻。1945年9月，临沂解放，共产党山东省政府迁入临沂。8年全民族抗战中，山东军民共对日作战78000余次，毙伤俘日伪军53万余人，山东八路军发展到27万人，民兵50万人，自卫团150万人，解放区面积12.5万平方公里，人口2400万。共产党山东省政府有5个行政公署，22个专员公署，127个县政府。山东敌后战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1: 在传达上级的重要命令之前啊，我们先解决一下抗战胜利以后我们干部队伍里的思想问题。那第一个就是，同志们都在说呀，
2: 打了那么多年的仗了，
1: 也没结婚没成家，能不能放宽结婚的条件啊？这个事儿我向上级反映了，上级的答复是正在研究放宽结婚条件的具体的规定。大伙儿等一等，也别着急。哎，那第二个呢，是一个非常普遍的想法，我们有很多的战士啊，包括干部，提出了退伍的请求，说这日本鬼子投降了，这国共之间开始和平谈判，采取了谈判，所以有这个想法很正常，很自然。那个一大队长，
3: 有，
1: 那你当了大队长了，你先说一说，你为什么要退伍回乡？哎，
4: 咱说打了这么些年仗，咱能活下来就很知足了，谁还在意那一官半职了？其实俺和你是上回家种地的同志上了一样。
5: 那咱打了这么多年仗，不正是为了今天吗？
1: 哎，你说的是一点都不错。
4: 是，
1: 咱打了那么多年的仗，就是为了过上和平的生活呀。但是我问你一个问题哈，你说你退伍回家以后，你是留在根据地里面结婚成家生孩子，还是去国统区生活呢？
6: 这还用说吗？那当然是根据地生活了。那国统区到处都是贪官污吏，土匪汉奸，换个牌子就成国军了，到哪去俺们哪能安心生活呀？
2: 对，
1: 哎，那我问你第二个问题哈，你说如果我们解除了武装，蒋介石他会让我们在根据地里面踏踏实实的过日子吗？大伙想想，我再问问大伙啊，咱跟这小鬼子打了这么多年的仗，这些年一直是有小鬼子在那压着，这国民党是需要跟我们合作呀。但即便是这样，国民党他停止过对我们搞摩擦，杀害我们的战士，杀害我们的干部，杀害我们的抗日民众没有啊？
7: 没有，国民党党内长从来没有停止过。在古城他杀了多少年，干了多少坏事。
1: 哎，您说的对啊，所以在咱这个队伍里还有一种思想啊，你看，哎，说国民党有美国的支持，现在可不一样了。这个国民党比抗战初期是更强大了。你说在这样的情况下，那是蒋介石对我们是更加客气啊，还是更加凶狠啊？
4: 我明白了，政委，你说的是大好河山是咱们的，是老百姓的。一本小鬼子拿不走，国民党反动派也别上。哎，
1: 现在有这么样一种说法哈，说这个国民党的军队强大呀，是吧？有美国的支持，如果国共一旦打起来，哎，我们共产党是没有出路的，是注定失败。对这个说法你们怎么看？
8: 日本鬼子我们不怕，国民党啊更不怕。
1: 哎，说得好，同志们，我们有两个国民党没有的必胜的条件，第一。我们有党中央、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坚强的领导，我们有党的正确的方针路线的指引。你看，每次我们遇到困难了，依靠党的正确的方针路线指引，我们总是走出了困境，那是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啊！国民党呢，正好相反，他们是倒行逆施啊，是四处碰壁啊，是不是啊？第二，我们有人民的支持和百姓的拥护啊。你说我们这个根据地和国统区最大的区别是什么？那不是别的啊，就是我们有90%以上的百姓的拥护啊。那百姓们都说啊， 剩一块布要做军装，剩一个煎饼要做军粮，那剩一个儿子要当八路去打仗。
2: 对，
1: 是不是啊，同志们？
3: 是。
1: 你说没有这样的支持，我们能有今天吗？有了这样的支持，我们还怕这任何的敌人不怕呀？
6: 不怕。
1: 咱远了不说，咱就说这古城的
2: 这些年的抗战，
1: 我们是从小到大呀，从弱到强，我们的根据地从几个村子到几十个村子到上百个村子啊，一口气是打下全县，让古城光复全境。这中间我们打日军、打伪军、打顽军、打土匪，面对无数的强敌，最终我们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同志们，我们就是依靠党的政策的引领啊，和人民百姓的支持啊。你说我们拥有这些，我们还怕他美国帮助国民党吗？如果国民党他不愿意和平，那我们就为了和平，为了百姓，给他干到底！
9: 干到底！干到底！
10: 干到底！
11: 干到底！
10: 干到底！
1: 同志们，我们旗帜上的红色是代表着什么呀？那是烈士的鲜血。要是忘了这一点，我们的行为、思维就会偏航。我们想着他们啊，为了革命最终的胜利，有什么个人的利益不能舍弃啊？同志们，新的征程开始了。我想说的话说完了，下面请邱家成同志给大家传达一下上级关于部队改编调动的命令。家成，
12: 好。
13: 军区命令，骑兵大队上调军区，我部部应改编成两个团，一个大团辖三个营九个连，由我来任团长兼政委；小团辖六个连，由庄清波同志任政委代团长。团长军区还会再派人来。大部队组建完毕后，从海路立即开赴东北。

0: 爹的，爹累了，叫爹。
1: 爹。
0: 爹的，听听娘的话啊，好不好？走了。媳妇儿，俺走了。

0: 咱们北上，百松他们也带兵北上了。他们来信了。来信让我劝你，不胜辜负，说可以帮朱安排做高官。哎呀，
1: 他们还说什么了？他当上了枕边旅的旅长，换上了全套的美械，战斗力远超于日军。说如果在战场上遇到了，我们不是他的对手。
2: 他还说他的部队马上就要乘坐美国的军舰接收东北，他说很快全国就会统一在国府的旗下，让我好好考虑一下自己的前途。他们收复东北？
3: 这还来的这么时候，要不然啊，你就跟干部团一起去东北呗。孩子，啥时候来都是好事，只是。 辛苦你了，
4: 部长，接到军区电报，
3: 什么指示？
4: 军区通知，非常称职，准备就绪，要求我们尽快到达等换地点。

0: 我会照顾好自己的，走吧。
1: 金凤，哎，走了，
2: 小盛，保重啊。

0: 喂，你怎么了？
1: 鱼啊，
0: 很正，守天莫死，沿着八路得打不怼开一块来，又出发了。
1: 玉娘，你说的对，这片永远和我们在一起。
0: 对，在一起。启峰，你想啥呢？
2: 毛主席说的对，兵民是胜利之本啊。最终的胜利属于谁？这个国家谁说了算？是人民决定的。民心的向背，比所有先进的武器更强大。

山东解放区的八路军部队和地方干部北上东北，共计60000余人，有力支持了东北解放区和东北人民军队的发展壮大。留下的部队后来进入了晋冀鲁豫华东野战军序列，成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山东军民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谱写了一曲兵民是胜利之本的凯歌。这里的河山每一寸土地都浸透着先烈的热血，每一座山川都铭刻着先烈的英灵。中国人民终以胜利为英灵，用血火铸丰碑。穿越历史的硝烟，如今我们的河

0: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5，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他就是令曹操咏叹的玉液琼浆，更是今日酒桌上文化的品质见证。杜康洞藏特区酒，
1: 千古解忧是杜康洞藏特区酒

0: 今天你们有福了，有中国文化名誉之称的杜康洞藏特曲酒，原价598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足足6瓶，每瓶都是500毫升，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
1: 是的，这次活动啊，我们不为了卖酒，只为了传承中华文化名酒，让更多的人呢喝到杜康好酒。而且呢，我们这批洞藏老酒非常的稀缺，
0: 没错，
1: 可以说是喝一瓶少一瓶。原因主要呀有2点，首先是洞府资源的稀缺，必须啊选在北纬30度附近的天然溶洞。这里啊常年保持在18至20摄氏度，对白酒的老熟自然发酵起到了更加促进的作用。而这样得天独厚的洞府，全国呀都找不到几个，所以啊产量是非常非常的有限。那么第二呢，是时间成本的稀缺。俗话说呀，白酒是3分酿7分藏，我们每一瓶啊都是100%的纯粮酿制，每一瓶的酒都是30年的窖龄老酒，形成独特的洞藏口感，绵柔醇厚，回味无穷啊，可以说是越放越好喝。
0: 您收到之后呀，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喝得好呀您留下，觉得不满意呀我们全额给您退。
2: 惊喜，特大惊喜，为了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曲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5，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3: 作为品酒师，我品鉴过无数好酒，但杜康洞藏特区让我尤为触动。首先看啊，它符合 GB T1078.1-2021 的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白酒的国标，代表着它是100%纯粮酿造，绝无一滴的酒精勾兑，甄选的是五粮之精华，大米之纯，糯米之绵，小麦之香，高粱之劲，玉米之甜，这5种黄金配比的粮食全部来自北纬30度核心产粮区，那里光照足，水质清，土壤肥，才能孕育出这样饱满富有营养的酿酒原粮。看这酒体透亮挂杯，你闻，这是只有在天然洞穴中长时间储存的老熟才能有的独特洞香，入口绵甜醇和，现在喝已是上乘之作，如果再珍藏几年，它的风味会更加的圆润饱满。
4: 这杜康的洞藏老酒一喝啊就是纯粮酒，而且有一种独特的洞香，绵柔又顺滑，越放越好喝，我抢了好多箱，我可得放着慢慢喝。
5: 这价格呀太划算了，给白捡的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杜康洞藏特曲酒就给我送到家了，收到货才付款。这30年窖龄的纯粮老酒，口感呢就是好，还可以免费试喝一瓶，不好喝还管退，赶紧买吧，再晚可就没有了。
2: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曲酒，今天只要90。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 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5: 我就爱收藏好酒，这杜康洞藏特区酒呀，每一瓶都是30年窖龄老酒，越放越好喝。你看这酒花多密多持久，你再闻闻这空杯粮食香啊，多正，入口那个柔劲啊，绝对是粮食洞藏老酒才有的水平。关键是价格还这么接地气，不满意啊全额退款，咱喝着就是放心。
6: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话一说出来呀、啊，听着就有文化，而且是100%纯粮酿造的，这口感好还不上头。我赶紧呢多囤了好几箱，这送人有品位有分量，而且啊，这可是30年的窖龄老酒，特别的稀有。我自己啊也留了2箱。
7: 我喝了一辈子酒，就认纯粮酒。这杜康洞藏特区啊，一开瓶就知道是正经的粮食酒。你看这酒花多密多持久，你再闻着空杯，隔夜都还有这粮食香，喝了不上头，第二天还舒服，这才是咱老百姓的放心酒。
2: 我们恪守古法，采用传统赠桶蒸馏，掐头去尾，只取中段酒心，将这最纯净最富裕的精华封入陶坛，送入洞中，历经漫长岁月长时光沉淀，才成就了这一杯绵甜醇和回味悠长的杜康洞藏特区。饮一杯细腻融合唇齿留香，再饮一杯回味悠长能解烦忧。杜康洞藏特区酒，中国文化名酒，你值得拥有。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区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5，真品保证，假一赔10，假一赔10。
0: 我们的热线呀，已经快要打爆了。这次活动的价格呀，可以说是空前绝后了。货到再付款，您更放心，只要99块钱，足足6大瓶呀，而且每一瓶都是500毫升，每一滴都是纯粮精华，每一口都是窖龄30年的老酒，简直是送给所有广大酒友们的特大福利呀！
1: 是的，懂酒的朋友们呐、这都知道，白酒啊是3分酿7分藏，我们选的是位于北纬30度的天然溶洞，常年呢恒温18至20摄氏度，湿度高达85%。更神奇的是啊，它们呢就像一个天然的净化器和新风系统，让酒体啊在静谧中自然呼吸，加速老熟，挥发杂质，最终形成独一无二的洞藏沉香，越放越好喝。
0: 我看很多好朋友啊都是10箱8箱的订购，而且这马上也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个人、公司宴请都需要用酒的地方特别多。咱们杜康洞藏特区酒，30年窖龄的纯粮洞藏老酒，您拿出来往桌上一放呀，可以解忧，唯有杜康，绝对有文化，绝对有面子。
1: 对，那对于啊还没有喝过我们杜康洞藏特区酒的朋友啊，拿回家呀、您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不好喝啊就全额退，不会啊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这也是我们杜康酒最大的诚意，在此做出5大品质的承诺：第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第3，年份保证，非30年 窖龄老酒品质包退，第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这第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
4: 我喝酒啊，不图一醉方休，就图个健康舒坦。每天晚饭啊，喝一小盅，关键是30年窖龄的冻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我肯定要多囤几箱，放着啊，慢慢喝。
8: 杜康中国文化名酒金字招牌，这冻藏特区啊，天然冻腐资源特别的稀缺，而且30年的窖龄啊，更是没办法复制，所以实在是太难得了。我直接买了10箱，送你自饮，全都有了。
6: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话一说出来呀、啊，听着就有文化，而且是100%纯粮酿造的，这口感好还不上头。我赶紧的多囤了好几箱，这送人有品位，有分量，而且、啊、这可是30年的窖龄老酒，特别的稀有。我自己啊也留了2箱。
2: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冻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冻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冻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冻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0: 我们只有100个名额，现在剩的名额哎已经不多了，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这不是买菜，这是呀、啊、在抢宝，抢一份健康，抢一份面子。
1: 是的，我们每一瓶杜康冻藏特区酒啊，都符合 GB-T1078-1 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的白酒的国标，代表我们呢是纯粮酿制，配料表示大米、玉米、糯米、小麦、高粱，纯正的5粮浓香，经原始工艺酿造而成，掐头去尾，只取中段最精华的酒心，再放入恒温恒湿的天然冻腐中沉淀老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长出了絮状的酒菌群，这正是啊认证了纯粮酒的特征。所以啊，不管是纯粮酿制、冻藏工艺，还是天然冻腐的稀缺，这都让我们的冻藏老酒啊非常难得可贵。咱们口说无凭啊，我们立字为证，杜康冻藏特区啊在此做出5大品质的承诺：第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第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第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这第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这个可不是口号啊，这是我们30年匠心的底气。
0: 所以说啊，观众朋友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纯粮的冻藏老酒，品质有保障，今天只要99块钱的价格。就能喝到整整6大瓶的杜康酒呀，收到货再付款，您到时候啊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不好喝全额退，别犹豫了，赶快行动起来吧，抢到就是赚到。
3: 哎，这可是30年窖龄的纯粮老酒才有的独特品质，拿出来送礼，有文化，有分量，有面子。
6: 这杜康冻藏特区啊，拿出来特别有文化，特别有面子。纯粮冻藏口感呢、啊，那是真好，顺溜不辣喉。关键是啊，活动价买才99块钱，能买到啊一整箱正宗的杜康酒，是咱们老百姓啊喝得起的放心酒，顺心酒。
2: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

0: 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贮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5，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1: 我们只有100个名额，现在剩的名额呀已经不多了，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这不是买菜，这是呀在抢宝，抢一份健康，抢一份面子。
2: 是的，我们每一瓶杜康洞藏特区酒啊，都符合 GB-T10781.1-2021 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的白酒的国标，代表我们呢是纯粮酿制。配料表示大米、玉米、糯米、小麦、高粱，纯正的五粮浓香，经原始工艺酿造而成，掐头去尾，只取中段最精华的酒心，再放入恒温恒湿的天然冻釜中沉淀老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长出了絮状的酒菌群，这正是啊认证了纯粮酒的特征。所以啊，不管是纯粮酿制、洞藏工艺，还是天然冻釜的稀缺，这都让我们的洞藏老酒啊非常难得可贵。咱们口说无凭啊，我们立字为证，杜康洞藏特区啊在此做出5大品质的承诺：第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5，真品保证，假一赔十。这个可不是口号啊，这是我们30年匠心的底气。
1: 所以说啊，观众朋友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纯粮的洞藏老酒，品质有保障。今天只要99块钱的价格，就能喝到整整6大瓶的杜康酒呀！收到货再付款，您到时候啊，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不好喝全额退。别犹豫了，赶快行动起来吧！抢到就是赚到。
2: 哎，
0: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区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5，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区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5，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何以

0: 解忧，唯有杜康，他就是令曹操咏叹的玉液琼浆。是今日酒桌上文化的品质见证，杜康洞藏特曲酒，
1: 千古解忧是杜康，洞藏特曲酒更香。观众朋友们，今天你们有福了，有中国文化名誉之称的杜康洞藏特曲酒，原价598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足足6瓶，每瓶都是500毫升，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
2: 是的，这次活动啊，我们不为了卖酒，只为了传承中华文化名酒，让更多的人呢喝到杜康好酒。
1: 嗯，
2: 而且呢，我们这批洞藏老酒非常的稀缺，
1: 没错，
2: 可以说是喝一瓶少一瓶。原因主要呀有2点，首先是洞府资源的稀缺，必须啊选在北纬30度附近的天然溶洞。这里啊常年保持在18至20摄氏度，对白酒的老熟自然发酵起到了更加促进的作用。而这样得天独厚的洞府，全国呀都找不到几个，所以啊产量是非常非常的有限。那么第二呢，是时间成本的稀缺。俗话说呀，白酒是3分酿7分藏，我们每一瓶啊都是100%的纯粮酿制，每一瓶的酒都是30年的窖龄老酒，形成独特的洞藏口感，绵柔醇厚，回味无穷啊，可以说是越放越好喝。
1: 您收到之后呀，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喝得好呀您留下，觉得不满意呀我们全额给您退。
2: 嗯，
0: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曲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曲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5，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3: 作为品酒师，我品鉴过无数好酒，但杜康洞藏特曲让我尤为触动。首先看，它符合 GB T1078.1/2022。2021的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白酒的国标，代表着它是100%纯粮酿造，绝无一滴的酒精勾兑。甄选的是五粮之精华，大米之醇，糯米之绵，小麦之香，高粱之劲，玉米之鲜。这5种黄金配比的粮食全部来自北纬30度核心产粮区，那里光照足，水质清，无染肥，才能孕育出这样饱满富有营养的酿酒原粮。看这酒体透亮挂杯，细闻，这是只有在天然洞穴中长时间储存的老熟才能有的独特洞香，入口绵甜醇和，现在喝已是上乘之作，如果再珍藏几年，它的风味会更加的圆润饱满。
4: 这杜康的洞藏老酒一喝啊就是纯粮酒，而且有一种独特的洞香，绵柔又顺滑，越放越好喝。我抢了好多箱，我可得放着慢慢喝。
5: 这价格呀太划算了，给白捡的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杜康洞藏特曲酒就给我送到家了，收到货才付款。这30年窖龄的纯粮老酒，口感呢就是好，还可以免费试喝一瓶，不好喝还管退，赶紧买吧，再晚可就没有了。
0: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

0: 珍藏级杜康冻藏特训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冻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我就爱收藏好酒，这杜康冻藏特区酒呀，每一瓶都是30年窖龄老酒，越放越好喝。你看这酒花多密多持久，你再闻闻这空杯粮食香啊多正，入口那个柔劲啊，绝对是粮食冻藏老酒才有的水平。关键是价格还这么接地气，不满意啊全额退款，咱喝着就是放心。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话一说出来呀、啊，听着就有文化，而且是100%纯粮酿造的，这口感好还不上头。我赶紧呢多囤了好几箱，这送人有品味有分量，而且这可是30年的窖龄老酒，特别的稀有，我自己啊也留了2箱。
1: 我喝了一辈子酒。就认纯粮酒，这杜康冻藏特区啊，一开瓶就知道是正经的粮食酒。你看这酒花多密多持久，你再闻着空杯隔夜都还有这粮食香，喝了不上头，第二天还舒服，这才是咱老百姓的放心酒。
0: 我们恪守古法，采用传统正统蒸馏，掐头去尾，只取中段酒心，将这最纯净最富裕的精华封入陶坛，送入洞中，历经漫长岁月长时光沉淀，才成就了这一杯绵甜醇和回味悠长的杜康冻藏特区。饮一杯细腻融合唇齿留香，再饮一杯回味悠长能解烦忧。杜康冻藏特区酒，中国文化名酒，你值得拥有。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冻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冻藏特训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冻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冻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5，真品保证，假一赔10，假一赔10。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冻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冻藏特训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冻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冻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5，真品保证，假一赔10，假一赔10。

0: 朱砂起至眼明心亮，来，请你们先来。
1: 重庆市江津区白沙镇的聚魁书院正在举行一场特殊的开学仪式。
2: 现在他正在带领学生举行开笔礼，开笔礼举行之后，这些小朋友就正式入学了，
3: 正式成为学生了。
2: 对，
1: 在白沙镇为学龄儿童举办开笔礼是由来已久的传统。仪式上，老师要用朱砂为孩子点上红点，意为开启智慧之门。
0: 孩子们，接下来我们开始写人字。
1: 从这一天起，懵懂的孩子正式踏上了求知之路。
0: 人，
1: 他们一撇一捺地写下一个人字，也开始懂得做人的道理，要像人字一样顶天立地。占地2000多平方米的聚魁书院，坐落在重庆市聚魁中学的校园里，由白沙邓氏家族在清同治年间创办。
2: 这是一座清代书院，已经有150年的历史了。
3: 那我们现在走过的这道门就是书院的正大门吗？
2: 正大门，正大门。门楣之上啊，有聚魁书院四个字。这个名字啊，是由这个书院的创办人，邓石泉在兴办书院的时候，同步刻上去的。他取名为聚魁。
1: 聚魁寄托了魁星聚集、英才辈出的美好寓意。150多年来，从一座书院到一所学校，从最初的几十个人发展到今天5000多名师生，这条由邓家而起的办学之路，仿佛也是中国近现代教育的缩影，见证着百年的风云变幻，也记录下一个家族重教弘文的家风传承。
3: 漫步在聚魁中学的校园里面，随处可见的名人题刻和一株株百年古树相映成趣，耳边传来的是朗朗读书声。从邓氏家族创办聚魁书院到如今的聚魁中学，在100多年的时间里，教育改变了他们的命运，也为白沙留下了一脉文风。
1: 白沙镇位于重庆市江津区西部，明清时凭借长江黄金水道和繁忙的码头，白沙成为连通川渝、云贵和长江中下游重要的交通枢纽。商业的兴盛促进文化的兴起，白沙镇上的邓家祠堂留下了这样一副楹联。
2: 这就是邓氏祠堂，是由邓石泉发家致富以后，决定定居白沙，在这个地方修建的。柱子上呢有黑石钟灵、重教弘文垂典范的对联，他把其中的重教弘文作为家训给立下来了。
1: 白沙邓氏先祖邓禹是东汉开国功臣，后来辞官隐退后专心教育子孙，逐渐在家族中培养起尚文好学的家风。清雍正年间，江西邓氏家族的一支沿着长江水路来到重庆，定居在江津一带。邓石泉出生于清嘉庆24年，那时邓家已家道中落，可即便生活艰难，母亲依旧靠着帮人缝补衣物供年幼的邓石泉读了几年私塾。长大后，他

0: 他靠提篮售卖针线维持生计。因为识文断字，邓石泉的人生迎来了一次重要的机会。
1: 白沙的城市银行选拔学徒嘛，要求呢，能够记账。因为邓石泉呢，他本身读过几年的这个私塾，所以呢，他就有了别人没有的一个机会，他就进入到这个银行里面啊，去当学徒。因为他这个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能够算得清楚账，他也很聪明，很快呢，就把行业这个秘密都弄清楚了。
0: 邓石泉勤勉好学，得到东家的赏识，从学徒逐渐成长为掌柜，30岁时创办了自己的银行。
1: 然后呢，又抓住了一个川盐技术，这个时候的盐行业啊，利润很高很高，所以他的银行呢，迅速的做大做强。嗯，在这样一个人生的蜕变过程当中，他就意识到了这个文化知识的一种重要性。他就认为如果自己没有文化，肯定是这连串的机会都没有。
0: 读书改变了邓石泉的命运，也让他从此把教育作为立家之本。然而那时白沙还没有一座书院，于是邓石泉下定决心要自己创建一座。1870年，他和好友筹集了4600两银子，在黑石山上破土动工。可是刚进行到一半，好友生病离世，资金也所剩无几。邓石泉不得不停下工程，把一些修好的学舍收拾出来，让自家孩子和盐号工人的孩子进去读书。如今巨魁中学最早的学舍还保持着原来的样子，承担着教学的功能。
1: 因为这个地方啊一直在办学，从来没有中断过，所以呢整个书院也一直在使用。现在看见的这个窗户，它的大小，尤其是它距离这个墙根比较近的这种特点，全部都保留下来了。
0: 巴渝一带潮湿多雨，为了让建筑内部夏季阴凉，冬季保暖，窗户大多建得小而高。但巨魁书院的窗户打破常规，建得既宽阔又低矮。这种独特的设计源于当年书院发生的一件事。
1: 有一天呢，他就到了书院去检查，就看见这个在教室外边有10多个穿得很破烂的一些小孩儿，这些小孩呢，有的脑袋紧紧地贴在门缝当中，再往里教室里看，另外还有两个比较小的孩子啊，就一个人踩到另外一个人的这个肩上，从窗户往教室里边看。
0: 看到这样的场景，邓石泉被深深触动。无关贫富，无关身份，每一个孩子的心里都充满着对知识的渴望。可是那时的条件还不容许让所有孩子都进入课堂。邓石泉一边想办法继续筹集资金，一边叫来工人，拆掉学舍已经建好的窗户，降低高度，重新修建。他特意叫来了8岁的儿子邓鹤祥，以他的身高来确定窗户的高度。年幼的邓鹤祥十分不解，为何刚刚建好的窗户就要拆掉。
1: 于是呢，邓石泉呢就告诉他，这些年我在这个外边做生意啊，见到的没有文化没有知识受苦受累的事儿实在是太多了，所以他们也只能下苦力。他说我前两天呢看见这几个孩子之后啊，我就心里面在想，如果说他们读过书，可能呢跟你们就是一样的，因为现在没有这么大的规模，房屋没修好，今后他们来呢就可以在外边看得见，他愿意听也就听得清。
2: 床前明月光，西
3: 床前明月光，
0: 降下一扇窗的高度，为贫苦孩子打开一扇知识的大门。一人读书能启迪智慧， 一家读书。

0: 可家业兴旺，而唯有众人皆读书，国家才能强盛。在邓石泉的倡议下，当地有识之士纷纷行动起来，为书院建设出钱出力。1880年，历经10年时间，巨魁书院终于竣工。落成之时，邓石泉在石碑上亲笔题写了"目见巨魁书院小影"。
1: 上面的内容是什么呢？
2: 其中有这么几句话，叫"育坊育才之志，创为学社，培读俊逸，为国除才"。所以从这里看得出来，邓石泉在兴办巨魁书院的时候，实际上是有一种怀着家国情怀。
0: 巨魁书院的建成，不仅打破了白沙无书院的历史，也是白沙教育走向兴盛的开始。为了让更多人走进课堂，书院只收取基本的书本费用，一些贫困家庭的孩子更可以免费就读。一时间，黑石山上书声朗朗。一座书院为一座城留下一脉文风。自那以后，白沙第一次有了秀才、贡生和举人，也涌现出许多杰出人物。白屋诗人吴方吉、历史学家邓少芹、国画家张彩琴、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周光照，更有数不胜数的优秀学子，在不同的领域为国家、为社会贡献着力量。走过百年的课堂，是回望历史的窗口，也是家风绵延的象征。年幼时被父亲拉着比划身高的邓鹤祥，不仅担任了首任巨魁学堂的堂长，也在同年创办了当时的川东第一所女子学堂。
3: 这个是邓氏私立新本女子学堂，它由邓氏后人捐赠10000余元，于1905年建成。
1: 10000大洋？
3: 对 对。
1: 那相当于现在的多少钱呢？
3: 如果折合为现在的人民币啊，至少是100万。
1: 那是很大的一笔钱。
3: 对对。
1: 难怪修建的这么的气派哈，这么漂亮。
3: 非常漂亮。
0: 100多年前。正是清朝国力衰弱，列强环伺，中华大地风雨飘摇之际。那时，从海外留学归来的邓家人开阔了视野，他们回到家乡白沙，在办学中探寻救国救民的新出路。1905年，清政府宣布废除科举制度，巨魁书院顺应时代潮流，改为巨魁学堂，倡导崇尊实学，关怀国事。除了传统的国学外，还增设了物理、化学、英语等课程，让学生了解世界。邓鹤祥也常常走上街头，为宣传新思想、新文化做演讲、发传单。
3: 但是在过程中，他就发现有一个奇怪的现象，怎么老是就是男的过来领，而女的躲得远远的。后来他就忍不住去找了一个女孩，他就问，你们为什么不要这个领传单呢？这个女孩笑着说，我们女子这都不认识，你给我传单干什么？我拿回去说发火柴还不行呢，
1: 就烧柴火。
3: 对对，烧火柴火还不行呢，你说这个事情呢，就对他的触动很大。
0: 那次遭遇让邓鹤祥开始反思，在封建社会，女子很少有接受教育的机会，不识字读书何谈知识救国。为此，邓鹤祥和妻子朱树德创办了新本女子学堂。
3: 那个时候应该是实行新式的教育了，既学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学那个西方的这个先进的科学思想，尤其是科学方面，并且还实行分班制啊等等，因此完全适应了这个顺应了这个社会发展的需求。
1: 其实是也是根据这个发展的教育的需求，最开始是就是教育啊。
3: 就是识识字嘛，那个时候能够识个字就行。

0: 但是随着这个教育的发展，他们觉得这个识字仅仅从家庭那个角度，让女孩也同样考虑到了这个家国情怀、国家意识了，就是要立志做有更大的抱负这种。
1: 兴市的女子学堂，仿佛长江畔的一缕清风，让女子有机会看到外面的世界，从家庭走向社会，走向更宽广的人生舞台，立下读书报国的远大志向。在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教育是点燃民族希望的火种。其中，邓氏家族后人邓静兰，巾帼不让须眉。共和国成立后，他报考了当时的南京第五军医大学，成为了中国核医学奠基人之一。邓家在白沙开教育之先，让这个原本没有一座书院的水陆码头成为当时川东文化重镇。今天的白沙镇文风氤氲，书香四溢，延续百年的课堂里，读书声依然声声入耳。街巷深处，许多24小时不打烊的书店，带领人们遨游在知识的海洋中。一个家族以为国为民的家风传承，润泽了一方水土。
2: 从识字开始认识世界，到倡导教育的平等化，邓氏后人在时代的变迁当中一直秉承着教育为本的思想，并且不断地探索着教育的力量。正是因为这样的家风学风，让白沙古镇人才辈出。
1: 寒冬清晨，巨魁中学的操场上传来了训练的声音。一群年轻人中，一位头发花白、身材高大的老人引人注目。他的名字叫邓若曾，是邓石泉的曾孙，也是带领中国女排获得多次世界冠军的主教练。如今已是耄耋之年的邓若曾，离开了生活60年的北京，回到家乡白沙定居。一有空闲，老人就会来母校走走，教教孩子们练球，也给他们讲讲学习文化知识的重要。
3: 就你们进入可能到很多行业去工作，要靠什么呢？要靠你的去知识文化需要不断提高的加强学习，要打好这个基础，基础是文化知识的这是力量，好吗？听着吧。
4: 好。
1: 在这座校园里，不仅遍布着数代邓家人的印记，也处处留存着邓若曾少年时的记忆。刚上初中时，邓若曾就展现出优秀的运动天赋，学校里的田径运动会冠军几乎都被他包揽了，可是文化成绩就惨不忍睹，次次都班级垫底。有一次，邓若曾逃课跑去运动场打球，正打得高兴，一回头发现父亲就站在球场边，吓得他赶忙跑过去低头站好。
3: 有一次我正在玩篮球的时候，我父亲来了，我父亲看见我在这儿就叫过来，若曾你过来，我什么事啊，抱这个篮球过来了。他说你干嘛？我说打篮球。下课没？下课铃还没响你出来了。我说我提前一点点，不然我到时候站不到球场，到时候别人我没有，那怎么行啊，学习怎么能耽误啊？你学习耽误了，今后你能为国家啊，为咱们家乡做贡献吗？你来来，我给你本书看看，一本书是《孙子兵法》，那里边很多道理。
1: 一本《孙子兵法》，邓若曾翻来覆去的看，想不通父亲为什么要给自己一本兵书。可是等到有一天上了球场，听到教练排兵布阵，他突然明白了父亲的用心。赛场也如战场，一场比赛不仅比体能和技艺，更是战术和心理的较量。
3: 有的人说我们是运动员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后来我就悟到这些道理了，必须要有文化有知识，你才能做一个好运动员，优秀运动员。
1: 20世纪70年代，中国排球在世界赛场崭露头角，

0: 队员们向世界冠军发起了一次次冲击。但那时日本队员擅长飘球技术，队员们接球时频频失误。
1: 我们在这国家队的事儿啊，当时我们这些日本人开始发飘球啊，我们周围的球飘球。
2: 什么叫飘球？
1: 飘球就是运这个排球啊，你发出去过后啊，它就不是一般发出去旋转的。
2: 哦，对，
1: 旋转它的轨迹啊就很有轨迹的啊，就运动啊，体格很有规律，富有幅度的。这个飘球就没有，出去过啊，它受空气的影响啊，东飘西飘，突然下降，所以上来是很不容易找准的电球地点。所以当时我们就纳闷，这个飘球怎么形成的？
0: 有人提出一个大胆的想法。钱学森先生在空气动力学领域有着卓越的成就，何不向他请教呢？怀着忐忑的心情，邓若曾给钱学森先生写了一封信，详细描述了困扰他们的难题。没想到钱院士很快就回信了。
1: 现在很快就回复信了，而且上面画了图，排球运动的规律，上去不走，说怎么空气怎么流动，上下空气怎么走啊，告诉我们，哎呦，我们非常感动，哎，非常感谢，进一步的知道了这个飘球的原理，科学性在哪里，就知道了体育不是说是蛮干，而是有科学的去训练，对我将来后来的执教有很大很大的帮助。
0: 这封弥足珍贵的回信，不仅为中国排球队破解了技术难题，更让邓若曾和队员们意识到，世界体坛的顶尖对决早已上升为头脑的竞技。今天，全民教育的理念已经渗透到方方面面，从竞技体育到文化娱乐，再到日常生活。回到家乡的邓若曾也把自己的所学所得教授给家乡的孩子们。受教于人又施教于人，邓家人就是这样完成了人生一个个圆满的循环。邓若曾的侄女邓小凤最近正利用工作之余，协助巨魁中学的同学们收集整理邓家先辈兴教办学的故事，用于编排话剧。
2: 这个是关于这个贺丹公的一个故事，贺丹公大家都知道吧。
0: 这一天他回到了巨魁书院，小时候看不懂的两块牌匾如今读来掷地有声。
3: 其实我们今天经过的这个门呢、是有一个典故的。你看后面有一个门楣，一个是出头之路，这边呢是叫入德之门。就是我们希望我们的学生啊，这个从这里进到学堂以后呢，真正在学习过程中啊，能够成为有德有才之人，
2: 就是修养自己的德行。
3: 对，然后这个门呢是出头之路，也是学堂的这些这个创始者也好，是希望在这里学习的同学能够学有所成，从这个门出去以后真正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之人。
0: 教育并不只是传授知识，更是培养人的德行，德才兼备才能成为栋梁之才。邓氏先辈对教育的重视对后人影响深远。1992年夏天，高考前的一天下午，放学回来的邓小凤找到正在农田里忙碌的父亲，他鼓起勇气问父亲自己到底要不要上大学。因为有些初中毕业就出去做生意的同学现在已经赚到了钱，而自己就算考上大学还要经过4年的苦读。同样都是赚钱谋生，读书的意义在哪里呢？
4: 同学聚会，那看到他们这个穿得很光鲜很漂亮，生活条件确实也得到了很好的改善，其实呢还是内心还是有一些动摇。我记得有一次我就又去找到我的父亲啊，我的父亲呢就举了一个例子啊，就说你看你从小就生病，都是这个旁边的李医生给你看病，你看李医生帮助这么多人解决这个疾病疾患，同时又得到了大家的尊重啊，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后来呢就在

0: 父亲的教导下嘛，我又继续完成了学业，所以说上了医学院校。
1: 在父亲眼中，人生必要经过入德之门，提升品德与学识，才能找到真正的出头之路。后来的邓小凤成为一名救死扶伤的医生，在近30年的医生岗

0: 白先辈们兴教办学的初衷，正是那副刻在巨魁书院门口的楹联：知国家大事尚可为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
1: 父亲，我想当一名老师。
2: 老师，学无所得何以为师。
0: 这一天，同学们排练许久的话剧正式登上了舞台。百年前学堂里的朗朗书声犹如跨越时空的和鸣，既唱出邓氏家族陪读俊逸为国储才的初心，也激励着一代代学子在知识的海洋里不断前行。
1: 我是绝不会与五哥一起从商的，既然不会，那就去学，去学习如何成为一名真正的老师。
3: 孩子们精彩的话剧表演让我们感同身受那些历史上发生在白沙的教育兴国的故事。如今走在古镇的大街小巷，随处都可以看到以读书教育为主题的文化广场、陈列馆和像这样的文化墙。重教弘文已经由邓氏家族的家风发展成为白沙乃至整个江津的城市风尚。

0: 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战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

0: 让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 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

0: 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随着人工智能融入日常教育，编程素养已经成为当代学生成长路上的重要必修课。科技至上小达人以科创展示为载体，搭建实践舞台，引导孩子们学以致用，迸发创新想法。本次设置走进成都市抛桐树小学听府校区，从线上知识闯关到现场实操考核，多轮赛事择优筛选，六位热衷编程的优秀学子脱颖而出。六位小创客都有着怎样的奇思妙想？期待他们闪亮登场。
1: AI 筑梦，智创未来，欢迎各位来到科技智创小达人的现场，我是主持人明阳。此时此刻，六位智创小达人已经集结在现场，接下来就让我们一一来了解一下充满智慧和创造力的他们。
2: 大家好，我是抛桐树小学天府校区四年级五班的李博宇，我的口号是探索太空，面向未来。
3: 大家好，我是成都市抛桐树小学天府校区五年级九班的周北辰，我的口号是代码绘就融成，科技点亮未来。
4: 大家好，我是来自抛桐树小学天府校区五年级十五班的郑景辰，我的口号是代码为艺，咏叹星河。
5: 大家好，我是来自抛友天府六年级八班的王姿月，我的口号是大胆想象，勇敢创新。
6: 大家好，我是来自抛桐树小学天府校区六年级六班的廖子辰，我的口号是科技赋能环保，守护共同家园。
7: 大家好，我是来自成都市抛桐树小学天府校区六年级六班

0: 的陈艺昕，我的口号是钻研编程，追逐航天梦想。
1: 怎么样，听完六位小达人的自我介绍，是不是已经被他们的科创激情所感染了呢？在 AI 飞速发展的今天啊，小朋友的能力和创意更应该接受专业的引领和赋能。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了 AI 行业的资深专家，四川大学电气工程学院自动化系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张军鹏张教授，来作为我们的智创领航员。张教授您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小朋友好。多年从事人工智能方面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伴随着人工智能的快速普及，科创理念融入了生活，也慢慢融入了日常的教学，持续刷新课堂的学习形式。依托国家对信息素养教育的扶持，编程从冷门的特长变成了中小学必须掌握的基础能力。人工智能现在褪去了高科技的神秘感，是同学们实现创意、解决实际问题的实用载体。以后啊，人工智能 AI 会持续的赋能各行各业，在场的小达人正是未来科创发展的主力军。愿大家在舞台上大开脑洞，碰撞出更多的新颖创意，静待各位的精彩展示。
1: 再次欢迎张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在接下来的环节里呢，张老师将为每一份小达人的作品进行点评和指导，助力每一份创意发光。下面由我们人气爆棚的 AI 小将给大家发布任务。
3: Hello， 各位科技智创小达人，大家好呀，我是你们的好朋友 Chico。 今天我来给大家发布任务了。我们的比赛主题分为 AI 智能生活、探索宇宙、融成风采三个方向，小达人们将随机抽取主题，在规定时间里完成编程创作。大家可以发挥想象，自由绘制角色形象，运用积木模块进行编程操作，独立制作完整的创意应用程序。作品完成后，每位小达人都需要上台完整阐述自己的创作思路与作品亮点。小达人们，你们准备好迎接挑战了吗？
4: 准备好了。
1: 好的，现在我们的所有小达人们都已经抽选了自己的主题。那张老师能否给大家分析一下，我们的小达人们如何围绕自己的主题去展开创作的？
2: 啊，大家不要紧张。这个编程创作的核心就是忠于主题，用好创意。大家拿到主题题目以后，围绕主题去搞清楚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你作品想表达什么，第二个就是有哪些场景和角色你要实现，第三个就是你的编程逻辑是不是清楚。然后再利用软件绘图、积木编程和动画交互的功能实现你自己的创意。编程创作不看难度的高低，只要你的主题切合、逻辑通顺、观点新颖、创意新颖、完成度高，那么就是一个出色的作品了。
1: 好的，感谢张老师给我们小达人们的建议。接下来我们的编程挑战马上开始。 AI 筑梦，智创未来。

0: 好了，在规定的时间之内，我们的同学们已经完成了他们的编程作品，接下来一起来听一下他们的作品介绍。
1: 这款游戏的设计初衷是为了打破传统科普的枯燥形式，让玩家沉浸在游戏的世界里，让大家在玩乐中直观感受太空垃圾的危害以及太空的美好，传递科技赋能、共同守护家园的理念。同时，游戏的难度设计也兼顾各趣味性和挑战性，让青少年玩家快速上手，同时也能让玩家在反复尝试中加深对太空议题的理解。我的分享到此结束。

0: 感谢大家的聆听。
1: 大家好，今天我带来的编程作品是探索宇宙。在了解太阳系时，我发现单纯看书比较枯燥，便设计了这款可边玩边科普的宇宙探险小游戏。接下来我为大家介绍一下项目内容。整个游戏分为三个步骤，第一关是宇宙探秘，玩家依次访问太阳、月亮等八大行星等星体，当碰到星球时就能解锁对应的天文知识卡，积攒能量，开启虫洞，打开下一关卡。第二关是陨石突围，玩家需操控飞船，躲避陨石，同时收集能量晶体，打开星门，开启下一关卡。最后一关是银河科学密码，玩家通过回答三道天文问题完成解密，通关即可获得银河与守护者徽章。我设计的这个游戏运用了 Scratch 中的移动、播放声音、输出文字、效果特效、广播接收、克隆等基础的知识。角色由八大行星，太阳、月亮、地球、向导阿洛，还有飞船等组成。整个游戏以闯关的形式科普天文知识，寓教于乐，让大家在玩耍过程中轻松掌握太阳系的基础知识。
2: 今天我带的作品名为《地铁游成都》，我的程序里有一个可爱的吉祥物，名为荣仔，点击它就可以快速了解整个作品的使用方式。作品一共分为四大板块，第一板块是坐着地铁游成都，也是我的核心板块。点击进入后，荣仔会先给你介绍关于这个板块的大致内容，点击地图还能放大，清晰查看地铁线路走向，能查询这个站点附近有什么好玩的，还能看到周边游玩攻略。第二板块是成都文化介绍，我在这里介绍了川剧、茶文化等成都特色文化。第三板块是成都美食专区，为大家推荐地道的美食和优质餐厅。第四板块就是作品介绍，我希望地铁游成都能给想来成都旅游或想了解成都的朋友们提供一个方便、实用、好用的出行指南。
3: 今天我带来的作品是盘古号深空探索智能飞船，飞船亮点是自循环生态系统与 AI 多重防护系统。飞船点火成功后进入了深空巡航探索模式， AI 防护系统在发现有威胁时会发出警报，方向键控制飞船躲避，发射激光或者导弹摧毁靠近天体，护盾可以防御太空碎片。盘古号全长约550米，可载300人，配备复合装甲。飞船中部为居住区，配有着陆舱，可实现行星探索。飞船后端有核反应动力系统和推进系统。我希望用 AI 编程让未来太空探索更安全，走得更远。谢谢。
4: 我的作品是《龙城风采》，设计初衷是为了帮助外地游客做一个关于成都的旅游攻略，或者是帮助学生群体更加深刻地了解这个成都的人文风采。点这个使用指南就可以看到这个游戏的具体玩法，最后点开始就可以开始游戏。这个游戏是有一个成都地图，点击相应的区板块就可以看到这个区里的各种景点的宣传图，点击这个宣传图就可以看到这个相关景点的介绍，同时会减去这个金钱和体力。最后我们再点击右上角的小吃铺就可以补满这个体力，然后我们再点击结束游戏就可以结束游戏体验。谢谢大家。
5: 我的作品是金石太空，我一直痴迷浩瀚宇宙，也热爱编程创作，这款游戏就是我的小小创意成果。故事设定在未来地球能源紧缺的时代，玩家将化身太空指挥官，驾驶飞船在宇宙寻找特殊晶石，用新能源拯救地球。游戏操纵简单，可以用 WSAD 键来操纵太空飞船。游玩时要注意避开星球，及时收集晶石补充能量，还能修复空间站，获得防护盾。我希望通过这款游戏让大家珍惜地球能源，也愿我们都能保持好奇，勇敢探索未知。未来我也会继续优化我的游戏，谢谢大家。
6: 好的，听完我们六位小达人的作品阐述，不得不说啊，大家的创意和动手能力都非常的优秀。那大家的作品还有哪些亮点和值得改进的地方呢？接下来继续有请到我们的智创领航员张老师给大家做专业点评。
7: 大家的表现超出了预期，每个主题都做出了自己专属的亮点，
0: 选择 AI 智能生活的同学，紧扣钱。

0: 研科技，聚焦日常生活衣食住行，用创意作品实现了人工智能富农生活的便捷与奇妙，选择探索宇宙的同学放飞奇思妙想，搭建浩瀚的太空场景，依托精美的画面探索星际奥妙，怀揣对深空的好奇与浪漫畅想，选择融融风采的同学立足成都文脉，深挖成都特色，作品尽显天府韵味，饱含热爱家乡的真挚情怀。同学们敢构思，敢落地，敢创新，尽显新时代少年优秀的科创素养。然而现阶段作品仍然有优化打磨和提升的余地，愿大家坚守科创初心，持续钻研精进，希望同学们继续发扬这种探索的精神，在以后的学习中持续精进改进，做出更好的作品。
1: 非常感谢张老师细致全面又专业的点评，听完老师的解读啊，我们也清晰地看到了每一位小达人作品的闪光点和可以进步的地方。 AI 科创时代已然到来，编程呢不再是一门小众的技能，而是孩子们锻炼逻辑思维、开拓创新视野、提升综合能力的重要途径。今天六位小达人用一行行积木代码，一个个创意作品，让我们看到了少年科创的无限可能。科创教育呢，就是让孩子们敢于想象、勇于创造、乐于探索。我们也希望所有小朋友能够保持这份对科学的热爱，以代码为笔，以创意为艺，在科创的世界里不断的进步，闪闪发光。让我们 AI 筑梦，智创未来。再会。

0: 它徜徉在历史的长河，它是我永远铭记的花。
1: 出生，别气馁，说明我们的缘分未尽，我和香草野会陪着你继续寻顶的。
2: 第七集，楚都东迁。
3: 香草仙子，我们这是要去哪里？
4: 楚生，下次不要问我去哪里去哪里的。
3: 为什么？
4: 因为计划总赶不上变化。原本我们要去博物馆的，现在却要去郢都了。
3: 嗨！哎！
5: 不仅长相英俊，才华也十分出众哦。
3: 香草仙子，这人是谁啊？
4: 楚生，你连他都不知道吗？他就是我们楚国继屈原之后的大诗人宋玉，他长得真帅气。
3: 可是他跟寿春、跟楚大鼎有什么关系？
4: 就是他的文章才让我们寿春出了名的。不好！不好，树大招风，有人要诬陷宋玉，我去去就回。
6: 哼，这个宋玉太招摇了，我得去楚王面前说说他的坏话。
4: 邓屠子，你是不是嫉妒宋玉，心里在打坏主意？
6: 你一个小丫头乱说什么，我邓屠子跟宋玉同朝为官，共是楚襄王，怎么会想着害他？
4: 你小肚鸡肠，看不惯宋玉，要向楚襄王进谗污蔑他，是吧？
6: 你个小丫头真是胡言乱语！去去去去去！
3: 哼！香草仙子，你去干什么了？
4: 没干啥。对了，我们到古楚国来，能改变古代的人和事吗？
3: 不能，历史是不能改变的。
4: 这样啊。

0: 看来只能眼看着那登徒子向楚王打小报告了。
1: 宋玉，
2: 臣在。
1: 大夫登徒子向本王进言，说你长相英俊，能说会道，又贪爱美色，要本王不让你出入后宫。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2: 大王，容貌俊美是上天所赏，善于言辞是从老师那里学来的。至于贪爱美色，我绝无此事。
1: 难道你不贪爱美色？
2: 普天之下，我们楚国女子最美，楚国之中，我家乡的女子最美，而我家乡最美丽的姑娘就是我邻居家的那位小姐。她的身材再长一分显高，减一分又显矮，甜甜一笑能使阳城和下蔡一带的人们为之倾倒。这样一位美女趴在墙上窥视我三年，我都没答应和她交往。
1: 这么说来，你并非好色之徒。
2: 至于登徒大夫，就和我截然不同了。他的妻子弯腰驼背，走路一瘸一拐，可登徒子却非常喜爱他，已经同他生了五个孩子了。请大王明察，究竟谁是好色之徒呢？
1: 你说的有道理，登徒子才是好色之徒。啊！
2: 大王，臣先告退，回去把今天的事记下来。
3: 哎，他是在写什么？好色妇。
0: 好色虽说是贬义，可人们对于美的追求与向往是不错的。我希望目之所及皆是所爱，心之所向皆是美好。
3: 哦，这不就是宋玉昨晚写的登徒子好色妇吗？
0: 是啊是啊。
2: 嫣然一笑，或阳城，迷下蔡。
1: 在大诗人宋玉的眼里，我们楚国繁华的城市就是这附近的阳城，还有下蔡。
4: 下蔡？下蔡在什么地方？
1: 下蔡就在这东南方不远处，那可是繁华之地呀。
4: 那我们向楚王请求迁都下蔡吧。
0: 楚国就要迁都下蔡，下蔡就是我们寿春。
3: 好啊，迁都到寿春，李大鼎就要铸造出来喽。
5: 人类的每一次迁徙都是为了寻求更美好的生活，关于美与美好，就是我们的向往。
2: 第八集，三千诸侣。
3: 我们穿越到古代的寿春了。
0: 寿翁，此时寿春已经成为楚国都城了吗？
6: 是的，公元前241年，楚国国君考烈王在春申君的相助下将都城迁到了寿春。
3: 春申君是谁啊？
6: 春申君名叫黄歇，当年他和太子丸一起去秦国做了人质，在秦国时尽心尽力保护太子。太子丸返回楚国继任楚王后，就封他为春申君了。
1: 谢大王。
7: 哎呀，真帅呀，让我看看。
8: 别急，让一让。哎
0: 呦，看前面那么多人，发生什么事了？
6: 那是春申君在招门客，招各有专长的门客，就是要辅助楚国兴盛起来。
0: 那他就是在招揽人才喽。
6: 想不想去玩玩？走，带你们体验一下当门客的滋味。
1: 老翁，我看您白发苍然，定是久历世事的睿智之人。从今起，您就是我门客了。
6: 谢春申君。
1: 两位小朋友，等你们长大再来报名吧。啊，
0: 春申君，你小瞧人啊！不是有才能的人都能做你的门客吗？
1: 哦，你小小年纪有何之能啊？
0: 我会变形术，你瞧好了。哎，你看。
1: 你们为何这般打扮？
0: 错了，重新再来。
1: 好。

0: 真是奇异呀、啊！那你也做我的门客吧。嗯，小童，你呢？
1: 我什么都不会。
0: 嗯，既然你们三人同来，你也留下吧。
2: 啊，我也能做门客。
0: 我门客数千，多一个孩童又何妨？我相信你会有可用之处的。
2: 春申君说我会有可用之处。
3: 诸旅三千，要是英雄皆入垢，虎贲百万，不叫赢氏独称王。
4: 爷爷，你说什么呀？我听不懂。
3: 我是说，春申君正大量招揽门客，是要将天下人才都收入囊中，为楚国培植栋梁。
5: 赵国平原君门客前来楚国拜见春申君。
6: 开门。
5: 撤。
7: 看我剑鞘试珠玉，可见平原君是怎么善待我们门客的。这一定会让春申君手下门客羡慕，转而投奔我们平原君。优待人才才能赢得人才嘛。
0: 有请平原君门客。
7: 平原君门客拜见春申君。
0: 我跟平原君是老朋友了，你不用多礼。
7: 春申君，这是平原君赐我的剑，你看如何？
0: 好好。
7: 春申君，我此次前来只是向您表达平原君对您的问候，这就告辞了。
0: 好，待我向平原君问安呢。
8: 哎呀，太丢人了。
7: 平原君，属下从楚国回来了。
9: 你此去楚国怎么样？
7: 我原本以为我们以剑试珠玉够气派的了，可是
9: 什么？
7: 可是春申君的门客却穿着饰有珠玉的鞋。
9: 哦，他有多少门客穿着那样的鞋子？
7: 有三千人。
9: 竟然有三千诸旅，春申君门下人才济济啊。
10: 成语典故三千诸旅，这世界有一种炫富，炫的是人才。第九集，歃血为盟。
11: 此时是楚考烈王六年，赵国邯郸被秦军围困了两年。
12: 快放箭！
13: 各位大臣，我赵国都城邯郸已被秦军围困了两年，如今形势危急，该如何是好啊？
14: 赵王，现在得让平原君去楚国求援，让他们派兵来解我们之围了。
13: 为什么要让平原君亲自去楚国呢？
14: 平原君有一好友春申君黄歇，现在是楚国相。
13: 那派平原君去，楚国就肯答应派兵援救我们吗？
14: 让平原君带我一道去，我一定会劝说楚国派兵的。
13: 好好，传旨，让平原君去楚国向楚王求援。
15: 王有旨，平原君即刻去楚国向楚王求援。
16: 我们寿春真是繁华呀。
2: 树爷爷，那个人是谁？
11: 他叫毛遂。
16: 他就是那个毛遂自荐的毛遂啊。
2: 那他能说服我们楚王派兵给赵国解围吗？
11: 这是战国之时，齐楚燕韩赵魏。

0: 魏秦，七个小国号称战国七雄，他们之间互相攻打又互相援助，只这次能不能说服我们楚王派兵，那要看毛遂的了。他是平原君的门客，他主动向平原君推荐自己，说他一定能说服楚王出兵救赵。
1: 拜见楚王。
2: 你又是何人？
1: 在下赵国平原君门客毛遂，有话要说。
2: 那你就说说吧。
1: 楚王，我们赵国今天来请你派援兵，您一言不发。可您别忘了，楚国虽然兵多地大，却连连吃败仗，连国都都迁到这儿了。依我看，楚国比赵国更需要联合起来抗秦。
2: 哦，此话怎讲？
1: 如果这次楚国不与赵国联手打败秦国，如若赵国灭亡，秦国下一个目标就是要灭掉你们楚国。
2: 啊，是吗？容本王想想。
1: 哎呀，楚王，您从中午想到黄昏了，一直不置可否，到底为何？
2: 这个嘛，
1: 当年秦国的白起带着几万人的部队发兵与楚国交战，第一战就攻克了郢都，第二战烧毁了夷陵，第三战便使大王的先祖受到极大凌辱，这是楚国百世不解的冤仇，连赵王都感到羞耻，可是大王却不觉得羞愧，合纵盟约是为了楚国，不是为了赵国。
2: 是，的确像先生所说的那样，本王一定竭尽楚国之力，履行合纵盟约。
1: 那这合纵盟约算是定了吗？
2: 就这样定了。
1: 那需要以我的血为誓吗？
2: 不必，速取金血来。
1: 大王，既然我等已歃血宣誓，订立合纵联盟抗秦的盟约，大王可派援救我赵国了吧？
2: 好，本王这就下令出兵援赵。冲啊！楚国派兵来救援我们了！
3: 派援我们了！上啊！
4: 不好了！楚国派兵来夹击我们了！快撤呀！
5: 快跑啊！
6: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7: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9: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7: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

0: 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

0: 让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

0: 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

0: 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遇见了他以后，我就觉得人还可以这样活吗？
5: 白天在会计师事务所上班，穿着高跟鞋，晚上洗碗4个小时。
4: 七八月份是重庆最热的时候，40几度，选材料装修，每天回来全身沙全身灰。
6: 哎呦，
4: 然后有一次他切割木条的时候啊，还把手切到了，
6: 手指好像都肿起来了。
4: 嗯，非常辛苦。
7: 这个还好，
6: 这还好啊。你看你的小拇指肿成什么样了，我能理解他吸引到你的地方，就你们俩真是刚柔并济的典范。
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请主持人陈明。真情致谢，从新开始。欢迎来到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我是陈明。参与节目评论，报名参加节目，您记得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谢谢你来了官方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接下来认识一下三位嘉宾老师，让我们欢迎心理专家百燕怡老师，欢迎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欢迎重庆电视台主持人柴子路老师。接下来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
1: 那个时候对婚姻不抱任何的幻想和期待，不相信爱情，我已经不会爱了。我当时只想专注地做好一件事情，就是好好地带着我妈活下来，比我爸在的时候活得更好。为了让我妈安心，半年时间我把自己嫁出去了。结婚那天默默地做好了随时离婚的准备。这些年她包容我，偏爱我。
2: 老婆，吃饭了。
1: 我终于有了一个安稳的家。我知道不管我变成什么样子，她都在。
0: 老公，谢谢你让我相信爱情。我们首先有请出今天的被感谢人丈夫唐春上场。
3: 主持人好，三位嘉宾好，大家好，我叫唐春，今年41岁。
0: 您的妻子她说您让她相信了爱情。结婚多久了？
3: 结婚11年了。然后有一儿一女，在家里她是大哥，我是二弟。
0: 他是大哥，
3: 对，我们两个就是说
0: 处成了兄弟，
3: 对，然后家里大小事几乎都是他在处理，然后我就照顾家庭。哦，
0: 哎，这样一个大哥的主外的妻子，我们共同来看一看。接下来让我们请出今天的致谢人妻子黄巧上场。哎，不是我心目中的大哥形象啊。
4: 大家好，陈老师你好，我叫黄巧，39岁。在我遇到我老公以前，我不相信爱情。那个时候我其实就想随便找个男人就嫁了，但现在我觉得我非常的幸福，我很感激我能遇到他。
0: 您刚才提到说不相信爱情，随便找个男人就嫁了，这是为什么呢？
4: 在我

0: 十岁以后跟我爸妈在一起生活的，爸爸在外面赚钱，我妈看上去很幸福的，就是那种只负责貌美如花就好。其实只有我知道不是这样的，因为我妈每天买菜做饭打扫，在爸爸工地上面给几十个工人煮饭，其实她也很辛苦。但是我爸觉得拿钱回来的人是我，我妈就很卑微。我爸跟我妈说话我记得是那样的，不要管我，我很忙，我什么时候回来你也不要问。然后我妈就变成我不问我也不说，我在家里就安安静静的，然后有时间我就去打打麻将，时间久了就变成两个人不沟通了。然后我在那个家就扮演起了一个和事佬，我就每天放学回家到我妈的那个麻将馆去拿钥匙，回家先把饭煮好，一个人把作业做好，然后再把家里收拾干净，最好是把爸爸的鞋子刷干净，把果盘摆好。在我的印象里，我就是要营造一个非常温暖的家，让我爸回来以后看到我妈不在家，觉得这些事情是我妈做的。我可能承受了十岁的时候那个童年我不应该承受的，我觉得
1: 是的，
0: 我要过于的那个察言观色，我得懂事，不然我爸可能就会觉得我妈每天打麻将不顾家，那他们两个就得吵架，那那个时候我就会可能没有爸爸没有妈妈在同一个家里，我就一直在那种担惊受怕的爸爸可能随时会跟妈妈离婚的那种状态里面长大的，感觉他们两个走得很远，名存实亡的婚姻吧。我感受到的就是那种危机感。我小时候最怕我妈就说的是黄乔你回来一下，每次她叫我回去一下就是她跟爸爸吵架了。十八岁以前应该都是这个状态的。
1: 啊，这太难了。
0: 我见过那个很美好的爱情，我真的见过。十岁以前我是在农村长大的，我是一个留守儿童，我爸妈那个时候出去打工了。我外公是一个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的人，但他超级浪漫。他有时候出去挖个土什么的回来，他会把路边的那种很漂亮的小花给我外婆带回来，放在那个床头。我记得那个小时候床头上有一个很小的一个罐子，那个花插上去看起来其实很突兀不好看，但是我外公每天都在做这件事情，经常我都能看到那个花。他很浪漫，一个不会写自己名字的农村老头儿。我放学回家的时候，我能看到我们家那个桌子上老是扣着一个碗儿。有时候是两个，有时候一个。两个碗打开的时候，它里面可能就是一颗冬瓜糖，一个橘饼，或者还有那个一根冰糕棍儿。那个时候我们很穷，就买一颗糖，只买一根冰棍儿，我们分着吃。我跟我外婆可以一人一半，一人喝一口。没有冰箱嘛，那个时候那个冰糕就化掉了，只有一碗水。那个是薄荷味的，我记得很清楚。就我从小就在那种很有仪式感的家里面，很有惊喜的家里面长大的。但是直到十岁，如果那一年我外公外婆不是同时离开我的话，我不会跟爸爸妈妈在一起。我外婆两个小时就脑梗，然后我外公当时没哭，但从那以后直到我外公去世那半年，我从来没有看到过我外公笑过。直到半年以后我外公生病了，他放弃治疗，他整整十五天不吃不喝就去陪我外婆了。这是我见过的就是真实版的殉情。所以我希望我会遇到一个余为六，我外公叫余为六，我一定会一辈子记得他这个名字。
1: 明白。我大概理解。所以你对那种美好炽烈的爱情既有一种底层的向往，但有一种深刻的怀疑。
0: 我很无奈，因为外公外婆走了以后，我妈连个娘家都没有了，没有爸爸没有妈妈，一年之内他们都没了，他只有我跟我爸。
1: 是
0: 我父母在我最惨的那一年离婚，我爸也走了。那一年我特别惨，十八岁的时候我遇到了我的初恋，长得特别帅，我们相处了三年多，我差点嫁出去了。我爸那个时候做包工头的，所以我带着我爸去把我们初恋的家装修成我想要结婚以后的样子。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我爸送了我一台我当时特别喜欢的一个双开门的冰箱，那个时候挺贵的。然后我们还把他的那个理发店装修好，当时做起来生意也挺好。

0: 好的，
1: 嗯，
0: 然后就在我们在商量宾客名单了，我跟我妈在家里畅想，幻想着美好的爱情，幻想着我妈可能就要快抱外孙的那种喜悦里面去了，
1: 嗯，
0: 结果我看见我的初恋男友手机上面有四个字，我想你了，但是不是发给我的。我当时我很好奇，我想知道这个人是谁，我去理发店偷偷的蹲，我看见一个美女长得特别漂亮，就坐在那个理发店的那个收银台那里，像一个老板娘一样。
1: 老不是你是老板娘吗？
0: 我被取代了。我在结婚前，我的初恋男友找到了他更喜欢的人。
1: 你们在一起有三年的时间，已经在筹备婚礼了。
0: 对，
1: 那你男朋友怎么给你解释这件事情呢？
0: 我没有给他解释的机会，因为我的性格当时很急，我是一个女汉子的性格，重庆的。
1: 你就扭头就走了？
0: 没有走，我把他的店砸了。
1: 哦，自己装修的店自己亲手砸了？
0: 因为那个灯是我装的，那个椅子是我买的，那个地板是我爸安的，所以我在那里砸，我像一个疯子一样。
1: 你一个人冲进去开始砸？
0: 对，我没有给他解释的机会，我觉得这个没什么可解释的。当时那个店是营业状态的。
1: 哦，还有客人在里面？
0: 客人报警了，是我没有控制住我自己的情绪，我真的是太生气了，因为我觉得这是我最后一次相信吧，我已经用尽了我所有的力气去经营这一段感情。我记得当时那个警察叔叔跟我说的，
1: 啊，
0: 这种人不值得。
1: 他站在你这边。
0: 所以就那么一砸，就把我们两个的缘分可能砸得彻底没了，也把我对结婚的那种憧憬和对所有幸福的幻想砸了个稀巴烂。
1: 我懂了，所以最初说曾经你毫不相信爱情，你的人生看到了三个感情的样本，真的太判若云泥了。后来你的父母关系怎么样？你刚才有提到说在有一年你的父亲也离开了。
0: 就在那一年
1: 啊，同一年，
0: 我爸妈离婚，他晚上就走了，给我们留了800块钱，
1: 留了800块钱，
0: 整整800。就那以后，我可能10年跟我爸见面的次数都是寥寥无几的，因为他走了以后，我不能老是躲在被窝里哭了，我也没办法像以前一样伸手问我爸要钱，
1: 嗯，
0: 我得要工作呀，我得要养活我妈。为了不降低我跟我妈的那种有爸爸的时候的那种生活质量，
1: 嗯，
0: 我就出去打工，做两份，每天十几个小时，白天在会计师事务所上班，跑银行，穿着高跟鞋，晚上洗碗，4个小时，洗完了回来，刚好跟我妈的下班时间一致，她打麻将，她还是可以自由自在的打麻将，因为我能够养得活她。
1: 哇，那你的白天跟晚上是两个人生。
0: 白天签支票，见着各种事业有成的，然后晚上落差很大，就你得要卑微。我当时哈，给自己立了3个规矩。
1: 嗯，
0: 第一，我没有一个赚钱的能力，我如果需要伸手问人家要钱的话，
1: 嗯，
0: 我肯定不会结婚。第二点，即使我结婚了，我如果一个月收入没有稳定的3到5万块钱，没有自由陪小孩的时间，我也绝对不生小孩。
1: 嗯，
0: 还有第三点，这辈子我黄巧一定是只能靠自己，我谁都不靠，我谁都不依赖，离开了谁我都能活下来。结果有一天我看到我妈床下面有2瓶农药，然后我当时很怕，我怕就是我妈生活在那个有我爸的回忆的家里，
1: 嗯，
0: 哪天想不通了很难受的时候，她可能就也走了，因为我一个人出去工作没办法陪到他，他一个人在家里无所事事，没有朋友，没有圈子，然后那种自卑，没有工作能力，他没有办法证明他自己被需要。
1: 嗯，
0: 所以我那个时候我说，妈妈，我们可不可以尝试我们靠自己做点事情。
1: 嗯，
0: 我当时就跟他说，我们试一下，我们没有男人也可以活好不好。
1: 嗯，
0: 然后我带着我妈去开了个米线店。
1: 嗯，哎，有工作有事儿干了，有店忙了，这是很好的一个帮助他走出来的方法。
0: 对，而且那个米线店的名字，当时我都是用我妈的名字，用我妈的头像。
1: 哦，于大婶儿，正宗。嗯，
0: 当时还没有那么多人。
1: 这是你妈妈呀？
0: 哎，这是我妈妈。哦，
1: 好精神啊！
0: 对，他其实

0: 年轻的时候很漂亮，是我们那个时候生产队里面我觉得最漂亮的女人，
1: 能看出来，绝对能看出来。
0: 她这个人性格比我老公还要温柔，她都不会吵架的。所以从小跟这样的妈妈在一起，她情绪非常稳定，是我保护她的那种状态一直在跟我一起创业。之所以用于大婶的名字，我是想要我妈被看见，被记住，被尊重。
1: 是
0: 最好这个店它可以做到100年，让我以后的小孩所有的人都知道于大婶是谁，这个人她是我妈。这样的话我妈就可以活得越来越好。然后那段路比我想象中的难走，
1: 创业很艰难的。
0: 我们早上5点多钟吧，我记得我跟我妈两个人5点多钟要起床去买菜。那个时候我妈有那个腰椎间盘脱落，压迫神经的话她就走不动路，那个腿抬不起来。所以每天晚上我们11点钟把店里的碗洗完地拖完回家的时候，我看我妈走路那个脚都是跛的，就根本提不起来了。我知道她很累，我很心痛，但这种累可以让她忘记我爸爸的痛苦，让她忘记那瓶农药，我觉得值得。
1: 后来妈妈的情绪好起来了吗？
0: 好起来了。然后我那个时候27岁了，她就唠叨嘛，你该结婚了，你再老一点你每天这么辛苦你嫁不掉了，我觉得找个男人还不容易吗？
1: 所以就开始相亲了。
0: 对，当时他们问我你相亲的对象有没有什么要求，我说男的高一点，这样的话有安全感一点，然后不能长得太丑，因为我希望我以后的小孩可以乖一点。所以我就遇到了他。啊，
2: 同事介绍的，就是相亲嘛。
1: 相亲你们彼此第一印象留下的是什么？
2: 很江湖，就是
1: 很江湖。
2: 对，
1: 很江湖是什么感觉？
2: 就是
1: 一来给你甩根烟，然后
2: 我们相互递烟，相互喝酒。
1: 你们相互递烟，
2: 就是
1: 不是相亲呢？他给你留下的第一印象是很江湖，
2: 对。
1: 然后呢？
2: 然后很豪爽啊，他就是有什么话直接说，就很直。我就觉得这样相处起来，我很舒服，不用去猜他怎么想。
1: 我真的感觉你在描述你的兄弟的一个感觉，就你很好兄弟也都是这样的，
2: 对
1: 吧？
2: 又是兄弟又是夫妻
1: 爱人。
2: 对，
1: 那他给你留下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呀？
0: 他给我的印象哈，第一印象其实他就像一张白纸啊，就是干干净净的一张纸，没有任何恶习的那种。就我认识他的时候，我就全程在那里安安静静的坐着，自己一个人吃饭。他不主动跟我搭讪的，哪有相亲看到一个美女不搭讪的，对不对？
1: 相亲也不说话，
0: 也不怎么说话。
2: 我有点社恐。
1: 对，你不是见面就递烟吗？你有点社恐。
2: 递烟不用说话呀，对吧？
1: 他有点幽默，你发现没有？他第一次相亲就埋着头吃饭是吧？
0: 因为他不知道怎么说。本来我老公就是一个很不会表达的人，就像今天他跟我说你让我到这种人很多的地方，我可能说不出来一个字。所以我今天觉得他超级棒，
1: 非常可爱。
0: 对，非常可爱，
1: 表述非常好。
0: 其实我是不想结婚的，我跟他相亲有一个私心哈。我那个时候开店，我没时间谈情说爱，心里面在想我可能会多一个搬运工。
1: 这么实在的想法，
0: 给我妈多一个女婿，让她有安全感。
1: 明白了。那在您这边看来呢？对，我感觉您一见倾心。
2: 是的，非常的吸引我。
1: 啊，怎么讲？
2: 因为我的家庭就是四平八稳的，很顺。出来工作以后，我的房子、我的车，全是我爸妈给我买的，
1: 都准备好了。
2: 对，
1: 让人生气吗？你说人说话让人生气吗？他说我太顺了。他说你看你这生活活着个小说一样，跌宕起伏。
0: 我知道，因为我很精彩嘛。
1: 你太精彩了，你站着说话不腰疼啊，哥们儿，你太让人生气了。
2: 对，所以那个时候我身边的朋友几乎都跟我一样，就是遇到他之前，我觉得反正什么都无所谓，也没有什么追求。就是遇见了他以后，我就觉得人还可以这样活吗？就是那种他为了

0: 后就每天下班之后就到他店里面去帮忙，围腰一带哦，就开始点单啊，收桌子啊，还有什么重活儿，反正他们抬不起的就让我去帮忙。但是我看到他确实也很辛苦，每天提几包外卖，然后去宿舍送餐，反正觉得他挺不容易的，就想心疼他嘛，就想照顾他嘛。
1: 哦，那时候已经你们已经明确关系了吗？
0: 那个时候应该是
1: 已经是男朋友了。哎，
0: 对，
1: 相亲成功那一步是谁当时给谁发的？
2: 我去见过他的母亲。哦，哎，我当时我记得我婆婆跟我说了一句话，我们家给唐春介绍的女朋友都是公务员呐，银行上班的呀，像你这种个体工商户我们从来没有过。
1: 个体工商户这个定位非常官方了啊。
2: 一个卖小面卖米线的不稳定嘛，他觉得我们不太适合。但是我跟阿姨聊了，那个时候叫阿姨还没叫妈妈，
1: 是
2: 我说我现在是跟我妈一起在创业，嗯，我们自己开店，我们现在收入怎么样，我说我已经具备我结婚的一个能力了，我能够赚到3-5万了。
1: 哦，每个月的利润啊。嗯，
2: 对，那个时候生意挺好的。嗯，然后我就跟她讲，我说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阿姨我讲的太多可能你不相信，但是你只需要看你儿子身上的变化。嗯，他如果是在变得越来越好，那说明我们俩就是对的人。嗯，所以阿姨就从那刻起就没有再质疑过这个感情，哎，这个女朋友好与不好，没有干涉，我们两个就确认了，确认关系了。
1: 哎，很厉害啊，真的是靠一己之力把这种刻板印象扭转了。
0: 对，嗯，
1: 那接下来就到了就结婚了这一步。
2: 跟他那个扯证的头一天，我们两个坐在一起喝酒干杯，我跟他说，嗯，他叫我大哥，我叫他二弟，我说以后咱们多多关照哈，明天就要结婚了。然后我说我是一个没有安全感的人，我说我随时做好了离婚的准备。然后第二天我们两个非常的默契，穿了一件绿色的衣服去拍那个结婚证，他穿的绿色的衬衫，我穿的绿色的毛衣。哇！民政局拍照的那个师傅跟我说，嗯，你们两个可能是全重庆市不知道要拍结婚照是红背景吗？所以我真的不够重视，
1: 穿着大毛衣就去了，但还挺搭的，一看就是一家人，一家人进一家
2: 门。我们没有约定好。
1: 嗯，您刚才说了一句话，你说叫时刻做好了离婚的准备，这是什么意思？
0: 因为他的原生家庭破裂嘛，然后再加上他很没有安全感，他就很担心以后会出问题。嗯，
1: 那其实对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你要做得让他事事放心。那你有压力吗？
0: 肯定也有压力。嗯，怎么说呢，我就看到他这么辛苦以后哈，他有的时候骂我呀，或者是我做得不好的时候，哦，然后我就忍一下嘛。我就觉得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就是我觉得困难的事情在他面前都不算困难，就是我不能解决的事情他都可以解决。嗯，
1: 身上有一股这个轴的劲儿，那特别吸引你。
0: 像我们装修新店嘛，嗯，这几年我们开了5-6个店，反正基本上都是夏天7-8月份，就重庆最热的时候，40几度。嗯，那个时候他就为了自己像装修的效果，就天天跟那个，你看嘛，跟那个工人在一起去选材料装修，每天回来全身沙全身灰。哎呦。然后有一次他切割木条的时候啊，还把手切到了。
1: 哎，我看刚才那张照片手指好像都肿起来了。
0: 嗯，非常辛苦。
2: 这个还好。
1: 这还好啊，你看你的小拇指肿成什么样了。
0: 关键是他那个手被切割到了以后，缝了5-6针，然后回来给我说还好手没断，是他运气好。
1: 他就喜欢说还好是吗？
0: 你看吧，就是这个切割机，
1: 这个也自己来啊，
0: 电动的。
1: 在我印象里这是个专业活啊。
2: 我已经干了很多年了，我已经很专业了。
1: 我的天，刷墙也自己来。
2: 我爸是包工头嘛。哦，我是从小在工地玩的那种小孩，
1: 各种机器什么的啊，就咱们上手就试，试了就会。
2: 一个是可以省钱，二是可以达到我想要的效果。
1: 能理解他吸引到你的地方。我也冒昧的问一句，这些照片里为什么都没有看到您呢？

0: 您在拍还是？
1: 有一些是我拍的，有一些就是我小孩，比如说周末的时候，我们两个因为老人都没帮我们带孩子，哦，自己带，
0: 其实主要还是在带孩子。
1: 对，那我就看到他这么辛苦以后哈，他有的时候骂我呀，或者是我做的不好的时候，哦，然后我就忍一下嘛，
0: 忍一下，就还经常骂他呀。
2: 没有，那个时候他不是一张白纸吗？
0: 哦，对。
2: 所以他到店里来，你让他去菜市场买一捆葱，他给你带一捆蒜苗，他连大葱蒜苗都不认识。
0: 不是，咱没做过菜，咱没吃过菜吗？这葱和
1: 吃过
0: 蒜苗，
1: 但是生的时候。
2: 还有，我跟你说，到那个市场去拉羊肉，他去的，我要在店里守店嘛。那个羊肉夏天40几度，他怎么可以到车的后排坐？他不放后备箱的那个箱子里，他把它放后排坐。那个纸箱子夏天40几度会化的，会流血水的。
0: 哦，所以那个座椅全部都……
2: 你想象一下，那个血水流到那个下面的那个最下层里面以后，我去花400块钱惊喜，但是他还是有个腐尸的味道。那整个夏天，他只要我一上那个车，他就挨我骂。最后那个车就因为拉了那一次货卖了，太臭了，洗不干净。人家说的，你只能整个拆掉，洗不干净。
0: 这搬货怎么下意识的放后备箱？这不是一个习惯性动作，为什么要放到后排坐人的那个上面？
1: 我也不知道那个啥。他，我想他是冻硬了的嘛，他是从冻库里面取出来的。哦，
0: 你觉得硬邦邦硬？
1: 对，顺手就把那个后排座椅打开就甩进去了，就
0: 没
1: 想太多，没
0: 想这事儿，没想太多。
2: 这就是我老公最真实的样子吧。嗯，
0: 时隔十年回忆是有点可爱的。
2: 现在觉得可爱，当年我很闹，那一个夏天我都觉得我忍无可忍，因为你卖车吧心疼，不卖吧难受，臭啊，真臭，
0: 臭车。
2: 对，然后我有那种完美主义，那种又高敏感的这种人，我怎么受得了嘛？我会吃速效救心丸，我跟他在一起，你知道吗？气得你真的，当时我就是随身携带速效救心丸的那种状态，拿什么去爱啊？这种男人拿什么去爱？有一次我们去参加婚礼的路上，我出门，他说我要回去上个厕所。出门走了1公里以外，他说我手机忘了带。哎呦，当时又回去拿手机。晚上回来我想不通，我真想不通，我觉得他会让我少活几年，那种心脏会难受，知道吧？然后我就跟他说，我们不合适，我们离婚吧。这是我们11年来唯一的一次闹到离婚的那个时候。
0: 当年拖羊肉卖车都没有提到离婚。
2: 没有，因为那天晚上我是真的是很生气，就积累起来的嘛，各种各样的小的细节嘛，婚姻都是这样的哈，越来越多的细节累积到一起的后，咱们就觉得很失望，然后我就觉得做个饭搭子都不让人省心，要不离吧，我们反正不合适。然后他当时真的所有人都想不到啊，他跟我说，我约了人踢球，你等我回来我们再聊这个事情。
0: 哥们儿，一物降一物啊，我跟你说，就他这个急性子，就你这个慢吞吞的，就正好降住了。
1: 我也觉得。
0: 不是，你当时听到他十几年就这么一次跟你说离婚这事儿，你是什么感觉？
1: 我觉得说的气话。
0: 气话。
1: 哎，对，我踢完球回来他就消气了嘛。
2: 知道吧，他真的很白纸，对不对？
0: 他的意思就是
2: 他都不是用的技巧，他是真的是去踢球约了人，跟我说的老实话。但是第二天回来的时候，我看到那个他踢完球带回来的烧烤，我看到那个我们，因为我每天开车，我是电车，开了三年多了，我从来没有充过一次电。看到那个电充在那里的时候，我回忆起来，我怎么一次都没充过电？当时我就想到了他的那个默默的给我充电嘛，那股想离婚的劲儿，你又觉得哎挺惭愧的，因为从头到尾那个趾高气扬在家里面发火的人是我，然后默默的承担了我的那些坏脾气，我的那些对他做不到的事情非要他做到的那种情绪。然后他还能在那个时候开开心心的去把电给我充好，给我带个烧烤回来。那个时候其实我挺惭愧的，我觉得我有点白眼狼。
0: 你也不用惭愧，我懂你的意思。

0: 就是生活中那些小细节，包括他那个好的脾气，某种意义上也把你兜住了。其实那可能也是一个安全感的来源。你当时还给他带了烧烤，
1: 嗯，就是想哄一下他嘛。但是我也不会表达，就是把烧烤带回来，大家吃一吃，这个气就消了嘛，就想。
0: 就过去，就再往明天走。他这个脾气好好玩，就身在其中会很绝望，但是事后回忆又有一种莫名的喜剧感。哎，这个是吃速效救心丸都要爱的男人，但只有你了，你看到没有？人家带着药爱你，多拼，那很好。哎，他一直是这样吗？还是结婚一段时间他身上有一些改变发生吗？
2: 很多，其实他的好我都看得到，只是有时候我不太去夸他。我们有两个小孩，那个时候老大3岁以前，他发烧都会抽筋，高热惊厥，吐白泡，就像癫痫的发作症状一样，他嘴巴是黑的，然后我记不起多少次了，但是他抱着女儿，鞋子跑掉去儿童医院都有几次，经常是穿个睡衣、穿个拖鞋这种状态去的，在那个儿童医院的那个走廊里面。全是小孩，所有的小孩都在哭，很吵，他要那个小朋友在那个环境里面，你要让他睡着，我就看我老公端着一个30斤左右的小朋友在那里不停地唱小兔子乖乖，就这样唱，不停地唱摇，可能要1个小时2个小时，那个小孩还是兴奋的。
0: 哇天，以你的脾气这种事儿就太消磨人了，太消耗了，但他的脾气真是太适合了，
2: 他真的很温柔。所以有些时候我朋友跟我说，这个女儿如果像你那么能干那么懂事就好了哈，你多影响她，你多陪陪你女儿，然后我告诉她，从我内心来说，我希望我女儿像我老公，温柔一点，柔软一点，可以过得更幸福。
0: 所以现在你带孩子的时候会由衷的快乐吗？陪孩子玩的时候
1: 挺快乐的呀，我们两个小孩都很乖，然后也经常说一些很让人心暖的话。
2: 女儿是爷爷奶奶带大的，所以她跟我老公是同一个爸爸妈妈嘛。
0: 哎呀，这一家人多幸福！我觉得都不是两个大家庭，孩子是两个，但是老人可以坐一桌，我感觉你们这是非常热闹。
2: 对，
0: 店里热闹。
2: 过年我们有6个妈妈爸爸。
0: 我的天哪！
2: 有时候我儿子分不清楚外公是谁，哎，公公、外公，哎，这样。
0: 因为你这边的你的母亲还有母亲的男朋友。
2: 叔叔，
0: 然后你的爸爸还有爸爸的阿姨，
2: 他们现在都在我的店里了，
0: 都在你的店里，
2: 一个人一个店，然后大家都在为我更好，为这个大家更好，然后做着他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0: 就你们俩真是刚柔并济的典范，我说至刚啊，要配个至柔，化百炼钢为绕指柔，就是你了。
2: 今年的2月10号，我们有一个店新开业。上午的时候好多人送花篮送祝福，然后下午3点的时候，我爸像个做错事情的小孩一样在那个店门口被债主逮到，然后要在那里数落他嘛，那么多年你不接电话你跑哪里去，那种就这种情况。当时我觉得这个事情我认吗？100万不是小数目，但是我老公跟我说的，老婆，我们陪爸爸一起还吧，这样的话他可以睡个安稳觉。所以今天我来到这里。
0: 你是我见过最如水般的男人，水是利万物而不争。
2: 对，
0: 他身上真的有很多水的特点，
2: 他不争。
0: 我理解为什么你要到这儿来向他表达感谢了。在接下来你们只要能够至刚跟至柔继续的这样稳定的搭配下去，美好的生活，幸福的未来绝对不遥远，好不好？真的很感谢两位过来的分享。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交给我们的嘉宾老师，我们听听看三位老师有什么话想跟两位说。
3: 刚才一直在说原生家庭，原生家庭，但其实我觉得你的原生家庭不完美，但是很美。在你10岁之前，外公外婆他们让你看到了一个童话般的童年，你是在一个幸福安全的环境里面去度过了你前10年的童年。
2: 是的。
3: 然后到你爸爸妈妈身边，他们俩整天的争吵，这个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痛苦。但是 因为你前十年已经打下了足够好的

0: 人格基础。生活不是一个童话的样板，所以当生活有一些不同的模板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它会让你感觉到不安和恐惧。但是我觉得它也从另一个层面上让你对于自己曾经所拥有的那十年的美好有了更坚定的一种守候的信念。
1: 对，
0: 而这样的一个鲜明的对比，它也让你去知道，其实对于平静如水的那种爱的守护其实是非常的艰难和奢侈的。所以当你们家先生唐春，那他就像那个水一样平和的干净的柔软的守护在你身边。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可能都不是完美的，但是只要我们内心当中对爱有坚定的信念，我们的人生一定会去看到更多的风景。谢谢你们的到来，祝你们未来的事业生活蒸蒸日上，笑口常开。谢谢，
2: 欢迎你们，欢迎你们，太典型了。就是我们说重庆女孩一般不说辣嘛，一般说这个女的很凶。凶这个词儿呢两个意思，一方面是你确实有点凶，砸店了，敢对一切的欺负你的人说不，还骂丈夫啊，挺厉害的。但是我觉得你的真的凶是你内心里面的那股狠劲儿，你对自己挺狠的。我看到这么一个个子小小的柔柔弱弱的一个女孩子在工地上那一堆照片放出来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女孩真的，你对自己够狠，但是不够狠你怎么可以成为今天的你。
1: 对，
2: 不过说到这些又有点心疼，因为这股狠劲儿生活逼的没办法了，不得不狠。因为希望走出那些阴霾，同时更要让别人看得起你，代表了重庆女孩子给人力量的一些东西，自己活出来一个女汉子的样子。当然最好的是在经历了这一些以后，最关键的是你们今天带来的这个故事又让我看到了还真不是完全像钢板一样的女人。丈夫每次说话的时候他都一直对着你笑，看你的那个眼神柔情蜜意。你们结婚十几年了，你每说一段话的时候他的那个温柔啊从眼底都要溢出来。我相信这份温柔只对你，像小女生一样。可以说其实他骂着骂着你，但是你却是他的那片天。谢谢你们来了，
1: 谢谢。
3: 我对这个黄巧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她的故事很励志，手里抓着一手烂牌，从小是留守儿童，家庭不和，没有得到太多的关爱，没有安全感，但她没有屈服，她一路奋斗改变自己命运，生生的把命运的主动权抓在了自己的手里。这种独立是我特别特别值得向当代女性推荐的。最终命运还给你准备了一个帕尔豆啊，给人好男人柔情似水啊，温润如玉。谁规定了在今天这个社会男人就一定要强势呢？就要去打世界呢？男人为什么不能守家呢？女人可以打世界啊，你们对这个分工满意就好，依然可以拥有精彩的生活。我希望你们的故事能让更多人启发，坚持过自己想要的日子，两人相敬如宾，白头偕老。谢谢你们的到来。
4: 谢谢三位老师，你们告诉了很多人，其实爱就是点滴日常烟火人间那种幸福，只有自己知道。接下来舞台就要交给你们，进入今天的谢谢你来了。
5: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4: 接下来舞台就要交给你们，进入今天的谢谢你来了。

0: 唐先生，你还记得吗？2026年2月10号，我们新店重新装修开业，那天有很多的祝福，但是我爸的债主来到我们门口，是你让我可以跟我爸一起还债，谢谢你给到我爸那么大的体面，谢谢你可以包容那么麻烦的我，
1: 也感谢你对我们整个家庭的付出，把我们每个人都照顾得很好，你也辛苦了。
2: 他平时生活中撒娇多不多？
1: 很少。
2: 他刚才突然一喊说唐先生，我突然有一种娇滴滴的感觉，你感觉到没有？
1: 有。
2: 你的温柔其实就是你的坚强，而他的行动有的时候就是他的柔情，然后两个人和和美美的走下去。谢谢你们来了，谢谢你们。
0: 谢谢。谢谢你给到我爸那么大的体面，谢谢你可以包容那么麻烦的我，
1: 感谢你对我们整个家庭的付出。
3: 回看本期节目，参与留言互动，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眼新闻客户端。
2: 他俩在越深度的分享的时候，你会越会相信，即便在今天这个世界上，真正美好的爱情依然继续书写着。我也希望屏幕前的各位都能够在你们未来的人生当中收获那个值得你们珍惜和尊重的那个人。感谢您的陪伴和收看，这一期的谢谢你来了就到这里，我们下一期同一时间再见。

0: 绝对的主角，怎么样，有信心吗？
1: 这个计划未必可一试，如果计划失败了，不过就是死一个跑龙套的而已。
2: 我不是跑龙套的，我是演员，老子是演员。
3: 看来这活不小啊，你是主角。
4: 人生如戏，龙套变主角。
5: 我丁一有三宝：识人、善销、记性好。你随随便便给我找一剧本来，我过目不忘，倒背如流。
0: 你继续模仿李月色，继续演他。
4: 百变伪装，好戏正酝酿。张一山、韩东君、张天爱，守护者们。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李让

0: 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汉字

0: 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8: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节水爱水。

0: 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

0: 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昼夜跑，安不安全哟？
1: 安全着呢，妈，你看，万家灯火。
0: 但是别人家里也不错，毕业回家享福，非得在外自找苦吃。
1: 知道了，妈，再见。我就是要在这里打拼出属于自己的那盏灯火。
2: 老板，来杯橙汁。
3: 好的。
2: 爸爸，想我了没？哇，好可爱，
4: 好可爱。
2: 木头，
3: 玉姐，你带来的这只猫已经治好了，但是它胆子太小，要不你还是把它带回家养。
5: 可是我工作太忙了，万一照顾不好你怎么办呢？
3: 那要不我把它送给其他愿意收养流浪猫的。
5: 哎，别，那你还是跟我回家吧。
6: 想不到铁面无情的女魔头居然还有这一面。
7: 我来吧。
5: 项目书写完了。
7: 你喝酒了？
5: 刚跟你那个项目的甲方应酬完，他答应推迟一周交方案，得抓紧时间。
7: 我送你回家。
5: 不用，
7: 我是送这只猫。
2: 我得奋斗多少年才能买得起这样的房子？
3: 卷儿吧，
5: 10年前我跟你一样，一个人来到这座城市。我当时不顾家人和朋友的反对，执意要过来结束我的异地恋。结果来了之后才发现，我的爱情那么的不堪一击。我记得当时我一个人走在南边路上，我就看着这座城市，我当时就发誓我一定要在这儿立足。我终于有了我喜欢的家。但是我却没有了看风景的时间。我知道你们在背后都叫我女魔头，但是我也知道，如果我不努力的话，我连看风景的资格都没有。

0: 新品的推销方案会比较好，
1: 保证完成任务。
2: 小月，我们高主管很厉害的，好好跟着他

0: 这个发热机。
1: 工作中，他对我快准很严苛，引领我急速成长。生活中，我带领他奔跑在市井小巷间。
0: 走啦！
1: 领略这个城市的人间烟火。
2: 能跟我出差，哪个生效吗？

0: 美的夜景呢。
1: 是的，停下来看一看，下次会错的更多。下个月马拉松，咱们再上新挑战好不好？
0: 好啊。
2: 奔跑让我熟悉了这座城市的江与岸、日与夜、正街和背巷，也认识了许多在这个城里打拼的人们，从陌生到熟悉，敞开心扉，彼此搀扶，我们一起在这里创造着、收获着、分享着、热爱着。

0: 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

0: 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

0: 法治水，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4: 家风正，方可行远。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4: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传承的不仅是

0: 血脉，还有文脉。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0: 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十四五时期，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

0: 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1: 给你个角色，绝对的主角，怎么样？有信心吗？
2: 这个计划未必可能是。
1: 如果计划失败了，不过就是死一个跑龙套的而已。
3: 我不是跑龙套的，我是演员，老子是演员。
4: 看来这活不小啊。你是主角。
0: 人生如戏，龙套变主角。
5: 我丁一有三宝：识人、善销、记性好。你随随便便给我找一剧本来，我过目不忘，倒背如流。
1: 你继续模仿的角色，继续演的。
0: 百变伪装，好戏正酝酿。张一山、韩东君、张天爱，守护者们。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6: 我开始一年半的追婆生涯，
7: 那是我活了半辈子第一个属于自己的蛋糕。
6: 但这个我也是今天才知道，那个蛋糕居然是我婆婆这辈子唯一一个有人给她买了一个生日蛋糕。我觉得还好我订了这个蛋糕。
7: 再有一点就是我退休的头一天，就有人给我送了一束花，那也是我一辈子收到的第一束花。
8: 哦，您的这第一次全都是对面儿媳妇给创造的。
7: 就是当时就觉得自己这糊涂，那孩子这么孝顺，我那时候就特别惭愧，感觉还特别对不起他。在这里我想谢谢你关关。
6: 妈，你不用怕，你以后的日子我都会陪着你。
7: 妈妈答应你。
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0: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9: 让孩子告诉我们

0: 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绿色在心。

0: 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

0: 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传承的不仅是血

0: 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你们放我一条生路，让我做什么都愿意。
1: Yoshi，你知道我们想干什么？

助けて。ああ死にたくない、助けて。ああお母さん、ああ助けて、助けて。ああ助けて。ああああ助けて。

0: 疯子哥。
1: 没事吧，青青？
0: 没事。
1: 菲儿他们呢？
0: 在那边。
1: 走。

爹，女儿不孝，不能侍奉膝下了。你老，一定好好照顾自己。不了你了，要是还有下辈子，我说什么都不会离开你。我说话算数吗？

0: 报告，冯导，来来来，过来坐。冯导，叫你来呢，是想听你说一说我们苍狼突击队今后的打算。
1: 咱们还能叫苍狼吗？圆圆死了，菲儿死了，紫英死了，荷花也死了。头儿，你知道吗？我现在只要一闭上眼睛。
0: 满脑子都是他们的脸，怎么了？怎么就这么没人了？冯导，其实我现在的感受跟你一样，但我想告诉你的。 哪怕我们苍狼突击队打的就剩一个人，那我们苍狼突击队的番号永远都在。我们苍狼的精神。 虽说菲儿、圆圆他们牺牲了，可是现在我们会有更多的队员加入我们，纪念他们唯一的方式，就是去杀更多的鬼子，让鬼子在未来听到我们苍。

0: 狼二字，永远闻风丧胆。
1: 风狼，苍狼从不言败，别让我失望。

0: 你把这扶一下，来，贴好了，
1: 贴正点，
0: 哎，
1: 那个，
0: 把那给我一下，
2: 来，好，
1: 就这，

0: 报告参谋长，卢兰贵队。卢兰同志，欢迎你回来。
1: 田方同志，久违了。是啊，久违了。来，我来坐。费尔他们牺牲的事儿，我都知道了。啊，哎，
0: 对了，你这回回来有任务吧？
1: 是。关于哪方面的？关于你，还有苍狼。
2: 同志们，这次鬼子的大扫荡，我们损失惨重，好多优秀的战友都离我们而去。我知道，大家心里都非常难过，但请相信，他们的鲜血绝不会白流，他们的离去会使我们更加。 前赴后继，我们要做的不是对牺牲战友的黯然神伤，我们要鼓起12分的勇气，和鬼子血战到底。根据上级指示，为了更好地保存实力，抗击日寇，我部将化整为零，深入敌后，用我们机动灵活的战术，最有效地去打击敌人。 我部将分为三个独立支队，陈天放同志同时兼任旅参谋长，并任第二支队支队司令员；卢兰同志任第二支队政委。
3: 是。
2: 历经磨难，方能涅槃。苍狼突击队是插向敌人心脏的一把利刃。
3: 越经过磨砺，你们越加锋利。你们永远是一支让鬼子闻风丧胆的骑兵。
4: 请首长放心，苍狼定不负众望。
2: 我宣布，重组苍狼突击队。我们要用鬼子的血来祭奠烈士们的英灵。
4: 用鬼子的血祭奠烈士的英灵。
2: 收起。

0: 这帮畜生！下马，隐蔽！
1: 一个草帐，三个鬼子，其他的都是伪军。行动！把这拿着，拿着这个，停了，快走！哥哥，哎，把这装好。哎，飞也快走！快去，太君，
2: 你这，
1: 哎，那边有啊！
3: 这边，
1: 快，那边，快，那边。
3: 水、はい、
4: なくなった。もっと取れ。はい。

0: 交枪不杀，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饶命啊！我的军爷饶命啊！饶命！饶命！饶命！都是日本人，
1: 把火给我灭了！
2: 吃枪的人听明白啊！没事，快灭火！快灭火！快灭火！快灭火！快灭火！快灭火！快灭火！强子，鬼子一个炮楼的兵力部署是多少？
3: 中心炮楼的配置是鬼子一个小队，外围炮楼是鬼子一个班，加伪军一个排。但自打鬼子大规模进山扫荡后，中心炮楼的配置大大减少。
4: 我判断，附近这个炮楼应该是只剩下三个鬼子和一个班的伪军。
1: 等火灭完之后，把这帮伪军给绑了，然后咱们就出发。

枪。阿娇，八路军只杀日本人，投靠日本人，你们的下场。

0: 和他们一样。
1: 小鬼子这次调集了4万多人对我们进行扫荡，扬言要在3个月之内吃掉我们，彻底毁掉我们的根据地。报告。对呀。行行，放心吧，我会想办法的啊。好，放心。
2: 参谋长，
3: 你小子来得还挺快啊！
2: 一接到命令就赶了回来，什么任务？
3: 到这时，
0: 潜入敌后。
3: 是啊，你这次的任务就是给我死死的咬住赤少的部队，让他们彻底骨头不顾，让他们没有机会去增援进山扫荡的日军，以缓解我主力部队的压力。记住，一定要给我死死咬住。
4: 是。
3: 另外就是要保护好在山下各村收集的公粮，你也知道，目前我们的部队粮食紧缺，如果有机会，就把粮食送进山里来。 这次任务事关重大，鬼子已经加强了对我周边地区的封锁力度。之前部队已经好几次运粮都没有成功，而且还牺牲了不少同志。所以这次组织上决定由你率领苍狼突击队来执行这个任务，
4: 保证完成任务。
3: 这次卢政委跟你们一起行动，出山之后一定要把鬼子的封锁区给我搅和的天翻地覆。如果有机会。
5: 就给我干掉赤少！咱们兵分两路，我和政委各带一路，分别进入敌占区。到了敌占区，咱们先给他来点烟雾弹，虚张声势，然后把水搅浑。
4: 联络暗号记住了吧？记住了。这次的行动，我们虽然化整为零，但是在给敌人制造混乱的时候，一定要让他们觉得是我们的主力部队来了。
6: 明白。 就是把东家门大了里整，吓死小鬼子！
7: 你以为小鬼子都跟你一样没脑子，说吓就能吓死啊？
4: 哎，怎么说话呢？出发！

0: 别误会，别误会，我们是治安队的，治安队的。哎，别误会，别误会。
1: 没误会啊，我们是八路军。
0: 八路军，放下枪，放下枪。你们是八路军？
1: 八路军，苍狼突击队。
0: 八路军，苍狼突击队。您就是传说中的陈天放，陈队长吧？
2: 陈队长的大队伍在后边，先让你们认识认识我刘坚强。
0: 哦，嘿，坚强大哥，嘿，坚强大哥。
1: 今天放你们一马，麻烦您回去给池上带句话。
0: 哎，
1: 就说苍狼突击队来了。
3: 响响响！牧羊羊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

0: 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达金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古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羊奶粉我喝了40年了，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了，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3: 以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克，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啊！欢迎关注我们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厂家直销会。
4: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喝到营养纯正的高品质羊奶粉。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0: 想想想，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两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1: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4: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古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铁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一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
0: 想想想，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

0: 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或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为了让您喝得放心，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抢抢抢！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2: 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TB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3层脱膻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3: 羊奶粉我喝了40年了，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4: 以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克，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0: 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抢抢抢！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或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为了让您喝得放心，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抢抢抢！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 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古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3: 羊奶粉我喝了40年了，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了，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4: 以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克，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啊！欢迎关注我们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厂家直销会。
2: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喝到营养纯正的高品质羊奶粉。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0: 想想想，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1: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2: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古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一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
0: 想想想，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不羊羊复习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

0: 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山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或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为了让您喝得放心，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抢抢抢！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2: 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三层脱山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3: 羊奶粉我喝了40年了，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了，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4: 以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克，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0: 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抢抢抢！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或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为了让您喝得放心，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山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抢抢抢！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 克大包装。

0: 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只需6元。现在达金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想想想，牧羊羊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订购吧！顾羊羊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顾羊羊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翼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古羊羊复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翼生菌的古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羊奶粉我喝了40年了，古羊羊复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了。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3: 以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复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克，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啊！欢迎关注我们古羊羊复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厂家直销会。
4: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古羊羊复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喝到营养纯正的高品质羊奶粉。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0: 想想想，牧羊羊复硒高钙双翼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1: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4: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古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古羊羊复硒高钙双翼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古羊羊复硒高钙双翼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一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
0: 想想想，牧羊羊复硒高钙双翼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

0: 要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顾羊羊复习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复习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4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或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古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为了让您喝得放心，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抢抢抢！顾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2: 古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1。9644-2024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3层脱膻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3: 羊奶粉我喝了40年了，古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了，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4: 以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盒，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0: 顾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顾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或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古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为了让您喝得放心，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古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复西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4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抢抢抢！顾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

0: 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1: 给你个角色，绝对的主角，怎么样，有信心吗？
2: 这个计划未必可一试，
3: 如果计划失败了，不过就是死一个跑龙套的而已。
4: 我不是跑龙套的，我是演员，老子是演员。
5: 看来这活不小了。你是主角。
0: 人生如戏，龙套变主角。
6: 我丁一有三宝：识人、善销、记性好。你随随便便给我找一剧本来，我过目不忘，倒背如流。
1: 你继续模仿李月色，继续演他，
0: 百变伪装，好戏正酝酿。张一山、韩东君、张天爱，守护者们，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今天放你们一马，麻烦您回去给池上带句话，
1: 哎，
0: 就说苍狼突击队来了，改天我们一定到府上登门拜访，让他好吃好喝。
1: 哎，是，滚，是，哎，快走。

0: 世子
1: 啊，
0: 你带人绕到后面去，沾点动静，越打越好。
1: 好。
0: 哎，得手之后，我们镇子口会合。
1: 嗯，你自己小心啊。

集中！敌人！感谢了！敌人攻击了！全員集合！戦闘準備だ！早く！

0: 快进来，快进屋。前两天呢，新大队派人送了信来，说同志们要下山，派我来接应你们。
1: 谢谢您了。我想这次来的目的我也不用多说了，我们这次就是为粮食而来。
0: 这个我知道，可是现在小日本盯得太紧了，不但每天进村抢粮食，还到处设了卡子，如果发现谁私运粮食，就地枪毙，可太狠了。
1: 是啊，不光是鬼子把粮食给劫了，我们负责把粮食运上山的同志也牺牲了。所以这次我们下山，苍狼突击队的首要任务就是拖住鬼子的增援部队，第二把粮食运上山，打通运输线，如果有机会的话还要为死去的兄弟报仇。
0: 好，可是日本鬼子为了看住咱老百姓可下了狠心呢，最近村里这个狗腿子们可嚣张了，哎，每天呢都盯着老百姓的一举一动，而且呢还到各家各户院子里转悠，生怕谁家挖了地道藏了粮食。
1: 这都是些什么人啊？
0: 嗨，没什么了不起的人物。村东头啊，陈保长的儿子叫陈松，他平时就好赌，也不知道日本鬼子给了他什么好处，天天赌完钱就定时的看着老百姓一举一动，整个夜看门狗。你说陈保长人呢挺老实，怎么生出这么个玩意儿，真是。还有哦，村西头那韩磊夫妇，他的媳妇儿就是日本翻译官于鹏的小姨子，这小子韩磊啊也是好赌之徒啊，跟着陈松一块儿赌钱，还看着老百姓。这是日本鬼子安在咱们村的眼线呐，老百姓们谁也不敢惹他们，真要是惹了他们又让鬼子给杀了。
1: 那也就是说，如果不把这三个人给收拾了，咱们就根本没法在村子里开展工作，更别说筹集粮食了。
0: 这话在理。

0: 谁啊？
1: 猪羔子跑丢了，想进您家院子看看。
0: 猪羔子没有，兔崽子倒是有几只。
1: 那就麻烦您帮我们找找，找到了，我打断这几只兔崽子的腿。

0: 这就是陈保长家，估计这点啊，陈保长一个人在家。他儿子陈松呢，有可能耍钱去了。
1: 我进去看看，你先回去，带强子他们去韩磊家侦查一下情况。
0: 好吧，小心点啊。

0: 你什么人？
1: 土匪。
0: 浩瀚，我家东西你随便拿，只要你不杀我就行啊。
1: 袋子里装的什么？
0: 这个对你没什么用，我把我家值钱的东西都给你。
1: 拿出来。
0: 这是救儿子命用的，你要也没什么用，除了这个。浩瀚，我实话实说，我儿子是给日本人干事的，得罪了不少人。我刚刚装的是几只盘尼西林，是我刚从镇上

0: 这些药品跟你儿子有什么关系？
1: 浩瀚，坐下说好吗？

0: 其实啊，咱们都是中国人。你说，我也看不惯我儿子的所作所为啊。没办法，谁让他是我儿子呢？八路军来了，指定得给我儿子定罪啊。我就说啊，这个药是我儿子偷偷给八路军收的，八路军那儿一定能网开一面，放我儿子一条生路。现在日本人封山封得很紧，我也是个中国人呐，我不能帮着日本人呐，是不是？啊，
1: 就冲您这些话，只要你儿子肯悔改，我们一定放他一条生路。
0: 你是
1: 八路军苍狼突击队队长秦风。
0: 哎呀，我真是有眼不识泰山，谢谢谢谢。
1: 这些药品您好好藏起来，等我们完成任务以后会一起带出去。
0: 哎，好好好。哎，秦队长，坐坐坐坐。
1: 秦保长，我们这次就是为粮食而来，既然您还知道自己是一个中国人，就请您也尽一份中国人的责任，
2: 帮我们筹措粮食。
0: 一定一定，我儿子的工作我来做。其实啊，他本性不坏，他就是胆小怕事，所以啊才给日本人做事。我一定劝他改邪归正，做一个中国人应该做的事情。村西头那个姓韩的，
1: 韩磊。
0: 哎，对，
1: 我知道那边的事情我会去解决。您目前该做的就是私下联系周边几个村子的保长和乡亲们，让大家把粮食好好保护起来，等时机成熟了一块运出去。
0: 放心，我一定尽我最大的努力联络周边的村子。

0: 是我儿子回来了，哎，要不要见见？
1: 先不着急，您儿子这边的工作还得麻烦您去做。放心，
0: 我一定做。爹，
1: 这边啊，是我。爹，开门啊！
0: 小心点儿。
1: 爹，
0: 来了，
1: 开门。
2: 哎呦，陈部长答应帮我们联络周边的几个村子，为我们收集粮食。他儿子那边他也答应去做工作，你这边什么情况？韩磊两口子肯定有问题，他们自己家的密道里应该存着不少粮食。我去的时候，他们正拖着个麻包袋往里藏呢。
3: 有这个可能？鬼子每一次进村抢粮食，都是他们两口子带的路。我还看见韩磊媳妇往自家袋子里倒腾粮食呢。
4: 强子，这两口子你给我定景点，争取把他们家密道的位置找出来。もうすぐです。前です。
5: 哎，在这边。你们看，谁来了？你们可算回来了。
6: 那边什么情况？
7: 池少已经带着部队朝咱们这儿来了。顾老爹，你马上通知乡亲们下地道。
4: 好。

0: 们，
1: 我们就别担心了。我们下山找的不就是池上吗？
2: 对，我非得给他吓尿裤子了。
0: 我这辈子没佩服过几个人，你算一个。
3: 好，老弟，
4: 哎，您一定要多加小心。转告乡亲们，没有我的通知，千万不要离开地道。
2: 好吧，马上通知乡亲们。
5: 老头子，当心点儿。
6: 说说池上的情况。
1: 池上在距李庄20里处，将兵力分成了两路，他是小河为李庄。
6: 这个池上还挺有想法。下地道。
2: 他们不会有事吧？
5: 放心吧。
2: 那就好。兄弟，你们小心点。
7: 放心吧。

0: 前面就是鬼子进村的必经之路，那咱们就在这儿等他们。隐蔽。
1: もうすぐです。

0: 佩女，把枪放下。佩女，
1: 马哥，
2: 怎么回事？你眼睛瞎了？
0: 我们中计了，他们太狡猾了，真的不是我们的错。太君，
3: 太君，敌は罠にかけたから、彼のせいではありません。
1: バカ。警戒態勢。進軍だ。
4: 加强警戒，接通。
0: 是，快快点，快，快点。
4: 情况怎么样？
5: 日本鬼子自己打起来了。
4: 好，
6: 鬼子打完了，又该折腾乡亲们了。咱们得赶紧想办法把他们调回去，
7: 要不然我们到背后折腾他一下，我就不信打疼了他不回去。
6: 话是没错，可是从哪儿下手呢？
8: 哎，对了，前些天是何子伟军据点说要个做饭的。
4: 哦，对，
8: 追得还挺急。
6: 吃何子伟军据点，好主意啊。强子，你会做饭吗？
9: 哎，到了。
0: 哎哎哎，干什么呢你们？
9: 哎，老总，前两天啊说要个做饭的，这不我给拽来了
0: 啊。就他呀。
10: 军爷，冯队长在吗？
0: 在呢，在呢。
9: 哦，
0: 您这是？
9: 哦，来来来，兄弟们，吃点花生吧。啊，来来来，拿着拿着。
0: 您这么客气干嘛？
9: 拿着吧，来来。
0: 您这酒？
9: 哎，老总，这可是给你们冯队长的。
0: 啊，进去吧，进去吧，进去吧。
9: 走走走，走吧。

0: 队长，来来来，给，都给你，都给你。
1: 来，冯队长，
2: 怎么回事？哎，
1: 您前几天不是让我找个做饭的吗？我给您找来了。
2: 就他？
1: 对啊，
3: 冯队长，
1: 他可是咱们十里八村一等一的手艺活啊。
2: 是吗？哎啊，
1: 都不容易啊，回家娶媳妇让我给拽来了。来，冯队长，啊，来，继续抽烟。来，
2: 他们都不会抽，给我就行了。
1: 啊，好好。哎，我火呢，给老总点火，快！哎呀，快点！
4: 哎，都看什么看呢？都走开，滚蛋！一帮穷鬼，该干嘛干嘛去。哎，
5: 走！
3: 来，长官。
2: 穷光蛋一个个的。哎，你会玩吗？跟我玩来吧。
3: 我不会。
2: 你不会啊？不是，你不会玩牌，带这么多钱干嘛呀？
3: 我这钱是回家娶媳妇儿的。
1: 对，他娶媳妇儿让我给拽过来了。
2: 再多赢点不是更好娶媳妇儿吗？
1: 啊，对，来，冯队长让你玩，来，坐，
2: 坐下玩两把，
1: 玩两把，来，坐，
2: 别不识抬举啊。
1: 好，冯队长，
2: 开心了，
1: 别好了，
2: 好牌了，
1: 来，冯队长。

0: 来来，冯队长，来来来，马上马上，来
1: 来，
2: 一起拍一个，拍一个，
1: 来来来来，
0: 好酒量，
3: 来再给您倒上，
0: 来来，冯队长，
4: 不能喝，
0: 再喝点，
4: 这不能喝，
0: 您这海量，这
4: 真不能喝了，
0: 来来来来来，冯队长，
5: 这钱啊，大概真就是我的了，
3: 是，
0: 对对对对对，是是是，来歇会儿，来赶紧扶冯队长歇会儿。
5: 钱，
3: 长官喝多了。
0: 钱，副副队长，好好歇会儿。
3: 好，来，
0: 慢点儿，慢点儿。
5: 这有钱，
3: 来来来来来。
6: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8: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9: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6: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10000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

0: 九阳整整十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秘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秘，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2: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3: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4: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2: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1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6: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7: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 九寨藏秘郑重承诺，

0: 免费试吃五瓶，不好吃退，卖贵了退，卖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2: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2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3: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4: 小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5: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2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6: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7: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8: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

0: 不好吃，退；卖贵了，退；卖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就摘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
1: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进行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2: 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3: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4: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卖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所以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每一瓶都是纯天然绿色的，不仅好吃无污染，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0: 好消息，特

0: 大号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2: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3: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呀，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0: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10000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1: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5: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6: 切2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

0: 大屏，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屏，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屏，99元整整10大屏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秘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秘，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秘，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2: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3: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4: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2: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

0: 99元整整十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两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2: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3: 叫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4: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2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5: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6: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7: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请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我开始1.5年的追婆生涯，
9: 那是我活了半辈子第一个属于自己的蛋糕。
8: 但这个我也是今天才知道，那个蛋糕居然是我婆婆这辈子唯一一个有人给他买了一个生日蛋糕，我觉得还好我订了这个蛋糕。
9: 再有一点就是我退休的头一天，就有人给我送了一束花，那也是我一辈子收到的第一束花。
10: 哦，您的这第一次全都是对面儿媳妇给创造的。
9: 就是当时就觉得自己这糊涂，那孩子这么孝顺，我那时候就特别惭愧，感觉还特别对不起他。在这里，我想谢谢你，关关。
8: 妈。你不用怕，你以后的日子我都会陪着你。
9: 妈妈答应你。
11: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资讯早人一步，财富一手把握，欢迎收看财经一资讯，我是庆阳。好，先来看头条。8月3号 A 股市场主要指数整体走弱，核能核电概念板块却逆势爆发，成为当日盘面最突出的亮点。消息面上，7月31号，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核准浙江金漆门核电2期、广东太平岭核电3期、辽宁庄河核电1期、山东莱阳核电1期等4个核电项目，共计8台核电机组。这是2026年度首次核电项目核准，也是15期间核准的首批核电项目。
1: 机构测算，8台国产100万千瓦3代核电机组投资额超1700亿元，可带动相关产业链总产出约5000亿元。核电建设周期长，产业链广，直接利好核电设。

备制造、核电建设、核燃料循环、运营维护等全产业链环节。此外，本次核准的六台机组采用华龙一号技术，其中两台为华龙一号 2.0 版示范项目，对具备三代核电自主技术配套能力的设备供应商形成持续订单支撑。核能核电是指利用核裂变反应释放的能量进行

0: 转型及 AI 算力需求驱动下，全球核能政策转向积极，核电建设进入复苏期，先进核能技术加速发展，核能多元化利用持续拓展。招商银行研究院最新深度报告指出，15期间核电建设总投资额有望近10000亿元，年投资规模约1800亿元。核电建设投资额大，周期长，产业链将按土建安装核电设备和燃料循环时序全面收益。有分析认为，此次核准确认了15期间核电规模化、常态化建设趋势，板块中长期景气度与成长确定性持续强化，核电设备及工程建设环节有望率先受益于订单释放，运营商则有望伴随在建机组陆续投产及资产规模扩张，持续增厚业绩。好，下面来看一组国内财经资讯。近日，海南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三号机组并网发电，并网发电后，机组将进入待负荷试运行阶段，按计划开展功率提升及各性能试验，进一步验证机组的性能，以满足商业运行条件。项目建成后，年发电量可达180亿千瓦时，每年节约标准为超632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自然资源部8月3号发布全国海洋经济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海船新承接订单量、完工量、手持订单量同比分别增长105.2%、34.8%、37.1%，三项指标全球市场份额依次达到73.9%、55.4%、63.3%，持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我国海船产品结构持续优化，交付水平量质齐升，上半年交付万箱以上大型集装箱船、超大型原油船、大型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等船型超40艘。有统计显示，截至8月2号22点，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231亿元，其中暑期档已连续23天单日票房破1元，市场热度正持续走高。今年以来，国产影片在市场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截至目前，年度票房前3名和暑期档票房前2名都是国产片，其中暑期档作为全年最重要档期之一，呈现出头部强、口碑稳、类型多的特征。近日，美团联合沙坪坝区委社会工作部、沙坪坝区总工会向重庆15名一线骑手免费发放了全国首批美团全新智能导流风扇空调服。这款服装内置风扇，并创新采用向上导流设计，可为骑手提供降温防暑贴身保障。
1: 两边都配有风扇，用了我们一个充电宝就特别方便，然后插上去之后，它就有一股清凉的风从这里吹进去，之后它通过那个袖口跟那个领口出来。
0: 本次获赠空调服的骑手大多是长期主动参与食品安全巡检，助力平台和监管部门排查食品安全隐患，提供重要治理线索的优秀骑手。后续平台还将向全国高温重点区域的一线骑手免费配发更多空调服。
2: 我们为我们的社会奉献了一些东西的同时，我们的社会也在给到我们很多关怀，很清凉，很暖心。
0: 根据气象部门消息，8月3号，四川东北部、重庆中东部、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中西部和南部等区域有强降雨天气。8月3号，重庆火车站临时停运列车38趟，确保汛期列车运行和旅客出行安全。
3: 8月3号，重庆火车站对途经湘渝铁路、渝贵铁路、兰渝铁路、渝淮铁路等线路的部分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覆盖重庆开往北京西、广州白云、昆明、乌鲁木齐、呼和浩特东、兰州、福州、西安等多个方向的车次，其中重庆北站17趟、重庆西站19趟、重庆东站2趟。
4: 针对强降雨天气造成的列车晚点停运影响，重庆车站今天增设退票改签服务专窗16个，快速办理旅客车票改签和退票手续。同时车站增设票务引导专员和青年志愿者，引导旅客通过12306手机客户端和自主购票设备线上办理退票改签手续，减少窗口排队等候。

0: 时间。
1: 铁路部门提醒，受强降雨天气和暑期运输影响，列车开行方案会同步调整，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官方平台、车站显示屏、广播等渠道掌握列车开行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行程。
2: 重点项目是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的重要支撑。今年以来，我市全力以赴抓项目、提质效。前六个月，市级重点项目完成投资超2500亿元。
3: 在江津，市郊铁路跳灯至江津县圣泉寺至顶山段推进顺利，已进入盾构施工阶段，与之配套的构建生产也马力全开，生产、发运、拼装等环节高效衔接，有条不紊。
4: 我们依托数字化管控系统和智能化生产设备，实现了生产全过程的精细化管理。目前构件尺寸精度可控制在0.4毫米以内，成品尺寸误差控制在1毫米以内。
3: 在巴南，美新工农旅融合项目二期建设正酣，其中国际门业展厅已进入装饰装修阶段，预计9月完工。厂区内陆地小火车等工业旅游设施计划10月试开放。
5: 后续项目三期，我们还将建设智能仓库、新增汽车配件、出口门窗等多条生产线。我们想把智能制造和文旅体验结合起来，既展示产业技术升级，也打造一个可看可玩的工业旅游新去处。
3: 市发展改革委介绍，今年上半年，重庆市级重点项目完成投资2532.4亿元，年度投资完成率达到50.5%，顺利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目标。
6: 建立备选项目清单动态管理机制，统筹推进投资于人和投资于物的紧密结合，加快形成政策指引和项目清单，确保项目储备充足、结构合理、滚动接续，全力推动投资企稳回升向好。
2: 好，我们资讯继续。日本财务省3号证实，日本和美国近日已协调实施买入日元操作来干预日元汇率。美国方面2号也表示，正在帮助日本应对日元疲软。在两国确认实施干预措施后，日元汇率升至1美元兑155日元左右。
7: 日本财务省在一份声明中表示，7月31号与美国财政部联合购买日元的行动，遏制了近几个月来日元汇率的过度波动和无序走势。财务省仍在关注日元情况，并与美国财政部保持密切沟通，如有必要，将毫不犹豫地进一步采取联合干预措施。另外，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2号称，美国在帮助日本支撑日元汇率。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也证实了7月31号采取的措施，并表示美国将毫不犹豫地参与进一步的联合干预。贝森特还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强烈支持日本采取果断的市场和货币措施来纠正日元被严重低估的问题，并再次呼吁日本央行进一步加息。路透社报道说，上一次美日联合干预日元还是在2011年，当年在日本东部发生大地震后，美日两国为削弱日元共同采取了行动。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7月下旬日元汇率一度逼近1美元兑164日元。
2: 好，下面来看一组国际财经简讯。
8: 截至美东时间2号19点，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最低跌至每桶74.78美元，与前一交易日收盘价比下跌5.89美元，跌幅为6.96%。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下午在美国总统专机上对媒体表示，美国将于4日和伊朗进行谈判。此前一天，特朗普宣布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据安永会计师事务所3号预测，如果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直至2027年年初至年中，英国今年的经济增长率将放缓至0.5%，2027年将萎缩0.2%。此外，在上述情况下，到2026年年底，英国通胀率可能升至6.4%。不过，如果霍尔木兹海峡能在未来几个月内重新开放，那么今年的通胀率最高可能为3.5%。当地时间2号，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家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将维护市场稳定。 本次增产是主要产油国今年四月启动增产以来连续六个月增产。分析人士认为，鉴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仍受阻，本次增产短期内对市场影响有限，只有当原油出口恢复正常时，才会对市场带来真正影响。房地产咨询公司科塔利蒂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份澳大利亚全国房价连续第二个月大幅下跌，当月环比跌幅达0.7%，为自2022年12月以来最大月跌幅。悉尼和墨尔本分别以1.4%和1.2%的跌幅领跌。分析指出，澳大利亚房市已因今年三次加息而降温。联邦政府五月宣布收紧房地产投资税务优惠后，跌势进一步加快。
2: 墨西哥加勒比海沿岸正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生态危机，创纪录的马尾藻大军席卷金塔纳罗澳洲海滩，图鲁姆、坎昆等热门景区恶臭弥漫，部分海滩被迫关闭，当地旅游业陷入低谷。
7: 清澈碧海、洁白沙滩是金塔纳罗澳洲玛雅海岸的标志性风景，然而今年夏季反常的海藻爆发让这片热门旅游地大变模样，棕褐色的马尾藻如潮水般涌上岸，腐烂后散发出臭鸡蛋般的刺鼻异味，令游客望而却步。马尾藻属于褐藻纲大型藻类，近年来由于海洋温度和洋流的变化，来自大西洋的马尾藻开始异常侵袭墨西哥加勒比沿岸地区，官方预计到年底将有约11.9万吨马尾藻被冲上海岸，超过去年9.6万吨的记录。目前金塔纳罗澳洲已有数十处海滩拉响红色警报，部分海滩被迫关闭，政府工作人员表示当地旅游业下滑极为严重，已到了惨淡程度。此外，清理海藻耗资惊人，每年支出高达约20亿美元，占全州 GDP 的11%左右。另外，腐烂海藻遮挡水下光照，吸出重金属物质，破坏海洋生物多样性，长期清理作业也让工作人员出现皮肤不适、头晕、恶心等症状。目前墨西哥海军已部署了专业船只、无人机，并安装了近万米的拦截屏障，这些屏障可将马尾藻阻挡在近海区域，便于集中打捞处理。同时，科学家呼吁建立卫星观测与模型预报相结合的前置干预体系，从而减少它们对海滩的影响。
2: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 近日发布最新分析指出，2026年6月大西洋马尾藻海面积呢已经达到了9920平方公里，仅略低于2022年创下的历史同期记录。也就是说啊，接下来几个月加勒比地区墨西哥湾沿岸呢仍可能会继续迎来大量马尾藻登陆。感谢收看，再会。
0: 雄奇山水，重庆。

十四五时期，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十五五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这里是中国汽车第一城，全球每三台笔记本电脑就有一台产自这里，全国每出口三辆摩托车就有一辆来自这里。这是重庆全市345万家企业和个体

0: 商户，如同两江四岸层层叠叠的灯火，点亮着这座城市的产业版图。2025年，全市 GDP 达到3.37万亿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驰骋全球，先进材料推陈出新，智能装备加速迭代，一个个产业集群在这里拔节生长，生机盎然。蓬勃发展的背后，企业也有自己的极难筹判。
1: 这政策太多，我们又不懂，找起来像大海捞针，
2: 办事儿要跑好几个部门，花很长时间，可能还办不下来。
3: 我们当然也知道有优惠有补贴，但是就是不知道去哪儿领。
0: 这些看似琐碎的小事，却是企业最焦心的大事。企业有所呼，政府有所为。重庆市委深改委第14次会议提出，要持续优化惠企服务工作机制，不断增强服务企业质效。2025年，重庆市经济信息委印发了《重庆市企业马上服务改革实施方案》，《重庆市 AI 加企业马上服务运行管理办法》，《重庆市 AI 加企业马上服务工作评价体系》等系列方案。一个马字，牵动千万企业的期盼；一个 AI 引擎，驱动服务效能的跃升。 AI 加企业马上服务应运而生。
4: 大家好，我是新闻发言人涂新勇。可能你会问，企业遇到问题怎么办？我们服务企业该怎么干？ AI 加企业马上服务是专为全市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打造的一站式数字化服务平台，它依托数字重庆建设，实现企业问题多跨组织、共性问题综合分析、社企政策精准匹配、政企互动凝聚力，促进惠企政策直达快享，智能辅助政府决策，能够为企业提供科创、金融、人才等多种服务，让企业办事不求人，有事马上办。今天呢，我还带来了我的智能助手于小慧。
5: 大家好，我是于小慧，今天请随我们一起走进企业一线，解码企业马上服务。
0: 三一重金重庆有限公司，作为三一集团在西南地区布局的首个挖掘机数字化标杆灯塔工厂，年产能达2.88万台，规划产值100亿。近期有一个问题困扰着这家快速成长的智能制造企业。
6: 企业增产后，我们扩招了200名员工，住宿的需求越来越大，我们也在附近找了很多房源，但合适的很少。
7: 我们听说政府出了一个企业马上服务平台，于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提交了我们的诉求。
5: 诉求提交的瞬间，平台即刻启动，智能体自动识别诉求内容，通过三级治理中心，1分钟内将工单精准推送至对应主管部门。
8: 收到工单后，我们立即对企业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马上联系相关公司协调龙芯片区空置房源。
9: 根据市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实施意见要求，为保障落户企业的员工住宿问题，我们第一时间对接了三一重机。面对现实困难，我们坚持分批保障重点服务的原则，精准制定入住方案。一是全面盘整现有房源，根据企业需求优先保障入住；二是建立动态房源监测，一有退租房源立刻进行匹配保障；三是安排专人专线对接，开辟绿色通道，确保快速入住，力求让企业员工住得安心，住得舒心。
0: 经过持续跟踪与对接，不到3个月，三一重机员工住宿问题已全部解决。
5: 涂主任，平台如此高效地解决问题，到底运用了哪些机制？
4: 哎，加企业马上服务，只要用手机扫码提交诉求，就能进入我们的多跨协同处置体系， 纵向贯通39个区县及所有的重点园区，横向联动21个部门，从过去的企业追逐部门跑，变成我们部门围着企业转，真正让每个市场主体都能享受到公平、透明、高效的服务，做到办事不求人，有事马上办。周总你好。
10: 哎，主任你好。这栋楼啊，现在有200多号竣工，我带你去看一看。
4: 好，那我们去看一看。哎，环境还是挺不错的啊。你好，你好，
11: 主任好，
12: 主任好。
4: 哎，这宿舍看起来很干净的，你们在这里住的还习不习惯呢？
11: 住的习惯，
4: 习惯啊。
11: 对对，空调、热水器、洗衣机都有。
10: 外面有大超市，还有那个美食城。
4: 那就下班过后啊，还可以到附近转一转啊。
10: 现在我们300多号员工都已经完全入住了，包括新入职的200多名员工。
4: 把企业的宿舍这些问题解决好，也是我们的政府部门呢应该做好的一些服务。这个工厂就是很大气。
10: 我们属于灯塔工厂。
4: 现在你这个岗位主要是做什么呀？
13: 我主要是负责液压装配。
10: 这位董远同志呢，是我们去年提产到现在新招的200多名员工的其中一位，现在都可以熟练的操作了，对我们提产增产起了很大的作用。
4: 这个气温很高啊，平时要注意防暑。
13: 我们公司配备了夏季防暑物品的，有西瓜、冰糕。
10: 那刚好，吴主任，我带你去吃点特色西瓜。
4: 还有那个西瓜很甜。我们服务企业也要像刚才这个挖掘机切西瓜这样一样精准，政策再大也要落得细、切得准，更好地为我们企业服好务。朱总，平台还帮企业解决了哪些问题？
10: 那我们2016年申报的市级的专利特新那个企业，帮助我们顺利地完成这个申报。
4: 哎，那恭喜你们哈！朱总，机会难得啊，我再给你介绍一条政策。市里面呢，为了持续支持全市机械工程行业，我们研究出台了首台套的这种奖补政策，支持企业解决研发难、推广难的老大难问题。
10: 太好了，这个政策对我们来说太及时了。
4: 对我们这个平台还有什么建议没有？
10: 如果针对这个平台啊，能对这些功能啊进行一些相关的培训，让我们更加熟练的使用，也懂它里面的一些政策，我觉得那样就更好了。
4: 好，我们回去过后抓紧研究，把平台的功能进一步优化。最后啊，我也祝愿我们企业越来越好。
10: 我们加油。
4: 企业有需求马上有回应，这是我们所有企业都能享受到的便捷服务。而对于支撑城市经济发展的重点企业，平台制定了更精准的服务。2025年，我们出台重庆市服务企业专员工作方案，为重点企业匹配了4700多名服务专员，线下收集企业问题，线上提交工单，智能分拨，限时办理，平台全过程跟踪督办，进一步优化云商软环境，增添企业发展的硬实力。
0: 重庆市九龙坡区数字大厦十楼，3000平方米的崭新办公区，宽敞明亮。这里是重庆渝上欧企业孵化器有限公司的新家。作为字节跳动快手的核心代理商之一，渝上欧孵化器员工们正坐在各自工位上顺畅推进数字营销业务。2025年底，服务企业专员在日常走访中了解到，这家企业还在为原办公地租约到期、薪资成本过高而头痛不已。
14: 我了解到企业的诉求之后呢，立即组织我们街道的同志一起为企业梳理了我们辖区的一些闲置楼宇，像几个科技园，还有留学生创业园。最后呢，企业选定的是数字大厦。在了解到数字大厦整个情况

0: 放之后呢，一些新的问题又来了，楼位需求、临时的办公场地等等一系列问题，我们呢就及时的联系了相关的区级部门，获得一些新的支持。
1: 为了优化营商环境，我们对于整层租赁国有经营性资产物业的企业，我们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给予租金的减免，更好地服务企业，降低他们的成本。
2: 张总你好。
3: 你好冯主任。
2: 新疆怎么样啊？
3: 满意，几天时间然后帮我们就找到了这个场地，还为我们节约了100多万，我们又可以孵化7-8个中小的这个团队。
2: 那很开心的，
3: 带您瞧一瞧。
2: 好，大家好，老师你好，老师你好。
4: 以前我们现在做我们 AI 内容创作板块的一些培训。
2: 这位同学，你现在在学什么呀？
4: AI 漫剧。
2: AI 漫剧哈，难不难呢？
4: 不是很难，发现 AI 对我的帮助很大。就比如说目前我有一个创业的一个想法。
2: 哦，还有准备要创业啊？
4: 对，是的。
2: 现在很不错，应该点赞一个啊。我估计你们在座的也有这些想法，大家也可以上我们的企业马上服务平台上面去查询。这里面如果今后大家要创业，有很多支持能够帮助到你们，这上面也有一些就业啊、人才方面的政策，希望大家好好学习，取得好成绩啊！谢谢大家。
5: 大人们，今天的直播到此结束。
2: 这边搬过来过后，感觉到环境怎么样啊？
5: 环境的话，觉得都比之前要更好了，设施什么的都更加齐全了。
2: 哎，今天在直播什么？
5: 我们今天卖的是巫山的翠梨，这边的话其实也可以浅尝一下。
2: 清脆，香甜可口。
5: 你也非常的专业，我觉得你也适合当主播了。
2: 我也祝愿你工作的顺利哈，越来越好。
5: 好的，谢谢您的期望。
3: 这是我们整个跨境电商的这么一个区域，目前是针对在东南�亚泰国，先能够出10000单左右。
2: 哎呦，那不错啊！今天呢，公司来走了这么一圈啊，现在公司发展得很好，我们也很开心。但是呢，服务没有终点，只有起点。今后啊，有什么困难或问题，都可以到我们企业马上服务上面去反映这些问题和诉求，为你们公司和更多的企业服务好务。
6: 员工住宿和办公场地问题的解决只是个案，当同类诉求多次出现，平台就会自动分析并生成共性问题。
7: 截至目前 AI 加企业马上服务联动20多个市级部门，推动解决151类共性难题，例如园区企业公交站点配套不足问题、企业融资增现问题、个人独资企业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问题、中小企业成长培育困难问题、企业技改融资困难问题、惠企政策难找难想问题。
8: 在帮助企业解决问题的同时，平台每月持续归纳分析全市企业提交的共性问题，形成分析报告后，由专班转交相关行业主管部门，推动各部门研究出台相应政策，以企业诉求驱动政策优化，实现从解决一件事到解决一类事的治理闭环。
2: 为了让政策的红利更快地触达企业，我们汇集了市区2级政策举措，拆解形成了精细化的政策标签，通过平台智能匹配，主动推送到相关企业，变过去的企业找政策为现在的政策找企业，全环节提升惠企政策的服务质效。
0: 企业马上服务推送了专项技改贷，
9: 推送了工信重点专项资金，
10: 对接了专精特新培育政策，
9: 助力重庆材料产业强链补链，
0: 为重庆新材料产业集群贡献硬核力量，
10: 全力为重庆高端制造出海，打造世界级智能装备产业集群，添砖加瓦。
8: 目前全市所有企业都能够随时随地通过 AI 加企业马上服务提交诉求，申报政策。
11: 材料短缺，需要招30个高级。
12: 我们不熟悉数字化转型。
13: 我们的产品出现了滞销。
8: 平台上线以来，受理企业诉求1.7万件，主动推送政策1.5万余次，兑现资金24.11亿元，企业诉求办结率99.06%。 这座数字是重庆筑起汇企最硬核的铸脚。
2: 企业的需求清单就是我们各级各部门做好服务企业的任务清单。下一步啊，加快优化 AI 加企业马上服务，确保我们的平台好用、有用、管用，做到像导航一样精准，像网购一样便捷，真正成为企业信得过、离不开的百里助手。
8: 重庆，这座中国西部的制造重镇，正以 AI 加企业马上服务作答时代命题，以数字架桥把政策温度与企业期盼紧紧连在一起，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服务效能加速跃升，助力更多企业在重庆落地生根、拔节生长，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澎湃动力。
2: 看看大家在企业发展过程中间还有什么问题啊，或者有什么政策建议。
0: 董事员，就是我们企业如果遇到困难以后呢，我们可以通过哪些渠道去反映呢？
2: AI 加企业马上服务平台，大家可以登录愉快办小程序和愉快办 APP， 登录过后啊，你确认过后一提交就可以了。
13: 我们公司的话呢，发展迅速，有融资的需求啊，我想问一下，平台可以满足吗？
2: 我们这个平台里面集成了有500多个金融产品，会对你的诉求啊进行分析识别，给你推送相关的一些产品。那今天我还给大家带来一个小礼包，企业只要有问题哈，找这个二维码就可以在上面呢反映这些问题啊，这个很方便的，这个用起来很方便。
13: 谢谢主任。
2: 有问题哈，扫码反映。
13: 好。
2: 好

0: 擂鼓发军令，高调来练兵，为我丁家军报国建太平。
1: 在福建南安，一场名为郑成功教场练兵的高甲戏正在上演，演员们演绎着英雄的气魄与壮志豪情。台下观众沉浸其中，仿佛穿越时空，目睹郑成功的传奇一生。而千年古城南安正是这位民族英雄的故乡。
2: 走在南安的街头巷尾，郑成功的符号呢是随处可见。从命名庄重的成功大道，到培育英才的成功小学，从守护健康的成功医院，再到承载历史的郑成功纪念馆，可以说郑成功的符号已经融入了南安人的生活中。
1: 一个南安郡，半部闽南史。南安寓意闽江南部之安定，历史上这里曾是闽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它位于福建省东南沿海，与台湾一衣带水，隔海相望。

0: 距离荆门最近处仅有6海里。鳌峰山下石井镇的正式宗祠是中国大陆最早祭祀郑成功的祠堂。祠堂始建于明代，原为郑氏家庙，后经多次修缮，依然保持着传统的闽南建筑风格，红砖灰瓦，燕尾翘脊，雕梁画栋间诉说着家族悠久的历史。
1: 郑芝龙回来重建之后，
2: 这副楹联是我们石井郑氏的家训，那也是我们族谱里面历代相传下来的。上联呢是列爵王公侯伯子，讲述的是我们家族曾经的荣耀。那下联呢是传家忠孝节义联，我们石井郑氏家族始终把忠义二字列为首位。
0: 郑氏家族祖居河南，始祖郑桓公原名姬友，是周朝时期周幽王的叔父。西周末年天下动荡，王后的父亲申侯借清君侧之名联合曾国西夷犬戎外族围攻都城，使周王室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那时姬友已经建立郑国，本可偏安一隅，但忧心祖宗社稷和百姓安危的姬友毅然率军护驾，以身殉国，谥号为桓。
2: 郑桓公是周天子的后代，那当时呢给他的封地是在荥阳这个地方，所以有天下郑氏出荥阳之说。所有的郑氏尽管是散居到全世界各地，他们都会记住自己的先祖是从荥阳这个地方出来的。
0: 天下郑氏出荥阳，郑氏家族以郑桓公为荣，也带着忠义家风踏出祖地，闯荡四方。唐光启年间，一支郑氏族人随三王入闽，几经辗转来到石井这个滨海小镇定居。从此他们伴海而生，凭舟楫拓生路，海洋赋予的勇气与坚韧也融入了家族血脉中。今天石井郑氏的后裔主要定居在福建和台湾。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邓孔昭常常往返于两岸，致力于郑成功文化的研究。这一次他专程来到南安参观刚刚落成的郑成功文化中心。郑成功原名郑森，是石井郑氏第12代后人。清军入关后，明朝宗室在南方建立弘光、隆武、永历等政权，史称南明。在福州称帝的朱玉鉴十分赞赏郑森，特意赐其朱姓，赐名成功，希望这位满怀报国热情的年轻人能肩负起复兴重任。22岁的郑成功担任御营中军都督，然而不久之后清军便攻破了福州。一心力保大明的郑成功开始在沿海各地招募兵友，组建水师。石井马江沿岸白鹤山东麓静卧着一块海上誓师石，300多年前郑成功就是站在这块石头上指挥水师操练。当时台湾海峡是清军难以逾越的屏障，但郑成功凭借强大的水师在这片海域进退自如。台湾正是反清复明的理想根据地，然而那时的台湾已被荷兰殖民者占领。
3: 当时深受荷兰殖民者的压迫和剥削，他们日子过得很艰难，很多税收，很多很重的税，苛捐杂税。郑成功想要解救在台湾的中国人，就是必须把荷兰人赶走，走回台湾。

0: 1661年农历二月初一，郑成功身披白甲，头戴素盔，手捧表文，率众即将兴师。一个多月后，近400艘战船从荆门六罗湾起航，穿越风浪，目标直指被荷兰殖民者侵占的台湾。很快，船上的25000名将士便与敌人在海上展开了殊死较量。郑成功文化中心的一幅海战图描绘了这场战斗的激烈。当时郑氏军队的装备远不及荷兰军队，
1: 郑成功的军队在收复台湾期间和荷兰殖民者的海军之间进行过两次海战。荷兰人实际上他的船舌特别的坚固，那个大炮的射程远，那个威力比较大，但是郑成功军队就是根据自己的特点，以自己的长处去攻击荷兰人的短处。一个是四面围攻的方法，就是用几条小船去围攻荷兰人的一只大船，这些小船向大船逼近的时候，然后投掷火器。还有一种就是说用牢钩牢住荷兰人的大船，然后自己的小船连接在一起，前仆后继一直往前冲，去给荷兰人的军舰上面的人员短兵相接。
0: 在这场敌强我弱的海战中，凭借智勇双全的战术，郑成功率领的舰队成功击沉荷兰主力战舰，其他敌舰仓皇逃窜。1661年4月30日，将士们顺利登陆台湾岛。在那场战斗中，将士们的英勇深深震撼了荷兰人。在热兰遮城日志中，荷兰人有过这样的记载，其中一人受伤倒卧在城堡前无法撤离，尽管他的身体已被子弹击中多次，躺在地上，他仍旧不肯投降，还向城堡上方射出了最后一支箭，令人生畏。经过9个月的浴血奋战，1662年2月1日，郑成功在安平镇接受投降书，成功收复了被侵占长达38年的宝岛台湾。此后，郑成功在台湾带领数万军民屯田垦荒。他不仅带去了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还兴建孔庙，推广儒学，让儒家文化在这片土地上扎下了根。台湾百姓感念郑成功，尊称他为开台圣王。然而壮志未酬，郑成功38岁就不幸在台湾离世，被后人安葬于台南。他的赤胆忠心连对手也为之动容。清康熙38年，朝廷诏令把郑成功的遗骸从台南迁葬南安，并特许族人在石井重建祠堂。因郑成功曾被南明政权册封为延平王，祠堂便以延平王祠命名。在祠堂的廊柱间镌刻着一副由康熙皇帝亲自题写的挽联：四镇多尔兴，两岛屯师，敢向东南争半壁。诸王无寸土，一隅抗志，方知海外有孤忠。除此之外，康熙皇帝还御赐了一方忠臣匾，家族后人至今把这块牌匾高悬在正厅之上，
2: 希望能够勉励所有的郑氏家族的那个族人学习他的品质，忠臣的品质。小一点的，忠于我自己的家族，忠于我们的工作；那往大的，忠于我们自己的祖国。
0: 郑钦宗从小与爷爷住在祠堂边的祖屋，在他的家中，一本出版于1982年的郑成功的传说。

0: 说详细记载了先祖传奇的一生，也陪伴他度过了童年时光。2016年，在外闯荡八年的郑兴松回到家乡石井，当时镇上的年轻人大多外出务工。郑兴松想起了爷爷当年对他的交代。
1: 那个时候就是有一些下南洋的，我们这家族的做得还不错。我爷爷的婶婶当时跟他说，如果你再出去的话，我们这个家祠就没有男丁在守着这个家祠了啊。所以我爷爷算是最后面没有出去的那个人。其实老一辈们哈，经常也嘱咐我们，祠堂是家族的根，那莫让故事断。
0: 家族的血脉在石井，也在台湾。从那时起，郑兴松沿着先祖郑成功的足迹，走访台湾各地的郑氏宗亲会，帮助两岸郑氏修谱续谱。2024年，纪念郑成功诞辰400周年活动在石井举办，近500名台湾郑氏宗亲回到祖地。相同的姓氏镌刻着家族的烙印，相通的文化构筑起原乡的坐标。他们诉说着两岸同胞割舍不断的血脉情缘，也成为海峡两岸同根同源的永恒见证。
2: 在台湾，成功符号也遍布城乡，那是对郑成功屈和赴台爱国爱家的敬仰。成功大学更是将延平拓土兴邦地融入校歌，让学子们铭记。在台湾呢，主祀郑成功的庙宇多达200多座。在这数字的背后呢，是对这位民族英雄深深的怀念。
0: 作为两岸共同敬仰的民族英雄，郑成功被许多台湾人视作守护神。每年春节，人们总会来到台南延平郡王祠虔诚祭拜。台南延平郡王祠是台湾第一座纪念郑成功的祠堂，距今已有150年的历史。1874年，清廷派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前往台湾督办海防事务，为激励台湾民众知忠义之大可为，沈葆桢奏请朝廷为郑成功追谥建祠。第二年，光绪皇帝颁布一道圣旨，前明故藩朱成功仗节守义，忠烈昭然。这份圣旨至今珍藏在延平郡王祠正殿上方的宝盒之中。农历正月初六，家住彰化的郑家全像往年一样来到这里祭拜先祖。小时候，他就是在这座祠堂第一次听到郑成功的故事，只不过那个时候他只是隐约意识到，这位赫赫有名的人物或许与自己的家族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3: 我从小的时候就跟我爸妈去扫墓，那么墓碑前面呢总是会出现两个字，叫做石井。我当时就在想，那这两个字到底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呢？在那个时候，我也有跟我们家里面的长辈去跟他问啊，那个时候他们也没有说明清楚。我们从小心中的民族英雄郑成功，他也姓郑，我也姓郑。郑成功的祖籍也是在石井，我的祖籍也在石井。那么这两者之间又有怎样的一种关联呢？
0: 但当年少的郑家全翻开族谱，看到最早的记载却是从清乾隆年间开始。当时他无法印证心中的猜测。2023年，郑家全的父亲在台湾离世，临终前捧着族谱留下了遗言。
3: 我爸爸指着这个族谱告诉我说，

0: 要把这些东西搞清楚。这个话是我爸爸在临终以前他清醒的时候跟我讲的最后一句话。
1: 一湾浅浅的海峡让两岸的郑氏族人分隔多年。那时郑家泉在福建师范大学任教，这也让他有机会实现父亲的遗愿。带着彰化县西湖镇平和里郑氏宗亲历代子孙名册，郑家泉来到了南安延平王祠。曰明哲实，坐则天子，为君万邦，百官成事，是石井郑氏家族的自备诗。如今家族中辈分最高的是韦字辈，而在彰化县西湖镇平和里郑氏宗亲历代子孙名册上，这首自备诗有着同样的记载。
0: 我们在台湾这边第一代祖叫做郑虎，他大概是乾隆到嘉庆年间的。
2: 嗯，这边就有
0: 哦，有在，对对，在这边，在这边，是的，
2: 这边就有个郑虎。咱们彰化的郑氏和我们石井的郑氏是同宗同根同源的。
0: 是。
1: 当同样的名字同时出现在石井和台湾两地的族谱之上，一个家族的迁徙轨迹呈现在了人们面前。清乾隆年间，石井郑虎和许多族人一样去往台湾，定居彰化。200多年后，他的后人循着先祖留下的线索找到了家乡，郑家泉也终于寻找到自己的根之所在。他是石井郑氏后人，郑成功正是他的先祖。
0: 我们来进行族谱对接，其实是对祖先的一种尊敬，也是一种交代。我们要知道我们自己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1: 郑家泉曾翻阅过许多历史文献，在南安石井延平王祠，他见到了与台南延平郡王祠同样的圣旨匾和一方三归世袭匾。熟悉的文字让他对两岸同根同源有了更加具象的感受。
0: 郑成功他所强调的是忠跟义，这个忠字啊，是我们中华的忠，然后下面加个心，意思是忠是走在一个不偏不倚的一条道路上，义就是告诉我们什么应该做，什么事情不能做。台湾人呢，他对于郑成功的忠义精神啊，认可程度非常高。
1: 这些年在福建，郑家泉深耕体育文化研究，试图通过体育与民间活动的交流，促进两岸的文化认同与理解。每年正月13，在南安都会举行攻炮城活动。相传，攻炮城原是当年郑成功操练士兵时的演练项目。炮城由竹篾扎成，悬挂在10几米的高处，参与者需精准地将鞭炮投掷到炮城上，引燃内藏其中的鞭炮才算胜利。郑成功收复台湾后，攻炮城逐渐演变为一种民俗活动，在闽台两地广为流传。今天在石井镇生活着近4000名郑氏后人，人们用各种各样的方式纪念先祖，也把精忠报国的家风融入平凡的生活里。有着闽南第一古厝之称的忠献地，是郑氏家族的一座祖宅。古厝始建于清雍正年间，至今保留着三进两落的建筑格局。作为家族第23代后人，郑家天就出生在这里。最热闹的时候，99间屋子里同时生活着上百人，

0: 在郑家人看来，家族的兴旺离不开对教育的重视。
1: 在大多数人的眼中，郑成功是一名武将，其实呢，他注重教化与教育。他在台湾开办学校，积极推行儒家文化。我们的族谱当中有这样一句话：宗教传家一世昌，名垂青史有遗香。我很小的时候就常常听长辈们说过这一句。
0: 郑家天退休前是一名教师，石井镇营前村是他工作了40多年的地方。20世纪80年代，营前村的村民们依靠跑船挖壕，每个月就能有上千元的收入。而当小学老师，仅仅有400-500元的工资，学校里没有堆成小山的豪宅，只有讲台、黑板和一双双渴望知识的眼睛。是转行挖壕还是继续教书，郑家天也曾犹豫过。
1: 当时学校的老师很少，只要有一个老师离校，就有2-3个班的孩子的课程被耽误。只要想到孩子们，放不下他们。
0: 反复思量后，郑家天留在了3尺讲台前。可教书的日子并不容易。20世纪80年代，农村教学资源匮乏，教室的屋顶上满是裂缝，赶上外面下大雨，教室里就下小雨。所以每逢雨季，郑家天总会从微薄的工资里拿出钱来，买几卷厚厚的篷布，爬上屋顶，用绳子把篷布固定在漏雨的地方，为孩子们遮挡一些雨水。正如300多年前，先祖郑成功用赤诚之心收复台湾，郑家天也默默守护着孩子们的精神家园。好在得知情况后，当地村民伸出了援手。1996年，学校用募集到的40万元善款，建起了第一栋现代化的教学楼。如今，学生们已经拥有了更好的学习环境。已经退休的郑家天时常受邀回到学校，和孩子们讲一讲先祖郑成功的故事。
1: 所以说，他就带领将士们，从厦门出发，然后到金门，然后从金门跨过台湾海峡。
0: 或许此刻他们还无法完全理解其中的深意，但忠义的种子已经在他们心底悄然种下。在未来的岁月里，这种子会生根发芽，成为孩子们人生道路上的指引。正月15，元宵夜，南安古城沉浸在五彩斑斓的灯海中，南音高甲戏声声入耳，扣人惊弦。灯火阑珊处，有烟火气，有人情味，更有游子心中最温暖的团圆。
2: 人如海，灯如潮，千里花灯是乡愁的延续。在这片土地上，元宵灯会不仅仅是一场视觉上的盛宴，它更是海内外宗亲思乡爱乡的情感纽带。盏盏明灯点燃了家族的荣誉，也照亮了游子们回家的路。

0: 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始源珠宝成功上市，金始源珠宝店特推出金始有缘送万家七天狂欢活动，每天拿出100套金首饰，不要钱免费送。不管您有没有听清楚，是不是被震撼到，现在只要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金始源珠宝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现在只要打进电话，这一套金首饰足足8大件免费送到家，一分钱不用花，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树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反正又不花钱。
1: 我很幸运抢了2套，
2: 机会难得，我抢到了一套，
3: 总算抢到了一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不要钱必须抢，不抢啊就吃大亏了。
4: 我们金始源是专业珠宝品牌，为了庆祝金始源珠宝新款成功上市，我们珠宝店特别推出了千金送万家7天狂欢庆典，每天拿出100套珠宝免费发放，只要是看到广告视频主动打进电话的，足足8件珠宝金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件。而且我向您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监测证书；第二，我们的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
1: 观众朋友们，有福了，有大福了！只要您现在立刻打进电话，金始源珠宝全国推广期间，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免费送给您！
5: 没错，只要打个电话，您就能把整整8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每一件都有权威检测证书，但是本档只有100套，只有100套。男款老公戴，女款老婆戴，就是为了珠宝店为做品牌宣传树立口碑。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1: 赶紧打电话，赶紧打电话！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看到本广告就赶快打电话，真的只有100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一个电话就能带回家，您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反正也不花钱，赶紧。打电话吧，
0: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始源珠宝成功上市，金始源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8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冰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均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6: 我没做梦吧？只要打个电话就能免费领取整整8大件珠宝首饰？
1: 是的，大姐，只要是今天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8大件珠宝首饰，像这样的好事可不是每天都有的。如果错过这次机会，我们都替您感到遗憾，所以请您一定要把握这次好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可真是太好了，那我还是有点担心，你能给我们做个保证吗？
1: 这个请您放心，我们所有的首饰都是经过权威鉴定，颁发的有鉴定证书，消费者的口碑一直都非常的好，上电视广告不可能砸自己的招牌，请您放心。而且我们是通过正规的快递给您送货上门，这关键是啊，反正今天是免费送的，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过来呢？
0: 没错没错，反正是免费送的，干嘛不打电话呢？
1: 一点都没错，打个电话的功夫啊，您就能将由20年经验老师傅雕刻的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首饰就能免费带回家。而且您看，每一件首饰都是金光闪闪、璀璨夺目，戴上去又上档次又有面子。这样所有的珠宝首饰，别说免费送，就是让咱们买也是非常划算的。好的好的，
2: 观众朋友们，请您想一想，现在您随便买一件首饰得多少钱？一件普通的银耳钉就得100-200块钱，更不要说像今天这种经过检测有检验证书的。而且我们向您承诺，每一件首饰有金，而且您今天拿走的不是一件两件，而是整整8大件，打个电话全部免费送给您。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打电话吧，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只要现在打进电话，8大件金世缘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珠宝专业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一分钱不用花，8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书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3: 我向全国电视观众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检测证书，第二，我们在上海、北京、深圳都有分店，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我再次提醒大家，由于这次活动的力度超大，所以每档只有100套，仅限广告播出期间主动打进电话的电视观众朋友。
1: 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打进电话，这款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男士貔貅手串、女士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整整8件套首饰全部送给您。不过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才有，请您把握机会。
0: 可是现在所有的店免费送呢？
1: 为庆祝我们金店成功上市，我们金店特别推出千金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每天100套珠宝首饰免费送。为了达到推广效果，也只有现在看广告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免费领取。错过今天这个机会，您只能花原价去购买了。同时要提醒您的是，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免费领取，现在免费领取的名额已经不多了，您不再抓紧时间就领不到了。
0: 什么名额不多了？那赶快给我订一套。
1: 好的好的，
2: 观众朋友们请注意，今天的活动马上结束，活动马上结束，仅剩最后几分钟，只要您打进电话，8大件金世缘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一分钱不用花，8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书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0: 这8件珠宝首饰免费领，这品质有保证吗？我有点担心啊。
1: 好的，没

0: 有请我们经理。
1: 这个请您放心，我们所有的首饰都是经过权威鉴定颁发的，有鉴定证书，消费者的口碑一直都非常的好，上电视广告是不可能砸自己招牌的，请您放心。而且我们是通过正规快递送货上门，但是一档只有100个名额，现在还有几个名额，如果您确定要，我们送货到您家，您都不用先掏钱，看到货您再给钱就行了，打电话订购没有一点顾虑的。
0: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一套，
2: 三天就收到了。你看戴上真好看，太贵气了，整个人都精神了。出门买个菜，那店员都特别热情。现在啊，我们小区几个老太太可羡慕我了，这镂空金镶玉项链、百富手镯、大福戒指、叠梁耙耳钉，每一样都有鉴定证书，还有几个男款的金首饰给我老公戴了。一整套足足8件，我一分钱没花，都是免费领的，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3: 咱不缺钱，但这免费领的不领啊，白不领，反正是免费的，一个电话打过去，真的免费都送给咱了。你点点这真金工艺的项链，沉甸甸的，这么大的个皮球，多大气啊，戴上后这气质瞬间就出来了。还有这大福戒指，够大吧，太实在了，每一样都有鉴定证书，跟珠宝店买的是一模一样。现在啊，人家品牌商搞活动，就7天，每天100个免费名额，一个电话打过去，这一整套足足8件，免费送给咱。男款自己戴，女款啊，老伴戴，都是货真价实，不要啊，白不要。
4: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8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碧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均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5: 欢迎收看早间气象服务节目。重庆小雨，25到32摄氏度。北京多云转小雨，25到33度。天津晴转多云，25到34度。上海多云转小雨，28到35度。广州暴雨转小雨，25到31度。香港中雨转小雨，25到28度。长春小雨，24到33度。沈阳晴，24到34度。乌鲁木齐晴转阴，22到37度。银川多云转晴，19到32度。西宁小雨转晴，10到27度。兰州小雨，17到31度。郑州小雨转中雨，25到30度。西安中雨，20到26度。成都晴，23到35度。武汉晴转多云，24到36度。长沙小雨转中雨，25到31度。福州晴转小雨，28到36度。贵阳阴转小雨，19到27度。昆明小雨转中雨，17到24度。南宁中雨转小雨，24到30度。海口大雨转小雨，25到32度。